0: 多到的北二环线西往东压力比较大之外呢，另外西二环线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岳麓大道路段，南北双向都在排长队当中。而此刻河西的朋友还要特别注意一下，在潇湘路，潇湘路呢在靠近隧道的入口这儿哈，南往北的方向都在排队当中，请大家一定要多一份耐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注意力转移到河东。河东的话，万家坪高架桥目前是一南一北压力比较大，南边呢主要是香樟路口，南往北的方向车辆已经快排到了湘府路口了。北边呢，我们看到是晚报路段的北往南方向，车辆呢断断续续的已经是排过了三一大道路段了。而东西向的三一大道，除了国生刚刚说到的广电路段，双向都在排队当中。另外，在三一大道的车站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您经过呢，大概也需要等候四个信号灯的时间。那么南二环线的菊园立交桥，东西双向也是车行缓慢的状态，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2: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5: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5: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5: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6: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2: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6: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2: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7: 轻松变身英语学霸，我曾经在节目里给大家做一个比喻，无论啊将来咱孩子啊学什么专业，如果把那个专业比喻为是他身体本身的话，那么英语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就是从他身体里长出来的翅膀。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天也挺热，甚至有几个时段还在下雨。在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有不少啊家长带着孩子来一起感受最强大脑免费公开试听课。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是，一大早的那一堂公开试听课，所有预约报名的同学和家长全都到齐了。虽然那会儿啊，那是星期六吧，外面还下着雨，但是孩子们听完之后感受啊特别深。说哇，居然还有这么神奇的记忆方法，有些小孩现场啊就赶紧让自己的爸爸妈妈帮他报名了。这个暑期的特训营让孩子在学习英语以及所有大量需要记忆类的这些知识的时候，他就不再费劲儿了，摇头晃脑背了半天也背不下来，那是别人家的孩子，咱孩子有方法啊。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里，您就回复少年，回复少年这个关键词啊，就能够看到弹出来的报名链接。您千万别忘了填写好自己的信息，尤其是电话号码，提交以后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祝愿您和孩子都能找到更高效的学习方法。
8: 春夜黎明的金色朝阳照射未来的方向，尽情绽放的金色花海孕育春天的力量，启迪智慧的金色光芒点亮无尽的远方，一寸光阴一寸金。

0: 中国播音主持最高奖项金声奖得主国声，和你一起思想冲浪。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3: 辛辛苦苦写的文章竟被判定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有网友表示，一些人正在因为表现得太优秀或者太标准而被 AI 认定为非原创。 AI 检测论文，这里面的水为什么有点浑呢？
2: 哎，这事儿现在呀，很多毕业生特别关注，因为又到一年毕业季了啊。关于这个 AI 检测论文的话题呢，也是再次登上热搜了。根据这个报道啊，一些没抄袭、没代写、一个字一个字手敲的毕业论文上传到 AI 检测系统之后，哦吼，结果让人瞠目结舌呀。AI 疑似度高达80%、90%啊，不行，你这文章抄的啊，甚至直接被判定为这是 AI 生成的文章。更有意思的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被检出 AI 率62.88%，王勃的《滕王阁序》更是直接100%。千古名篇在算法眼里居然不像人写的，这可不是段子啊，各位，是正在上演的现实啊！估计啊，这朱自清和王勃看了都忍不住要敲键盘了吧，就砸键盘了啊！幸亏有时间作证，一直就在流传，否则那还真就说不清了，对不对？那根据报道，如今呢 AI 检测技术呢火速进校园了，也成了毕业论文的必过关卡。可是这套逻辑简单到粗暴啊，离谱到荒唐啊！它的核心逻辑就是一句话：把论文直接丢给这个 AI 模型，然后比对文本特征，看像不像 AI 写的。可问题是，规范的学术写作讲究逻辑清晰、表达严谨、行文流畅，而这恰恰是 AI 通过海量优质语料训练出来的核心特征。于是呢，一个极具讽刺的悖论就出现了。写作功底越扎实，逻辑越缜密，表达越规范的学生，他写的论文越容易被误判为你这是 AI 生成的。反而呢，那些语病连篇呐、逻辑跳跃呀、表达混乱的文章，因为不够完美，太像人写的了，反倒能安全过关。比误判更让人不能接受的呀，是检测平台的生意经和标准混乱。你比如说啊，同一篇论文在知网测试20%，在维普那儿呢一测35%，换个平台，哦，直接飙到70%了。不同平台这结果竟然相差30%以上，算法标准呢连自己都统一不了了。可就是这一套黑箱操作、标准模糊的系统，却握着学生能不能毕业的生杀大权呢。更离谱的是，有些平台呀，这左右手互搏的套路，一边呢高价卖 AI 检测服务，一边呢普通论文检测费几十上百块，反复检测累计花费可达上千，一边呢是首页明目张胆挂着 AI 文献中速工具、论文大纲生成器，一键就能速成论文框架，学生检测没过没关系，来买降 AI 率服务啊，用 AI 去降 AI， 这一套流程操作下来稳赚不赔呀。写靠 AI， 查靠 AI， 改还靠 AI， 这平台赚的真是个盆满钵满，学生呢却被折腾个身心俱疲呀。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很好奇呀，导师呢？哎，导师去哪儿了？据说现在呀，大学生们为了降低 AI 率，故意删掉连接词，抛弃专业术语，打乱行文逻辑，甚至刻意加入语病和口语化表达。学生们自嘲，不是在写论文，是在写笨文呐、笨呐、笨拙的笨呐，是在学着呀，像 AI 一样不像人。哦，对了，导师呢也不是不出现，很多导师啊只看检测数字，导师呢也很信任 AI， 只要 AI 率超标了，就直接判定不行， 你这论文拿回去重写，你这是代写的。 AI 的话题啊，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跟大家讲 AI 这东西啊有好处，但是咱们更要看到它的坏处。说的更大一点啊，学术诚信的守护从来不是靠一个冰冷的数字，一套不成熟的算法就能实现的。真正的学术

示了技术的严谨性。你必须要公开算法的逻辑，统一检测的标准，降低检测的成本。哎，还有那谁，那导师，你得扛起责任呢，关注学生的研究过程，学术思考啊，而不是说跟着数字下结论。这正是使用 AI 测文章，有些学生特受伤。与其只靠大数据，不如导师多上场。

0: 真正的发现之旅，并不是寻找新的风景，而是寻找新的眼睛。国声开讲，开启新视角，发现新价值。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哇，小美，看你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3: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2: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3: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2: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5: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6: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7: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你看着马上就要高考了啊，这个阶段呢，孩子们的心态啊，往往比刷题呢还要重要，千万别把自己啊绷得太紧了，相信平时的积累之后沉着应对。那咱们做家长的呢，当好孩子的坚实后盾，合理安排好他们的饮食，保持平常口味就行了。这时候啊，千万别吃一些平时他都不怎么吃的，哎，一顿大鱼大肉什么海鲜生猛的就上来了啊，要保证干净卫生啊，平时他习惯吃什么样的口味就继续就行了，别在这个时候给孩子啊额外施加压力。家庭氛围轻松点，孩子上考场啊才能更加稳稳的。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有关高考方面呢，任何您有需求的地方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大家别忘了，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的小编、我们导播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时刻会看着我们的公众号，您有什么问题发送到公众号上，我们第一时间都会给予您回应。另外呢，交通频道的服务热线96218也实时为您开通，96218，有事您说话。为什么年年啊都要想着为孩子们在高考的这个关键时刻保驾护航？因为也确实不容易，十几年寒窗苦读，就那么两天时间，孩子要发挥出最好的状态，能够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啊，现在孩子也确实挺不容易的。我突然之间啊，这个周末我在家呢就看有关心理学方面的一些

0: 些书啊，原认知方面的心理学，我就跟我爱人在探讨。我说，你看，其实有的时候啊，也要理解孩子。孩子等于天天都在加班。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啊，晚上到下班时间都下不了班，你都觉得挺烦躁的。哎呀，这又让我加班。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孩子整天在学校里面，这科目上完了，那个科目老师又来了，这科目老师讲完了，那个科目老师也来了。这个老师说我留的作业不多啊，就这点；那老师说我留作业也不多啊，就这点。一堆积起来，哇，这作业晚上一回去一做就得做到十一二点钟啊。很多孩子呢，确实啊，睡眠都睡不足。你说他整个人的状态能好吗？可是他这样的生活，你有没有发现他没有休止的时间呢？一到了周末了，东堂侯家堂，培训的天堂。所以是不是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以前我也每个周末都往那儿扎堆啊，一到周末的时候，你快看那早晨就是上午九点十点的时候，那东堂侯家堂那块儿那都憋得通红的那个导航上显示，为啥？全都是在那儿送孩子接孩子，一波又一波的，所以那个路啊它就不通畅嘛，它临时停靠啊，一下子它就堵起来。所以你从这个维度上去看啊，各位，其实孩子们也是挺不容易的，他们等于天天都在加班。就是到了晚上回家他还要继续写作业啊，写得很晚。到了周末好不容易能够喘口气儿了，作业也很多，再加上又要上课外班。那你看双重一叠加，这孩子有的时候啊就容易绷不住。确实他的心态也容易绷，就会有问题。我上个一周的直播当中呢，还跟大家分享了我最近看的原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的知识。那于是呢，有一位家长就跟我取得联系，说他的孩子啊最近心理压力就挺大的，需要寻求这方面的帮助。我说好，我帮你介绍一位专业的老师给你看一看。你看经过与孩子交流开导，据说今天孩子已经成功回到学校了，这多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各位家长啊也得多去观察观察观察孩子们，在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学习障碍，他为什么忽然之间感觉自己不在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别只盯着学习，只盯着成绩，也要跟他好好聊一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这样的比喻，跟孩子谈心的时候，你不要坐在孩子的对面，那有点像审讯，你要坐在他旁边，那才是朋友。所以你没有发现吗？做心理咨询的也好，还有包括我曾经看过一个 HR 写的一篇文章吧，他说要想谈判进展顺利，坐下来双方的那个角度都不要是正好面对面，最好是有一个斜度角，45度角那样做，沟通效率更高。
1: 一个人的24小时，总要有一个小时留给深度思考。一个社会的公共场域，总要有一些空间不能退让。定格闪光思想，和你一起成长。国声开讲，正在讲。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权益。
0: 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是权益。先来说说新能源车主的权益问题啊。有些新能源车主啊，每逢车子维修的时候就不舒心，咋回事呢？比如换一个刹车油，外面修理厂换完了必出故障吗？必须回 4S 店在线匹配。再比如换一个新灯装上去没用，一定要用原车电脑版才能够绕过认证。于是有人就吐槽了，说这车主省下来油钱最后全都贴进了这个维修费里去了。有报道就说了，新能源车呀环保又省钱，但车主呢却屡屡在维保时遭遇门槛陷阱。这也是当下中国新能源车主面临的普遍难题。有人把这个现象呢称之为数字围墙。那有了这个围墙啊，一个品牌的车子呀全车电子配件都要密钥认证，第三方修理厂呢根本没法正常修，有啥问题必须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修。虽然说加密初衷呢是保安全，但如今呢边界无序扩张，弄得都不知道这车呀到底是谁的了。这车子的主人到底是车主啊还是你们车企呀？有人可能会问，那燃油车为啥不这样呢？因为传统燃油车已经形成了全球通用的维修体系，统一的诊断标准，流通通用配件。可是新能源车行业呢还没有这么多统一的标准，应该说新能源车呀个个都是壁垒，家家都是关起门来搞自己的，没有标准 那赶紧打造标准。

车辆产权归车主所有，自由维修那是车主理应享有的合法权益。接下来这个事儿，大家给评评理啊。说上海一家公司啊，员工小鹏因工作分歧和领导争执，领导一怒之下让小鹏滚，没想到这个滚字让公司赔了多少钱，你猜猜。来，各位，我给大家五秒钟时间啊。就上海这家公司领导特别狠，那脾气可大了，啪一拍桌子，给我滚。好，就这一个字儿，赔了16万。哎，我也想给他一个字儿，该。因为争执之后呢，小鹏心里不舒服，当时呢就离开了公司。几天后呢，小鹏的家人给公司打电话询问小鹏能不能回去上班啊，公司也没给一个准信儿。于是呢就这样，小鹏没去上班。两个星期之后呢，公司以连续旷工为由开除了小鹏。小鹏也不含糊，维护自己的权益，直接起诉了。最近法院二审判公司违法解除合同，需赔付15.98万元赔偿金。表面看啊，这只是一句职场气话引发的乌龙，实则呢是典型的职场权力任性。这近16万的天价罚单是给所有企业的警示。老板在办公室啊对员工说滚，这跟街头吵架时说滚，这法律效力截然不同啊。前者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管理行为，后者只是普通人之间的情绪宣泄。你看各位，性质不同，定价完全不同。比如有些领导可能会训斥员工，别干了，明天不用来了。如果员工当了真，你这是要解雇我呀，该给的赔偿你是要给的。其实从平时的言语表达呀，你就可以判定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啊。就像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推文，曾经做公益的陈兴甲啊，原来呢大家都习惯叫他网红县委书记嘛。他说他辞职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当年他在他的那个工作环境里，他觉得我要是再不走，可能都会影响巴东县的发展了。为什么？因为当时他在跟他的上级啊，上级的周伟吧，领导进行汇报的时候，他说他的上司直接跟他说：“你给老子滚！”你看，后来我又查了一下，哎，我就看了那篇推文之后，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我说，哎，陈兴甲当年辞职时，他的上司是谁？那个州的任职人员都是谁？结果一查，哎，没啥好下场。哎呀，看了之后那个开心。你看，所以说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就会闯祸的。 AI 的话题啊，我们没少说。那刚才不还说了 AI 检测论文的事吗？其实类似的事情啊太多了， AI 犯的错呀，弄出的乌龙啊，那简直不知道多少了。这不，这里又来了一个，说是最近呢，江苏镇江有人用豆包呢预约餐厅，但是到饭店之后呢，却被告知没有收到预约信息啊。顾客就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伤害呀，一怒之下给餐厅写了差评。商家回应说呀，我们并不支持通过 AI 定做，就连豆包客服也表示，目前平台并不具备实际餐厅的预约功能，无法向第三方传递信息。很多人就笑话这个顾客居然不加核实就信了 AI 的鬼话。但实际上这事儿啊，还真不能只当成笑话看。你从顾客的截图来看， AI 不仅回答预约成功，还给了签到码，给了到店时间啊、就餐人数等等这些预订信息，明确表示可直接保存页面，给店员查看之后即可入座用餐。顾客没有打通门店的电话就直接前往，才发现这所谓的预订信息全是 AI 胡编乱造的。这被 AI 给忽悠的啊。不过咱也别笑人家，你就敢保证咱自己不会被 AI 欺骗和忽悠吗？对 AI 的思辨分析啊，是近两年来社会思考的重要命题。它已经出现，也大概率会继续出现在各地考试的试卷里，应该及早让孩子们接触和了解，思考以及积累。那此时此刻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输入阿拉伯数字365，在弹出的链接里啊，就可以即刻订阅给孩子的观点新闻。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很多关于 AI 的内容，有素材，有金句，有观点，有立意，不用家长啊再操心说。

我到底该怎么跟孩子讲呢？这 AI 的事儿，我如何让孩子找到一个适配的切口，让他去了解应该了解的知识呢？而且一年有效期内可以收到未来一年的实时更新内容，过去两年半的所有更新内容，800多个新闻话题的解读，还有1000多页的电子书，都可以即刻下载。你看，这个大礼包到哪儿去找啊？你就可以跟孩子呀、打造一个非常好的亲子空间。我刚才呢还跟大家谈了不少心理方面的问题哦。我看到好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求助呢，说哎呀，我家孩子也需要一下这个辅导，能不能介绍一下老师？那没问题，你把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啊。好，我们再书归正传啊。为什么说现在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多跟孩子交流，多了解他的心声？因为你如果不去了解，你会发现他就跟 AI 去玩了，跟 AI 聊着聊着，那 AI 可能会把他带偏了，明白吗？所以到底应该让孩子如何认识 AI， 怎么客观的看待 AI？ 各位，这是有技术含量的，你得给他说透。但往往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做爹妈的呀，怎么说可能孩子都听不进去，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外来的和尚给孩子念念经，那个人可能就是我吧。我给孩子呢在观点新闻里跟他说说这方面的事儿，他容易信，他容易啊把他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比你跟他说效果好多了。所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65，在弹出的链接里您直接订阅给孩子的观点新闻。西瓜的正当权益谁来保护保护呢？每到西瓜上市的夏天呢，西瓜打甜蜜素，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的老谣言就会准时返场，年年刷屏，反复流传，让不少吃瓜群众心里就犯嘀咕，都不敢放心吃瓜了。其实这些流传已久的说法呀，根本经不起科学推敲，纯属无稽之谈。很多人疑惑说，现在这西瓜为啥越来越甜了？其实根本不靠针头注射甜蜜素。从实操层面来说，给西瓜打针不仅费时费力，注射的液体啊没办法均匀扩散，还会让西瓜呀快速腐烂变质，那得不偿失。如今西瓜甜度飙升啊，真正的秘诀是品种迭代升级和种植技术的进步，那也是人家农业科学人员不断研究才取得的成果呀，让西瓜的甜度稳步提升了，口感也远超老式品种了。而大家呢忌惮的无籽西瓜也跟转基因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依靠传统的染色体工程培育出来的，是成熟且安全的育种技术。老旧谣言反复刷屏，本质是大众对现代农业技术的不了解。我这么一讲，就希望大家呀不要再以谣传谣了。哎，说到这个权益啊，很多人呢选择跟着芒果旅行家去旅游，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充分保障大家的权益，让你只享受不享事。而且芒果旅行家也有618拼团活动正在进行啊，5人团最高立减500元每人。现在呢端午假期和中考高考的班期都出来了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想来一次毕业旅行，那就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去看看，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呀，你想想这一路跟孩子们聊聊这多好啊，不但让你放心，还有很多选择。来，多选题，请听题啊。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哇希腊牧人大草原双飞6日游啊。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阿勒泰赛里木湖，这都不错。 ABCD 哦，对了，还有给阿嬷的情书，各位看了没有？哎呦，这部电影愣是被大家呀，被咱们影迷们给推上来了，火起来的潮汕之旅也发团了。6月18号啊，潮汕，5日游，非遗、美食、海岛一次全体验。去旅行你就找湖南交通频道，不想事只享受，靠谱。芒果旅行家

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六月啊，出游目的地已经全新上线，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得旅行线路都在给您安排。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新疆入群，记得回复新疆啊。那你说，哎，那我想去别的地方，你回复新疆这一个关键词，我刚才说的那几个选项你全都能看得到。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34。
6: 湖南省气象局已经将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据省气象台预报，5月24号到26号，张家界、常德有暴雨到大暴雨。5月25号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礼县、临澧、石门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局提示，湘北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急涝风险，需特别警惕突发性夜雨、单点极端性降雨的不利影响，关注澧水、沅水下游等流域干支流水情变化，加强山塘水库巡查防守，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5: 来吧，马上有请路况记者志勤。
7: 好嘞，继续来给大家刷新路况啊！此刻呢，长沙城区过江通道没有太大的变化，依然呢是南边的湘府路大桥、猴子石大桥双向压力大哈，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开一下。那橘子洲大桥的西往东方向车辆是排过了枫林广场，银盆岭大桥哎有变化哈，银盆岭大桥桥西头我感觉排队的车辆是明显的要减少一些了。那么更北边，我们看到三叉戟大桥桥面通行是恢复了正常，但是北二环线从湘江桥上啊，湘江路的桥上面一直到中岭地交桥，西往东路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新联路大桥双向都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东二环线的鸭子铺路段是北往南方向，车辆已经是排过了红山桥。另外，杨家山的南往北的方向队伍也不秀气哈，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线的曙光路口了。与之平行的万家丽高架桥南边，从香樟路口一直到朝晖路口，南往北方向车辆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西二环线呢，也依然是岳麓大道路段，南北双向车辆都是比较的多。另外也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看到三一大道的广电路段由西往东的方向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但是东往西进城方向队伍呢是明显的要减少了一些。另外我们还要特别来问问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有没有早晚高峰都要走万家丽路或者是万家丽高架的朋友呢？那今天早上啊，大概就在20分钟之前，有一位听众袁女士呢就给我们打来了电话，说万家丽路的华雅华天路段，因为万家丽高架呢早上会有临时管制，上高架的车辆被交警拦停之后呢，就会将右转车道也占用了，这就导致原本不需要上高架，但是呢要右转的车辆就被堵在后面了。所以这一位袁女士哈、啊、就建议说，哎，能不能够请交警将这个路障再往前移个几米，然后保障右转车道的一个通畅呢？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哈、啊、就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了辖区交警。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想跟大家说一说，那袁女士反映的这个路段啊，应该就是万家丽高架的劳动路口由南往北的上行匝道的一个交通管制。目前这个匝道在早高峰的常规管制时间呢，就是每天的早上7:30到8:00。我们反馈给辖区交警之后呢，环城大队哈、啊、第一时间就给我们回复了，他说非常感谢这一位热心听众的一个反馈哈、啊、这个建议呢已经是收到了。

0: 那管制之后，以后交警呢就会对现场的车辆来进行一个手势疏导，尽量减少对后方右转车辆的一个影响。也非常感谢袁女士，当然也要谢谢长沙交警。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交通建议，也可以拨打96218转0号键，96218，有事儿你说话。好嘞，这档连线就先问大家介绍到这啦。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
2: 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夏天蚊子真讨厌，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4: 室内吸烟要不得，
5: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6: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7: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 身体轻松无负担，
8: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9: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0: Nice。

0: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 哎呀，这天热了，大家可千万别忘了随时要补水啊！这人要喝水，这皮肤也需要及时补水。今天呢，金芒果商城啊，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护肤界的天花板，明星必备的能量水，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啊！轻轻一抹就能吸收，快速啊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被干燥和温差破坏的皮肤屏障，让一整天呢都能保持水润的状态。熬夜爆痘啊，泛红起皮呀、啊，用它湿敷3分钟，直接灭火。那使用起来也特别节省，每次呢只要2-3滴就行了，适合所有年龄段和肤质。150毫升装，有效期呢到2027年，3月以后。金芒果商城夏季特惠，到手只需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啊！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且把营养啊喂进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和抗老修护。这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刚才给大家说的是补水神器海蓝之谜精粹水，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清爽款适配油皮和混油皮啊，上脸之后透气又不泛油。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要199元。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金芒果"就能下单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1: 石门一名17岁的少年，这几天啊感动了很多人。上一周啊，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遭遇持续特大暴雨，这雨啊就是下个不停啊。高二学生舒志高跟着身为村党支部副书记的父亲，冒雨涉水在。

村里啊穿梭，挨家挨户啊转移留守乡亲，直到全村113名村民全部安全撤离了危险区域，他们才最后撤离。小叔说呀，自己内心也会害怕，也担心家人，但村里年轻人少，这个时候啊我更应该站出来。在他看来，这方水土养育自己长大，乡亲守望相助，天灾来临之际挺身而出守护家园邻里，这是理所应当的本分啊。村里年轻人少，这种时候我更应该站出来。小叔的话很朴实啊，却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有力量。在这个17岁少年身上，我们看到了最纯粹的乡土情怀，也看到了年轻一代最该有的模样，不是躲在温室里，而是在风雨中站成一棵树，为他人遮风挡雨。再来说一件温暖的小事。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自己的父亲啊，深耕民航一线47年，累计安全飞行约27000个小时，现在要退休了，要迎来他直飞的最后一趟航班。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蓝天，希望有人能在机场外帮忙拍下飞机起降的画面，为父亲啊留下独一无二的退休纪念。他本来只是试着呀发个帖子，却没想到很多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主动转发响应，他陆续收到了大家发来的高清视频和照片，不同角度的、不同光影里的，清晰留存下了父亲告别蓝天的起落瞬间。27000小时的安全飞行，是父亲写给蓝天的情书，是无数陌生人的热心回应，是大家赠给了奉献者的勋章啊。总有人默默守护着我们的旅途，也总有人悄悄收藏着平凡人的荣光。世界温柔，人间值得。对世界温柔以待，也是教育里最重要的一课。浙江宁波一家景区，一名女子带着孩子游玩时，小男孩用脚啊连续踹了好几个安装在地上的灯光设备。视频画面显示，这个妈妈双手啊背在身后，对小男孩的行为无动于衷。此后景区人员回应，经过检查，被踹的灯光设备目前没有发现损坏，问题不大，小朋友和家长已经被找到了，景区将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孩子可能不懂事儿，大人也不懂事儿吗？如此家长让人对孩子的未来心生担忧啊。教育孩子的重点呢，不是陪他一道一道的做题，而恰恰在这一个个的小细节里。参加孩子幼儿园的毕业典礼还要买票，你说这是啥逻辑？广州越秀区有家长反映，孩子在一家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上学，今年毕业，最近呢，老师在家长群里突然通知要交毕业典礼的门票费用，每组家庭啊一大一小150块，如果再带一名成人再交50，并强调要凭票入场。家长就质疑说，事前没有征求意见呢，也没有提前沟通啊，你这种规定也太武断了，太霸道了。园方则解释说，在外面租场地要付租金，而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学校强制要求参加肯定不合理，属于违反规定，巧立名目乱收费，如果没有强制要求，学生和家长可自愿参加，则不属于乱收费。自愿参加，又拿这个自愿当幌子，哪怕说是自愿，哪个家长愿意让自己孩子啊就这么自己去毕业典礼了？哪个家长不想去看看？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绑架和裹挟呀。幼儿园毕业典礼承载着孩子的童年，家长的期许，校园的祝福，用心打造仪式感无可厚非啊。但是仪式感的本质是温情和纪念呢，绝不能异化为牟利的手段呢。最近呢，网上还流传一段高铁行李架上掉下一条蛇的视频，看起来很是吓人呢。此后铁路部门发布通报说，核实之后发现是有旅客携带了一条鳗鱼。哇，好家伙，因为袋子封闭不严，从袋子当中呢爬出来了，并掉在了这位旅客身上，并迅速啊将鳗鱼放回了袋中并密封了。后来呀，把装有鳗鱼的袋子放置在了车厢连接处，在列车抵达衡阳站时携袋子一起下车。

0: 期间呢没有对他人造成影响，一条鳗鱼没有造成实质伤害，但这个视觉上的冲击那还是挺吓人的。铁路部门提示，如果携带作为食品且经密闭包装的鱼虾蟹贝软体类的水产动物，需要按规定确认包装牢固密封良好，途中还要加强监视，以免影响正常乘车秩序。这个细节人人都该注意。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3: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最近啊，在社交平台上，碳水脸这三个字掀起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审判。有主播呢捏着自己的脸颊的肉啊，声称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也有人晒出啊戒断碳水之后的整个线条，就是脸部线条啊，配文说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有网友分享自己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却被同事嘲笑，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呀。这场看似全民反省杜绝碳水脸的自律运动、变美运动，真相远没那么单纯，背后藏着一场精心设计的收割游戏。谁是始作俑者？打开短视频平台看一看，那些捏着脸颊喊我吃馒头吃成这样的主播，前脚刚抱怨完碳水脸，后脚就掏出某品牌代餐粉、轻食套餐、什么减脂视频等等。那些晒出整个这个脸部那个锥子脸型的文案，最后一句话总是想跟我一起摆脱廉价感吗？点击下方链接。嘴上谈的是审美，心里算的是啥？那是生意。这就是典型的焦虑制造再到解决方案的收割闭环。先凭空造出一个概念碳水脸，告诉你吃米饭面条馒头会变丑显老，显得不高级，再把这个概念和廉价感阶层挂钩，让你觉得呀，不吃碳水那就是一种自我救赎，那就是一种阶级跃升。等你开始怀疑自己手中的那碗白米饭了，他们就会递上高价的低碳水食谱，一套组合拳下来，你的钱包瘪了，他们的口袋鼓了。这套话术啊，还踩准了当代人的两大痛点：容貌焦虑和阶层焦虑。一方面，脸是社交货币，谁不怕自己显丑显老呢？另一方面，高级感是身份标签，谁愿意被说是廉价呢？主播们啊，正是抓住了这两根软肋，把一个子虚乌有的碳水脸炒作成了公共话题，再把自己的产品包装成了通往精致人生的入场券。他们卖的不是代餐，是优越感，收割的不是流量，是焦虑，是暴力。可笑的是，这些主播自己未必真戒碳水，镜头前吃着藜麦沙拉，镜头后也许正爬着蛋炒饭，但为了卖货，他们必须让你相信，你脸上那点肉，就是你不够自律、不够高级的铁证。至于科学常识，碳水是人体主要能量来源，合理摄入根本不会毁脸，这些都不重要。可当一个人连吃口主食都要被审判，我们失去的不仅是软饮食自由，更是对朴实生活的尊重。真正廉价的从来不是米饭馒头，而是那些靠贬低别人三餐来抬高自己优越。

0: 略感的套路。别让荒谬的碳水脸剧本继续绑架你。该吃米饭吃米饭，该啃馒头啃馒头。健康的你，吃饱的你，自信的你，那才是最好看的你。这正是造个概念惹人忧，借着焦虑耍计谋，别被噱头牵着走，踏实度日乐悠悠。最近啊，有网友发现说，把成语当中的大呀换成小，会有一种淡淡的没招了的萌感呐、啊。哎，啥意思呢？于是大家就发明出了小字成语词典，如小发雷霆、小名鼎鼎、心怀小志，哎呀呀呀，并给反话成语赋予了使用场景，比如说每天起床心怀小志，准备小展宏图，强势来袭的坐到了教室里，哎呀，嗯，看着 PPT 恍然小悟，结果一开始答题就开始主持资料，思路茅塞顿堵啊，只能小发雷霆啊，结果一天下来鹏程二里，日理两机，宛若得了小年痴呆。哎呀，读起来挺搞笑，但仔细想想，把大变成小了，这背后也有一种集体心理啊。我们的成长词典里总是被家长老师和社会啊教育要大，要成大业，要有大成就，可当我们真正走入生活呀，发现哎，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有些大成就遥不可及，于是选择主动缩小，不是放弃，而是用一种幽默的方式给过载的生活卸卸压。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防御性悲观，通俗讲啊，就是先把期望值调低，这样啊，即便结果不如意，你看也不会啊摔得太疼。当年轻人说出心怀小志、小展宏图，其实是在悄悄完成一次心理建设。我不再指望自己改变世界，我只求今天完成几个小目标，焦虑也就跟着变少了。小发雷霆之后，明天依然会起床；茅塞顿堵之后，还是会试着疏通，循环往复，看起来每个状态都小，但小里却透着一种韧性，这种韧性比假装打了鸡血更真实。我接受自己的普通，但依然在认真过好每一个小的时刻，毕竟这世上大部分人的一生啊，没有那么多大名鼎鼎，更多是小名鼎鼎的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能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打理好就已经不容易了。这正是心怀小志不算差，鹏程二里也开花，过好眼前小日子，乐观向上笑哈哈。好嘞，看看时间，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啊，郭程再给各位继续讲。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0年。1990年，陈淑桦在自己的同名专辑里用《一生守候》这首歌定义了什么叫做温柔的笃定。这是一首慢到几乎凝滞的歌，唱出了一个女人对爱情的最深承诺。没有山盟海誓的激烈，只有我愿用一生守候这一句，就像是一盏灯，不刺眼却能够亮得很久。编曲也极简，钢琴贯穿始终，偶尔点缀弦乐，像深夜客厅里独自亮着的落地灯。陈淑桦的嗓音温柔而克制，不是在刻意表演深情，而是在陈述自己的决定。多年之后，陈淑桦已经淡出了歌坛，而这首歌却成为了很多婚礼上最特别的选择。
4: 他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01。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02，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市区的路面动态啊。省会长沙的湘湖路大桥现在西往东的方向车多，猴子石大桥双向流量比较大。另外呢，橘子洲大桥西往东的方向啊，车辆已经排队过了枫林广场。万嘉利高架三一大道南北双向现在车行缓慢，长沙大道的古曲路口西往东方向流量比较大。另外呢，高速方面呢，长沙机场高速长沙东收费站附近13公里的位置西往东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超车道，那么途经的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走进本档的热点。
7: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9: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我省防汛救灾的最新情况。
1: 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2: 我是记者张宁，
3: 你不要怕，消防队员在你们旁边。
1: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0: 连日的强降雨引发特大山洪，致使石门县湖平山镇、南北镇、索街乡等地山体滑坡，道路中断，房屋倒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峻挑战。面对突发灾情和新一轮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石门县及时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被盖、有病能得到及时救治。那此刻呢，记者梁瑞就正在石门县报道当地的抢险救灾最新动态情况，马上来听到的是他稍早前发回的连线报道。
4: 我是湖南广电全媒体记者梁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石门县湖平山镇。23号晚上10点多钟啊，石门县是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降雨。根据石门县气象台的监测啊，从23号上午7点到24号上午的7点，这一段时间内呢，石门县是出现了中等阵雨和雷阵雨，东南部和西北部部分乡镇啊则是大到暴雨，平均降水为16.8毫米。最大降水呢是在新铺镇为47.2毫米，其次呢是湖平山镇达到了41.9毫米。虽然雨势较大，但由于提前的气象预报和充分的预案，这轮雨情呢并未造成突发情况的发生。目前呢，受灾群众都已妥善安置在24个安置点内，受灾群众的吃住医疗保障都有着充分的准备。那根据地质灾害承载规律和预灾条件及短期的气象预报情况，24号中午的12点，常德市发布了地质灾害橙黄双预警。其中我所在的石门县西北部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高，针对这一情况呢，相关部门也将加强防范突发性地质灾害，按要求启动预警响应，并密切关注降雨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变化情况，视情况启动预案。
0: 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唐冲目前正在受灾严重的石门县南北镇，现在那里的情况又是怎样的？继续来听到的是记者唐冲今早发来的连线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石门县的南北镇。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目前呢天还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时不时会下一点点小雨，但是整体情况呢都还好。首先给大家说一下昨天我是跟着石门县南北镇潘平村的村干部一起，因为是受到了24号凌晨的一个大雨的影响，那会导致潘平村的部分的村民的房屋的背后的山体可能是存在一个安全隐患。当时走到了一户村民家前，是他们家背后的山体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地质灾害的风险监测点。那很多村民我遇到的情况都是担心家里的牲畜没有人喂，这同时也是他们的一个经济的主要来源。那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是跟他们解释到，都是有车接车送，如果说发生一个突发情况的话，都会第一时间安排相应的工作，并且呢也会保障他们牲畜，以及更多的是关注一个人员的一个安全。好在呢是大部分村民表示理解，并且是愿意接受到临时的一个居民安置点进行一个居住。那昨天晚上我也是到了大城村的一个居民的临时安置点，在石门县有一位是组织了流动电影的放映员，也表示他们是将优秀的好的电影带给受灾的群众，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这样繁忙的生活的之余，在受到惊吓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之下，能够让情绪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那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安排就是，据说长沙消防救援机动队伍的同志们，因为是在17号晚暴雨之后，18号就是第一支进入到核心受灾区的一个队伍，那么他们现在一直是处于一个核心受灾区的现场，据说他们今天将会回到一个主城区，那我们也会持续的进行一个关注。
0: 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5号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这也是天宫首次以来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那后续呢，两个航天员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由于美国与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上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过了5%。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了意见。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4: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2: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4: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2: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K 线起落，汇进市场万象，牛熊更迭，铺展财富长卷。每一次震荡都是对认知的考验，每一轮行情都藏着时代的机遇。开市铃声，上查宏观政策动向，下探产业发展趋势，与潮涌中锚定主线，在跌宕里明晰方向，陪伴投资者穿越周期，笑对波动。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周一上午的9:10，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准时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吴锦。上周四啊，有多慌，周五就有多后悔买少了。当然这个反弹的行情啊还是那么的极致，那么资金又回到了 AI 硬件的 PCB， 就是硬质电路板这个细分的方向。那么像周五强达电路、方邦科技都是20厘米涨停，龙头的盛虹科技涨了 13%， 生意科技、深电南路、沪电股份都是10厘米涨停。那美中不足的就是量能全天是缩量5783亿，而且呢越反弹这个量能就越萎缩，所以这个缩量反弹究竟是企稳的信号，还是资金在观望犹豫的信号呢？当然这个周末啊还有不少外围的消息，那么预计又会对 A 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马上来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3: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2: 赵老师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赵老师，咱们先说一下上周四和上周五这个大变化，尤其是周五的这个缩量反弹，意味着调整结束了吗？
4: 调整结束了啊，这个差不多啊，这个再创新低的这个可能性不大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上周五的低点就是60日线，我们说了这次调整就是关注60日线支撑啊，今天主要看能不能收复20日线。上周四的回落呢主要是小作文啊，两篇小作文的一个影响啊，周五呢还有一篇大作文，这个大作文就是啊这个彭博社说是这个我们这个

0: 国家队说是减持了这个
1: ETF，
0: ETF，哎，减持了，对，这个事儿呢，是炒了一开始，哎，上午你看高开就低走，但是就收上来，为什么？原因就是感。

0: 这个时候所有的主要宽基指数重新看一遍哦，原来国家队在这个沪深300 ETF 和上证50 ETF 是流出了，但是转在哪里了啦？转在什么这个科创50啦、创业板啊，然后这科技成长里面这个赛道上来了，对，啊，所以这是个反而好事，就什么呢？我手上有资金，对吧？你跌了，我就加仓，对不对？哎，所以能够调控市场的走势，走出一个真正的慢牛的，对。所以，如果是国家队都把仓都打满了不动的话，那这个一旦出现风吹草动的话，它顶不住的，
1: 嗯哼，
0: 对吧？哎，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反而是个好事啊。所以这是个，所以我说它是个大作文。那么从这个技术上看呢？应该是企稳了，而且今深成指科这个创业板都是走出了一个低位的孕育线，在技术上就是一个反弹的信号啊！而且这个周末的消息还是不错，今天你看没，日经指数啊，什么都日经225指数都大幅上涨啊！所以今天 A 股呢，应该还是能够走出一个像样的不错的走势，但是记住一点，别追高。谢谢。
1: 说起这个不追高啊，赵老师，你像这个之前涨的半导体芯片啊，好多朋友可能真的就错过了这波行情。但是上周呢，这个芯片的回血啊，不及算力硬件，资金好像又重回 PCB 这个方向。那么算力硬件是不是这一周会引领行情呢？
0: 哎，这个这不好说是谁这周谁引领谁啊，但是你会发现，它就是在这个科技赛道里头，今天 CPU。明天 PCB，后天算力，对不对？再大后天又电力，对吧？它来回就在这里面折腾，它万变不离其宗啊。所以整个来讲呢，现在啊，PCB 呢，它主要是因为英伟达那个解欧式的啊推理这个架构呢，对 PCB 就提出了一个高密度封装啊、高速互联、高功率供电。散热等这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啊，所以 PCB 的技术门槛与认证周期啊，对标半导体的封装和单台服务器啊，PCB 价格能够提升2倍啊，所以市场啊，总说是估值泡沫啊，科技的估值泡沫，我就从高成长性来讲，我不知道我们有这个科技成长。在哪里有泡沫？就是涨高了有泡沫。我一直在强调，牛市你会发现它越涨，它的泡沫越低；熊市的时候越跌，大家都认为跌出来的机会，越跌它越跌。为什么？越跌它的估值越高。这就是牛熊的问题。那么这波的牛市就是结构性牛市，结构性牛市就这点东西能赚钱，就资金资源就在这里面啊，而且流动性充裕。对于其他旧的传统周期。旧的消费，它流动性枯竭嘛？你看看白酒，啊，我们现在这个茅台又跌到哪里去了？哎，又跌到了这个啊1300就跌破了，对吧？哎，所以现在呢，它不是啊说谁是泡沫，谁是怎么回问题，就是你对这个认知。现在就是享受泡沫的时候，我不是说去投机，啊，是享受这个泡沫的时候，因为这个可 AI 这个产业发展太快，你跟不上它的步伐，对吧？跟不上怎么办？原来我就讲过，打不过就加入嘛，加入就享受嘛，对吧？有人在替你打嘛，啊，谢谢。
1: 赵老师，外围方面也值得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之前这个美伊啊，之前有消息就说将达成一份协议啊，包括这个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可以自由的售卖石油。那么目前来看啊，这个达成协议依然存在一定的变数。那么新华社最新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啊，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还没有完全的谈妥，但是一切是往好的方向来走。所以呢，你看今天啊，早上清晨，美股三大指数这个期货是全线拉升，那么贵金属市场也是全线反攻，而国际油价大幅跳水。WTI 原油期货一度大跌超5%，这个对于今天 A 股 开市有哪些影响呢？

0: 今天 A 股肯定高开了嘛，这想都不要想嘛。
1: 嗯、
0: 但是还有一句话，别追高啊。
1: 嗯。
0: 高开了，这个当然了，这个因为上周周线是一个阴的十字星啊，这个波动比较大。今天即便高开，周线不会出现留下缺口，但是呢 ，A 股它有个臭毛病，就是高开低走，高开低走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去追高，这是我们要这个坚持的一个方向啊。坚持的一个这个投资的策略。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如果说是原油价格回落了啊，那么今天可以关注一下有色，谢谢。
1: 嗯，好，谢谢赵老师啊，给大家已经分析了啊，今天第一不要追高，第二如果之前比如说在半导体和芯片这波行情错过的朋友，下一个热点我们可以布局哪些，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好好的来分析。那么时间来到了9:20，咱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我们就港股 A 股开盘的情况继续来分析，稍后再会。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频道开市铃声，汇聚权威智囊团，直击股市实时动态，解读宏观政策风向，挖掘板块投资机遇，看见财富逻辑。开市铃声，读懂股市。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当然周五啊，盘后依然有个消息，那就是证监会对于这个老虎附图和长桥依法严厉的这个处罚啊，这个力度还蛮大的啊。你像这个，你对这个附图的罚款达到了18.5亿。那么赵老师，咱们来分析一下，这样严厉的处罚对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个在这些地方开户买境外证券资产的投资者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是个好事啊，
1: 嗯，
0: 就是要该处罚。你得有什么？你得有资质啊，你得有 QDII 的资质啊。你现在没有资质，然后就干这些 QDII 的事情，对吧？那肯定要处罚你嘛，你这扰乱了这个市场嘛，而且呢，带来了很多风险嘛，对吧？哎，所以呢，这个来讲呢，对于2年啊。集中整治周期，这个而且他们这些啊持有的这些只能卖不能再买啊，这样呢就给了我们这个境内投资者啊，不是说他们被处罚了我们境内投资者不能去投资境外，还是能，但是通过正规的渠道啊，所以这些对券商来讲呢应该是一个好事的，就国内比较合规型的券商啊，然后这个有风险风控能有风控能力的啊，有境外业务的，因为我们券商都有很多在香港的分公司，对吧？哎，正规券商都有这个分公司的，所以通过正规的券商啊展开对外投资的业务，这对券商啊这个应该是清理了环境，减轻了券商的压力，谢谢。
1: 嗯，好的，谢谢赵老师的分析。另外啊，还有就是大家令全球投资者比较担心。

0: 友的，就是美联储新主席这个凯文沃什，当地时间周五他就宣誓就任，这也意味着啊，一直不停批评咱们这个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沃什将获得我的政府全力的支持啊，而且目前市场已经放弃了这个美联储今年降息的想法，甚至开始计价年末可能要加息。赵老师，如果啊这个沃什新官上任啊，持续抱团的这个科技股会不会出现松动呢？六月，尤其大家比如说之前关注黄金的朋友，会不会位置比较好了呢？这一系列的影响
1: 啊，现在是这样的啊，从这个路径来看啊，鲍威尔当年也是特朗普提名的，知道吧？但是因为美联储它有独立性嘛，所以鲍威尔一直坚持就是不降息嘛。特朗普就说上台之后说你一定要降息，这要降息，批评这个特朗普。现在弄到现在啊，这个中东局势弄得美国现在输入性通胀非常高啊。现在好了，特朗普又换了个沃什，沃什我估计就是第二个鲍威尔，对吧？为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不可能说是因为你特朗普 提名上来的就一定听特朗普的啊。这个如果这样的话，这个美联储的独立性就大打折扣啊，就大打了折扣。所以来讲呢，在这上面我倒是觉得啊，就是还是实事求是啊。这个虽然沃什可能会倾向于特朗普，不会把政策搞得那么激进啊，但是呢后面加息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加息压力增长的话，这个增长的话，那么美元就会有反弹啊。还好现在这个中东局势缓和之后啊，像咱们看这个美元是大幅回落的啊，所以现在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对，所以呢，就看特朗普在中东这块上面怎么去能够把这个铃给解了。第二个，关税战不要再打了，打了对美国没什么好处。谢谢。
0: 那么刚刚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赵老师就是说，低迷一段时间的这个黄金，是不是大家现在看到一些曙光呢？
1: 可以啊。
0: 对吧？
1: 对，这个
0: 位置已经很低了，
1: 没错，对，
0: 好，那么时间来到了9:27，目前 A 股已经开盘，今天港股是休市。 A 股开盘，我们看一下啊，目前各大指数都是一个全线，上涨的一个态势，沪指现在是4126.34，上涨0.33%，那么深指是上涨0.76%。创指是3974.97%，上涨0.93%，科创50基本持平啊，略微上涨0.05%。那么北证50是上涨0.35%。我们看一下今天有哪些这个板块啊，涨幅比较靠前啊，一个是煤炭开采加工、元件，包括这个贵金属，还有这个华为盘古等等啊，是在这个同花顺指数靠前的啊，就像这个。油气开采啊，因为昨天美股的这个油气也是下跌的，还有就是一些啊啤酒啊、白酒啊。赵老师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盘面的特征。
1: 今天这个盘面呢，这是高开了13个点啊，这是肯定跳空高开，咱先别着急追啊。这是第一个跳空高开啊。第二个呢，应该是讲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个涨幅居前的，还是科技这些，但今天煤炭涨呢，这个能源替代啊，这个是应该是这么一个逻辑的。今天原油跌下来了嘛，按说今天煤炭应该跌的，头一段时间煤炭也跌的比较多了，但是煤炭今天这个反弹呢，我建议还是不追啊，因为毕竟原油价格下来了嘛。然后贵金属排不居前的，对吧？盘古这些都是科技为主的啊，华为啊。今天你看油气是跌幅居前，白酒又是跌幅居前的，都是旧的周期产业啊，除了煤炭之外呢，旧的周期产业还在做着一种弱势的运行当中啊。所以今天赛道不变啊，就是跟踪一下今天到底能不能这个动能有一个新的

0: 转换啊，一个新的转换就是看看能不能适当的一些高低切啊，这个从上游往下游切一下。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关注啊科双创的走势，谢谢。
1: 嗯，赵老师，今天除了煤炭之外，像这个有色金属包括工业金属、小金属、贵金属、能源金属啊，表现都还不错。毕竟已经低迷一段时间，好多朋友啊呼声比较高，就是说现在算不算像赵老师经常提到的低位低价低估值？
0: 金属有色这块是可以有这个低位啊，这个带来的一些投资的机会啊，原因还是这个中东局势有缓和的迹象啊，至少说好像是我看了一下，说至少有60天的订货期，啊，至少是这么一个啊，而且呢，也都双方也都能达成一个共识吧，所以这个上面来讲，对于这个科技这个赛道呀，我认为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利好。但是呢，今天我们看看一些啊，这个传统的啊，这个原油价格、原油什么都是跌的比较多了啊。大家还是先看，别追高啊，然后给了机会，我们再去逢低关注，好吧？谢谢。
1: 嗯，好了，时间来到9:30，咱们先进入半点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就盘面上的变化来分析，稍后再会，朋友们。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7: 湖南省气象局已经将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响应。据省气象台预报，5月24号到26号，张家界、常德有暴雨到大暴雨。5月25号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礼县、临澧、石门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局提示，湘北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急涝风险，需特别警惕突发性夜雨、单点极端性降雨的不利影响，关注澧水、沅水下游等流域干支流水情变化，加强山塘水库巡查防守，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3: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8: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雨一直下，节目也想做得融洽。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湘潭齐白石纪念馆，看看那里有什么体验吧。
9: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来到我们湘潭自驾，有一站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要来到我们湘潭非常著名的一位名人，在我们小学语文课本里面就会介绍的齐白石先生的纪念馆。那来到齐白石先生纪念馆，有些什么东西可以参观呢？是不是可以看到他的真迹呢？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齐白石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家如果来到湘潭齐白石纪念馆来玩，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好不好？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齐白石纪念馆。那来到齐白石纪念馆呢，我们馆主要是分为两层，一层呢是齐白石的艺术人生陈列，第二层呢就是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展。那我们进入到一楼的时候呢，主要是看到齐白石的一些真迹啊，像印章啊，然后还有木雕啊，以及他的一些拓印等等。那么
9: 大家所关心的那个虾，能不能看到他的真迹？
10: 暂时我们是看不到真迹的，因为我们是撤展了，然后呢就是现在是一个休眠期。
9: 等于说每年还是有那么几个特定的日子能够看到。可不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如果想来看到他的这个画儿的真迹的话，一般在哪几个时间点？
10: 春节这段时间肯定是会展出的。
9: 春节会展出。 然后那现在它是除了画虾子很有名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很有名，都有哪些？您刚介绍了木雕和艺

0: 章。
1: 对，还有他的书法，像他是被誉为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位艺术家，他自己也说过，世人都知道他的画啊，但是啊，他就是认为他的诗和印应该是排在首位的。
0: 那现在我面前就是齐白石印的一个真迹，
1: 对，
0: 我看到这个印，它有小的有大的，这个小的，它感觉一个手指里面能放十个的样子，就像一个小石头一样。它这个是属于那个印章里面的哪一种？因为我印象当中的印章是比较大的嘛。
1: 对，像他刻印，我们现在看的这几枚印章都是偏小的，应该是他在这种六七十岁的时候所刻的。像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一个这个白石老人。
0: 哇，这个印章，
1: 对，这个是
0: 怎么说呢？就像我手指上的一个螺一样的大小。
1: 啊，可能还没有你这个。
0: 很没有我这个小拇指的这个螺的一个大小，很小的一个印章。
1: 是的。
0: 印章的这一个领域里面，大小有些什么讲究没有？
1: 其实这个大小的话，其实可能跟他这个年纪和这个眼力界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像他这个，他晚年时期是刻不出的，因为他这种小印章都是他早期所刻的。

马上就要高考了，这个阶段的孩子们的心态啊，往往比刷题更加的重要。那么千万别把自己绷得太紧，要相信平时的积累，沉着应考。咱们家长呢，当然要做好孩子坚实的后盾啊，合理安排饮食，保持平常口味，保证干净卫生。这个时候肯定不会给他们施加额外的压力，家庭氛围非常的轻松，那么孩子在考场上才会更加的稳定。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的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0: 你看，这大宝宝们马上要参加高考了，小宝宝们啊，暑假都想好好提升、巩固一下。当然，这个放轻松、玩一玩也不错。但是，很多家长还想孩子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学习方法呢？你比如说，这个记忆力、英语背单词，背到嗓子哑，转头一秒就忘，其实是方法没有找对啊。学霸们都是特别会用记忆方法去降维打击的，科学的记忆体系，轻松记，长期不忘。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特训营开始报名了，一共是5天4晚的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的存放在大脑，随时提取，永不丢失。那么一套方法授予全科，只要孩子年满8岁，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少年两个字。报名成功之后呢，周末可以带着孩子来听我们免费的试听课啊，效果怎么样？听一次您就知道了。记得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少年就可以了。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

0: 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林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林声，继续陪伴各位。赵老师，刚刚我们讲到啊，就是外围的这个扰动啊，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节目开始也提到了，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啊，如果这个协议比较顺利的达成之后，那么伊朗可以自由的售卖石油，那么如果确实是这样，那接下来最有可能补涨的板块和行业是什么呢？
2: 补涨的一个是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有色嘛，这个是一直是在这次中东当中是受害者啊，跌的比较多啊，这个是可能会带来一个变化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全球的流动性是一个好事啊，这个美联储加息的压力会减轻。对于那就对于科技是利好，大家看今天科技股表现还是不错啊，但是呢今天比较割裂啊，割裂在哪里呢？割裂呢就是科技的龙头走得好，你看中芯国际、寒武纪什么的，但是半导体这个二三线就表现比较弱。今天看了一下呢，要往科技下游切，但是还是切的不是那么顺利啊。这个应用科技虽然表现还不错，但是呢感觉的总是差那么一口力啊。所以今天整体上看呢，应该是还是以结构为主啊，这个盘中的波动还是比较大。
1: 对，因为半导体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个快速下挫，马上又拉起来了。
2: 而且呢盘中呢小票盘早盘的时候表现不错，但这时候小票盘中跳了一把水。所以这个事情呢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还得是做龙头。
1: 对。
2: 对吧，哎，还得是做龙头。你看寒武纪你看都涨这么高了，对吧，然后呢这个科创50。早晨走的最弱的，现在又是最好的。
1: 现在马上要快两个点了。
2: 对，所以今天这个行情，比较奇葩啊。这个你，当你往这个方向注意的时候，他给你扯那个方向，当你因为要切的时候，他总是给你别别扭扭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一句话啊。第一，赛道不变；第二，还是回到这个科技的龙头吧。谢谢。
1: 赵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有朋友问到化工预计后续走势会如何，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是持续调整了，为什么呀？怎么轮不到他？
2: 今天的化工又好像表现一般。
1: 今
2: 天化工啊表现很一般，这个原因呢就是如果之前炒的是涨价，是因为是因为中东局势啊，这个原油价格上涨，它炒这个涨价逻辑，那今天看的就不像是涨价逻辑了，今天这个走的比较弱啊，这个涨价逻辑就淡化了啊，资金看了一下，主线还是没有变啊，你看这个寒武纪又创新，就先涨十多个点了，但是今天又到了一个只赚指数赚钱难的时候。谢谢。
1: 还有朋友问说，这个上周五的市场修复，但是连板高度只有三板，究竟是强还是弱呢？
2: 应该是现在监管比较严嘛，反正一涨高了的高标股呢就是要被监控啊，要被监控，一监控呢就机构也就不敢去强势做高嘛，所以这种连板的越来越少了啊。好在就什么，好在就是科技成长这个赛道没有因为

0: 一些局势的变化，中东局势变化而变化。谢谢。
1: 嗯，另外朋友问到说，小米会在明天5月26号披露这个一季报，可以快进快出吗？
0: 小米呢，你就别参与了。为什么呢？因为市场对他原来都是有情怀的啊，现在呢，市场对他是争议比较多啊，争议比较多。这个有争议，存在争议，我们就要什么？就要观望为好吧，好吧？对，谢谢。
1: 好，谢谢赵老师的分析啊！时间来到了9:45，咱们先进入选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来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5: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4: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5: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4: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这个提问啊。赵老师，有朋友问说，这个长兴科技科创板27号 IPO 上会，还能继续催化这个存储的行情吗？
1: 会，对，今天存储还是表现不错啊。
0: 对，
1: 反正现在都做龙头。
0: 所以现在已经重仓的朋友千万不要乱动啊，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个波动就吓坏了。当然没有上车的朋友，我们建议也不要追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到的是中山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罗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罗老师，今天已经是5月25号了啊，五月剩下5个交易日，那么仓位还有持有方向以及交易策略上有什么建议呢？尤其是这个周末啊，外围的消息面上还是有很多消息的。
2: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还是和上周一样，依然呢是从量化模型来看呢，依然是积极进取的，依然是保持一个高仓位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从行业板块来看呢，一方面呢，科技的进步所带来的半导体 AI 整个产业链继续的强势，这个判断呢是暂时是不变的。另外一个变化呢，主要要观察的呢，就是在周末对富途啊这些券商的一系列的惩罚措施之后呢，带来券商板块会不会有一定的吸金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还会不会像上周一样，券商板块起来就把科技股有一个抑制，这是需要去观察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像煤炭啊这一类的，由于周末有一定的事件的刺激，那么焦煤焦炭的价格今天早上呢也是涨停开盘，那么煤炭板块的表现也可能会吸纳一部分的资金。那这些资金呢会不会形成一个跷跷板的效应，从科技这边呢出来一点，那么这是我们本周需要去关注的。就之前的完全不轮动，会不会在本周重新开始这样的一个轮动的行情，是本周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
0: 好的，第二个

0: 问题，罗老师，我们想问到就是六月黄金会出现比较好的买点吗？另外这个科技股会不会发生这个抱团松动呢？
1: 是，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应该是大家都在想就科技的抱团会不会松动。那么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呢，如果说是真正的在全球级别领先的这些科技企业，就比如说韩国在那个存储方面它可能特别领先，那我们在观摩块方面是特别领先的，这一部分呢它能够调整的空间是不大的。但是呢基于这些热点的行情，而有一部分的公司实际上并没有特别高的这个护城河，但是呢也涨幅特别巨大的，那这一部分在六月份我觉得出现分化的可能性呢会相对会大一些。
0: 嗯，好嘞，非常感谢罗鹏老师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把时间交还给直播间的赵伟老师。赵老师，你看今天这个存储芯片是持续走高啊，像兆易创新和华虹公司盘中又创下新高了。
2: 这个
0: 走对了方向，现在真的就是赵老师躺在那儿大笑。
2: 这个你说刚才嘉宾说这个说是这个要转到其他板块很难啊，这个比较难。
0: 你有不一样的观点。
2: 现在就是一个科技的龙头，它不动，你知道吧？就在那里抱着啊。然后呢，这个你像煤炭今天涨，就属于一个超跌反弹。我看了一下，煤炭之前跌了很多，你知道吧？啊，有一个超跌反弹的啊，所以不要把超跌反弹当切换，这个是。这个要注意。第二，今天这个化工确实跌的比较多啊，这个油彩啊、化工啊、电池啊、光伏啊这些啊，因为这个原油价格回落了，然后这个能源这个新能源反而并不是利好，对，嗯，啊，所以呢，这个市场呢，今天我觉得热点变化比较快，
0: 嗯，
2: 啊，这种过快的话，我们。可能中小投资者很难去适应这么一个变化，而且甚至可能操作不好就追高了。
0: 嗯，
2: 那所以今天看怎么去切换，尽量不要去多动，好吧？
0: 嗯、
2: 谢谢。
0: 少动多看。目前这个创指啊已经由红变绿了，现在是略微下跌0.19%，北证五零也是下跌0.02%。那么科创五零刚才是已经要涨幅接近两个点，现在基本上又下跌了一些。所以赵老师经常说的就是 A 股我们很怕这个就是高开低走。那目前赵老师现在开盘也就20多分钟时间，呈现的这个态势会不会下午会有所下挫呢？
2: 今天指数问题不大，今天就是赚钱效应
0: 没那么强，
2: 没那么强啊！你看，包括白酒现在拉了一下啊，
0: 嗯，
2: 你说白酒就是因为就跟煤炭一样的嘛，啊，你因为它就是这个切换了吗？不是，它就是一个超跌反弹，好吧？谢谢。
0: 嗯，好，那么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梦回天然他说，京东方是中军吗？
2: 我没明白中军什么意思啊，就是是中油嘛，京东方是做面板的、啊、
0: 嗯，
2: 对，因为这两天涨得好就是因为这个有一个是英伟达的传闻啊，对，给英伟达去做这个封装、嗯、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传闻就是跟一个材料公司的，这也是外资的啊，这个合作的，对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市场呢挺有意思啊，这个京东方呢，今天是京东方啊，这个波动比较大，这个中期我是比较看好它啊，因为它这个题材是非常好，那所以京东方不是什么军，就是一个该它来了风。他站在了风口上，谢谢。
0: 嗯，赵老师，还有朋友就是说有机构这个分析啊，有些会出现拐点，你比如说这个航海装备啊，包括这个机械设备啊，您认为下一个热点会轮到他们吗？
2: 今天航运还是不错的啊，这次也是受中东局势这个改善的影响，航运交运呢、啊、都有所改善啊，这个表现还是不错的。对，今天我觉得一切似乎都是要 反着来啊，今天

0: 所有的包括金融什么都在拉，包括中石化啊，都这个中石油跌幅也缩窄，反正一切就是今天炒的是超跌，谢谢。除了这个科技的龙头外啊，科技龙头也是走出了一个冲高啊回落的走势，今天有向这个超跌反弹上面转移的迹象，谢谢。
1: 对，所以赵老师，你看目前深指也是已经由红翻绿了，就目前盘面上的变化，您的总体建议还是多观望，不要乱动。
0: 对，不要，没必要去这个时候去乱动啊，今天这个热点比较散，这个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啊，今天能指数收红就行了。
1: 好嘞，那么看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9:55，咱们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儿了，特别感谢大家的陪伴，也要感谢我们的嘉宾赵伟老师和中山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赵老师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大家要多观望少动啊，尤其是像今天这样热点不太聚焦的情况下。那么今天陪伴大家到这儿了，朋友们，明天再会啦。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欢迎光临。
4: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2003年，孙燕姿风头正盛，在自己的专辑《未完成》里，这首后来被无数人称为“嘴硬神曲”的《我不难过》，把感情从隐忍到崩溃再自我修复的心理过程描绘得淋漓尽致。孙燕姿的演唱也极其克制精准，几乎用气声在念“我不难过”，重复着这句话，让人越听越心疼。据说录这首歌时，燕姿在棚里也哭了好几次，但最后选用的却是最平静的那一版，因为真正的难过往往连自己都骗过去了。多年之后，这首歌依然是逞强戏情歌的天花板。

0: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大家，省会长沙南二环线橘园西往东的方向车多，东二环线远大高跨至高桥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大，张花高速花园收费站附近91公里到127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施工不定时占用超车道，预计20点施工结束，请大家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了解更多的路面情况。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消息需要反馈咨询的话，欢迎您通过96218-1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晨光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周梅为您带来为民热线，欢迎您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2: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这档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汛情飞报。根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里县临澧石门有暴雨。省气象局提示，湘北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高，需要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风险，需要特别警惕突发性夜雨、单点极端性降雨的不利影响，关注澧水、沅水下游等流域干支流水情变化，加强山塘水库巡查防守。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预警。受到降雨影响，24号晚上8点到25号晚上8点，张家界、湘西州、常德市、怀化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红色预警区域包括石门县西部、桑植县大部、永顺县西北部。昨晚11点，省应急管理厅在前期调拨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联合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2400件省级救灾物资，连夜发往石门县。5月17号以来的此轮强降雨已经导致石门县多地不同程度受灾。根据气象预报，当前石门县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大暴雨。

0: 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0: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4: 各期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3: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4: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3: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5: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6: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5: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6: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5: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6: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9: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0: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1: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12: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的空旷，这怎么住啊？
7: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9621-8转0，继续为您开通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我是周梅，马上有请线上等候到的唐女士。唐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0: 欢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3: 是这样子的，我这边的话是在湖南永州这边，在2022年12月左右，然后购买了那个岳麓名城的那个一套房产，然后当初购买房产的时候，经销商这边他是有一个活动，就是说，交20000送20000的装修大礼包，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也比，因为他这个是和京东还是装户公司合作的一个那个，礼包，然后我们觉得还挺划算的，然后就也同时购买了这个礼包，20000块钱的礼包，然后购买了之后，当初承诺是说在收房1年之内会交付，然后我们现在是在2025年6月份收了房，然后也就是说现在已经马上就1年的时间了，但目前为止这个礼包一直都迟迟没有交付。
0: 他这个礼包里面是装修的礼包，也就是给你给把这个房子做装修对吗？
13: 对对对，他有那些地板砖呀，有那些乳胶呀，那些家里的排插，还有一些家电这些。
0: 你买的这个是毛坯房，然后呢交20000块钱可以送你一个20万的装修礼包，这个是跟开发商直接签的还是跟哪里签的？
13: 我们当初是跟那个开发商，他里面摆了一个展厅，然后他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在现场，就是负责我们这些购买了签了购房合同之后的这些用户，他就在现场销售中心直接就签了那个这个礼包的这个一个协议，购买的一个协议。
0: 是跟开发商签的吗？
13: 不是跟开发商直签。
0: 所以我问你跟谁签的呀？你得告诉我呀。
13: 是跟那个北京装库科技有限公司。
0: 北京装库，但是是开发商的销售人员引导你们去签的，对不对？
13: 对对对，是的。
0: 里面有没有开发商的签字呢？
13: 当时是没有，但是后续我们收了房之后，开发商有通知我们说让我们过去售楼部再签一个协议，那个协议就是有开发商也有这个北京装户公司双方的一个协议。
0: 这个协议当中是约定在交房1年之后会把我们的这个装修礼包也交付给你们，对不对？
13: 对，收房1年之内。

0: 开发商是哪一个公司？
1: 开发商是叫那个，我看一下啊，叫名字叫什么？看一下，开发商的名字叫做永州青红枝叶有限公司。
0: 哪个青哪个红？青色的青，红
1: 青
0: 色的
1: 的话
0: 红。
1: 是就是青草的青，
0: 嗯。
1: 红就是宏伟的宏。
0: 哦，宏伟的宏，
1: 嗯，
0: 青
1: 对。
0: 红置业有限公司是吧？
1: 嗯嗯。
0: 嗯，那这个情况的话，你有没有去问开发商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可以进行交付呢？
1: 嗯，我们陆陆续续，因为这种情况我们有很多，大概整个小区有100多户，我们陆陆续续有很多业主都去找过开发商的老总，反正他就是一句话打发我们说，因为他们是这样子的，我们自己个人是付2万块钱给这个北京专户公司，但是在这种前提之下，他发货的前提是开发商还要再付3万给他，他才同时收到这5万之后，他才会发货给我们，然后我们也是找过开发商的老总，老总意思就是。经济周转了这一块为借口，然后因为他迟迟没有打款给这个北京专户科技公司，所以这边才迟迟没有发货。
0: 那能不能把你们业主的这2万块钱退掉呢？
1: 对，所以我们很多业主都在说，你既然我就给你开发商省了这3万块钱算了，我们也不要了，你就把那2万块钱退给我们。但是北京专户又拖着又不退，
0: 现在就是
1: 那
0: 开发商
1: 很。
0: 这一块儿。他们的3万块钱也没有打给北京的公司，然
1: 对，
0: 后北京的公
1: 嗯，
0: 司这两万
1: 然
0: 块
1: 后
0: 钱
1: 他
0: 也
1: 就
0: 不退给
1: 哎，
0: 你们。
1: 你对我说你要不退我算了，我就不参与这个活动了。他又不退，他说交了又怎么怎么样，反正一大堆借口又不退。
0: 这个钱是你们直接交给了北京这家公司，对吧？
1: 对对对，他开了发票给我的，嗯。
0: 好的，那除了跟我们的开发商跟北京公司有交流之外，你们还有没有向相应的这个职能部门进行反映过？比如说住建部门反映过吗？
1: 其实像我们这种情况，最开始。第一批收房的那些业主，因为我们是二期的，一期收房的有一部分业主，他们找过这个住建部门，当初给他们协调过他们前面那几户，可能10多户吧，他们第一批收房的收的前面的就已经交付了，因为他们当初是让政府部门啊这些都介入过，所以协商好给他们交付了一部分。
0: 就是，
1: 到了我们二期哈，然后就这么一直拖着了。
0: 可能是一期只有十几户，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协
1: 对，
0: 调成功了。现在
1: 嗯，
0: 二期
1: 是
0: 因
1: 的，
0: 为
1: 一
0: 有
1: 起
0: 一
1: 交付
0: 百
1: 了
0: 多户，
1: 10多个的，嗯，
0: 对吧？有一百多户，所以这个工作呢就迟迟没有推进，对不对？
1: 嗯嗯，是的，嗯，
0: 那你这个青红置业有限公司的梁总他是什么负责人？您告诉我们的。
1: 我这边要不，给你一个黄总的，黄总好像是那个梁总的上一级，
0: 这个梁总是谁呢？
1: 梁总也是我们私底下也找过他，也打过电话给他的。
0: 都打过。
1: 嗯，对，
0: 我们
1: 然
0: 先。
1: 后我这边可以提供另外一个黄总的，他好像级别稍微更高一点，
0: 他是
1: 他的
0: 什么
1: 话有
0: 负
1: 更有
0: 责
1: 话
0: 人？
1: 语权一些。
0: 他是什么负责人？
1: 反正我们这一块什么这一块陆陆续续的业主都去找的是这个黄总，具体他是负责什么我就不太清楚了。
0: 好，您把电话号码留给我们的记者，好吧？
1: 嗯，好的，
0: 来，
1: 好。
0: 记者把电话切出去，然后留一下他刚才说到的这个永州青红置业有限公司的黄总的电话，我们来问问看，就这个事情他们准备如何解决？目前像刚才我们的这个唐女士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属实的？咱们是不是真的还有100多户目前没有交付这个问题？来，唐女士，我想问你一下，你们家是二期几栋的业主？
1: 我这边是吧？我这边是岳麓名城271栋的，
0: 一栋。可以
1: 嗯，
0: 方便告诉我几零几吗？
1: 1栋605，
0: 605的业主啊，您的业
1: 嗯，
0: 主名就叫就是你自己是吧？
1: 嗯嗯，对，是的。
0: 好，您稍等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永州青红置业有限公司的黄总的电话，我们联系一下他们，了解一下情况。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电话，请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2: 好，正在通话中，
0: 再打一次，是不是挂断了？不是挂断的，是真在通话，是吧？好，那我们打一下这个梁总的电话吧。
1: 嗯，好，
0: 您稍等啊。
1: 好的。
0: 刚才本来想打黄总的电话，但是黄总的电话正在通话，所以我们打他下一集的电话。你好。
2: 短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
0: 电话挂断了是吧？再打一次试试。再打一次试试。

0: 正在接通。你好，
1: 喂，你好，
0: 请问是永州青红置业的梁总对吗？
1: 我不是，没在那里呢。
0: 你已经不在青红置业工作了是吧？想要多问一句，不在那里了，直接把电话给挂断了，好吧？那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这个北京装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的电话，你们这里有吗？有联系人吗？
2: 我们这边是一个客服电话，我上个星期打过一次。
0: 不会是400的吧？
2: 是400的，可以转人工的。
0: 只有一个这样的号码，打一下吧，先试一下。来，本来想要找一下开发商了解一下情况，但是开发商的这个负责人黄总和。黄总的电话呢是在忙线，然后打这个梁总的电话呢说已经离职了，不在这里工作了，所以现在我们来联系一下跟他们签合同的北京的这家公司试一下。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北京，装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的电话，我们联系一下。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电话正在接通当中，这一路400的电话。
4: 为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5: 您好，装酷科技，请问有
0: 你
5: 什么
0: 好，
5: 可以
0: 装
5: 帮
0: 酷科技。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一下哈。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唐女士，她来自于永州市，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是岳麓名城小区271栋605的一位业主。现在她反映说，在2022年12月份的时候呢，跟咱们北京装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呢是签了一个合同，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活
4: 满意
0: 动，
4: 请按一，不满意请按二。
0: 直接就挂断了吗？这是相当不满意啊，可以选相当不满意吗？直接给你挂断了，满意请按一，不满意请按二。我话都没说完，啪的一下电话挂断，直接让你去评价了，这能满意吗？肯定不满意呀，什么事情都没有听完啊，然后这个电话就让你评价了，真是搞笑了啊！开发商呢不接电话，一个个的离职啊，再打这个装修公司的电话，直接电话就挂断，让你评价他满意不满意。我的评价是，如果有相当不满意，我想评一个相当不满意。好，来，既然这个都不接电话，我们直接打一下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局的电话，跟他们反映一下，请他们来进行协调。毕竟一期呢，据业主说呢，已经有协调成功的10几户。那我们看一下二期的100多户业主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如何协调。来，记者拨打电话。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局，电话正在接通。
4: 您拨的号码不存在，警察正在拨。
0: 今天真的是，这个电话又官网上的电话说您拨打的电话不存在。待会儿我们同步反映一下吧，打一下永州市住建局。打永州市住建局。07468368003，
4: 欢迎致电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 你好，
6: 喂，你好，
0: 哎，请问是永州市住建对吧？
6: 嗯，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6: 什么问题啊？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唐女士，她呢反映说，在2022年12月份的时候，她购买了咱们永州市冷水滩区的岳麓名城小区271栋605的房子，当时呢，在开发商的这个销售人员引导之下，给他们做了一个活动，说交20000块钱可以抵20万块钱的装修大礼包，而且呢，含了部分的家电和家具，还有一些装修的用品。这个呢，他们的约定是业主交20000块钱给公司，然后再由开发商交30000块钱给公司，这个事情呢就成了。这个北京的公司呢是叫北京装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也就是装修公司啊。但是呢，开发商也是跟他们签了协议的。
6: 喂，
0: 约定。
6: 喂，
0: 哎，您说。
6: 哎，是这样的啊。
0: 嗯。
6: 您这个问题，我建议您向我们信访投诉科去反映一下啊。
0: 嗯。
6: 我给您个号码，好吧？
0: 您先记录一下吧，因为我们之前打过信访投诉科，

0: 也有没打通的这个情况，好吧？到时候免得又转到你这里来，待会儿你也可以把这个电话。
1: 不会，我这个是值班手机，你打给我，我也是让你转给他的。你跟他们直接去跟他们沟通一下，会更好一些。
0: 那待会儿他的电话没通，我还是会打到这里来啊。如果电话没有人接听，我还是会打到您这里来。
1: 行，你打那个83613370啊。
0: 83613370是吧？
1: 对对啊。
0: 83613370信访科对吗？
1: 是的啊。
0: 好，再有一个问题，我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
1: 啊，好行。嗯。你跟他们沟通啊。
0: 行吧，来，我们的电话切出去吧，直接。不啰嗦了。哎呦，今天这电话打的真是糟心。这个开发商的电话呢，是要不无人接听，要么离职了，然后再打装饰公司的电话呢，直接啪给你挂断了，然后让你评价满意不满意。再打这个官网上公开的永州经开区的建设局的电话，说号码不存在，然后再打咱们这个官网上公布的永州市住建局的电话0746836800003，说让你打信访科的电话。那么是这样的，我们先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我们再来打。啊，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来打他们的电话。也请线上的唐女士，您稍等一下，好吗？您别挂断啊，大概是1分半钟，我们就会回来，稍后见。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3: 湖南省气象局已经将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响应。据省气象台预报，5月24号到26号，张家界、常德有暴雨到大暴雨。5月25号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礼县、临澧、石门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局提示，湘北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急涝风险，需特别警惕突发性夜雨、单点极端性降雨的不利影响，关注澧水、沅水下游等流域干支流水情变化，加强山塘水库巡查防守，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4: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好，为民热线96218-0继续为您开通。我们有请线上的唐女士。唐女士，我们现在来打一下永州市住建局信访科的电话，我们看看这个电话能不能打通，会不会有人接听啊？
6: 嗯，好的。
5: 嗯，来，0746-8361-370。8361-370。
7: 土高质量发展，您好，欢迎致电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8: 喂，你好。
5: 你好，永州市住建信访科对吗？
8: 哦，你是哪里？
5: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电话啪就挂断了，再打，继续打过去，听都不听怎么回事，就直接把电话挂断了。这就是咱们这个永州市住建局信访科。再来打。
7: 手共促高质量发展，您好，欢迎致电永州市。

0: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携手共促高质量发展，您好，欢迎致电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携手共促高质量发展，您好，欢迎致电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1: 8368003，继续打。
0: 携手共促高质量发展，您好，欢迎致电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1: 你好，那个永州市住建啊，刚才我们打了你告诉我的这个信访科的电话，但是电话被暴力挂断了，而且第二次打就没有人再接听了，所以这一块麻烦您记录一下，转给他们好吗？好吗，这位工作人员？
2: 您说嘛。
1: 是这样的，2022年12月，唐女士购买了永州市冷水滩区岳麓名城小区271栋605的房子。当时开发商跟他们签的协议，还有一个第三方啊，开发商引进的是北京的一家装修公司，宣传的是20000的装修大礼包，开发商再交30000给这个公司，而且承诺交房1年之后会进行交付。他们交房的时间是2025年6月22号，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是没有任何的动静。我们的业主多次的有跟开发商跟这个北京的公司沟通，现在开发商就不给钱给北京的公司，北京的公司呢就说开发商的钱没到，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没法做。所以呢要麻烦你们协调一下，现在业主提出了一个意见，就是既然你这个装修没法做，开发商你的钱也无法付，那就请把20000块钱退回来。这个事情涉及到了咱们岳麓名城小区2期100多户业主。其次，据业主唐女士反映说，1期业主之前有找过咱们住建部门进行协调，那么1期有10几户的居民现在都已经进行了交付，现在2期的居民大概100多户又遇到了这个困难，还是要请我们住建部门来进行协调处理，好吗？您听到了吗？这位工作人员，您听到了吗？让我说，人就不见了吗？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啊，这位工作人员，我提醒您一下。在不在，这位工作人员？让我说，然后就没有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是那边信号有问题呢，还是说人压根儿就不见了？再来打一下试试。记着，挂掉重新打过去。我们看一下这个永州市住建到底对待群众和媒体反映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态度。继续打。刚才大家已经见证到了啊，这个信访部门的电话呢直接给你就挂断。现在刚才打再来打了他的这个办公室的电话，让我说没声音了。
0: 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
3: 喂，
1: 这位工作人员，刚才我说的您听到了吗？
3: 我记录了啊。
1: 您记录了，刚才我一直问你，您为什么不回声音呢？
3: 我把你录音了呀，我回复给他就是了嘛，对吧？
1: 回复给他，你也要记一下他的联系方式啊，还有我们的联系方式啊。我们是媒体公开进行反映的，
3: 我还是转给信访科，因为我们这是值班手机。你打给我，我也是直接转给他的。
1: 我刚才告诉您了，请您进行转办。我们的节目是全程进行直播的。
3: 嗯，好，
1: 好吧。
3: 好的，好的啊。
1: 而且你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暴力挂断电话，再打就不接了，也是全程直播出去的。这个工作态度有没有问题？面对媒体和居民反映问题，这样的态度合不合适？您自己去衡量，好不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3: 我听着的。
1: 8554-7177。
3: 好。
1: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这个问题为民热线栏目组会持续进行跟踪报道。但是，咱们这个工作人员的态度怎么样？我相信不用我去评论，所有的网友和听众都在看着，在听着。作为我们的直接的工作人员， 即使这个事情不是你的负责范围之内，那是不是可以耐心的倾听，细心的记录，然后再进行转办？是不是可以把群众的问题时时刻刻放在心上，而不是这种敷衍了事的态度？电话接出去。来，我们的唐女士，这个问题我们会持续关注啊。
3: 嗯，
1: 关于刚才我们拨打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反映的这个问题，后续的处理进展怎么样，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会持续的进行跟踪。刚才呢，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咱们这个永州市住建信访科的电话呢是暴力挂断了。同时刚才我们在拨打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这个电话的时候，第一次把我们推到了信访科，第二次打电话说你说嘛，然后再问就没有任何的声音了。第三次打电话这个语气是怎么样的，大家也有一个见证。我不做任何的评说，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都看得见听得到，你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做得到不到位，群众自会用脚进行投票。好，谢谢我们的这位线上的唐女士对节目组的信任，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持续关注。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请您记住我们的参与方式，直接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或者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来拨打其他朋友的这个反映的问题啊，我们来继续接听其他的电话，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
2: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以及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会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接听电话。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96218转零号键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1: 哎，欢迎您，什么问题请说。
7: 哎，就是之前我在厂商那边，就是在一个教练那里学车报的名，然后后面我就没有待在厂商，我来到南方。
1: 什么驾校？
7: 然后
1: 什么驾校？
7: 当时我也不清楚他是给我注册哪个驾校的学
1: 籍。你都不知道驾校，我怎么给你处理问题呢？您是报的哪个驾校，签的哪个合同，不知道吗？
7: 后面我问了，然后 问了那个交通局，他是跟我说是我

0: 那个注册学籍在那个新安驾校。
1: 什么？
0: 新安驾校。
1: 新安驾校啊，
0: 对。
1: 高兴的兴，安全的安，对吗？
0: 对。
1: 长沙对不对？
0: 对，
1: 具体在哪个地方？
0: 新安应该长沙县的，
1: 长沙县新安驾校是吧？您确定吗？
0: 对，
1: 这个教练是谁，你知道吗？
0: 教练叫做张飞鸿，弓长张，飞翔的飞，红色的红，
1: 张飞鸿，交了多少钱？什么时候交的？
0: 我是20。稍等一下，
1: 交多少钱？
0: 交了3280元。
1: 3280元，哪一年哪个月交的？
0: 我看一下，
1: 现在是什么情况？
0: 现在就是他之前是微信给我拉黑了，然后。这个月就给我拉回来，但是也没有回复消息，不给我退费。
1: 你是交给他私人的吗？
0: 对，
1: 开了发票没有，或者收据？
0: 也没有，
1: 合同也没有签吗？
0: 对，合同没有签。
1: 你交给私人肯定不行啊，你这么掉以轻心的，直接就把钱交了，什么时候交的自己都没搞得清。
0: 在23年交的，
1: 23年几月份？
0: 8月8日。
1: 8月8号交的，交给私人，有转账记录吗？
0: 有，
1: 有
0: 他
1: 说这
0: 是，
1: 个是学车费用吗？
0: 有聊天记录的，
1: 聊天记录是怎么说的？说这个是学车的费用，对不对？
0: 对，
1: 你现在科目一考了没有？去参加培训了没有？
0: 因为我在南昌这边已经考完了，
1: 我问你，就是你交的这个钱，你有没有考科目一？有没有参加
0: 没
1: 培
0: 有，
1: 训？
0: 当时没有，
1: 都没，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过。然后你自己也考完了，是吧？
0: 对。
1: 你跟教练沟通，他就把你拉黑了。现在咋
0: 对，
1: 又把你拉回来了呢？
0: 因为我是打过那些，政府部门那些热线，然后那时候是联系上了他，他给我拉回来了，说会联系我，然后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回过我消息。
1: 你确定是，长沙县的新安驾校啊？
0: 我打了那个相关部门，他跟我说学籍是在这个地方。
1: 职能部门怎么给你回复的呢？就
0: 他
1: 说
0: 就是
1: 他会联系你就没啦。
0: 让我等他们的联系嘛。
1: 你什么时候跟他们沟通的？这个是什么时候回复你的？
0: 前2天给我打过一个电话，那
1: 这
0: 个
1: 是
0: 交通部门。
1: 交通局的工作人员给你打过电话是吧？但是到目前为止，就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没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再给你协调退费，对吗？
0: 他们就让我等消息啊，等
1: 好，
0: 那个电话。
1: 你交费的名字叫什么？
0: 那个教练吗？
1: 你自己报名的名字叫什么？
0: 刘江鹏。
1: 江水的江吗？
0: 对。
1: 鹏
0: 大
1: 是
0: 鹏的鹏。
1: 两个月一个鸟那个鹏，对不对？
0: 对。
1: 好，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长沙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服务中心的电话，先打一下他们的政策法规处。政策法规室啊，稍等一下啊，电话正在接通。
0: 好的。
2: 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
1: 好，打办公室的电话吧。

0: 对不起，您拨打。
1: 打一下长市交通运输局这个宣传处的电话，接
2: 哦，
1: 通了吗？你好，
2: 你好，
1: 你
3: 你
1: 好，
3: 好。
1: 请问是长沙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服务中心吗？对不对？
2: 啊，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啊，我们的节目
2: 热
1: 在直
2: 线。
1: 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喂，你好。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您说。
1: 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刘先生，他叫刘江鹏，江水的江，鹏是鹏程万里的鹏。他反映说，在23年8月8号，他呢是通过一位教练叫张长红，弓长张，长是长短的长，红是红色，张飞鸿吧？
2: 张飞鸿，
1: 张飞鸿，
2: 是那个
1: 飞翔
2: 飞
1: 的
2: 跃的
1: 飞，
2: 飞，
1: 对对
2: 飞
1: 对对，
2: 翔的
1: 红
2: 飞。
1: 色的红。在他手里呢是交了一个报考学车的费用，一共是3280块钱。一呢没有开发票，二没有签协议。然后呢，后来因为刘先生的工作变动，他自己到南昌了，所以这个车就学不成。于是就向教练提出了要退费，但是开始教练是把他拉黑了。但是经过我们刘先生的多方投诉反映之后呢，应该是说有这个交通局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介入。说会有人联系他进行退款，他说呢，这个教练现在把他拉回来了，但是没有跟他提这个退费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要麻烦你们介入协调一下，好吧？
2: 好，可以的。然后他的详细信息，等一下是会有工作人员给我讲一下吧。
1: 待会儿我们的记者会把他的电话留给您，好不好？
2: 好，麻烦了。
1: 因为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就不方便，现在呢就是查询到咱们刘先生他的注册信息是在长沙县新安驾校，麻烦您记录一下，同时协调处理一下这个退费的问题，好吧？
2: 好的。
1: 好的，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您说。
1: 85547177，85547177。
2: 我给您复述一下，85547177。
1: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2: 好的。
1: 好，辛苦您。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我们再次请这个长沙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服务中心呢，来协调一下咱们刘先生的这个事情哈。刘先生，
3: 你好。
1: 待会儿我们的记者会把您的电话留给一下工作人员。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要提醒您一下，就是下次咱们不管是报什么名也好，或者是买什么这个交什么费啊也好，你一定要记得，第一个开发票或者开收据，第二个要签合同，然后合同白纸黑字你得看好了，要不然你看自己交给了个人，这还是能找到人啊。那我说白了，如果这人找不着呢，你这3280不就打水漂了吗？没有任何的保障啊，对不对？
3: 对。
1: 这个是借你这个事情，我也提醒所有的看节目和听节目的消费者，包括想要学车的各位同学们。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刘先生，到时候你保持电话的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和你取得联系吧，好吗？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接下来的时间9621820还在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的话，也欢迎您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来有一位铁粉后台的朋友投诉反映的问题啊，这是开福区的一位李先生，他反映的是。他在五家岭街道的蒋家垄社区亚太家园小区呢，是一个2005年建成的老旧小区。这个小区呢，它是有物业的，但是近年来小区五栋前后有4棵枯死的樟树，枯树至少有4层楼那么高。大风一刮，大树是摇摇欲坠，物业呢一直都没有处理。在2025年，五栋前的一棵枯死的樟树呢，被大风刮倒，产生了事故，导致5栋3单元、4层以下的雨棚呢是全部损坏了。幸好当时呢是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那么住户也多次的向亚太家园的物业反映了这个问题，要求物业组织人员砍伐剩余未倒塌的3棵枯萎的大树，造成更大的一些财产的损失。可是呢，物业杨经理振振有词的说，树不是物业栽的。不关他们的事，那他希望有关部门可以介入处理这个事情，把这个枯死的树呢可以处理一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的记者马上来连线一下蒋家垄社区进行反映，来拨打一下蒋家垄社区的电话。
4: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蒋家垄社区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

0: 占县是吧？打一下五家岭街道吧，直接打街道的电话。刚才拨打了社区的电话是在通话当中，所以呢，我们直接跟街道反映一下，请街道进行协调。
1: 喂，
0: 你好，请问是五家岭街道党政办对吗？
1: 哦，你哪里啊？
0: 我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
1: 交通频道呀？
0: 对，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哦，反映问题是吧？
0: 是的，请您记录一下好吗？
1: 好好，您说。
0: 线上有一位这个李先生，他是来自于蒋家垄社区亚太。蒋
1: 家
0: 垄社区，
1: 等一下，稍等。哎，那个于晓把柳杰喊来了啊！蒋家垄社区，您说。
0: 亚太家园小区的一位业主。
1: 亚太。
0: 亚太家园。
1: 亚太，好，您说。
0: 05年的老小区有物业，他们这里小。
1: 05年老小区有，我知道这个小区啊。
0: 对，
1: 您说。
0: 小区5栋前后有4棵樟树。
1: 5栋有前后有4棵樟树。
0: 枯死了，已经。
1: 啊，
0: 已经枯死了。
1: 哦，枯死。
0: 对，大概有个4层楼那么高啊。
1: 樟树枯死，好的。
0: 去年的时候有一棵呢，就是被风吹的已经断掉了，而且压倒了三单元4层以下的雨棚。
1: 喂，
0: 你们那边太吵了。
1: 是的。
0: 我说
1: 是我们办公室那时候好多人啊，三单元。
0: 去年倒了一棵，压倒了3单元4楼以下的雨棚。
1: 哦，
0: 现在还有3棵是没有倒的，但是都枯死了。
1: 还有3棵。
0: 对，这个事情呢，我们的业主多次的有跟物业进行沟通，请求他们进行处理，但是物业给他们的回复是说，这树不是他们栽的，不归他们管。但是这个安全的隐患呢，一直都存在。因为这个树已经枯死了，摇摇欲坠。你看之前还倒了一棵，如果现在又是下雨又是刮风的，万一再倒一棵，那万一有个人员伤亡啥的，那说白了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了。所以这一块要麻烦咱们，对，要麻烦咱们处理一下，
1: 好
0: 不
1: 好？
0: 好
1: 的，好的。
0: 这个枯死的树木呢，肯定要想办法看怎么处理，谁来处理，我们定一下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回复电话，好的。
0: 8554。
1: 等一下，等一下，好，您说85。
0: 8554。
1: 不太清楚，85什么？
0: 8554。
1: 8554。
0: 7177。
1: 啊？
0: 7177。
1: 8554。
0: 7177。
1: 一呀。
0: 七。
1: 一。
0: 1234567的七。
1: 小点声啊！一
0: 七
1: 85541，
0: 记者跟他沟通一下，太吵了。七幺七，我们俩一直在，我说七，他说一，反复了几回。我们这个事情请工作人员去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啊，来。我们的这个李先生的问题呢，已经反映到了街道。确实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第一个核实，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到底这个树它的处理的问题归于谁管？物业给出的态度非常的明晰，就是树不是我栽的，我不管。那到底归不归物业管？那物业不管，谁管？社区能不能管？请我们的街道介入一下。这个安全的隐患存在，我们肯定还是要处理。万一说这个枯树要是倒下来，砸到了车，砸到了人，或者再砸到了哪里？引起了不必要的这个财产或者是人员的这个相关伤亡的话，那可就后果不堪设想了。那么这个问题后续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会持续的关注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再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稍后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哈，宣传之后在热点之后呢，我们将会为大家播出的是有关我们有机食品调查的相关报道，欢迎您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稍后见。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

0: 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最新情况，提醒大家，省会长沙的南二环线树木岭西往东的方向车行缓慢。另外再来看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啊，徐广高速的郴州段952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超车道有故障车，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反馈咨询的话，欢迎通过96218再转一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晨光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为您热线继续，稍后见。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2: 我是记者张宁，
3: 不要怕，消防队员在您旁边。
1: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4: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防汛救灾第一线的动态报道。那么昨天的八点到今天八点，常德、张家界等地12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了50毫米，其中石门县湖平山镇达到112毫米。根据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这其中，张家界慈利、岳阳市区、临湘等地有暴雨。水文部门预测，受到此轮强降雨影响，里水干流水位将会有明显的上涨。25号前后，里水干流可能会迎来接近或者达到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要注意加强防范了。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唐冲，目前呢正在受灾严重的石门县南北镇，那边的情况现在如何呢？我们要马上连线的是前方记者唐冲。唐冲，时间交给你。
5: 好的，陈光，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那我现在所在位置依旧是在石门县南北镇。我目前呢是跟着金家河村的副书记舒兆普，也是本轮受灾的最严重的一个村子，跟着他一起将这个外地来支援的物资啊，一起发放到各个的居民的临时安置点。那跟大家首先说一个好消息，目前呢10分钟前还在下小雨，但目前太阳是已经出来了，那山间有雾气缭绕，非常的好看。那我也希望能够用这样的一个形容来舒缓大家一个紧张的一个情绪。那我目前跑了有大概4-5个居民的集中安置点，那首先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都是很稳定的，包括昨天晚上我也去到昌盛的安置点，那里的居民呢是石门县统一为大家组织电影是放映的一个活动，昨天晚上播放电影叫《高山上的花环》，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文艺汇演活动，能够安抚大家的一个心。那我现在为什么要刚才提到金家河村的副书记舒兆普呢？因为他当时在17号晚洪水来袭的时候，他就是跟村民们承诺说，他们一家就是绝对是最后一个撤离现场的。那他也真的是做到了这一点。包括他的17岁的儿子舒志高，他是今年上高二，一个很瘦的一个小伙子，但是他当时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去想别的，但是他依旧是第一时间冲在前线。那甚至他都说了一句话，说他已经做好牺牲。

0: 的一个准备了。当时可以通过现场的视频也能够看到他在赤裸着上身奋不顾身的为村民搭建起一条生命的通道，他甚至都踩让村民们踩着他的身体过河。这样的一个少年，我一会儿也将会对他进行一个采访，去了解一下他当时的心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我现在再给大家汇报一下位置，是在石门县的南北镇，正在跟着金家河村的副书记舒兆普来一起为居民安置点的居民发放这样的物资。那刚才也是采访到了一个临澧县的一个山庄的老板，他也是将山庄能用的物资，菜啊、肉啊、米面粮油啊等等，还有酒精炉啊等等，一起全部打包送到这个居民安置点，他也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如果最新情况，我还会进入连线报道。好的，陈光。
1: 好，谢谢唐忠给我们带来前方的一手报道哈。我们再来关注的是长沙市气象台呢，今天的9:17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湘江新区、芙蓉区、天心区、开福区、雨花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5度以上，请各位注意加强防范。记者了解到，这也是长沙市气象台今年发布的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福建深夜通报泡药杨梅事件。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福建漳州龙海区依规依程序已经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做出了问责处理。根据调查结果，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福公镇、白水镇、焦边村、后堡村等6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依规依纪依法按程序对上述6个单位通报处理，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2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2名干部诫勉，6名干部通报批评。据了解，龙海区将以此为鉴，举一反三，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好，以下热点呢，继续和您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2: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白宫官员当天告诉媒体，美伊距离签署协议尚需数天时间。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24号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另有伊朗官员称，伊朗并未就其浓缩铀库存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此外，伊朗军方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保持最高级别战备，如果敌方再次对伊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将会面临毁灭性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
3: 我们已经准备好进行谈判，正如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世时我们提出的一样，我们现在同样准备向全世界保证，我们不寻求核武器，也不寻求本地区的动荡。破坏本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正在推行大以色列计划，并通过各种阴谋来维持本地区的战争动荡与分裂。毋庸置疑的是，我们以及参与谈判的人员都绝对不会在国家尊严与自豪方面做出丝毫让步。
1: 我们再来关注的是马斯喀特消息。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见了到访的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卡泽姆·加里巴巴迪及其随行代表团。会谈结束后，双方举行扩大会议，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与自由问题。声明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过加里巴巴迪向巴德尔转交口信，内容涉及当前由巴基斯坦斡旋的伊美谈判，以及

0: 为确保谈判成功所做的努力。口信还谈及伊方希望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海峡两岸。再来关注的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在美方斡旋下，黎已自4月以来在华盛顿举行3轮会谈，停火期限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9: 养老钱
8: 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
8: 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1: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12: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1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1: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1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1: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啊！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弹幕上进行留言，有一位最熟悉的陌生人说我们的电话一直没打进来，有没有别的联系方式？其实中梅在节目当中每天都会说哈，我们还有一个24小时联系我们的方式，您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包括您现在在抖音平台上进行留言，我们后台私信的方式也是可以反映问题的。但是也提醒大家，反映问题的时候呢，咱们一定得写清楚时间、地点、什么事情，然后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需要得到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另外再有一个呢。

0: 那就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是需要进行核实了解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卫民热线记者调查板块。
1: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

0: 有机蔬菜凭借无农药、无化学化肥的种植生产模式，这些年在消费市场里热度居高不下。虽说有机蔬菜的售价远比普通蔬菜高出一大截，但依旧收获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大家都愿意多花钱买一份吃得安心、吃得健康。可最近，多位长沙市民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打来投诉电话，反映长沙本地不少农场和蔬菜门店明目张胆打着有机蔬菜的旗号，售卖的却是压根儿没有经过正规有机认证的普通蔬菜。事情果真如此吗？从今天开始，为民热线节目推出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今天请听第一篇，有心机的蔬菜，记者佳西报道。长沙市民贺先生是一对双胞胎的奶爸，两个孩子年纪还不到两岁。平日里，贺先生总会变着花样给孩子做营养餐。在食材选购这件事上，他一直格外上心，有机蔬菜更是他给孩子做饭的首选。但就在今年四月初，贺先生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说，他在开福区红山路上一家蔬菜门店花高价买到了三无有机蔬菜。
1: 我买了一袋叶子菜，一斤就要10块钱，结果回到家一看呢，包装袋上面写了有机农场，但是没有有机码，也没有有机认证那个 logo， 和我在超市里面看到的有机蔬菜不一样。
0: 贺先生坦言，这款蔬菜价格比普通蔬菜贵了4-5倍，自己心甘情愿多花钱，图的就是食材靠谱，孩子吃得放心。没成想花了高价，却买到了名不副实的所谓有机菜，满心期待最终落了空。根据我国国家标准《有机产品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一般来说，有机蔬菜是指遵照国际有机农业生产标准，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激素等生长调节剂等物质，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生产出来的蔬菜。只有经过独立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后，才能使用有机食品标志。按照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所有有机产品的外包装上必须同时标注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专属有机码以及认证机构名称，三样标识缺一不可。核心就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每一份有机蔬菜源头可查，全程可溯源。为了核实市民投诉的真实情况，记者第一时间前往涉事的土菜坊蔬菜门店展开暗访调查。
2: 我是记者佳西，4月9号上午，我来到开福区红山路上的土菜坊蔬菜门店，门店招牌醒目位置标注着生态有机安心食物。走进店内，门口的货架上摆放着散装辣椒、胡萝卜等生鲜蔬菜，冰柜里面整齐存放着多款透明包装的绿叶蔬菜。当我提出想要选购有机蔬菜时，店员随即热情上前主动推荐。
3: 你们的菜都是哪来的？哪种的？
4: 我们都是有机，
5: 有本地的，有外地的，绿色认证的、有机认证的都有。
3: 哪些是有机认证的？
5: 试一下吧。都是。
2: 在店员的推荐下，我花了12.8元购买了一袋包装好的冬苋菜。店员介绍，店内售卖的这款冬苋菜纯天然种植，没有各类添加剂。但我仔细查看包装后发现，袋身仅标注了绿油普有机农场字样与客服电话，并没有张贴有机认证标识、有机码，也没有注明有机认证机构等相关资质信息。
3: 你们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沃尔玛的包装不一样？他们那有机菜都是有一个有机认证的标码的，但是你们这个没有那个。
6: 我们就是农场直供的，不同的农场不同的包装吧。
0: 面对记者的质疑，门店店员始终没有正面回应核心问题，只是一味以农场直供、包装各不相同敷衍搪塞。那么长沙其他主打有机售卖的农场是否也存在同款乱象呢？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发现，除了绿优普有机农场之外，长沙还有谭员外生态农场、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等多家机构，均通过线上商城大肆售卖有机蔬菜。

0: 随后，记者分别通过线上下单、到店自提的方式，在谭员外和我的菜园子两大农场实地采购标称的有机蔬菜进行核查。
1: 我是记者佳熙，我来到位于长沙县安沙镇的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时，看见入口处有一块农场大型引路牌，上面标注了有机种植的字样。我花了88元购买了一份有机蔬菜后，包装盒上却只写着原生态蔬菜。且同样没有配备有机认证三件套，这与该商品在线上商城所备注的销售信息并不一致。我向农场负责人提出质疑，可对方却表示两者没有区别。
2: 你不用去追求那个字面的东西，知道吧？真正的是我们整个农场的都是不打农药的这个意思。就是有时候非写这种是为了方便什么呢？有些客人他喜欢搜有机蔬菜，有些客人喜欢搜原生态蔬菜，所以你不用追求那一点点字面意思。
1: 在我的反复追问下，这位农场负责人终于坦言，自家农场的蔬菜压根没有申请正规有机认证，只是土壤和农药残留经过专业检测，指标达到有机蔬菜相关标准。而之所以不办理有机认证，核心原因只有一个，节省经营成本。
3: 有机蔬菜的话都是要做那个什么有机认证的吧？
2: 不做认证，一般的做认证是进商场的，就是一般的这种农场一般都不做这种。
3: 那你们这种为什么不做的？
2: 不会去做的，因为一个品种要一年要8000块钱，我们一年要种160个品种，我赚点钱全部给那个机构了。
1: 和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遮遮掩掩不同，谭员外生态农场更加直白，蔬菜包装标签上直接印着有机基地蔬菜、中国有机认证等醒目字样，可看似合规的包装依旧缺少有机蔬菜必备的有机认证码等核心标识。
4: 你们这个到底是不是有机蔬菜呢？
5: 是有机，就是说我们只是没去买那个品那个标，就没有浪费这个钱。我们做了有机基地的认证的，但是我们为了规避这种不规范的这种风险呢，我们都特意就没有写什么有机蔬菜，我们写的有机基地蔬菜，就是我这个基地是做了认证的，只是没有去买那个一品一标。
0: 这位工作人员口中提到的一品一标，就是通过正规有机认证的蔬菜，每个专属品种对应的唯一身份标识。只有拿到一品一标，才意味着产品通过了严苛审核，是名副其实的有机菜。可在涉事农场工作人员眼里，这个证明有机身份的核心凭证反倒成了可有可无、花钱多余的负担。除此之外，记者核查标签信息还发现，谭员外生态农场售卖的所谓有机蔬菜，大多货源都来自绿优普有机农场。对此，工作人员表示，绿优普有机农场是谭员外的专属生产基地，且该基地已经成功通过有机认证。为了核实这一说法的真伪，记者随即以消费者的身份拨通了绿优普有机农场的官方服务热线。
6: 欢迎致电绿优普，我们专供有机蔬菜。
1: 电话接通后，得知我是前来咨询有机蔬菜。工作人员称，绿优普有机农场种植有机蔬菜已经长达10余年，并不断强调农场的专业性。
7: 我们是自己种的这有机蔬菜嘛，就是全都按照有机国标种的，然后我们基地是有机认证的，不是像外面都号称有机，我们是真正的不打扰有机特殊的。
1: 你们这个基地是经过认证的，对吧？
8: 对对对，我们是有连续15年有机认证的，这个东西不是掺和假的。
1: 这名工作人员声称，绿优普有机农场每年都会种植近百个品种的有机蔬菜，品质绝对有保障。为了佐证自己的说法，工作人员还通过微信给我发送了一张由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颁发的有机基地认证证书。可我深入核查后发现，真相并非如此。绿优普有机农场实际通过有机认证的蔬菜品类仅仅只有5种，分别是快白菜、红苋菜、辣椒、南瓜和胡萝卜。随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了发证机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对方也证实了这一情况属实。
9: 它的认证产品呢，主要是包括白菜、苋菜、辣椒、南瓜和胡萝卜，这个是在我们的证书范围内的。如果他在证书范围外去使用这个产品去做的话，就不太合适，您购买的可能就是不太真实的有机。
4: 除了这5种之外，其他的是没有在你们这里认证的？
9: 对，其他产品是不在我们机构认证，那我是不知道它是否在其他机构认证了。
1: 对外大肆宣传种植近百种有机蔬菜，实际通过正规有机认证的只有区区5个品种。面对我的质疑，绿优普有机农场的说辞和此前谈

0: 院外，我的菜园子农场如出一辙，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节省认证成本。
1: 那你们这个有机认证啊，你们是对所有的品种都会认证吗？
2: 嗯，不，我们在整个基地，然后抽品种认证，因为你每个品种认证的话，那就贵了，因为它品种认证里面包括一个检测费1000块钱。比如说我们80几个品，你8万多块钱啊。然后我们跟那边的商量一下，我说我们不上三超的话，他说你们可以这样，我们对你的水土，然后抽5个品。
3: 明明只有5个蔬菜品种通过有机产品认证，却拿着一张有机基地认证证书，对外谎称全场蔬菜都是有机品类，大肆高价售卖。那么，作为发证方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是否知晓企业的这种违规操作呢？
4: 它是产品确实是有机产品，确实是经过我们认证了，只是它没有在我们这边申请有机二维码。我们对于我们企业的要求是，如果你的产品宣称是有机产品，比如说它这个产品包装上面明确说了是有机冬苋菜的话，它是一定要向我们申购有机码的。如果它没有去宣称这个产品是有机的，可以不找我们去申购这个有机码。
3: 对此，记者专门咨询了多位农业专业人士，得到的答案一针见血。有机基地认证证书仅仅只能证明对应的种植农田达标，符合有机种植的基础准入条件，绝不代表这块地里种出来的所有蔬菜都是有机产品。4月17号，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专门咨询了负责有机农产品认证申请受理和初审工作的湖南省绿色食品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态度十分明确，市场上压根儿没有有机农场这一认证概念，只有通过单品认证的产品才能叫有机产品。
0: 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什么有机农场这个概念啊？
5: 不存在什么有机农场不有机农场，这个都是经过认证的，认证以后产品是有机产品嘛。
3: 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也向记者确认，有机蔬菜的认证流程漫长且审核严苛，土壤、水源、种子、肥料、种植管护全链条都要达标审核，所有环节认证合格，单品才能获批有机资质。
0: 没有有机农场这个概念的？
6: 没有，只有有机农产品这个概念。
0: 有机农场它只是一个宣传的噱头。
6: 对，
0: 所以即便是同一块地，这个产品认证了，但是其他产品没有认证的话，也不能被称为有机农产品。
6: 不能，所有的有机农产品，不管是蔬菜也好，还是其他农产品也好，必须是一品一证。
3: 除此之外，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第34条明文规定，未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产品及销售包装上标注有机相关字样及图案，严禁误导消费者。这也就意味着，没有完成单品有机认证，或者仅部分品种通过认证，就打着有机农场、有机基地的旗号售卖蔬菜，不仅是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游戏，更是妥妥的违规行为。有机蔬菜种植管护成本高，售价远高于普通蔬菜，消费者愿意为高价买单，图的就是安全放心。可在记者的调查中，长沙多家涉事农场刻意混淆认证概念，靠有机农场、有机基地蔬菜的噱头夸大宣传，变相虚假营销，辜负消费者信任。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些农场嘴上宣称蔬菜全程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纯生态有机种植，实际情况真如他们所说的吗？为民热线节目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明天敬请关注第二篇，有机农场里的黑户肥料。
7: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来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请您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8: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

0: 到手两只。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3: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2: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3: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2: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5: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6: 湖南省气象局已经将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据省气象台预报，5月24号到26号，张家界、常德有暴雨到大暴雨；5月25号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礼县、临澧、石门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局提示，湘北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急涝风险，需特别警惕突发性夜雨、单点极端性降雨的不利影响，关注澧水、沅水下游等流域干支流水情变化，加强山塘水库巡查防守，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7: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8: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9: 热血人生，生活向前，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我们也看到了，在金芒果商城里面有很多新的消息要传递给各位，有很多新的精彩要准备给各位啊。金芒果商城里面最近呢，我们对皮肤的这个状态啊应该是关注很多，因为天气啊，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我们应该要给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的成分啊，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十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我们的肌肤呢注入能量，修复破损的屏障，让我们一整天都保持水润的状态。海蓝之谜的大牌子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3月以后啊，金芒果商城的夏日宠粉特惠，到手呢只需要229，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除了精粹水之外呢，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也是要推荐给各位的。一会儿雨，一会儿晴，一会儿热，一会儿闷，这种天气啊，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胶原蛋白呢？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朝天用着也没有负担，长期用我们的这个脸蛋的这个细纹呢、就慢慢的淡化了，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的版本啊，滋润款干皮的朋友可以选这个，清爽款呢适合油皮混油皮，对，就我这种皮肤哈，上脸透气不闷肤也不会泛油。价格呢，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呢是599，金芒果商城的夏日宠粉特惠，到手呢只需要199。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呢是到27年8月份以后啊，所以呢时间很长，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怎么样来看到这些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点击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一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节目的粉丝群，在群里看到更多细节。一会儿新说法节目马上开始。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各位更好的自己加入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我们的节目啊！如果你想来找到我们，热线96218-0键已经为你开通了，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联络到我们的直播间，跟直播间里的大咖来对话。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可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键之外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的，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2: 欢迎张律。
3: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2: 欢迎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张梅律师非常的有口碑又专业，还有一些就是你看不见的他的颜值。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节目的内容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说法看到更多细节。我也看到了有很多粉丝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也回复了新说法，并且呢通过文字的方式来向张律请教啊。在我们接听96218-0键的同时，我们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的留言，他们想请教张律的是什么呢？这位清风他想请教您说，80年代建的老房子在爷爷的名下，爷爷去世奶奶还在，然后呢总共呢生了有兄弟两个，这个房产应该怎么分呢？请教张律。
3: 啊，这个爷爷去世了啊，这个目前还有奶奶在，还有两个子女是吧？
2: 对，是的，兄弟两个。
3: 哦，啊，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继承的法律问题啊。继承的话，那么首先这个房子属于爷爷和奶奶的共同财产，咱们从法律上来看啊，那爷爷去世了，那有一半就是他的啊，属于遗产。
2: 嗯，
3: 那遗产的话由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也就是由奶奶和他们的两个子女来继承，也分为三份，50%分为三份来进行一个分配。
2: 比较清晰啊。
3: 啊，
2: 如果您还有细节要补充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来找到我们。热线96218-0正在为你开通。我看到了妍妍，她想请教您的问题。
3: 嗯，
2: 我朋友谈了个女朋友，在一起2-3年，然后呢我朋友就准备买房结婚，房子用全款买的，都是我朋友给的钱，房本上呢写的是女方的名字，结果呢买了没多久他们就分手了。当时我们都让他说，哎呀你去把这个钱要回来，但是我朋友呢就一直说，哎呀我们要复合是吧，有没有这个可能，就一直等。后来呢发现那个女的又谈恋爱了，并且把那套房子给卖了。现在我朋友还可以去把买房的钱追要回来吗？哎呦，这个钱他拿着他心里怎么能睡得着觉呀？来我请教张律。
3: 嗯，这里就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他们两个人在离婚的时候啊，在离婚协议中关于这个财产，也就是这个房子的处理是怎样的？
2: 哎呀，我看了这整个这个妍妍的这个措辞里面，没有讲到结婚，
3: 对对对，
2: 是准备买房结婚。男方呢，就是给了钱，付了房子的全款，
3: 哦，
2: 买了没多久就分手了。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们从来没有领过结婚证，
3: 哦，
2: 啊，是这个意思？
3: 哦，没有结婚就是给女朋友买的房子，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啊，那这种情况下属于赠与啊，
2: 嗯，
3: 属于赠与，咱们会把它认定，因为婚恋的这种因素，赠与的，咱们会把它一般认定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
2: 嗯，
3: 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
2: 嗯，
3: 那现在双方如果说没有结婚的话，那女方啊，这个赠与的话，这个财产是要返还的。但是在这里，到底是返还现金还是返还房子呢？
2: 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听说那个女的又谈恋爱，并且把那个房子卖了。哎，这真的是，这种情况之下，他的朋友应该怎么样把自己的钱追回来呢？
3: 可以要求他返还这个购房款。准确讲，他赠与他的是购房款，不是房子。
2: 嗯，举例讲，就那个时候你买房的时候，你转给了女方，比方说130万。现在我举例讲，这个房子是150万，那你追回的是130万，而不是150万。
3: 130万，对。
2: 嗯嗯嗯。
3: 啊，因为他赠与的是130万给女方。
2: 嗯，也就是说，你当时转给他多少钱，你现在向他要回来就是多少钱，因为这个是以结婚为前提的赠与。
3: 嗯，对，是的。
2: 嗯，好的，谢谢张律的专业分析。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粉丝，我们来看到此时此刻在热线九六二幺

0: 八转零号建立的是，胡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我家小孩，然后读书的路上被电动车逆行给撞了，
0: 哎呦，
1: 然后现在就是对方就出了2000块钱医药费，然后别的事情就再也没谈过了。
0: 你们当时是打电话给交警了，对不对？
2: 对，然后事发的第一时间我们报了交警，然后并且由120送到了医院里面治疗。治疗的期间呢，那个对方就是说，他就过来看了2次，就是交了2次住院费，一次两，嗯，1000各一次，就是2次。
0: 然后就再
2: 然
0: 也没
2: 后
0: 有
2: 后
0: 来
2: 面
0: 过
2: 的
0: 了。
2: 话就我家出院，然后呢，当时就是说在住院的期间，他就想一次性的和我们协商好，就是说因为我家面部，然后身上有多处的擦伤嘛，然后左手的。上臂的它是有一个骨折骨裂的现象，现在还没有恢复好。脸上的话呢，也还留有疤，并且有疤痕滋生。就是当时他跟我们说协商，并且只出5000块钱，然后我们是肯定是不予接受的嘛，因为我家的自己的物品的损失，就是包括期间用的钱将近1万左右了，我是不存在，就是说5000块钱就接受你的赔偿，所以呢。
0: 呀，
2: 就是那时候裸个照吧，然后呢，所以我们就没有协商好，没协商好以后呢，我发消息给对方，然后呢，发微信，人家都是不予理睬的，就是我发给他，我今天需要做什么检查，然后呢，费用他都没有回复我，就是不予理睬了已经。
0: 我想
2: 现在
0: 问一
2: 我们就是
0: 下。
2: 咨询的交警就是说要建议我们走起诉流程。
0: 胡太太，我想问一下，你们家孩子几岁了？
2: 13岁。
0: 多少岁？
2: 您
0: 十
2: 是
0: 三
2: 哪个
0: 岁。
2: 律所的呀？
0: 您先听我讲完好不好，胡太太？这个您刚刚讲孩子是13岁，对不对？
2: 对，
0: 对方就是全责，对不对？
2: 对方全责，
0: 对方没有保险，对不对？
2: 对，是的，
0: 出了2000块钱，再也没有理过你们了，对不对？
2: 对，
0: 好，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3: 行啊，你男孩还是女孩子？
2: 男
3: 男小
2: 孩
3: 孩，男
2: 子。
3: 孩啊，就是刚才讲到了他的一个伤情是有一个骨裂啊，上肩那个骨裂，还有脸上、面上还是疤痕。
0: 听着好心疼啊！
3: 对，他这个疤痕的话，今后可能要做会要涉及到做美容吗？
0: 疤痕修复，
3: 对啊，
2: 疤
0: 因为
2: 痕他的下巴处面目前的话有疤痕增生的现象。然后呢，我们了解了医院的美容科是说，如果需要做修复的话，6000块钱一次。然后呢，他的建议是2到3次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的话也是需要。
0: 我其实不太能理解对方，你已经花了1万多，后续还要花钱，他怎么能张口说5000就给你了结这个事情呢？他怎么想的？
2: 叫什么来着？
4: 不是
0: 来，
4: 这节目
0: 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3: 对，是的啊，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对方他是没有保险的，是电动车，刚才讲到了，所有的责任是要由他本人来承担的。那么你要去如何主张呢？那么在我们看来，首先第一，你要能确定你的损失是不是？那现在你还在一个住院治疗的过程中，对不对啊？肯定是不方便去主张权利的。目前还，你最好是等你的一个治疗结束之后，等你的损失确定之后啊，再去主张。同时，像你这种小孩子13岁啊，根据你刚才陈述的这个伤情来看，应该是构不成伤残，构不成伤残。但是啊，咱们应该还是有个住院的话，可能还是有个护理期、护理费。还有一个营养费，是不是啊？误工肯定小孩是没有的，那在这种情况，你到时候还是要做一个三期鉴定，就是关于你的一个护理的和营养费啊，把这个损失确定下来，然后再加上你的医药费，然后就是你的总损失，对不对？然后再去到法院起诉，
0: 这个要划重点啊，三期鉴定这个部分你要注意一下。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钱的总额先定下来之后，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基本上开始做这个疤痕修复了。张律，您刚刚讲的是疤痕修复之前还是疤痕修复之后呢？
3: 他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是建议最好是等，所有的医药费产生就是治疗结束之后啊，再一并主张。
0: 就是在疤痕修复之后，先把这些票据全部留着，治疗过程
3: 对，
0: 能拍照多拍照，对吧？这些都保留好，然后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3: 咱们把所有的证据把它固定下来把三期鉴定也做了是吧？把你的护理费和营养费也确定下来，再加上你的医药费，这包括这个疤痕那些美容费用把所有的证据收集好，然后直接到法院起诉。因为你们谈的话，刚才你也讲到了，他只给你5000块钱。 啊，这你肯定是不能接受，因为你的目前的医药费都是已经直接超过了10000多了，是不是啊？
0: 远远覆盖不了
3: 啊。
0: 嗯，

0: 但是你最终你的损失，我估计算下来最少可能会在个2-3万块钱左右。
1: 听起来像3万的样子。
0: 嗯，对。
1: 嗯嗯，所以这些东西加上以后，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张律啊，胡先生，你们这个案子发生在哪个区？
2: 在湘潭市雨湖区。
1: 雨湖区，那请教一下张律，这种情况是在户籍地呢，还是在事发地呢？
0: 是事故，交通事故，在咱们都是倾向于在事故发生地的法院起诉。
1: 嗯，也就是说，胡先生、胡太太，你们去雨湖区的法院就可以了。
2: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好，
1: 然后刚刚张律讲的这些细节呢，我怕您有些没听清楚的，我们群里面晚一些会把文字版本发群里，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1: 希望宝宝赶快的恢复啊，这个手骨折了还影响学习呢。
2: 好，是的是的，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阶段，他是已经出院了，因为他已经耽误了半个月的学习嘛。然后刚好是初中阶段，所以就目前就是说在家里自己让他就是说保守的擦擦药喷喷药，然后呢脸上也是定期的擦那种疤痕修复的凝胶，就是说他读书的话就还是正常的去读书了。
1: 这段经历对他来讲会比较特别一点，也特别需要你们平常多多照顾他的心情。
2: 好好好。
1: 好的，谢谢你对节目的支持和信赖。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说你也想提高法商，那么可以在群里面看到我们所讲的类似于网上诉讼的方法啦，诉状的模板啊等等，我们都会发到群里，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一起来提高法商。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一起来变成更优秀的自己。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的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96218转零号键。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找到我们，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是主持人刘曼，我身旁的是非常专业的张梅律师为各位来解答问题。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罗先生你好。
5: 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就是有一个同学借了我10万块钱，然后现在打电话他也不接，然后我只有他身份证和他一张欠条是发投票给我的。
1: 哦，他是有身份证的复印件相当于，对吧？你这里
5: 也是手机上面拍过来的。
1: 他什么时候借了你的钱呢？
5: 还是2021年。
1: 2021年，你当时是转账还是给的现金啊？
5: 转账，有转账记录。
1: 后面你要跟他要，最近这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5: 最近我时不时一直问他要啊，但是他是给到2年就又后面就没给了。
1: 哦，那他现在还欠你多少呢？
5: 还欠2万多。
1: 也就是说还过你一些是不是？
5: 对。
1: 哦。
5: 陆续还了一点，后面就没还了。然后打他电话他也不接，电话可以打通但是他不接，然后去他家里面他有几年没回来了。
1: 哦，这种情况借条是确定有的对吧？
5: 借条是他自己写的，然后拍图片给我的。
1: 哦，是一个照片是吧？没有纸质的。
5: 对，因为我一直也没见到他人啊，也没有拿到。
1: 好的，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
0: 好啊，其实你这个案子来看啊，你的证据还是比较充分的，有借条，有转账记录。

0: 还有整个催款的过程，是不是啊？
1: 都是用微信催的，对吧？
2: 嗯，有那个微信转账和支付宝转账的。
1: 啊啊，我是说您催他的钱，比方说，哎呀，老同学，你什么时候还钱啊？他不回你，这个记录是微信里的聊天记录，对不对？
2: 啊，微信我一直时不时给他发信息，时不时打他电话的。
1: 嗯。
0: 所以从你刚才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你的证据还是比较充分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来，他如果现在是这种回避的态度的话，我建议你直接走法律程序，毕竟你还有20000多块钱，是不是啊？咱们起诉到法院。然后这个申诉的问题是没这个问题是没有的，然后咱们申请可以做一个财产保全啊，虽然只有20000多块钱，但是如果能够冻结他的这个微信啊、支付宝啊、银行卡，冻结他的账户之后，他的生活很不方便，是不是啊？为个20000多块钱是吧，导致这个后果，我想也不是他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1: 对，
0: 啊，
1: 他会觉得没有必要，然后你就会拿钱拿得更快一
0: 点。对，因为你这个金额不大，一旦采取这些保全措施之后就是协商解决啊，或者立马给你还钱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
1: 嗯嗯，罗先生，您知道我们的群吧，在群里吧？
2: 没有。
1: 我也给您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民间借贷的诉状啊，我们群里是有模板的，你有他的身份证号啊、姓名这些，你把这些关键因素替换掉，就会变成你的诉状了，好不好？比较简单。
2: 那去哪里起诉好一点呢？
0: 你是这样的啊，因为是民间借贷纠纷，民间借贷纠纷的话，你是可以在原告所在地的法院起诉，比如说你是哪里人。你是哪个区的？
2: 我跟他是一个地方的。
0: 哦，那你就在你们当地的法院起诉就可以了。
2: 但是我现在长沙生活，我在长沙可不可以起诉他？
0: 你在长沙生活多久了？
2: 长沙生活有10多年了。
0: 哦，你的户口迁过来没有？
2: 户口没有。
0: 户口没迁过来，但是
1: 有居住证可以吗？
0: 居住，你有买房没有自己？
2: 买房有。
0: 哦，那你就找你们当地开一个居住证明嘛，证明你在这里至少要居住1年以上的才可以啊，开一个居住证明，这样的话你。
2: 居住证明有几年了？
0: 可以的，那可以啊，你只要超过1年就可以了。
2: 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利息的话，可以怎么算呢？
0: 你有没有约定利息啊？
1: 借条里面写了吗？
2: 借条里面只写了，他本来是只借一个星期，然后他写的是一个星期还500块钱利息。
0: 哦，一个星期还500块钱的利息，是不是啊？
1: 你的本金总共是多少钱？
2: 啊？
1: 本金总共是多少钱？
0: 4万块钱是吧？
2: 4万块钱。
0: 啊，一个星期500。
2: 因为后期我一直也在借钱周转，我当时借当时给他的钱也是自己借给他的。
0: 我跟你讲啊，
2: 找那个平台借的。
0: 其实你们一个星期500块钱的利息是比较高的。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的话，你喂，
2: 那是一个星期还，后面一直没还。
0: 你是这样的啊，也就等于你们是约定的一个利息的标准。但你们这个约定的利息标准，一个星期400，一个月等于500，一个月等于2000块钱，是不是啊？
2: 对，
0: 一个月2000块钱的话，那你等于差不多是5分的利息了，那你这个是很高的啊，法律不会支持。但是呢，会按照参考于这个4倍 APR 的这个标准，大概年化率在14%左右啊，按照这个标准，年化率14%的标准去主张利息。
2: 那假如说我要是提出的话，我以什么就是以哪个利率为准呢？就自己算，把这个钱算出来的话，
0: 你不要以你那个标准，你那个标准肯定不受支持的啊，还会增加你的诉讼费。你就参考年化率4倍 LPR 的标准啊，也就是年化率大概在14%左右，你可以去查一下今年的标准，好吧
1: ？LPR 的4倍左右，好不好？
2: 好。
1: 罗先生，您的这个细节，
2: 当时借款时候的那个利率还是按现在的利率啊？
0: 你是这样，按你现在起诉的标准计算，
2: 就是现在起诉就按现在计算是吧？
0: 对对对。
2: 哦，好，行。
0: 都差不多啊，都不会相差太大的。
2: 哦，好。
0: 好，行。
1: 好的，感谢罗先生的支持和信赖。刚刚我们张律给您支的这个招啊，文字版本您到时候可以看一看，算一算这个 LPR 的4倍究竟是多少。然后呢，诉状的模板群里也有了。然后如果您想走网络诉讼的话呢，您的这些东西都比较扎实啊，走起来应该也比较简单，对你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您可以在群里参考一下，群里有不少粉丝跟着新说法节目已经用同样的方式把自己的钱拿回来了，您可以跟他们讨教讨教，好不好？
2: 我主要是因为他那个欠条我没有拿到，他是一个他自己写了拍照给我的，因为我们两个隔得很远。
0: 没关系没关系，他通过微信发给你的，没关系啊，是他本人发的。
2: 他也写清楚的，我微信转了多少钱，支付宝转了多少钱。
1: 重点是罗先生，你那个聊天记录别删了。
2: 好。
0: 对。
2: 那怎么加你们的群呢？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三个字。
1: 好好，行。
0: 嗯，好的，我们群里见。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一起提高法商，也欢迎各位老粉丝们找到我们的群，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之前学习的经历和实践的经验啊。我是主持人刘曼，我身旁是张梅律师。在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欢迎光临。
4: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2年，独立音乐人王维一这首《忽远忽近》写的是那种让人疲惫却又放不下的关系，你退一步他进一步，你想靠近了他又躲起来。歌词里没有复杂的技术，只有忽远忽近的你，忽明忽暗的心，这样直白的句子，却恰到好处地戳中了无数人那种在暧昧当中，在冷战当中的煎熬。而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也被大量的用作 BGM， 在评论区里也是写满了陌生人相似的遭遇。他不试图给出准确的答案，只是轻声地在说，我懂你那种忽远忽近的泪。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我们来看到一下目前的徐广高速的郴州段，在951公里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左侧第一行车道，请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如果你想加入新说法的粉丝群，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继续时间交给陈光老师，送上热点。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有关汛情的最新动态。
1: 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0: 根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礼县、临澧、石门有暴雨。省气象局提示，湘北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高，需要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风险，特别需要警惕突发性的夜雨、单点极端性降雨的不利影响，关注澧水、沅水下游等流域干支流水情变化，加强山塘水库巡查防守。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受降雨影响，24号晚上8点到25号晚上8点，张家界、湘西州、常德市、怀化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红色预警区域包括石门县西部、桑植县大部、永顺县西北部。昨晚的11点，省应急管理厅在前期调拨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联合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2400件省级救灾物资，连夜发往石门县。5月17号以来的此轮强降雨已经导致石门县多地不同程度受灾。根据气象预报，当前石门县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大暴雨，抢险救援、防灾抗灾形势严峻。此次调拨的省级救灾物资包括了帐篷、折叠床、应急灯、发电机等，用于支持石门县做好抗灾救灾工作。近日，省应急管理厅、省应急委办公室印发通知，对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吹哨人给予奖励，最高奖励50000元。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来袭，省气象台预计，一直到5月28号，雨水集中期仍将持续。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同时，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体感闷热，今年入夏以来，南方最大范围高温上线。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受到降雨影响，24号晚上8点到25号晚上8点，张家界、湘西州、常德、怀化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红色预警区域包括石门县西部、桑植县大部、永顺县西北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晚上8点到25号晚上8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区域，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区域。红色预警区域有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邀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近日呢，中建五局牵头中标了怀化市五水大型灌区工程骨干工程及首批田间工程股权投资加 EPCO 项目。这个项目是国家两重建设标志性水利工程，全国首批采用了木、投、建、管一体化模式建设的水利基础设施项目。项目建安中标合同额51.65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了新建总干渠1条、分干渠5条、支渠18条、改建渠道2条。

0: 口新建渠系总长223.74公里，以及首批田间工程串联多座中小型水库、水利节点，构建起全域贯通、互联互通的长藤接瓜式现代化的灌溉供水水网体系。项目建成之后，将会覆盖61.73万亩的耕地以及园地的灌溉需求，有效地保障怀化市6个市县区超过120万人的供水安全，并将通过35年长期专业化运营，全面提升当地水资源配置和保障能力，完善国家现代水网布局，为全省重大水利工程探索提供木、投、建、管一体化模式的可复制经验，保障区域水安全、生态安全。继续关注的是，湖南湘江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在今天发布公告，即日起将对城市岛公园内的螺旋体木栈道以及广场铺装进行全面刷漆和维修施工，施工期间将会对城市岛公园实施临时性的闭园管理，闭园时间是5月25号到6月8号，一共是15天，闭园范围为城市岛公园全域，含螺旋体观景台、木栈道以及广场区域。如果施工提前完成，公园将会提前恢复开放，不再另行发布公告。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新华社援引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的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会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报道还称，伊朗方面尚未公开评论任何潜在协议的内容或正在讨论的议题，美伊两国官员均表示，任何协议都将是初步框架，只在推动后续谈判，而并非最终定论。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3: 是的，爱心送考马上要开启了。前两天还有粉丝在群里面问呢，说哎呀，交通频道这么多年了，20几年了，爱心送考什么时候开始啊？别着急啊，马上就要开启了，也期待各位的参与和报名啊。怎么样来报名呢？高考马上来了，咱们首先是希望家长们和考生们都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我们交通频道呢，也会为行动不便的考生来匹配爱心车辆。咱们也特别倡议啊，在高考日咱们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咱们开车经过那些考点旁边啊，要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各位，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当然了，如果你们家孩子离高考还有一段时间，那要做好准备，来好好的让自己的记忆力提升一下。如果你还在逼娃背书的话呢，学霸有一个方法都是降维打击的哈。比方说你们家宝贝在为背古诗词、为背英语单词头大，读到嗓子沙哑，转头一秒就忘。其实不是孩子笨啊，孩子聪明着呢，是因为方法没有找对啊。怎么样的方法才是对的呢？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的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已经开始报名了，到时候呢会有5天4晚的封闭训练，知识点会精准的存放在大脑当中，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受益全科。只要你的孩子年满8岁，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对话框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两个字啊，少年，找到我们。这个周末呢就可以参与到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神。年龄有限制啊，要年满8岁以上。然后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的是哪两个字啊，你记得吗？是少年这两个字啊。如果你也没记住，到时候上课的时候你也在旁边听一听好不好？

0: 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的线下免费试听课，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少年这两个字。也要提醒你啊，如果你想加入到新说法的粉丝群，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节目马上开始咯。
1: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1: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3: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4: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2: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5: Nice.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咱们通过一通电话96218-0号键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张美律师。
0: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公益啊来进行普法，做客节目为各位来进行答疑。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也谢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 Max Home、 平平、智勇、飞海、盘子还有安丽杰等等朋友的点赞和支持，也欢迎到在我们的微信里面的 YR 燕燕还有有心等等朋友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欢迎智世伟、修文还有万和还有唐斌等等朋友啊，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来看到微信当中朋友们来请教张律的问题，这是叫柔的朋友，他想请教您的是一个跟房子有关的问题。男方和女方在21年贷款买的房，25年结的婚，当时男方还在读博，所以呢房产证是只有女方的名字，但是贷款呢一直是一起还的，男方每个月呢给女方转钱，没有特意标注是房贷还是什么的哈。他说如果现在离婚了，这个房子属于婚前财产归女方所有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呢？来，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啊。
2: 刚才啊你这个情况是在21年双方就是共同贷款买房，应该是双方共同出资，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不对、贷款是以女方的名义贷款，因为房子是买的女方一个人名下的，
0: 对
2: 对不对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因为是在结婚之前啊咱们买的房子，并且是登记在女方名下，可能物权它是以登记为准，是不是啊？那现在是在25年才结婚，现在要离婚的话，那这个房子的话很有可能会认定是女方的一个个人财产。
0: 也就是说目前看起来就是房子是女方的个人财产，那钱方面如果要分开的话，这个男方可以进行什么样的主张呢？
2: 当然在这里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原则上来讲的话，根据这个物权登记的原则是女方的财产，但是如果说男方有证据证明双方当时买房的时候就是有共同买房的这个合意，只是登记在女方名下，是不是啊？如果能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的话，这个是可以考虑作为这个共同的财产来进行一个处理，只不过是因为在婚前买，那么这个份额的问题的话可能会要视为一个什么呢，就是根据各自的一个出资比例啊来进行一个份额的确定，因为婚内买房是原则上是各50%，是不是啊？那婚前买房的话也就是说在同居期间买的房，那这种情况下出资它是根据它的一个出资比例来确定各自的一个房产的份额。
0: 其实有的时候像张律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经验啊，像这种分割简单就是什么呢，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你要证明这些的话其实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细节也可以证明，比方说你当时每个月转给女方的这个转账的记录啦，这个数额刚好跟这个贷款的数额差不离啦，对吧？每个月还贷款的其实都是可以的。我不知道你是女方还是男方。

0: 嗯啊，所以我就是把这些思考分享给你，把张律的这个经验分享给你。
1: 其实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对于男方来讲，即便是要不到房子的份额也没关系，他出的资他是可以要回来的。
0: 嗯嗯，所以是公平的。嗯，你们也可以稍微考虑一下。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评判这个价值的方面，你们俩也可以先出。

0: 撤销的，除非我拿着这个伤情报号来起诉，是真的吗？我该怎么办呢？成功之后对方要赔给我的钱包含哪几个部分呢？包不包含我自己支付？这是两到三个问题，我们一个个拆解好不好？好运，来，我们请教张律。首先第一个，我已经签过谅解书了，但是签完之后发现我有隐匿性的骨折，我还可以向他来追偿吗？这个钱还可以要得回来吗？您请教您。
1: 首先啊，我们要看这个谅解书的内容是怎样的。
0: 嗯，
1: 因为我们通常讲谅解书啊，可能更多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给被告人出具的谅解书啊。当然，从这么一个交通事故的来看呢，他的谅解书的性质可能就是我原谅你了啊，
0: 嗯，
1: 我不追究你的责任，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损失，没有什么伤害啊，是吧？我就是我原谅你这么一个意思啊。当然，我觉得这不妨碍他后续的一个索赔啊。但是因为你当时是没有发现你有伤情的，那现在咱们出现伤情了，是不是啊？啊，那就根据你的一个实际损失来进行一个根据啊交警认定的一个责任比例来进行一个赔偿。
0: 嗯，也就是说，按照你目前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你有当时他撞你的这种证据，包括当时你们进行报警的这个细节，对吧？还有包括就是你撞的这个位置，跟你当时调的这个监控视频里面撞的这个位置是一样的，伤的位置跟撞的位置就是关联性关联起来了。
1: 对，你就是说你去检查发现，哎，有一个隐蔽性的一个
0: 骨折
1: 的话，那你时间不能够太久。打个比方，你是今天被撞，然后你上午被撞，下午发现，或者是第二天发现，是不是啊？你还勉强能说你这个。有关联性，对不对啊？你说要是等个三五天之后，哎，我这儿疼，因为有一些隐蔽性的伤情，它可能又不是特别疼，但它就是一直疼，等到你等个三五天，甚至等个十几天之后去检查啊，发现这儿原来竟然有一处骨折。
0: 哦，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你要证明关联性，其实就没有那么的充分了，因为时间隔太久了。
1: 对，是因为你中途有可能其他的原因受伤啊。
0: 所以
1: 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啊。
0: 嗯，那我举例讲，现在好运常在呢，他是说我上午发现的，下午就去查了，然后看了片子，或者是医生就给了我建议，那我去找他要这个钱，只能用起诉的方式吗？就可以先去找他要吗？
1: 可以先协商啊，可以先协商，但是，协商的话，就是说因为你这么一个伤情，后续要花多少钱，你也是未知的。
0: 这个也是给您参考。
1: 当然，你可以先跟他把这个事实确定下来，你要找他，就保持连贯性。是不是啊？一直找他协商怎么处理，然后你告诉他，哎，我现在已经住院了，是不是啊？哎，在检查了，发给他看，对不对啊？保持一个连贯性，然后你再继续治疗，根据你治疗的情况，到时候再根据花了多少医药费啊，住院做了多久啊，有多少误工费啊，多少护理费啊，多少营养费啊。
0: 其实张律就回答了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追要的是什么呢？你的误工费、医药费是吧？
1: 护理费、
0: 营养费这一些。当然，我们还有个问题，也要再就着这个好运常道的提问请教张律。他也问了，如果说就是经过沟通不成要去起诉，起诉成功之后，对方对我的赔付的部分，刚刚已经回答你了哈。他说这个部分包不包含我自己支付的官司费用？官司费用呢，其实分为几个啊，一个是诉讼费，如果你请了律师就是律师费，对不对？那我们请教张律，这种情况之下，他如果胜诉了，能够支持哪几个部分呢？
1: 胜诉之后的话啊，就打官司的诉讼费，诉讼费是由败诉方承担，这个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然后现在咱们就是法院受理案件的话，只要你胜诉了，一般你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法院把诉讼费退给你这是很高效的。他你在立案的时候，他会要你填一张退费的这个申请表，就说只要你胜诉了，你就可以把你以前交的诉讼费给退了。那第二部分就是关于预示的费用啊，预示的费用一般情况下要有约定，就是说你可能跟别人有一个合同，是吧？合同中约定了，哎，如果一方违约，那另一方为了这个维权所产生的一些费用，包括预示费、诉讼费等等费用，由这个败诉方承担，是不是啊？一般是有约定，再就是一些特殊情况，我就不展开了。一特殊情况的话，可以就是主张由这个败诉方承担啊。但交通事故肯定不是的。
0: 也就是说，在你这个案子里面，郝云长在按照你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呢，就你能够在胜诉之后让对方赔付的是你的诉讼费。如果你请了律师，那就没办法了，律师费要自己承担了。那很多人不了解诉讼费的这个费用是多少。我举例讲，郝云长在你这个整个赔付下来，他要赔你10000块钱，所以呢，你去立案的时候你就说啊，我要让他赔我10000块钱，那这个10000块钱的这个标的的话，诉讼费是多少呢？请教张律。
1: 10000块钱它其实就是一个档次啊，就是说咱们在10000块钱以内的标的的话，诉讼费都是50块钱。如果简易程序的话，还可以减半，只要25块钱。
0: 这样的话，您就知道大概这个中间的成本是多少钱了，您心里就有个数了，是不是？也知道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同时呢，也一起提高了法商，也可以参照自己的情况来进行对比。如果你有难解的难。

0: 题，或者最近困扰你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或者是你觉得面前的这几个选项都不满意，想要看到专业人的大脑里面他们所看见的隐形选项，那么热线96218转零号键你可以来拨打，找到我们节目组，找到新说法，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1: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欢迎你啊，今天变得更加优秀的你加入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7: 我是张美律师。
0: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公益答疑啊，在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里，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问候到线上等候的蒋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说我妹妹离婚回到娘家这边，她有个小孩上不了户口啊，她说那个上户口那里，他说他自己没有房产，上不了户口。
0: 嗯嗯，我想问一下，妹妹的原籍是哪里人？
8: 湖南省江永县下城铺。
0: 嗯啊，江永的啊，不用太详细了，保护您的隐私哈。江永的，然后呢，现在是小孩子几岁了呀？
8: 读幼儿园了。
0: 读幼儿园了，那我就
8: 要上1年级了，要户口的，上不了1年级啊。
0: 哦、就5、6岁的样子了哈。
8: 嗯
0: 嗯，好的，就是因为没有房产，所以没有办法上户口。那我想问一下，妹妹离婚之后回原籍，妹妹的户口已经回成功了，对不对？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7: 这个信息啊，给的不是非常完整，就是说，没有房产，所以上不了户口。他这是个什么？是在农村里面还是在城市里面？
8: 农村。
7: 在农村里面。
0: 嗯，妹妹回来之后，她回的原籍是回的你们大家族的那个原籍，她不是户主，对不对？
8: 不是。
7: 她是回到就是在农村里面，她是从哪里回来呀？
8: 从江西。
7: 从江西，她多大了？
8: 40多岁了。
7: 40多岁的啊、哦，就是说她要把户口迁回原籍，是不是啊？
0: 这一步是成功了，对不对？
7: 啊、嗯。他是这样的，迁户口他有个问题，就是说你首先啊、必须他要接受的一方，他要接受、
0: 开一个接收函，
7: 对，他只要接受了，他放到了，就是说从那边肯定是没问题的，主要是接受的这边他要符合这边的政策，对不对？那你现在
0: 5岁的小朋友没有办法接收，实际上大人已经回到原籍了，对吧，蒋先生？
7: 大人已经回到原籍，40多岁了。
0: 对对对，
7: 他的小孩子不能回来吗？
0: 对，5、6岁的说不能够落户的原因是因为母亲没有房产，但母亲她本人已经落户在自己原来的户籍里面。
7: 啊、他户口，母亲的户口是跟谁在一起的？
8: 就是这个不是，我妹妹这个户口还没落到，
7: 哦，就
8: 落进娘家的。

0: 户口、
1: 哦、
2: 啊，妹妹也没有落进，我说呢是吧、嗯、妹妹也没有落回来，
1: 就是就是你妹妹四十多岁了，你是讲落她的户口是不是？
0: 意思说
1: 你现在落谁的户口？
0: 这个外甥要落进这个户口，落不进。
2: 我这样问你好不好，蒋先生，相当于是妹妹四十岁的妹妹她也没有回来，四十岁的妹妹的五岁的女儿也回不来，是不是？
0: 啊，这个户口落不进来。
2: 对，其实按照我的理解的话，是两个人要落的话可以一起落，对不对？然后现在她不能落的原因是因为说作为外嫁的女儿回来没有房产，所以不能落户，是这个意思吗？蒋先生，
1: 是这样的啊，就
0: 是
1: 就是落户，这个落户它的政策性，户口的问题啊，它的政策性非常强啊。你要到当地，去了解他们的政策，就是说，你现在要把户口落在我这个本村本组，是不是啊？那我相信除了这个本组的这个全体组员同意，或者召开会议同意之外，是不是啊？你可能还符合当地的一些政策，是不是啊？那他的政策是怎样呢？他的政策就是说有一个，是不是有一个硬性的规定，你必须要有房子在当地，是派出所、派出所跟你讲的，是不是？
0: 他户口那里，他说你自己有自己的房产就可以啊。
1: 啊、派出所说的是不是啊？办户籍的说的对吧？
0: 啊，户籍公安局那里吧。
1: 哦，户籍科跟你说的，那可能就是你的这个落户的问题不符合当地的一个政策，落不了户啊，是不是啊？不符合政策啊，或者说不符合法律啊一些情况，那是没有办法的啊。你要去符合他的条件。
0: 我再问你一下
1: 啊、
0: 如果是我妹妹永远就自己挣不到钱，买不到这个房，那这个房产。那不是小孩永远都上不了户，上不了学。
1: 你有个问题啊，你有个问题。
0: 嗯，
1: 他只是上不了在你这个原籍的户，但是你妹妹她是有户口的，目前对不对？只是在江西而已。
0: 那你听出来了吗？
2: 嗯，好，这样子，蒋先生，我问您一个问题好不好？就是目前你所说的这个内容，是你们登门到了现场的这个户籍处去当面询问的吗？
0: 啊，我妹妹去了县城。县公安局那里上了几次上不进，
2: 是当面问的，是不是？
1: 你妹妹现在的户口在哪里？在江西。
0: 迁回来了。
1: 嗯。
2: 您又说迁回来了，您又说没迁回来。
0: 我没有迁进来了，你。
2: 按道理。
0: 那个户口，我要问他。
2: 好，蒋先生，这样的就是迁户口这个流程呢，是先有接收方才能够迁出来，是这个逻辑吧，张律师？
1: 对，是的。
2: 你刚刚讲迁出来了，落不了户，就不符合我们的常识和逻辑，是哪一步出了问题呢？蒋先生，
0: 啊，
2: 这样子，您去，你去，
0: 妹妹，
2: 这样子好不好，蒋先生？因为您对这个事情的细节了解的没有那么清楚，您得先知道到底是迁出来了还是没有迁出来，是已经办理了接收还是没办理接收。我们在这个沟通里面相当于是没有效率，您看看，让您妹妹给我们打个电话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2: 嗯，好的，谢谢蒋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方式哈。如果你想提供更多线索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这里呢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节目组，发送一些图片啊、借条的照片啊等等，让我们来请律师帮您分析分析。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提醒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6: 湖南省气象局已经将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据省气象台预报，5月24号到26号，张家界、常德有暴雨到大暴雨；5月25号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礼县、临澧、石门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局提示，湘北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急涝风险，需特别警惕突发性夜雨、单点极端性降雨的不利影响，关注澧水、沅水下游等流域干支流水情变化，加强山塘水库巡查防守，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7: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 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8: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1.8。谢谢各位关注 FM 91.8交通频道。我们来看到一下彰花高速，在花环收费站附近啊，91公里到127公里西往东的方向，因为有施工啊，不定时会占用超车道。预计呢，这个施工会在今晚的8点钟左右施工完毕，请您注意了。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
1: 签合同，
2: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1: 收到民事诉状，
2: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1: 没证据，
2: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1: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0: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96218转零号键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你有什么样的疑问，可以通过热线来向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求助，向他来请教专业观点。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张美律师，
0: 感谢专业的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在接听热线的同时啊，如果你拨打热线是一个无人接听或者忙音的状态，是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您持续拨打就可以了哈，不着急。看到圣杰，他说我老家南昌的房子外层钢化玻璃爆裂了，开发商找不到了，后续还有什么问题您展开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来补充一下，我们来接听热线96218转零号键里的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是上个月的4月5号，我是开网约车的，就跟那个骑单车的一个小男孩发生的交通事故，他人受伤。人受伤的，当时他就进了医院，进了医院以后交警就把我的车扣了，扣了以后他要搞那个检测，搞那个车的检测有没有遭受其他的，就扣了我10多天。扣了十多天的这检测出来，我说我超速，最后他又旁边停了个面包车，挡住了那小男孩的视线，也挡住了我的视线，就违停。违停的交警就判责，就双方的同等责任。
0: 就是你被撞的小男孩跟面包车三等分责任，对吧？
4: 我们三个人同等责任。
3: 各三分之一。
4: 三个人同等责任呢，最后我的车也搞到修理厂，修了停了11天，整个停了1个多月。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有没有停运损失啊？
0: 停运损失是不是？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
3: 你的意思就是认为你的是营运车辆，
4: 对，
3: 是吧？所以你要主张这个停运损失啊。如果说你的这个车啊，我不知道你，虽然你讲是讲网约车啊，但是我不知道你的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性质的一个车辆啊。
0: 你的证件齐全吗？
4: 证件
0: 齐全，三证齐全，对吧？
3: 对，一般在实务中的话啊，如果是营运车辆的话，他会考虑他的一个停运的损失费用啊。
4: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停运损失找谁赔啊？
3: 好，在这你要就是不是找谁赔的问题，你刚才也讲到了，第一，你们这是一个三方责任，是不是啊？
0: 三等分
3: 啊，三方责任，三方责任的话呢，首先第一，包括这个面包车，包括你们肯定都是有交强险的，对不对？
4: 对。
3: 这里有一个小男孩，他是一个非机动车自行车，在这种情况下，就说你们双方虽然是同等责任，但是你和这个面包车的一个交强险基本上应该是可以覆盖掉这个骑单车的他的一个损失的啊。我不知道这个骑单车现在他伤得有多严重啊，严重吗？他伤的
4: 他住了1个礼拜，住了8天院，就吃来吃饭了。

0: 那应该是不严重的。
1: 总体的费用您大概知道是什么区间吗？
2: 费用伤者好像是，当然好，我们保险公司出的，他说花了9000多。
1: 9000多是交强险出的，对不对？
2: 我反正我是登的交强险跟商业险，我的车修了6000多。
0: 等于你的商业险也动了是吧？
2: 对。
0: 哦，那你是这样吧，至于你的一个停运损失的话，在这里的话呢，就根据双方的一个责任比例，就说每个人可以主张自己的，包括这个骑自行车的，他可以向你和面包车主张。同样的道理，这个面包车他如果有损失的话，他也可以向你们双方的主张。那你的停运损失，你的修车费用是不是啊？你也是可以根据各自的一个过错程度来进行一个主张的话，但是在这里就会存在一个什么呢？有部分费用可能会进行一个抵扣，是不是啊？比如说
1: 部分费用进行抵扣，
0: 比如说你要赔给他的，他要赔给你的，是不是？
1: 就对冲了
0: 啊？对冲，有部分可能会进行一个对冲。
2: 我的车是登的我的商业险修的。
0: 啊，你是动你自己的商业险修的？
2: 对。
0: 啊，那你现在最主要是你的营运损失嘛？营运损失保险公司都不会赔的，是不是？
1: 我想问一下，那个面包车赔了什么呢？
2: 啊？
1: 那个面包车赔了什么呢？
2: 在面包车，现在我们保险公司，我们公司也说了，我们公司修理厂
0: 都
2: 还没收到钱，他说可能会打官司。面包车现在什么都还没吃。
1: 哦，相当于你们三等分，但实际上面包车还没有参与到你这个责任里面的划分来，对吧？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他还没有出钱呢。
0: 我问你，面包车有保险没有？
2: 面包车有交强险，
0: 有保险啊。实际上来讲啊，因为对你们来讲，其实你们彼此之间的一个费用的问题，其实保险公司基本上都是兜底了，知道吗？啊，其实对于你来讲，有争议的是什么？就是包括对于这个商来讲，就是保险公司不报销的部分，他不承担的部分，那是你们之间可能要扯的事情，是不是啊？比如说你刚才你讲到你的这个停运损失，那这个损失保险公司他肯定是不承担的，是不是啊？
2: 对。
0: 啊，那就要你们彼此之间来进行一个责任的承担的，看各自承担多少你的损失。
1: 宋先生还有一个小细节呢，他是一个多月没有运营，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一个多月的这个钱数应该不少吧？这个怎么算呢，张律？
0: 这个停运损失的话，其实它会有一个，就是不是说你一定一个多月没有停运，要看一个多月没有这个一个停运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啊？如果是因为交警因为发生事故之后要做一个检测，是不是啊？啊，那可能会一个十几天。然后他刚才讲到他自己一个修车花了十几天，对不对？啊，那么一个停运损失的话，他会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啊，会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啊。
2: 就是我的意思，我要找对方两家那个要这个停运损失吗？
0: 是的，因为他们比如说这个伤者他是没有保险的了。
2: 对
0: 不对？他是没有保险的了，那你只能找他呀，啊，还有另外一个面包车，是吧？他的保险公司，他虽然有保险，但他的保险公司对于这一部分可能也会不承担赔偿，他也无法去给进行一个协商。最终你可能啊，你如果是说看你哈、啊，如果是说你要主张你的这个停运损失，估计最终要打官司。
1: 因为算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几家都算不平，会需要一个很持久的时间。
0: 对。因为他们有保险的话，都具体由保险公司去承担的。那么保险公司要追偿的啊，也跟他没有关系，是不是啊？但是他要主张的，因为有些费用是保险公司不承担的，那这部分费用可能就是他们几个人就是具体的当事人之间的要去进行看怎么一个计算的问题了。
1: 张律，您看我就着宋先生这个算术题，我来简单粗暴的算一下这个流程，您看是不是这样算的哈？就是伤者的医药费加这个车修车的钱，加上这个停运损失，在一起算成一个总数，然后这个总数呢再批成三份，分别由面包车、伤者和宋先生来承担。然后宋先生现在多出的部分再去找他们要。
0: 哦，那不能这么简单粗暴。
1: 不能这么简单粗暴。
0: 因为怎么讲呢，他车辆他有交强险。交强险他是不谈责任的。不按责任来的，就是你就是由保险公司承担。比如说医药费在1万8以内，财政损失2000以内，还有18万的这个其他的，比如说伤残啊、误工护理这些费用啊。就是在20万以内分成三份是不谈责任的。
1: 我现在粗暴的说，比方说那个伤者看病花了8000，然后我们宋先生修车花了5000，他现在要主张这个停运损失，这个钱怎么算呢？谁给谁呢？这个真的还是一个很高级的算术题。
0: 对，但你必须先把保险公司的抹掉之后，交强险的抹掉之后再来算这个。
1: 那商业险也要抹掉吗？

0: 商业险的话，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嘞？因为这个对于当事人来讲啊，刚才作为朋友
1: 宋先生
0: 宋
1: 来
0: 先
1: 讲，
0: 生来讲，因为他的这个停运损失，他的保险公司也不会给他赔
1: 对，保险公司是不
0: 啊，
1: 认的，
0: 是不给他，他的保险公司不会给他赔，面包车的保险公司也更不会给他赔。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够把他的这部分损失拿出来找这个伤者和这个面包车来主张，可能最终由伤者本人和面包车的司机本人来承担他这个损失了。
1: 方向是这个方向，宋先生。
0: 因为这个没办法去简单粗暴这么
2: 一个问
0: 去
2: 题
0: 对
2: 就
0: 冲的。
2: 是，这次交通事故呢，我登的那个商业险，那个修车费就是我的商业险，
1: 自己
2: 登
1: 出
2: 的
1: 的。
2: 商业险修的，还有我们公司就扣了我两千块钱的那个保险上浮的这费用，这能，
1: 这扣的还不少哎，请教张律，这个合适吗？
0: 原则上来讲是不合适的，但是要看你跟公司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是劳动关系，是还是挂靠关系，还是合作关系，这里面
2: 租
0: 就
2: 的公司的车，
0: 租的公司的车是不是啊？等于双方是一个租赁关系，租他的车给他交租金，
2: 对，
0: 然后因为你的这个交通事故导致第二年的保险上浮，所谓的赔偿他的损失，这个如果是租赁是个合同关系的话，双方既然有这个约定，它是合法有效的啊，原则上是合法有效的，如果是劳动关系的话，它就没有理由来增加你的这个费用了啊。
1: 思路
2: 还
1: 是一
2: 有
1: 个
2: 这
1: 思
2: 个，
1: 路。
2: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保险公司当时伤者不是要那个要请护理吗？请护理，我当时就跟我们保险公司说了，他也同意了，多少钱一天？那理赔人也同意了，同意了呢，就是我自己垫付1920块钱，那个就是那个理赔人叫我先垫付，垫付以后他叫我把那个发票啊那个。支付的那个记录啊，都发给他，我都发给他了。我最后找他要钱的时候，他说要等这个案子结了以后才能给我，这合理吗？
1: 是这样的吗？请教张律。
0: 他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要确定，各方他不会走到法律程序。如果是说要走到法律程序的话，保险公司他也要看你这个护理费他支不支持啊，对不对？法律支不支持的问题啊。打个比方，他把这个护理费补给你的，结果法律不支持或者不支持这么多，那怎么办呢？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也不能完全听他们的啊。
1: 相当于他们是给自己留了一点余地。
2: 他叫我
0: 对，
2: 请的，他同意了，请护理多少钱一天，他也同意了。但是我都有那个证据在呀。
1: 就是你们交流的记录都在，对不
2: 他
1: 对？
2: 是叫我先垫付了以后，他再转给我。
0: 但是有一点啊，有一点，他是同意你可以垫付护理费，但是他有同意你垫付多少吗？
2: 有1920，
0: 他
2: 全部
0: 的
2: 垫付。
0: 这个金额他同意了的是吧？经过他确认的，对吗？金额，
2: 对。
1: 也就是说，这个聊天记录你现在都是有的，对吗，宋先生？那就好了
0: 那
1: 嘛。
0: 没问题。你有这个证据的话，你就等，因为你确实，你不能确定到底你们会不会打官司啊？是不是？他确实要等结案啊，就等双方都谈好了。比如说伤者，我就是赔你这么多钱，OK，可以了，对不对啊？然后各方都结案了，那保险公司他会把钱赔付给你的。
1: 还有一点，宋先生也提醒你啊，就关于这个运营当中的这个误工费的计算问题，我们呢是之前写过一个专门的推文，您可以按照那个去参考一下，好不好？
2: 这个误工费基本上按照那个每天的流水来的，就是折中的，就是假的，也不要最高的，也不要最低的。我们公司有一个人就是这样打官司就给华人就是这样子的，华人就这样判的。
1: 您可以到时参考一下我们这个推文里的详细的细节来计算一下。您入群了吧，宋先生？
2: 我没有日程，我反正天天听你们的这个节目。
1: 谢谢您，一看您就法商都在我们的节目的这个伴随当中提高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入群。
2: 我想问一下，
1: 您
2: 这个
1: 说。
2: 如果是打官司的话，那个诉讼费基本上要多少钱呢？
1: 我刚刚给您举的例，你认同吗？就是伤者8000，然后你这边修车5000。
2: 我的人现在伤者都是，反正都是9000多啊。那伤者那方的家长说的可能会搞那个伤残鉴定，还会
0: 我跟你这么讲啊，这个案子，即便是起诉，原则上来讲，肯定也是伤者这边起诉，因为他的损失是最大的，并且有些费用保险公司他可能不一定会给他赔偿，所以伤者这边他们启动法律程序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啊，你到时候也。

0: 可以一并主张你的损失。
1: 就是在他起诉之后。
0: 对对对对，你是没必要先去启动的。你看他这边是会不会去启动，怎么启动？因为还没这么快啊，他还做鉴定，他伤残不，虽然不一定，我不知道他伤什么地方，伤什么位置，你知道吗？
1: 伤的是什么地方？
2: 腰就后背，
0: 腰椎压缩性骨折吗？
2: 没有骨折，
0: 没有骨折。
2: 对，
0: 啊，没骨折的话，那有什么伤？后肘后后腰腰部，就挫
2: 腰
0: 伤
2: 部
0: 吗？
2: 他就是说，哎呀，当他就不是他就单车啊，就撞了以后就飞到我挡风玻璃上面，和挡风玻璃上，最后就是摔下去摔的，
0: 哦，反正没有很大的问题，是吧？
2: 对。
0: 哦，那他这块应该是伤残构不成，估计也是做三期鉴定的。嗯，但是小孩子的话也没有误工费啊，可能就是护理费跟营养费的一个鉴定
2: 学生，
0: 啊，是的，就会有个护理费跟营养费的一个鉴定啊，
1: 费
0: 也
1: 用都是您垫的，您心里最清楚了。思路是这么一个思路，宋先生，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0: 是的，
1: 您入群的这个方式也请记住啊，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欢迎更好的你加入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美律师，
1: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96218转0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想请你们帮个忙呢，就是给点我的建议了，不知道这个东西，别人那个欠我40万块钱，是送的材料的钱，他像以前打电话接那个每年那个条子还改一下，现在今年都电话都不接我的了。
1: 您说的是材料费没有给，打的条子上面写的是欠条，还是材料费没给呢？
6: 写的欠条啊。
1: 欠条上面就是直接说借了你的钱是吧？
6: 啊，直接写的就是金欠我的名字嘛，金欠我某某的材料款多少钱，一共共计几十万，就这样。
1: 他第一次写这个欠条，或者是说他欠你这个材料费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呀？
6: 有4年了，
1: 然后今年就已经开始直接就不回你消息，也不接电话了。
6: 对啊。
1: 他还过一毛两毛没有？
6: 没有。
1: 一毛没有还过。
6: 是啊。
1: 唉，饭也没有请你吃过，对不对？
6: 没有。
1: 好，我们来请教张律。
6: 请教张律要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太头痛了，现在。
0: 他现在还是你跟他联系，他还是能联系上吧？
6: 能够联系上，但是他现在电话不接我的了。以前今年正月的时候他还接我电话，现在电话都不接了。
0: 现在不接电话了。
1: 微信没有拉黑吧？
6: 没有拉黑吧，应该我也不知道啊。
0: 哦，签了多久？4年了吗？
6: 4年了。对。
0: 你经常找他要钱吧？
6: 是啊，我经常打电话给他，他总是约，因为下半年有个好项目，跟着我一起赚钱呢。
0: 哦，那你有没有通过微信给他发信息，要他给你还钱？
6: 有微信有啊，
0: 都有是不是啊？
1: 时不时的发一下。
0: 对，因为我们在这儿啊，就是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他这不是借款，是不是？是欠你的材料款，是欠款，对不对？
6: 是的。
0: 所以原则上来讲，从他给你写下这个欠条的那一天开始，

0: 要开始计算3年的诉讼时效。
1: 哎，他这个我想问一下，他这个可以帮我，哎，就问了也没用，他这个帮我意思是算那个息钱。那算了也没用，那本件没给我是吧？
2: 我明白您的意思。其实陈先生就是问，可以算利息吗？就是这个钱，请教您。
0: 你有没有约定利息啊？
1: 约定的写了一下，按那个什么零，一分的利息啦。
0: 哦，那可以啊，约定了一分的利息，当然可以的，主张利息。
2: 你们那个借条上约定了一分，那你就有一分。
0: 对，是的。
2: 只要是不超出限度的，都可以支持。
0: 只是我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啊？虽然是写
1: 的
0: 很清楚，欠你40万的材料款，但是咱们也要。怎么想啊？要注意几个点。第一个，不要过时效啊，每年都记得找他催账，通过微信保留的证据。第二个，因为你这是材料款，是材料款的话，怎么想呢？我个人的建议啊，你还是要能不能当初给他啊供货的这些证据材料啊，是不是啊？啊，有不有？比如你当时给他
1: 滚动下来的，那都有。
0: 比如说你当时给他提供的什么个材料，是不是啊？
2: 他有签收的单子没
1: 有？
2: 有
1: 送货单的，
0: 送货单呢？
2: 都有哈。
0: 对，
1: 都有的，那
0: 对这些东西，你不要看这里有结算给你打的欠条，但是你的这些供货单也要保留好，因为我们以前就碰到过一个案子啊，也是说签的材料款也打了欠条啊，结果他就说哎没有签这么多材料，哎就双方还结算，都7-8年了，你这些单据都没有了，我还怎么给你结算？是不是啊？啊，就增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2: 所以你那个刚刚讲的这个送货单数额确定过程都要保留下来，你跟他的聊天记录里你催了他的款，就说上次送你的那一批什么什么货价值多少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还给我，你可以讲清楚一点，这样的话就可以固定多一点证据。
0: 对，当然我给你一个整体的建议啊，因为金额也有这么大，他现基于他现在这么一个现状，因为也不会信息也吧，是不是啊？也就在逃避这个事情的。那我个人建议，出于谨慎的角度考虑，你可以起诉，然后采取财产保全啊，冻结他的财产啊，避免他转移啊。
1: 是这样的是吧？
2: 对，陈先生要给你画下横线，然后加粗的这四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刚刚张律讲到的财产保全。
0: 对，
2: 这个过程你要做，
0: 避免他转移财产啊。
2: 因为张律接受太多这样的案子了，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1: 张律，我们可以加个微信吗？我们要告诉我们怎么做啦。
2: 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
1: 湖南交通频道是吧？
2: 回复新说法3个字入群好吗？
0: 对，入群啊。
1: 我怎么湖南
2: 交通频道，
1: 我微信里面搜一下湖南交通频道是吧？
0: 对，
2: 是的，然后回复新说法3个字入群就可以了。
1: 新说法，好的，我与群聊一下。
2: 好的，陈先生，我们群里见。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来请教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张律哈。这是一位叫依依的朋友，他说我男朋友跟我分手之后还给我转钱，上个月呢他又转，我还给他了，这个月他又转，我不想还了，他自己要给我的，而且是通过收款码给我的，我没办法退回去，他每次都有备注，只有最后一次400没有带备注，他现在叫我还，我不还他就要去告我，我还以为多少钱呢？400是吧？还要追究以前谈恋爱的时候花的钱，比如说送我的手机呀、手表呀，都是苹果的哈，我根本就没有跟他有婚姻上的承诺什么的。他说我现在很烦恼，他说我是不是完全有理由不还他钱呢？这个有两个烦恼，一个烦恼是过去恋爱持续期间当中的这个赠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婚姻关系恋爱关系已经断掉了，还不停的给对方打钱，这种，您看看张律这怎么办呢？
0: 首先啊，恋人之间的这个赠与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赠与，一种是特殊赠与。像这种一般赠与的话，就是一般是这种小额的赠与或者是一些有特殊意义的赠与，比如说几百块钱呐、或者说520呐、1314啊这种性质的赠与，就是一般赠与。这种赠与它是不能够要求返还的。那还有一种就是特殊赠与，比如说金额比较大，是不是啊？这种赠与就会视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比如说1万呢、2万呢、或者5000呢，这种大额的赠与，是不是？
2: 那他前面讲的像送苹果的手机、苹果的手表，算大额赠与吗？
0: 手机、手表看价值啊，如果价值比较高的话，也会视为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
2: 这个观点也分享给依依。还有一个点就是，对方有你的这个收款码，然后不停的给你转钱，转400啊、几百的，他要不要还回去呢？首先第一个技术问题，我请教一下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收款码可以改吗？可以让他再转不过来吗？我不知道哈。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转过来这个钱，他之前有备注，备注的什么呢？你也没说哈。那我们就请教张律，这个钱他要还吗？

0: 首先啊，如果是双方有明确的证据呢，证明双方已经分手了啊，转的金额也不大，那可以也可以视为是一般赠与啊，对，因为我都跟你很明确讲了，我不会跟你结婚，明确的跟你表达了，对不对？啊，那你还给我赠与这些啊，转些钱过来，是不是啊？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金额也不大的话，那我个人觉得也是就是一般赠与。
1: 嗯，也就是你讲的，上个月的你还给他了，这个月你不想还了。按照我们张律的这个分析，他这种一般赠与的话，这几百块钱你就是不用还了。
0: 嗯，对，是的。如果反正这种金额不大的，一般都会视为一般赠与。
1: 嗯，恋爱期间谈的钱啊，就是这种吃饭的钱什么的要还吗？
0: 吃饭的钱。
1: 嗯，
0: 那只能把饭还给他了。
1: 这个也是一个观点啊，送给你啊，依依，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糟心的事情，如果他只是通过这个收款码来进行骚扰你的话，其实不算什么，用钱来骚扰你，有些人可能还比较乐意。但如果是说他有其他方向的这个骚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接触过这种电话，有女生说一直不停的打电话到单位里，到公司里去找他，或者呢在他家门口等他啊，这种情况您看，张律。
0: 这种情况如果严重干预干涉到影响到你的生活和工作的话，我个人觉得你可以报警处理。
1: 这是给各位的一个参考。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新说法的节目呢有一个粉丝群，大家可以入群来一起提高法上，来看看我们讲到的今天像诉状模板啦，查查对方是不是老赖的这个网址啦，还有相关的这个网络诉讼的链接啦等等，我们一起来提高法上。入群的方法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接下来我们期待一下下期节目跟您相会，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敏律师，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欢迎光临。
4: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2003年孙燕姿风头正盛，在自己的专辑《未完成》里，这首后来被无数人称为嘴硬神曲的《我不难过》，把感情从隐忍到崩溃再自我修复的心理过程描绘得淋漓尽致。孙燕姿的演唱也极其克制精准，几乎用气声在念我不难过，重复着这句话，让人越听越心疼。据说录这首歌时，燕姿在棚里也哭了好几次，但最后选用的却是最平静的那一版，因为真正的难过往往连自己都骗过去了。多年之后，这首歌依然是逞强戏情歌的天花板。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要提醒各位，目前长指高速的长沙楼段在楼底收费站附近98到125公里处，双向因为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施工要到今天的18点才能够完毕，提醒大家提前留意。
1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热点，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汛情的最新消息。
7: 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9: 根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礼县、临澧、石门有暴雨。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来袭，省气象台预计一直到5月28号雨水集中依然会持续，23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要加强防范。同时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体感闷热，今年入夏以来南方最大范围的高温即将上线。同时省气象局也提醒，湘北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高，需要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及城市暴雨积涝风险，需特别警惕突发性夜雨、单点极端性降雨的不利影响，关注澧水、沅水下游等流域的干流流水的情况，加强山塘水库巡查防守。省水利厅根据实时更新的汛情态势感知图可以看到，近两天重点落雨区域集中在了常德、张家界，降雨区域前期重叠，致灾风险高。湖南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网信部部长袁科，
11: 全省的话，未来一周湘江、支水、沅江基本上是持平，主要是澧水干流的控制站石门会上涨2.4米，达到56米，离警戒水位58.5，大概差2.5米。就是上涨的趋势还是比较快的。
9: 同时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预警，受到降雨的影响，24号晚上8点到25号晚上8点，张家界、湘西州、常德、怀化等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红色预警区域包括石门县西部、桑植县大部以及永顺县的西北部。

0: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车厢经济学。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A 股下午已经开盘，半日走势有哪些方面值得关注？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2: Hello， 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跟我来。那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走势啊。今天的 A 股呢，可以是独自表演的时间啊，因为今天韩国股市包括我们的市场啊，都是因为休假的各种原因都没有开盘。那么亚太市场方面呢，就是 A 股和日本的股市开盘了。那么今天美股啊也是没有开盘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走势呢，基本上就是很能体现自己的这个想法啦，就是自己怎么走不会受到外围太多的一个影响。那么今天呢，整个市场确实就像我们长沙的这个天气一样啊，早上走的还是很火热的。那么下午刚开盘的这几分钟呢，科创五零指数也是就是90度的一根直线拉上去啊，虽然说现在有点往下降，但是呢这一往上拉，那么科创五零指数呢一度也是距离1900点的这个整数关口就差了那么一点点。然后呢下午这么一拉，盘中呢一度涨幅是超过了5%，然后创业板指呢也跟随往上攻，然后呢创业板指呢一度也是重新回到了4000点上方啊。而且呢今天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今天量能非常明显的一个放大，那么这里呢做多情绪确实还是比较积极的啊。虽然说今天的这个行情呢也比较的极致，一方面呢仍然是围绕着我们的双创指数，尤其是芯片半导体这个方向啊，因为消息面上确实有很多的催化。你比如说上午的时候华为对吧，它研发的这个麒麟芯片啊，说是这个性能上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包括周末也有很多消息去进行一个催化，比如说像这个中东的局势可能有缓和对吧，霍尔木兹海峡可能要马上要开放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确实对于风险偏好的提振是会有很大的很积极很正面的一个影响。所以今天的量能啊，半日的成交就释放了将近3000亿，那么目前呢也是放量了3098亿，目前是3117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量能去演绎的话，那么今天全天呢不仅会重新回到3万亿上方，而且全天的这个成交可能会达到3.4万亿，就是又是一个量涨价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也确实在这种做多情绪之下，上午的行情呢主要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围绕生物医学行业电子这个方向，电子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芯片半导体。所以我们看到像兆易创新盛虹科技啊，多支热门股票都再创股价再创了一个历史新高。兆易创新呢，它其实主要就是聚焦在芯片这个方向，它是芯片当中的一个细分的一个赛道里面啊。然后呢盛虹科技它其实是 PCB 里面的一个龙头。那 PCB 呢其实上周五的时候量能虽然没有放出来，但是资金修复的时候率先选择了回到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今天延续了强劲的走势，而且量能也放出来了，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再有一个就是寒武纪，它如果复权啊，以它的复权价格来看的话，它上午也是同样创出了一个历史新高。所以就说明在科技成长这个方向，资金还是非常非常极致扎堆到扎堆到芯片半导体啊。虽然说上周五的时候没有率先回流这个方向，但是在上午有一系列消息的催化之下，资金仍然是在这个方向去进行一些挖掘，包括对于 PCB 这个方向的进攻也没有减弱啊，存储芯片这个方向对吧，就还是围绕着光和芯这两条主线去进行挖掘。但是呢今天的这个走势跟之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之前资金很极致的就往我们科技成长的赛道上面两条主线上面去压，然后我们的老灯股就完全是躲牛市的一个状态。但是在今天上午我们看到啊，可能也是因为量能放出来了，就是资金比较充裕，那么有一些资金他愿意去做在相对低位的一些方向也可以理解。比如说今天白酒也涨得还可以，那白酒真的是老灯中的老灯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今天上午盘面上当中，除了科技成长方向，一些低位的方向也获得了一个资金的青睐。但是从过往经验来看啊，就是说这个时候还是建议大家聚焦主线啊，不要盲目的说那我去做一下低位板块，做

0: 低位板块，如果手里有低位板块的朋友应该也知道了，这一轮极致的科技的行情基本上就是拿在手里就是躲牛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从过往的几次这种白酒可能涨一天，它就是一个一日游的行情啊，所以建议大家我们还是聚焦在主线上面去。而且你看，今天中芯国际的股价又创了一个历史新高，中芯国际目前涨幅超过16%，就可以看到资金对于半导体芯片，不光是上游的半导体设备这个方向啊，硅原材料这个方向，包括中游的制造这个方向，因为中芯国际它是我们代工，就制造这一块是我们这个A 股市场当中的一个龙头，它对标的是台积电。你看它今天能这么大涨，就说明整个现在半导体这个产业链上游、中游都非常非常的火热啊。所以我们要做的话呢，还是建议在主线上面去做。但是今天因为涨得很高了，所以不建议大家去追涨啊。你这个时候去追涨，其实无形当中，给自己赚钱是增加了难度的，因为万一明天，我们的这个港股也要恢复，开盘了，对吧？开市了，然后，这个韩国市场也要恢复了。万一，这个隔夜有一些什么样的消息出来，那你如果今天去追，你明天可能就要吃套。这个短期来讲还是比较难受的。虽然说我们看好，中长期的这个行情，但是没有必要去追高，因为，6月份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的不确定性，就是你这波没有买上，6月份可能还是会给到机会去买，所以不用过于的担心啊。就是如果没有市场没有这个方向的，不建议大家去追高。那么市场如果有这方向的，那恭喜你，你今天就可以享受市场的这个溢价。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的，就是当前这个市场当中，你无论如何都不要过于的极端，要么满仓，要么空仓，不要这样子。建议大家，你现在就大概就是一个50%的仓位，在这个市场当中，它如果跌了，你也不恐慌，因为你还有50%的现金在手上，你还可以去补你看好的一些方向啊。它如果涨了，你也能够跟随市场去享受这个溢价，对吧？就是最哪怕你再看好这个市场，我们都建议大家不要去满仓，更不要去加杠杆。当前这个位置可能50%是比较好的一个仓位。如果你说我就是能够承受这个波动，我的这个风险偏好也很高，那么最多也就70%左右可能会好一些。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因为六月它可能还会有一些不确定性的东西在里面啊，就是美联储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新任的主席沃什，在上周五的时候已经上任了，他可能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鹰派的一个人。那么，如果他上来之后发表了一些偏鹰派的言论，比如说我不降息了，甚至我可能加息，那这种消息出来的话，短期对于市场还是会有影响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说，你现在没有买到没有关系，六月一定会给你机会买的，只是那个时候真的给机会的时候，你又敢不敢买呢？对不，这个可能是大家需要先想清楚的啊。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了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报道援引美国政府一名匿名高级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制定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该官员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2个月，美伊双方将讨论执行这一承诺的机制。不过，美伊双方24日并未签署任何协议。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接掌青春，自信。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北京时间13:17，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
1: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0: 各位，您有关于车的问题、买车的困惑、用车的烦恼、二手车评估方面的需要，都欢迎各位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最近想买新车，但是呢看中了好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开的这台车还能够卖多少钱。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各位拨打96218转零号键参与到节目当中。除了直播热线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上一周呢，又有很多新车上市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复盘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值得关注的新车。上周呢，有一款重磅的 MPV 更新了，极氪009。新车呢，一共推出了三款车型，售价区间43.98到46.98万之间，全溢价呢，限时是41.38万起。这种上了40万级别的 MPV 啊，在市场当中呢，原本大家都以为啊，这肯定卖不好，但是没有想到，极氪009目前阶段它取代的市场并不是中端市场，而是高端的埃尔法和威尔法。现在在深港澳地区呢，极氪009市占率已经是越来越高了。这基本上在40万以上的 MPV 当中，它是绝对的销冠啊！而且呢，目前它是一个全球车型。这次换新升级，又进一步提升了极氪009的产品力。小鹏 GX， 这是在520当天上市的一款车啊，售价区间26.98万到34.98万。它有一个政策是限时降价10,000，所以呢，起售价是来到了26.98万。作为小鹏的旗舰 SUV， GX 是拿出了颠覆性的空间设计、全域的安全冗余以及 AI 智能配置，各项科技方面都很齐全，最终定价呢也打破了此前一些用户的担心，很有诚意了。此外呢，前几天小米预期 GT 也正式上市了，售价是38.99万，这是预期的一款高性能车型。不管怎么样，38.99万的起售价也比很多人预测的都要低一些啊！看来在价格方面，雷总还是没有让大家失望过。好，来问候一下96218转零号键线上正在等待的沈先生。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浩森老师。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就是一个是我一台车，想看能买什么价。另外我就是还想买一台车，大概是20万的，要坐6个人的。
0: 好，要一台6座的 SUV 还是 MPV？
2: 随便都可以，看哪个合适一点，就是预算是大概就20万左右。
0: 行，我了解您的意思。
2: 主要我跑的不多，主要就是带了小孩出去玩，
0: 嗯，
2: 还有老人
0: 啊，基本上就节假日了，平时也用的不多啊。
2: 对，我这个昂科威有一台车。
0: 啊，行，那先说说您这台。
2: 2016年的年底的，只跑了3万多公里，也就是平时出去玩一下。
0: 哇，2016年的车才跑了3万多公里啊！
2: 对，
0: 这可是极品车况。您是1.5T 的还是2.0T 的？
2: 1.0T 的。
0: 1.5T 的是吗？
2: 对对。
0: 哎呦，1.5T 的没有2.0T 的那么好卖啊。2.0T 的车型，您当时是哪个版本？是21万买的还是23万买的？还记得吗？
2: 21万。
0: 那就是两驱领先。

0: 公里数三
1: 对，
0: 万多公里，哎呀，这个加
1: 没
0: 分
1: 到
0: 项，
1: 3万多，
0: 我的天哪！颜色呢？
1: 那个香槟色的，
0: 啊，金色的外观啊。目前阶
1: 嗯，
0: 段，因为
1: 香
0: 您
1: 槟。
0: 公里数确实有优势，这车呢，看看车商能不能够收车的时候你好好去谈一下，多跑几家，看看能不能有希望收到3万以上。啊，这是目
1: 可
0: 前的一
1: 以，
0: 个最高价格的
1: 嗯，
0: 评估了。
1: 哦，
0: 一
1: 好的，
0: 般
1: 好
0: 来
1: 的，
0: 说
1: 好
0: 都
1: 的。
0: 肯定
1: 那个
0: 是
1: 呢，
0: 两万
1: 推
0: 出
1: 荐一
0: 头。
1: 下买什么样的车合适一点呢？
0: 好，我想先问一下，就是您先要确定一个问题，到底要 MPV 还是 SUV？其实您都无所谓，那为什么不买一台 MPV 呢？因为既然是要乘，就是要坐人的，MPV 的舒适性、空间方面比 SUV 要有优势太多了。
1: 嗯，可以。他
0: 行。
1: 因为有时候出去还放一点，就是小孩的这个行李啊、箱子啊什么的，有时候。
0: 家里边如果说出行的话，基本上是6座满座，还是并非如此？
1: 满座。
0: 6个人都会满座，那行李就有点吃力了。所以还是建议你买 MPV。SUV 的话，像那种大6座的 SUV，基本上你就没有地方放行李了。
1: 好的，好的，你
0: 嗯，
1: 推荐一下，看看
0: 行，
1: 什么车合适一点。
0: 可以没有问题啊。油车不要，新能源都不要吗？
1: 都不要，
0: 就是。
1: 因为为什么我本身跑的不多啊？那个新能源车啊，那个很麻烦的，那个换电池啊什么的话，听说是那个，开的不多吧，本身就是放的，有时候放下，十几天都放的，
0: 我的
1: 本
0: 天
1: 身就
0: 哪！
1: 开的不多。
0: 啊，是这样啊，就是那种
1: 嗯，
0: 上蓝牌的油电混动，其实我可以推荐您重点关注一下。您就踏踏实实
1: 嗯，
0: 的，因为这个价位20万以内还是20万能够接受，多出一点点，
1: 多出一点点的可以。
0: 多出一点点，那你就直接踏踏实实买塞纳吧。
1: 塞纳，
0: 对。
1: 嗯，
0: 广汽丰田塞纳，
1: 广汽丰田的塞纳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你的建议就是它有些什么特点呢？
0: 是这
1: 它
0: 样的，
1: 是，
0: 它是油电混动上蓝牌的，然后经济燃油性方面呢，非常非常的不错，6、7升的样子，每百公里的油耗，那个电池呢，它也不需要您去额外去维护和管它，并且空间方面绝对绝对的是大空间，即便是坐满6个人，你还可以把第三排的座椅打倒一个来放行李都没有问题。
1: 哦，好的，他那个嘞，就是节假日过桥过路会嘞，还
0: 当然
1: 是跟
0: 是
1: 那
0: 一样
1: 个
0: 的，
1: 小车五座的一样的吗？
0: 对，7座及以下都是一样的。
1: 啊，是一样的，是吧？
0: 是的。
1: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
0: 好，不客 气，
1: 就
0: 感谢
1: 是
0: 参与。
1: 这一款车是，就是说你就是性价比是最好的，是
0: 我
1: 吧？
0: 个人认为，您既然是能够接受比20万多出一点点的话，不如一步到位，可以考虑塞纳。当然往下走还
1: 嗯。
0: 有其他产品，但是我并不想多给您推荐。
1: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
0: 好，
1: 谢，
0: 不客气，
1: 谢
0: 感
1: 谢
0: 谢参
1: 啊，
0: 与，再见。
1: 嗯，好，谢谢，嗯，好。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20号线。6座 SUV 啊，固然是好，但这位先生他因为平时开的很少很少，所以也不会作为日常的通勤。即便是在驾驶感受方面，SUV 要强于 MPV，但是也完全没有必要啊！就踏踏实实买一个这种功能性一步到位的 MPV，节假日出行会更加踏实。直播热线962182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二手车估价、新车购买方面的纠结、用车的烦恼。维修保养方面的疑惑，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20号键，油车、电车，咱们都可以聊。

要特别提醒各位，目前长治高速的长韶楼段在楼底收费站附近98到125公里处双向因为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预计要到今天的18点才能够施工完毕。赶时间的朋友建议各位您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好，我们继续来聊聊最近上市的一些新车。前几天呢，新款的比亚迪元 Plus 正式的上市。毫无疑问，比亚迪最近更新车型啊，都是换装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

技术。新车呢共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11.99到14.99万之间。终于换新了，当然了，把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下放到这么的一个售价区间，让更多人可以享受到新技术的便利，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当然了，最近以及上周上市的新车还不止这些啊，稍后的时间继续来为您复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资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来拨打96218转0号键。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2: 湖南省气象局已经将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据省气象台预报，5月24号到26号，张家界、常德有暴雨到大暴雨。5月25号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澧县、临澧、石门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局提示，湘北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急涝风险，需特别警惕突发性夜雨、单点极端性降雨的不利影响，关注澧水、沅水下游等流域干支流水情变化，加强山塘水库巡查防守，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3: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

0: 与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湖南交通频道自驾，
2: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汽车人总动员，13:32了，到了我们今天京芒果商城半点好物推荐时段。在520之前呢，一直都为各位在推荐送给爱人的礼物。那今天的京芒果商城又带给了什么惊喜呢？依然是国际大牌美妆。如果说之前啊有一些过失没有来得及送的话，大家现在补上也是来得及的。这时段要为您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以及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人要喝水，肌肤其实也是同样需要补水的。现在这个天气，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肌补水。说到精华肌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 99% 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肤，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屏障，让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以后。京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价仅需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之外，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这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我就重点说说价格啊，价格非常非常的美丽。目前呢，市场价75毫升装的一瓶是得卖到599元的。京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价仅需199元。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因为我们是这样，就是新款和老版的会放在一块来销售，随机发货。有效期呢也是临期产品，是2027年8月以后的有效期。但这个有效期是完全放心够用了。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品质有保障，便宜就这么来的，给大家把钱都省去了啊。购买方式呢也很简单，您只需要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京芒果3个字，就可以获取到进入商城的唯一通道了。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打开对话框发送京芒果3个字，就可以获取到进入京芒果商城的微信小程序链接了。

马上就要高考了，这个阶段的孩子们的心态往往比刷题还要重要，千万别把自己绷得太紧，相信平时的积累，沉着硬考。那家长呢，就当好孩子坚实的后盾吧，合理安排他们的饮食，保持平常口味，保证干净卫生，别在这个时候给孩子施加额外的压力了。家庭气氛轻松一点，孩子上考场才能够更稳。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是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好，继续来聊车。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96218-0号键，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聊车。在我刚刚梳理的一些新车的名录当中，其实除此之外啊，上周还有像吉利银河、星耀7、五菱缤果 Pro、蓝图泰山 X8 都已经正式宣布售价和上市了。上市的新车的价格呢，涵盖从5万多到40-50万，差价有10倍多啊，品类还是蛮全的。那说到上周最值得去关注或者说是流量最大的一款车，那无非就是小米预期的 GT。 但是呢，小米汽车创始人雷军在这两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分析了，很诚实啊，分析了预期在销量方面输给 Model Y 的原因。雷军也说了，其实大家对我们的期待是超过特斯拉的，在去年预期发布的时候成绩当时很惊艳，当时就会认为我们很有机会去击败 Model Y， 但是结果10个月下来，预期和 Model Y 的对决当中，按照月算，他总结了一下成绩，8败2胜啊。关于预期输给 Model Y 的原因，雷军也坦诚地表示，主要是在产品的错位竞争力方面有一定的差距。因为70%的 Model Y 用户选择了593公里的续航版本，也就是标续，他们觉得500公里至600公里的续航足够了，日常使用完全够用，而他们主动砍掉了标准续航，结果反而在配置上吃了亏。这也不算是找原因啊，也算是一个精准的分析吧，因为毕竟售价摆在这里。但是还有一点呢，我也想说的是补充一下，就对于 Model Y 和预期来说，大家可能更在乎情绪价值的会去买预期，而更在乎实用、经久耐用的长期持有的一定会买 Model Y。 但是对于一款大宗消费商品来说，情绪价值真的会那么重要吗？雷军也表示，他们内部做了大量的反思和总结，自己也去做了调研，而且有一位特斯拉车主告诉自己，市区通勤500-600公里其实是完全足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 Model Y 的很多车主是极其理性的，纯电车最重要的并非续航，续航谁干不过呀，要想续航高，往车底盘继续去堆电池就可以了，这不是什么技术啊。况且特斯拉的电控技术做得那么优秀，电耗控制呢又非常的理想，所以你即便是标准续航的版本，我真觉得日常使用是完全足够的。其实在我看来，小米输在哪里呢？预期。但是你能跟特斯拉 Model Y 掰手腕就已经胜利了，我觉得还是技术。但是我说的那些技术不是什么车载的挂钩啊、车载手机支架这些技术，这不叫技术啊。

来了解一下数据啊。对于小米预期的标准版来说，23万5千5的售价啊，确实有点压力。雷军表示，他们一直都是在咬牙坚持的。不难看出，这一价格对于 Model Y 的后轮驱动版呢，相对来说是有便宜的。截至2026年4月30号，小米预期累计交付23.2万台，同期特斯拉 Model Y 累计交付是达到了35.8万台。关于双方的竞争，雷军表示，小米仍需认真向特斯拉学习，可能需要一年一年、一点一点的拉近距离。这一点方面。

面我还真挺喜欢雷总的谦逊的啊，不像某些车企的 CEO 啊，我们领先特斯拉太多了，特斯拉有的我也有啊，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的产品领先他们好几年，遥遥领先，远远超越。但实际反映在终端销量方面呢，我们用事实说话，这就是残酷的数据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各位，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顺便如果有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来提问。直播热线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比方说想买新车了，哎呦，我看中了预期啊，看中了 Model Y， 还看中了那啥，但是怎么办呢？很纠结，到底该买谁？希望我帮您分析一下，或者顺便在买车之前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维修保养方面出了问题，车子出现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您可以拨打96218-0号键。除了直播热线之外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啊，一笑而过您的留言我已经看到了。上周我记得啊，您的50阳光一款微面反应过失速的问题，我今天会催促一下的。那反应速度不够快呀，50人民的50吗？不是

0: 提醒各位，目前省会长沙南二环线的曙光路口西往东车行缓慢。高速方面，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在回龙桥收费站附近768公里处南往北，因为施工已经造成了通行缓慢，提醒大家特别留意。欢迎各位跟我一起聊聊车，微信后台可以留言，也欢迎您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最近新车太多了，想买车的很纠结，我知道。估价呢，您不要抱太大的心理希望，因为现在二手车市场这是一个大趋势啊，不存在什么保值率的概念。13:44，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汽车人总动员，人老加车机，算力满载中。车的问题，听我的。
0: 好，13:46，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5: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5: 我想问一下那个广汽埃安的那个车啊，好像没有放电的功能，就是说现在车子还能在这种基础上去把这个功能补上吗？
0: 您的意思是您买了一款什么车，先告诉我。
5: 广汽埃安的。
0: 什么车具体？
5: 这个没。

0: 6630吧。
1: INV 是吧？INV 对不对？INV
0: 啊，对对对，好像是对。MA53630，这个还蛮有动力的，
1: 嗯，
0: 动力蛮强劲的啊。
1: 怎么会想着要去有这个外放电功能呢？
0: 现在不是有这玩意儿很方便嘛，对吧？
1: 啊，
0: 现
1: 行。
0: 在就是说在这种基础上有可能去改装或者是那个吗？
1: 改装的话是这样子啊，
0: 嗯。
1: 就改装呢，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不支持这样的服务，因为原厂不支持的话，第三方改装呢，就这个很麻烦，您需要做的东西会很多，但是而
0: 哦，
1: 且
0: 没
1: 还
0: 事，
1: 有一
0: 不用
1: 点，
0: 担
1: 你的
0: 心。
1: 三电质保就没有了，你愿意吗？
0: 已经过了，我本身这个车，我
1: 啊 啊。
0: 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现在跑了20万公里了，19年的，现在还能值多少钱？把它处理的话，
1: 行，我一个一个来跟您说啊，先说说这个，改装。如果说您已经出了质保了，可以接受不要质保的话，没问题。有两种方式啊，第一个就是直
0: 你
1: 接
0: 说。
1: 改它的线路，这个会比较麻烦一点。另外一个呢，利用这个逆变器，就12伏转220伏的逆变器。
0: 那个我知道，
1: 对，那是两种方式，就看您自己怎么去选。
0: 但是逆变器的话，它的那个功率，它会
1: 对，
0: 受到
1: 没
0: 影
1: 错，你功率达不到6000瓦嘛，一般因为外放电基本上是6000瓦左右嘛，对吧？
0: 响。对，
1: 嗯，达不到。
0: 那个不可取。
1: 嗯。
0: 就是改装，我还在想，是不是稍微把它有个什么玩意，把它处理一下就可以改
1: 这个
0: 装
1: 你
0: 一
1: 要
0: 下。
1: 去把它的整个线路都要去动啊，很麻烦。
0: 那个很麻烦，那就
1: 是
0: 没
1: 的，
0: 必要。
1: 是的。好，来说说这个车价吧，您是哪一年买的？
0: 我这个说实话，我也是买的二手的，
1: 啊。
0: 买的二手的。现在讲现在的状况吧，现在24万公里，
1: 二
0: 然
1: 十
0: 后
1: 四
0: 一
1: 万公
0: 九
1: 里
0: 年
1: 啊，
0: 的车，
1: 20款的，19年的，对吧？
0: 是20款吧？
1: 啊，是60对吧？INV 六零，
0: MA 630，
1: 什么？
0: 这个是。魅呀，魅力的魅呀，MA 630这个型号吧，
1: 你确定是 INV 吗？不是 INY 吗？
0: INS，我也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太在意这个东西。
1: 那
0: 但是这个
1: 您，
0: 续航是510的，
1: 您跟我说的这些信息跟 INV 是不符合的，我估计不是这款车，您搞错了。所以
0: 没
1: 是
0: 有，
1: 这样的，
0: 后面是 AN 什么？后面是 S 吧？
1: 您先搞清楚具体是哪款车，咱们再聊好不好？
0: 哦，好，行，
1: 行啊，这有点难度对我来说，我不知道，不确定您是哪款车。
0: 没有，我首先是想问那个放电的，然后说不行，我就问一下怎么处理，还值多少钱？
1: 放电功能呢，反正谨慎操作，好吧？
0: 好吧。
1: 好，感谢参与，再见。电这东西呢，其实你要是做一些改装，或者说是一些新的搭配，有很多很多种玩法。即便你家里边没有充电桩，没关系，你在某宝、某东上去买一个品牌的第三方的随车充，哪怕你家里边有一个220伏的电源，当然前提是有地线的接口，地线、零线都得有，你也可以充电。只不过这个时候充电的功率呢，会非常非常的慢。220伏只有2.2、2.3千瓦的样子。如果说你是一个16安的插座的话，那这个功率可以提升到3.几千瓦。但是，说实话啊，一个60度的电池包从0到100充满，如果是220伏的，这个普通的10安的插口的话，随车充那可能得充接近30个小时了。好，9621820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车，向我提问。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就是我就是我的那个奥迪1.75啊，它烧机油已经有一两年了吧， 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呀。
1: 这车
2: 就是一个月基本上一个月要加两次呀。
1: 一个月加。

0: 啊，两次啊，加几升啊？每次加几升？
1: 每次是多少升？一升。
0: 那意思是一个月跑多少公里？
1: 一个月多少公里？500公里加一升。
0: 我的天哪，500公里就耗费一升，这是很严重、很严重的烧机油的情况了。
1: 就是我也是听到你们这个广播，我就赶紧打电话，
0: 是这样啊，
1: 就是想求救哎。
0: 我问您几个问题，您这台车是打算还继续开下去，长期持有吗？
1: 嗯，是的呀。
0: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估计啊，得大修了。如果说你简单通过一些产品添加一些产品的话，这是没有办法根治的。
1: 哦，我们都是那个，就是在山姆买的那个美孚的那个机油。
0: 跟机油没有关系，您自己也没有必要去买机油，因为你在哪里做保养，你就用他的产品就可以了。出了问题，售后还有质保，你自己带机油过去，人家可能心里边也不舒服。这是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建议您不要去哪里买了正品机油，您放心，就用大桶油更加有保障一点。然后说到烧机油的问题，这跟您本身的机油使用呢，可能确实没有太多直接关系，因为奥迪 Q5 您是老 Q5 不是 Q5L 对不对？
1: 是的。
0: 好，这款 EA388 的2.8机器啊，绝对烧机油，这是不可避免的，大概率的都有，要么就是活塞环出了问题，要么就是油封，还有就是涡轮增压器。要解决这些问题呢，您可能得花费，我先告诉你啊，这个可能会接近15000左右，要大修，要调装发动机，没有其他很好的办法去解决。
1: 哦，就是去哪里去哪里找那个就是
0: 大修
1: 这个。
0: 行，是这样子，您要我推荐门店是吗？自己没有熟悉的。
1: 我们没有，就是因为不熟悉，我们不敢去随便去找个店。
0: 理解您的心情，理解您的心情。4S 店呢，咱就没必要去了，太贵了。然后呢，也不一定能够帮你解决问题。是这样，您稍后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节目之外要维修店，我们节目的嘉宾的维修店跟您取得联系，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行，您是长沙的车主吗？先冒昧的问一句。
1: 是的。
0: 那没问题，那挺方便。好，不要挂断电话，我们的导播马上把您的电话切出去。
1: 好的，谢谢。
0: 这真的挺严重了，500公里消耗一升机油，我的天哪，这真的不是要把机油背在后尾箱跑了，你是要在车里边装一个吊瓶，及时的给你的发动机输机油了，一边跑一边输液啊。

0: 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14点之前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当然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省去您在线等待的时间。也要提醒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车主，您的爱车一定要记得上线年检。上线年检呢，自己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我不敢去啊，觉得有猫腻啊，也不会办理这个手续，很麻烦吧。其实没有那么麻烦了，而且价格也非常透明，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我们为您提供的年检优惠补贴套餐，新能源车和燃油车车主都能够享用。另外，燃油车车主要做保养了，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外面的门店呢，也不放心啊，不靠谱啊，因为自己不熟悉嘛，找到我们就对了。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燃油车车主准备的3个档次的燃油车保养套餐，可以了解一下。好嘞，稍事休息，在整点宣传过后我们继续聊车。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

1990年。1990年，陈淑桦在自己的同名专辑里用《一生守候》这首歌定义了什么叫做温柔的笃定。这是一首慢到几乎凝滞的歌，唱出了一个女人对爱情的最深承诺。没有山盟海誓的激烈，只有我愿用一生守候这一句，就像是一盏灯，不刺眼却能够亮得很久。编曲也极简，钢琴贯穿始终，偶尔点缀弦乐，像深夜客厅里独自亮着的落地灯。陈淑桦的嗓音温柔而克制，不是在刻意表演深情，而是在陈述自己的决定。多年之后，陈淑桦已经淡出了歌坛，而这首歌却成为了很多婚礼上最特别的选择。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目前省会长沙

0: 五一大道的蔡锷路口西往东的方向车行缓慢。高速方面，沪昆高速的谭绍段周旺铺收费站附近1267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两车追尾，其中是一台货车侧翻，占用了超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注意减速避让。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热点，首先我们继续来关注汛情的最新情况，
1: 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省气象台预计一直到5月28号的雨水集中期仍将持续。23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同时，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体感闷热，今年入夏以来南方最大范围的高温上限。那为何未来3天的降雨带依旧停留在湘西北地区呢？湖南省气象台国家级首席预报员刘洪武分析，首先是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北偏强，将主雨带锁定在了湘西北，其次是西南急流持续供水，湖南处在高能高湿的环境场当中，能量跟水汽均属异常极端，同时不断有小波动或弱冷空气影响出发对流，还有地形对降雨增幅的作用。刘洪武还提醒，重点防范24号到26号湘北，特别是常德北部、湘西州北部、张家界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等次生灾害的影响，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需要特别警惕夜间突发性的夜雨、单点极端性降雨的不利影响，关注里水、原水下游等干流以及这一流域的水情变化，加强山塘水库的巡查防守。在省水利厅根据实时更新的汛情态势感知图可以看到，近两天重点落雨区域集中在了常德、张家界，落雨区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高。湖南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网信部部长袁科，
2: 未来一周湘江、支水、沅江基本上是持平，主要是沂水干流的控制站石门会上涨2.4米，达到56米，离警戒水位58.5，大概差2.5米，就是上涨的趋势还是比较快的。
0: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预警。受到降雨的影响，24号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张家界、湘西州、常德市、怀化市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红色预警区域包括了石门县的西部、桑植县大部以及永顺县的西北部。今日，省应急管理厅、省应急委办公室印发通知，对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吹哨人给予奖励，最高奖励50,000元。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热点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5月24号23点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5月25号2点45分成功对接空间站的核心舱径向端口。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首次载人发射任务。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评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到过或知道它的内容，还没有完全谈妥，所以不要去听那些失败者的话，他们对一件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事儿妄加评论。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虽然这一协议的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是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的批评，称它实际上削弱了特朗普政府自身的设定目标。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4: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3: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4: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3: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3: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9: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9: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9: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2: 14:10，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96218转零号键。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来提问，跟我一起聊聊车。想买新车了，同时看上好几款，无比的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遇到了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车子出现一次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您拨打96218转零号键。刘先生在微信后台给我留言说，市区跑有充电桩，请问纯电还是插混好？我先跟你说一个数据啊，现在插电式混动以及增程市场是大幅度的萎缩的。如果这一市场慢慢的变小了，那么主机厂它也是明白的，它要挣钱，所以这一类型的技术和车型的开发也将放下它的速度了。所以我觉得就目前的大趋势而言，当然是纯电了。您家里边既然是有装，然后呢又是市区，主要是市区里边跑，为什么要多背着一个油箱到处跑呢？又没有什么续航焦虑，对不对？肯定纯电呢。

0: 提醒各位关注路面上的实时情况，目前省会长沙五一大道的蔡锷路口西往东车行缓慢，沪昆高速的谭绍段在周旺铺收费站附近1267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两车追尾，其中一台货车侧翻占用了超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9621820间来问候线上的马女士，马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有咨询，想请问一下，那现在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话要怎么样，就是要买哪一种比较好？
0: 我想先问一下您的用途是什么，就是日常代步，对吧？
1: 对，是的。
0: 一年的公里数您跑的多不多？
1: 10000多吧。
0: 10000多，正常不多啊。您的预算范围大概是多少？买车的预算？
1: 买车的预算好像大概是50左右吧。
0: 50万左右吧。行，是这样啊。我觉得油车呢，它并不会被淘汰，也不会像大家说的那种什么油车已经过时了。以后的油车它的发展，我觉得会从一个方面，就比方说购买它的人群会更倾向于精英化，或者说是专业化领域去发展。就会小众一点点，但是呢，大家可能对于那些品牌有要求、体验感很自我的那种状态的人去购买油车，比方说你品牌要溢价，你要有这个里子面子都能够挣到，你50往上走的是其他电车品牌所给不到你的呀。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Porsche、保时捷，然后玛莎，或者说奔驰 S 级，这些车型给予你的装点是其他新势力品牌没有办法给到的，所以这部分人群呢，我觉得会趋向于精英化去发展。然后如果说咱们就普通家庭用车要有大空间这些需求的话，那么就去买电车，实用为主，省钱为主就可以了。
1: 哦，明白。那我看到网上有很多说现在的奔驰降价降得很厉害，那还能买吗？就是一定要买国产或是进口啊？
0: 不是，
1: 这些说
0: 它降价了为什么不能买？难道你要等它涨价你再买吗？为什么不能买呢？
1: 是，那就是说现在比如说它是降价会越来越降，那就等它再降，因为现在
0: 不
1: 是说有改款啊什么的吗？
0: 不是这个意思啊。首先跟您强调一点，为什么这些豪华品牌它也撑不住了要降价，没办法被新能源车市场给冲击的，以前那些调子很高的溢价的品牌放下了身段了，实际上它本来就不值这个钱，是品牌在这个中间有溢价，这是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现在呢，回归到一个理性的水平，它也没有爆出消息说什么给你减配，给你用料方面以次充好，没有这种情况啊，所以是可以买的，完全可以下手。你说再等等再等等的话，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理性的行为，因为你越往后走，它车型也会更新迭代，它总有一个底线的，主机厂也是要挣钱的。为什么会有更新迭代？就是为了上新，装上一些新的配置，然后呢，把这个降价以及跌价的势头给止住。
1: 哦，明白。那意思就是说没有必要等它新的什么换代的产品出来，就买现有的。
0: 换代看什么车，这具体取决于具体什么车以及时间节点。但是说一款车你已经知道了它马上要换代的消息，完了以后呢，配置大幅度的提升，空间又加大，外观又重新设计，那为什么不等新款呢？是吧？如果你有这个消息了，已经知晓了，肯定等新款。如果说这款车暂时并没有什么换代计划，换代还是3-4年之后的事儿，那何必呢？
1: 对，但是它换代，比如说现在奔驰不是马上就换代了吗？
0: 哪款车？你告诉我具体哪款车？
1: 好像是那个 GLC 吧。
0: GLC 啊，好。GLC 的话，现阶段买呢，它很便宜。你就算是换代之后啊，价格它会硬挺一段时间。
1: 就是会等的比较久，
0: 是的。然后GLC 呢，目前阶段它也会推出纯电的产品，当然这个我不建议你购买啊。GLC 目前其实已经很成熟了，你50万的预算，你完全没有必要去买 GLC。GLC 你知道现在优惠之后，真的没必要。优惠之后你知道多少钱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没关注是吧？我告诉你啊，GLC 入门级的车型优惠之后，现在已经来到30万区间了。
1: 可以买什么？
0: 50你可以买的很多哎，50你完全没有必要去把这个级别停留在一个中型的豪华品牌 SUV 身上，50你都可以买宝马 X5 啦。
1: 但是说 X5 它不是说会就是说那种国产的

0: 的，我是听也是听你们这个频道说的，说它可能会后期会比较什么漏水漏油之类的。
1: 啊，是这样的，跟那个什么国产没有关系。我告诉你，沈阳的铁西工厂的宝马工厂，这家工厂呢，在全球范围之内，宝马全世界的。

0: 确性的，并不是普遍的。
1: 对。
0: 哦，好，那我明白了。
1: 行，您完全可以去买 X5 啊，然后还有啊，奔驰的 GLE，因为现在已经确定马上要国产了，所以现在进口的车型呢，终端优惠幅度也挺大的，50万再加一点点也可以买得到。
0: 哦，但是 GLE 不是马上要国产化了，那是还是等那个国产化的新款？
1: 我觉得可以等国产。
0: 哦，好，
1: 但是有一点提醒你啊，
0: 我也不知道我要问什么了。
1: 有一点提醒你啊，就是北京奔驰的国产化的车型之后啊，还真不如华晨宝马国产之后的做工好。
0: 哦，明白明白，就是意思还是那个X5会比较合适，
1: 是的，
0: 性价比更高。
1: 嗯，不是说性价比，咱们买车没有必要把性价比放在第一位，性价比放在第一位，那什么车便宜咱们买谁就可以了，不用考虑其他，不用考虑品质了吗？当然是体验和品质放在第一位了。
0: 哦，好，那我去看看。
1: 行，没必要去看 GLC， 你可以往上走一级了。
0: 好，那我因为我还没有去看过实物，那我去看您的意见去看看，谢谢啊。
1: 行嘞，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当然了，有一说一，50万级别你还可以买新势力新能源方面的带9的车型啊，理想 L9、问界 M9、999。哦，微信后台这谁啊？布兰德，他给我发了一张图片。啊，这是哇，很修长的一款车啊，很经典的沃尔沃 V90 Cross Country。他说，这才是旅行车嘛，很多只能算是大两厢了。有一些车型它就是打的这样的概念，真正的 Wagon 是在 B 级车的基础之上所做的改进或者说是拉伸吧，这才叫 Wagon 啊。你像一些曾经有过某些品牌推出的什么轿车的旅行版本，实际上就是给你加装了一个行李架，尺寸方面呢达不到旅行车的要求。旅行车什么意思啊？要有大空间，巨大巨大的后备箱能够放东西，哪怕是放你的什么滑板车呀、自行车都能够放得下，旅行嘛。还有就是底盘呢，高度要介于轿车和 MPV 之间，不说 SUV 了，稍微高一点点，然后呢车身非常的修长，这才是标准的瓦罐。好，14:20，稍事休息，小段宣传，继续回来。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盘回来。
3: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7: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8: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9: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贴。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96218转0号键，直播热线为您开通。

来刷新一下微信后台的留言。金明，您的全名我就不念了啊，因为这是您公司的名字。他说想我帮他介绍一下五万以下的电车，什么意思？小迷你啊？好好，我大概就是理解您要的什么车了，就是那种剁椒鱼头类型的，对吧？哎呀，这个级别可以选的车型实在是很少，五万以下啊，当然五万以下最典型的那就是五菱宏光 mini EV 了。这种车呢，你不能把它称之为一个全场景的代步用车，它只能够解决你城市当中行驶的最后几十公里的那种车型。你真的要五万以下，这没得可选，没太多可以去关注的。除了五菱宏光 mini EV 之外啊，还有吗？当然还有了，但是要五万以内，哎呀，有点难度啊。吉利熊猫也可以关注一下，还有长安的糯玉米。这种车呢，优缺点我真的不想说了，就俩座，完了以后呢，安全系数方面很一般，但是它并非我把它定义成一个概念吧，低速电动车，并非正常行驶的电车，好吧？咱们平时可能买菜呀、接送娃呀，这是个好东西，但日常通勤还是算了吧。哦，我看了一下时间啊，今天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是这样，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特斯拉官网的消息，特斯拉正式将 FSD 的功能更名为特斯拉辅助驾驶，定价是6.4万。这没办法啊，因为在中国市场呢，你不能说什么智能驾驶，本身只有 L2 级别，所以呢，这也是符合国情的一次更名了。当然了 ，FSD 啊，目前阶段已经入华了，这个消息已经确定了。但它到底好不好用，能否适应中国复杂的路面，还是有待观察的，也别把它那么神话。

啊，最后呢要提醒所有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车主，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一定要按时的上线年检。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年检优惠补贴套餐。交通频道在长沙市城区的东西南北4个区域都有合作的专门的交通频道会员 VIP 通道检测站，您可以放心自己开着车去年检，不会有任何的猫腻，也不会有暴力检车。此外呢，燃油车车主如果您的爱车要做保养了，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外面的门店呢自己也不熟悉，也不敢去，怎么办？找到我们就对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燃油车保养套餐。我们联合省内的知名维保机构为您带来了3种档次的保养套餐，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不同的套餐。OK， 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哎，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2: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1: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1: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4: 湖南省气象局已经将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据省气象台预报，5月24号到26号，张家界、常德有暴雨到大暴雨；5月25号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澧县、临澧、石门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局提示，湘北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急涝风险，需特别警惕突发性夜雨、单点极端性降雨的不利影响，关注澧水、沅水下游等流域干支流水情变化，加强山塘水库巡查防守，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5: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在长沙买房最实用的微信
2: 加加加，
1: 专家团队为你操盘，需求分析，定制攻略，还有买房优惠。
2: 发送关键词房子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
1: 在长沙买房，跟着我们准没错。
2: 一切服务都免费，只为你拥有一个有爱的家而努力。
1: 亲爱的房子，住进有爱的家。
3: Hello， 各位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的亲爱的房子。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的2点半到4点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和房子有关的话题呢，都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和提问。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有哪些效果呢？首先就是免费购房咨询啦，购房需求的分析，然后呢会有专家团队给各位定制一对一的购房攻略，有专人带好房，还有呢心仪楼盘享受团购优惠。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还是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新环境的明兵明总，欢迎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任好。
3: 好的，那我们还是来继续啊，由明总来给我们进行一些专业的指导和一些专业的建议啊。很多朋友在我们后台留言呢，关于我们节目啊，会有很多问题想要咨询明总。那比如说很多朋友说了，哎，我第一次买房是吧，预算也有限，那我是应该优先选择地段，哎，还是优先选择户型楼层，怎么样取舍它的性价比最高或者说最不吃亏呢？明总。
4: 按照以往的这个市场上的这种很多的这种成交的案例来说呢，那么很多的这种购房者呢，首先在买房的过程中，他肯定是以地段为主啊，也就是说你这个地段啊，所在这个整个的所处的位置啊，包括周边的配套啊，包括这个这个相应的一些元素啊，它是我们买房的这个首选。那么其次呢，就是它这个项目啊，项目整体的这个口碑的情况，比如说它是有国企的背景啊，或者说是有在长沙连续运营了很多个楼盘的这样的经历啊，像类似这样的楼盘呢，那么它基本就是排在第二位。那么第三位呢，就是到了这个户型啊，户型和如果说买二手房的如果有装修的话，那么会考虑这些因素。
3: 因为我买房的话，第一次买房肯定就是主要就是刚需嘛，对吧？要不然就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哈。那大致的一个方向其实基本上确定了，所以说呢，根据刚才明总所给的这些建议的话呢，综合的去考量这个比较 OK 啊。那还有朋友提问到了，就是说如果现在市面上的刚需盘非常多，我怎么样去判断他这套房子到底值不值得入手，又有没有溢价泡沫呢？这个怎么来判断呢？
4: 值不值得入手，我觉得肯定还是要参考自身的这样的情况。前面也提到了啊，包括自己未来的这种工作和生活的规划，然后包括他这个他这整体的这种通勤的大概的这样的耗时，他肯定就会综合这些元素，然后包括房子本身呢。我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少做这种单选题啊，也就是说不是说这套买还是不买，类似这样的单选题，更多的是我们要买哪套，要有很多很多维度的这样的产品来进行这种啊比对，或者说这个对比之后，我们做出来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判断。所以说在这个啊值不值得入手，其实我觉得这个值，一个是哎我做这个选择是不是最优啊、这个最优选。第二个就是说未来的空间，就是我买这个房子将来我要再卖出去的话，我会不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收益啊，他可能会从这两个方面来考虑。
3: 所以说的话呢，还是看它的一个长远发展，包括整个的房子会不会有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升值空间啊，以及它的一个内心的心理定位的一个价格哈。那买房的话，我们比较容易踩的一些坑到底会有哪些呢？因为很多朋友就很担心，哎，我房子买房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大事儿哈，也会花掉不少的积蓄。那既然买房的话呢，我就很多朋友希望是一次到位的，到底会有哪些隐形坑，哎，我们会容易踩。

0: 那或者说呢，哪些房源看似比较便宜，那实际是绝对不能买的这些房型会有哪些呢？房源的话。
1: 首先说这个坑啊，这个所谓的坑呢，其实现在，无论说是整体的这种交易流程也好，还是说从业人员的素质和从业这种经济行业的这种监管来说是非常规范的啊。也就是说，我们这种购房者呢，从这个信息层面上，也就是我们这种啊信息的这种透明度在越来越高，而且说整体的这种流程啊整体的这种签约保障啊也是非常全的。其实在交易方面呢，很少会遇到踩坑的这种情况，往往都是说我们在开始选择买房的时候，我最开始的这个决定会成就了我未来的这样的烦恼。所谓的烦恼呢，就是说我可能感觉这个房子，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我觉得这房子很便宜，我就想买一套，但是根本就没有考虑自己未来的整体的这样的规划，就是为了买房，或者说为了图便宜才买的这个房。其实综合来看呢，往往就是越便宜的房子呢，它未来的这样的整体的这种收益的情况可能会不太乐观。所以说，一个就是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认知啊不足，对未来这种规划不足造成的坑。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买了房子之后呢，因为之前咱们在节目上也会遇到这样的听众朋友来咨询问题，也就是我这房子买了之后，10年往上的时间了，我都没有住，也没有装修，就是毛坯的房子在那里放着。像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这应该算个坑啊，因为我这个资金的使用效率肯定没有达到这种最优化。第二个，我对房子的整体的这种啊居住的这种享受可能也没享受到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坑大家一定要尽量的这种规避。也就是说，我们在买房之后呢，尽量还是要么就装修完之后出租，要么就是自住啊。那么第三个坑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买完房之后就是花重金啊进行装修。所以说这个房子可能本身的房价是100万，可能你装修的整体的这种费用可能就占到了整个房值的50%，甚至还要多的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种情况将来如果说在做二手房这种变现的话呢，那肯定它的这种折旧率就会非常高。也就是说，相对来说我们这种作为真的是又用心思又花重金啊，然后来进行出售的时候，那么它的整体的这种回报的情况呢，就会跟自己的之前的预想有很大的这样的落差。我觉得这也是在就是装修过重的啊，这是第三个坑。那么刚才说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整个挑选的过程中呢，我觉得还是要做叫做量力而为，根据自身的这样的情况，尽量我们就是说买房子的目的还是要住，还是要享受房子给到我们这种舒适度。
0: 其实刚才您说的这几个点的话呢，我是特别有感触，因为之前呢会有朋友说他的这个购房的一个价值，像刚您所说的可能是100多万，但是他装修的价值呢其实远远还超过了这个买房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价值啊。所以说如果说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觉得更多还是基于他一个刚需的考虑，就我自己去入住，哎，我住在里面我享受到了这样的一种很温馨的这样的一种环境，我自己布置，那花重金肯定会有花重金的一个效果啊。我在里面的话我心情很愉悦，对吧，我会常住啊，包括以后未来的养老啊，我都会决定在这所房子里边。所以说他可能花重金的话，就是可能不基于这个变现了，也是不基于他资金的一个流转了，只是说我想提升我的一个生活品质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那如果单纯从这个理财也好，或者说从这个资金流动也好，或者一个收益率来说的话呢，这个明显还是属于他的投入和这个产出啊，他这个比例呢是不太合适的哈。好，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克瑞楼市的一个周报情况啊。那第21周的长沙楼市呢，市场是依旧稳定的，保利新城、天翼项目呢登顶三榜，那土地市场也是无供求，住宅市场的供应呢是4.8万平方米啊，成交是5.6万平方米，环比呢微微上涨。那套数 top 三，哎，保利新城、天翼、绿城、悦海棠、嘉信、阳湖、锦喜。那金额 top 三的话呢，是保利新城、天翼、绿城、悦海棠，还有荣华天喜啊。面积 top 三，保利新城、天翼、绿城、悦海棠，还有荣华天喜。所以可以看到呢，保利新城、天翼包括绿城、悦海棠这两个楼盘的话呢，是不管是套数、金额还是面积，都是稳稳的前三。好的，各位，我们进一小段宣传，欣赏一首歌曲之后，精彩继续。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

0: 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买房不踩坑，
5: 卖房挂好价，
1: 装修有团购，
5: 生活有帮手，
1: 在幸福长沙安个家，一个有爱的家。
5: 亲爱的房子，关于房子的一切都在这里。
6: 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的亲爱的房子。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的2点半到4点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等跟房子有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和提问。那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刚才给大家说到了我们的克瑞楼市周报，这个周报的话呢是5月18号到5月24号的一个数据啊。那明总，我们继续来聊，刚才聊到了就是买房最容易踩的哪些隐形坑啊，您也是根据这不同的情况呢，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分析，也给出了非常专业的建议，相信屏幕之前的各位朋友呢都是这个收获满满啊。我们接下来聊，那同一小区的话，如果说是不同的楼栋，那不同楼层，它的差价到底是差在哪里？那贵的有没有必要买呢？
7: 像这种情况呢，往往差价一方面就是因为毛坯房或者是有装修的啊，这样的差价，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业主这种卖房的急切程度的差价，也就是说有的房东呢可能会觉得我要达到我的心理预期的时候我才决定出售，那么有的房东呢可能目前有这种资金需求的啊，需要一个快速变现的，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会有会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价格来进行出售，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会造成这样的差价。
6: 嗯，那目前的话呢，如果说这个刚需买房啊，它的得房率啊、公摊啊、包括容积率三个指标，您觉得哪个对于居住的影响是最大的呢？
7: 像这种情况呢，你看得房率、公摊这两个是这个相对来说，是成正比的，成反比的，就是说如果说是公摊大，它的得房率就小。对吧？如果说公摊小，那么它的得房率啊，它就大。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是觉得，如果说刚需买房呢，因为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市面上有一些这种新规产品，那么新规产品呢，它就会说它宣传的有可能说是叫做负公摊，或者说100%、100%+的这样的得房率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是要以这种实地看房为准，看了房子之后呢，包括我们啊要考察这个房子周边的一些情况，包括啊确实因为尤其是新房，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它有些的是样板间，也就是说它样板间它摆的这种家具或者说一些布局呢，跟我们实际生活上呢还是有差距的啊，所以说很多时候还是要了解，因为很多的这种户型图上它都会有基本的这样的尺寸啊，无论说你的开间也好还是你的进深也好，它都有具体的这样的尺寸，根据这种尺寸我们来算一下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是套内面积啊，包括我们再算一下这种得房率，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买房来说是一个参考，但是说你说有没有这种客户真的就拿着这个得房率或者拿着这个公摊就说因为这个事儿没有达到我的要求我就不买的，那么在我们实际的这种工作中呢确实遇到的比较少。
6: 其实目前这个的话呢也不会是因为这个公摊呢、或者得房率就直接不买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觉得他是我想这个公摊作为这个买方的心理来说呢，可能希望就是越小越好啊，我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套内面积嘛，对吧？如果是说您刚刚提到的样板间，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苦恼，就比如说样板间看起来哇这个空间特别特别大，但实际在我收房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这个套内面积好像并没有那么的

0: 充裕啊，就感觉好像自己呢这个公摊好像多了一些，或者说受到了一点点小小的欺骗。那对这样的情况的话，你认为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林总？
1: 往往这种很多楼盘的这种样板间呢，它都会营造出一种一种购买的气氛，它会要烘托你的这种整体的这种购买意愿，就是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厨房也好，还是这种卧室也好，还是阳台也好啊，真的非常温馨。可能对于我买房的这种客户来看呢，我就觉得哎，此时此刻我确实是要进行下单的这种非常好的这样的推手。但是实际上其实我们在这种收房之后，我们在进行装修也好，或者说房子这种丈量也好，它都会叫做一下就打回到现实里边来。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是要更加理性的，或者说更加冷静的来面对这种大宗产品的买卖。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还是要手勤一点，然后这个手勤是勤在哪里，一方面你可能来说你要先量一下，
0: 拿出这个卷尺啊，
1: 比如说有这种已经建成的这种现房，你可能就要到现房里边去，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是要深入到工地，你要看一看它的毛坯房它的大概的这样的面积。另一方面这手勤呢，也就是你要翻看相应的这样的资料，包括它的这个整体的这种这个它的产品的这种说明书啊，和它的这种户型图，它上面有尺寸，根据这个尺寸咱们来换算一下，咱们大概能够体验一下它的这种交房之后它的这个整体的这种就是现房的这样的情况。
0: 所以说还是一切以实物为准啊，这个很重要啊，就是刚刚您说的手勤啊，这个的话呢，如果各位购房者在有这样的需求之下，一定要注意两个字啊，手勤，好好的去丈量，然后呢，好好的看一下这个合同。那明总，您觉得这个低总价刚需房的话呢，比如说顶楼、一楼、临街啊，或者是靠垃圾站这类房源，能不能够入手呢？
1: 像低总价的刚需房呢，我觉得正是因为手上的资金有限，所以我才会选择这样低总价的这种刚需房。
0: 没错。
1: 那么在这里面呢，就要提到了像顶楼和这个一楼啊。那么刚之前提到了，就是一楼有可能会潮，然后顶楼呢有可能会有漏水的风险，所以说还是要实地考察一下。如果说是这个项目周边有一些厌恶设施，所谓的厌恶设施呢，一个就是临街啊，或者是说有这个垃圾站呢，那么这个事儿呢肯定也要现场来进行评估。如果说是垃圾站呢，它只是一个转运的，或者说它在整个过程中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处理的设施或处理的这种装置啊，那么这个事儿呢还是要更全面去了解一下。因为确实如果说是临时过度的话，有的事儿你可以忍一忍，但是如果说这个事儿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的话，那么这个事儿我觉得咱们可能还是要考虑其他的这样的房源。也就是说一楼顶楼，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可以实地去看，包括临街和这种有厌恶设施的，或者说是有垃圾转运站的啊，一定要多去几次，不单单是去一次，而且你在去的过程中你可能也是要问问这个整体的这个里面的，无论说是物业也好啊，还是说楼里的这种居民也好，先问一问别人的这种感受，可能来说会给自己有一个佐证。
0: 我觉得您这个建议真的非常好啊，问一下已经入住或者说其他工作人员这样的一种感受的话呢，可能对自己的话呢也是侧面的一个思考，或者说也是一个参考价值。好的，各位，这里是亲爱的房子，现在是下午的2:56，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那目前呢，长庄高速长一段益阳东收费站附近以西呢42公里的地方，东往西的方向，因为护栏维修施工，需要占用超车道，预计18点施工完毕。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4: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气象台获悉，过去24小时，24号8点到25号8点，常德、张家界5县市区12乡镇出现暴雨，石门湖平山镇出现大暴雨111.7毫米。预计今天湘北局地有暴雨，并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26号雨区南扩，湘中局地暴雨。27号到28号湘西局地大雨。29号过程区域结束。湘北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风险，警惕滞后性地质灾害。湖南省气象台提醒，一是重点防范湘北局地较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及山洪、城市暴雨积涝风险，建议加

0: 强巡查排险。二是防范石门县今晚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对救灾抢险工作的影响。三是关注25号至26号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抢险救援、低空飞行安全、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等的影响。昨天晚上11点，省应急管理厅在前期调拨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联合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2400件省级救灾物资，连夜发往石门县。5月17号以来的此轮强降雨导致石门县多地不同程度受灾。据气象预报，当前石门县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大暴雨，抢险救援、防灾抗灾形势严峻。此次调拨的省级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应急灯、发电机等，用于支持石门县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咱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入轨后，于今天5月25号凌晨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空间应用系统本次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搭载上行9项科学实验项目，上行的实验样品与装置总重54.1千克，水稻种子、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被用于开展各类太空实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收盘的 A 股市场。那 A 股呢，主要指数今天集体走强，科创50指数再创历史新高。截止收盘呢，沪指涨0.96%，深证成指涨1.66%，创业板指涨2.10%，科创50指数涨5.88%。沪深金30成交额超过3.2万亿，较上一交易日放量逾3000亿。行业板块呢，涨跌互现，半导体、玻璃玻纤、电子化学品、煤炭、元件、航空机场板块涨幅居前，电池、石油石化、油气、光伏设备、能源金属板块跌幅居前。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今天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当中正式发表道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基于该定律，华为过去6年已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今年秋季，华为将发布新的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提升相关性能。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报道援引美政府以匿名高官话称，美国和伊朗已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10: 守住积蓄不被骗，
11: 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晒了家里暖暖的太阳，那些不快乐的事儿就一起融化了吧。生活不是每天可爱，但是身边有一只小可爱。阳台几平米的空间，是家中最治愈的角落。亲爱的房子，住进有爱的家。
2: 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的亲爱的房子。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的2点半到4点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等跟房子有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和提问。那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好的，明总，咱们继续聊啊。那刚才的话呢，聊到了这个低总价的刚需房，包括顶楼啊、一楼还有临街靠垃圾站这类房源能不能入手，你也给出了相关的这个专业建议。那买房的话，如果说看学区，哎，我们怎么样分辨这个稳学区、虚学区以及这个待定学区，那避免买完就划片的这个变动呢，应该怎么来去好合理的规划一下呢，明总？
3: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每个学区对应的楼盘的情况呢，每年都会有所更新的啊。那么各个的这种房源的平台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啊，包括我们啊，利用我们现在这些搜索引擎也好，还是说我们的这种 AI 工具也好，都可以看到这种最近几年的某个小区对应的啊学区的一些情况，无论说是配套入读也好，还是说我们按照这种危机派位也好，那么它都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成熟的这样的整体的这样的体系。也就是我们很多是这种，如果是新房的，因为之前呢确实有一些啊这种开发商啊承诺的某某小区，某某这个社区这个项目啊带的这样的学区没有兑现的情况，那么后续呢也是得到了这种啊比较好的这种解决啊。当然我们在了解这个开发商如果说是有这种学区啊迁入的话，首先就是说他这个学区迁入呢涉及到一个教育基金啊，也就是说他要给这个相应的这种部门有一定的这种啊，要有一定的这种资金支持的啊，他才能把这个学区迁入进来。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遇到这种啊某某小区带某某学校，而且这个学校现在还没有啊建成或者说是预建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留个心眼儿啊，要更加谨慎的来看。如果说二手房中间涉及到这种学区的情况的话呢，我建议还是要以这种教务处啊这样信息为准。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啊比如说某某中学，我们要到这个中学的教务处去问一下，比如说我这个小区啊能不能读咱们这个学校，然后如果说是教务处这边的回复呢说是可以或者说不可以，那么我们看是要以他们这方面的啊这种出口啊作为一个统一的这样的考评标准啊。然后如果说是有必要的话，可以把这个学区的这种情况呢写在我们的合同里啊，以备不时之需。
2: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学区这边的最终的一个确定的话呢，还是要以这个学校或者说商家承诺的学校的教务处给出的官方的这样的一种口吻为准哈。那刚刚您说到这个学区如何划分的问题我们也知道了，那如果说这套房子它的这个学位啊学籍啊包括落户名额，我怎么样核实它是不是已经被占用了呢？这个也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呢？
3: 占用

0: 用的话呢，那么它的统一出口呢，肯定还是要到交务处去查询。
1: 嗯，
0: 比如说我某某小区啊，几栋几零几啊，这样的房号啊，那么有没有现在这个在这个啊叫做学位在使用啊？或者说你有可能也问一下房东，可能他有的房东他也会如实的来告知我这个学位用了，或者我这学位没用。
1: 嗯
0: 啊，如果说是小学和初中的学位呢，大概就是要过6年，咱们才能这个啊下一次使用。所以说这个事情一定要提前沟通好。
1: 嗯，明白了。那学位的问题我们暂时告一段落，这个买房的配套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呢？其实很多小区啊，这个商家承诺说，哎呀，我们未来的规划呀，这个商业配套完全不用担心啊，包括这个教育资源啊，医疗啊，还有这边的一些商业体系的话呢，都会逐步的完成，你看这边怎么地啊，就可能一开始会说的有点天花乱坠，但是实际上呢，等到真正交房之后，会发现周边可能真的是空空如也啊，好像没有什么建筑会逐渐在计划当中，或者说已经是建起来的。那很多朋友会觉得，哎，自己是不是好像上了某个大当哈？那根据这些的情况来看，我们怎么样判断这些配套哪些是真利好，或者说哪些是噱头，这个落地又会遥遥无期，我们怎么来判断呢？
0: 所以很多时候就像刚才最开始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买房的时候先考虑什么，刚才说先考虑的是位置和它的区位，也就是说成熟的地段，成熟的这种包括热门的这样的位置，它的配套不会差。因为是它已经成熟了，它的地段可能之前啊是因为征收或者因为拆迁的原因才获得这个地块。如果说是你到了一个项目上，它周边什么都没有，那这个地段肯定是远郊的或者近郊的这样的地段。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第一步就可以进行筛选。如果说位置比较偏的，那么我们大概率的话，哎，我们去考察一下。如果说确实太偏了，不符合，就算再便宜，咱们不买不就完了吗？如果说是这个成熟地段，那么它相应的配套呢，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兑现的能力，周边的商超，包括一些教育，包括一些医疗，都已经是现成的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中间，肯定第一点就是要确定位置。如果说是远郊或近郊的啊，尽量是能不买，咱们再选别的项目就完了。
1: 那这个的话也就是看它的一个具体位置啊，我们综合来考量一下。好的，感谢明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析。那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5，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4: 在长沙买房最实用的微信
5: 加加加，
4: 专家团队为你操盘，需求分析，定制攻略，还有买房优惠。
5: 发送关键词房子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
4: 在长沙买房跟着我们准没错，
5: 一切服务都免费，只为你拥有一个有爱的家而努力。
4: 亲爱的房子，住进有爱的家。
6: 哈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亲爱的房子，我是仲涛。那明总，咱们继续聊啊。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些商业配套啊，包括买房配套的种种啊，到底哪些是真利好啊，哪些是噱头。那如果说我们自住买房的话，比如说地铁、学校、商业、医院，这个优先级应该怎么来排序的话，最适合我们大家呢？
7: 像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肯定还是要看自身的这种需求。也就是如果说孩子，这个孩子，这个家里这个家庭啊，有这种学龄的儿童啊，无论说是上小学也好，还是上初中也好，我觉得第一位的肯定还是要以学校为准，啊，也就是学校，那么在这里就是排在第一位。那么后续呢？就是一些这种交通，无论说是地铁也好啊，还是说这个整体的这种交通路网也好啊，要有这样一个排序。然后后面就是说这种医疗的情况，像如果说有医院呐、商超啊，有这个。如果说是没有这个跟学校有关的话，那么我觉得很多的这种家庭呢，肯定就会考虑到，哎，我不考虑到这种学区，我考虑到是我未来的这个。无论说是我出行也好，还是说我整体的这种生活便利，其实这些都不是特别重要了。因为不考虑这种学区配套了，像这种交通呢，其实我感觉长沙的整体的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啊。那尤其是主城区啊，咱们这个无论说是轨道交通也好，还是说我们这个路面这种公交的线路也好，都是四通八达的啊。像这种商超啊，或者说是这个医院呢，有些人想离医院近，那么有些人也是对这个事儿也比较忌讳，有的人也是不想离医院住得特别近。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来说都会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择我们这样楼盘的这样的位置。
6: 就还是按需买房吧。那刚才我们聊的更多还是关于刚需啊这一类房型，包括这一类人群的一个痛点和难点问题啊，请到民总给我们做了相应的一个解答。那接下来我们聊一下关于二手房的一些交易的问题啊。那比如说买二手房的话，我们怎么样快速去核查这个房源抵押、查封啊、共有产权，包括司法纠纷这些风险呢？应该怎么去快速去核查呢？明总，
7: 像这种情况呢，也就是说，在房东到各个经纪公司去挂牌的时候，那么这个房东呢，就要求房东要做一个动作，就是要在长沙住房 APP 上要做一个房源核验。那么房源核验上面呢，一方面是对这个产权人的信息要进行核验，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对现在的是否有查封的这样的状态 有进行核验啊。那么在这中间它就会能体现。

0: 出来到底是我房子是现在是在按揭的过程，这种抵押也好，还是说因为有司法诉讼啊进行了这样的抵押也好，或者说因为有这种啊抵押贷款啊，我刚才提到的是一个是按揭的这种抵押，另一方面就是抵押贷款利就是进行经营类的这种贷款做了这样的抵押啊，那么它都会体现出来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在这种谈单之前，也就是说双方在签订合同之前，那么都要要求房东啊要配合着来做一下这个房子的进行铲掉啊，铲掉信息。那么在铲掉信息里呢，我们都能够一目了然的看到房屋的情况，或者房屋的，也就是说它整体对着房子，它能给到一份类似于这种啊这种检查结果的这样一个报告单，上面就会体现出啊这个房子如果说是有过这种按揭贷款而且已经还清的，上面都会写到某年某月某日啊进行了抵押，然后贷款金额是多少，然后某年某月某日然后进行了这个提前还贷，然后这个解除了抵押，然后就会把这些啊叫做啊叫做整体的这个这种情况呢，也就是说他能够写得非常清楚。当然这个情况呢是要在这个签约之前啊来进行这种核验的。
1: 嗯，签约之前来进行查验，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应该已经是完全做好了笔记啊。那除此以外呢，咱们二手房看房的时候，我们重点应该是检查哪些细节，这个细节能不能够直接判断房屋质量和过往的一些问题呢？
0: 嗯，在看房的过程中呢，因为之前的节目咱也聊到过类似的啊，
1: 没错。
0: 那么我觉得，如果说是选择了一个小区看房，那么我建议呢，至少要看三次。你要是说看了一次就买的话，那么它的风险就会比较大。
1: 对，
0: 所谓的看三次呢，也就是第一次看呢，你可能就是说，到了这个小区。到这个门店啊，然后你可能就聊一下，我这个小区里面现在大概我想要两房的也好，三房的也好，现在有这种能看的，我尽量一趟水我就都给他看了，所以这是第一次看。那么看完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第一印象，也就是说，因为第一次看的过程中呢，也都是因为房源比较多，我可能来说这个时间呢，就是说在单一一套房子里待住足的时间不会特别长。因为咱们的整体的形成的这种关系，我可能要考察几条。看完之后，看完第一遍，那么第二遍的时候呢，可能要带上自己的，比如说这种同住人啊，无论说是男朋友、女朋友也好，还是说自己的配偶也好啊，或者说是自己的这个家里的这个亲属啊，一起来帮着参谋参谋。也就是说，就是故地重游，在之前第一套海选的过程中，选择了一两套出来之后，我可能第二次我就要带着这样的相应的这样的参谋的人啊，来到房子里来看一下呢，可能就要特别留意一些啊，比如说这个这种有下水管道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个手盆下边的这个管道，或者厨房水槽下面的这个管道，也就是看它上面有没有啊漏水的痕迹，或者说我们临近外墙的啊整体的这种墙体墙面啊有没有这个重新粉刷的痕迹。重新粉刷就是因为之前曾经漏过水，可能它进行了这种修补，或者说啊主客厅啊，我们看一看它整体的这个啊这个墙壁啊啊这样的情况，可能来说就会关注一些细节。那么第三遍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找到这样的决策人啊，不单单是要选择在白天看房，有的时候要考虑到晚上看房。就是晚上看房看什么，可能一开始你要到小区楼下去转一转，一抬头你往上一看，对吧，整体的这个整栋楼灯火通明，说明什么，说明它的入住率高啊。相反，如果说一看你这个七八点钟的时候啊，万家灯火的时候，唯独咱们这一栋啊，基本没有零零散散的灯光，那就说明它入住率低啊。所以说入住率低的这种房源，肯定我们也要谨慎入手一下，因为你整体没有生活的气氛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从这三个方面应该能够充分的看好。
1: 嗯，好的，这三次看房的这个点的话呢，关注的问题都各不相同，而且是层层递进啊。非常感谢明总给出的专业的建议啊。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7，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4: 湖南省气象局已经将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响应。据省气象台预报，5月24号到26号，张家界、常德有暴雨到大暴雨；5月25号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澧县、临澧、石门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局提示，湘北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急涝风险，需特别警惕突发性夜雨、单点极端性降雨的不利影响，关注澧水、沅水下游等流域干支流水情变化，加强山塘水库巡查防守，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5: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哎，人呢、非常需要喝水，那肌肤呢同样是需要补水。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已经是不够用了，有点热，咱们干嘛呢？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及补水啊。那今天呢，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呢到2027年3月以后。金芒果商城的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价仅需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那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哎，这个的话呢是会有2款肤质版本啊，也会适配不同肌肤的需求。那滋润款的话呢适合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就适合配油皮啊和混油皮都 OK。 那上脸透气呢是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金芒果夏日商城呢特惠宠粉是到手价仅需199元就 OK 啊，新老板随机发货，那有效期呢到2027年8月以后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非常的有保障。那各位朋友，高考马上就要来啦，那现在呢也是各位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了哈，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我们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也会为行动不便的考生匹配爱心车辆，特别倡议呢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是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那开车经过考点周边的时候呢，各位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非常的感谢大家。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6: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

0: 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1: 搜索河西100平3房，
0: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1: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0: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2: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0: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3: 怎么办？该找谁呀？
0: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最新鲜的房产动态，最贴心的购房意见，最省钱的买房攻略，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联系我们，买房不踩坑。
4: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即可添加主持人私信，参与热线96218。
5: 哈喽各位，欢迎回来，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的亲爱的房子。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2点半到4点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钟涛。各位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跟房子有关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和提问。那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好的，我们线上有一位彭先生在等待啊。彭先生你好。
6: 啊，你好，你好，
5: 你好，请问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诉求吗？
6: 我想了解一下我的那个雨花区的美洲故事的那个二手房能买吗？
5: 美洲故事的二手房是吧？您看中的是哪个房型？然后多大面积呢？
6: 那个165的吧。
5: 嗯，165平米的一个房型。
6: 它原始这个呢，它是个大三房的，应该呢可以改个。四房的样子了，
5: 嗯，大双房改个四房是吧？
6: 嗯，对对对。
5: 嗯，好的，明总，您觉得这个我们彭先生想要来问一下，能不能够入手啊？这样的一套房子，
6: 对对对，
5: 嗯，
7: 彭先生您好，
6: 啊你好，
7: 这个房子您看过吗？
6: 我看了一下，
7: 160多是毛坯的还是？
6: 啊，毛坯。
7: 给您报价报了多少钱？
6: 啊，报价是120万。
7: 面积是168吗？
6: 哦，对，好像168、167去了，我忘记了。
7: 168，就是这个小区里，像这个168平米的这个毛坯的，其他的房源您都看了吗？
6: 嗯，我没看他，这因为他的中介只给我看了一下呀，我不知道别的还有没有别的户型呢。
7: 哦，这个房子呢，如果说他报120万呢，他这个价格呢，基本算是一个市场价。所以说您，我不知道您买房子就是说就是要到这个小区里边，或者说您身边有什么样的就主要的这样的需求点是哪些？
6: 需求点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往近学区的学位的他那边也有，
7: 嗯，
6: 商业呢我看到这边也在前门，也不远不近。不能说怎么说呢，这个一个这个价格贵不贵啊，在这个地方以后会不会要是卖出去的话会不会亏很多。
7: 现在这个美洲故事呢，像160多平米的均价基本就是在7000上下。我这里能看到呢还有一套是均价是在6600啊，也就是168.66平米，它现在的挂牌价格是110。

0: 12万，就是比您那个看的那个120万还要再便宜8万块钱。
1: 那是多也是160多户型的是吧？
0: 168.66平米，3房2厅的毛坯房。
1: 那也可以，它是几栋的？上面有吗？
0: 嗯，这个的这上面没有体现。您如果看房的话，可以到我们的中介公司的门店，然后让
1: 你们中介公司在是什么中介？
0: 是新环境。
1: 新环境。
0: 对，您可以到那边去看一看。我看了还有装修的，像这个
1: 装修的我没考虑，你觉得是毛坯要？
0: 你主要要是看毛坯的话，它这里面小区里面毛坯的比较少。我看到的这几套呢，像160多呢，可能就那一套毛坯的，其他的都是有装修的。
1: 好好好，要留了。这个新环境是所有的新环境都可以看得到，还是？必须哪个店去啊？
0: 所有新环境都看得到，但是说您具体看房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您在其他的店呢，他可能要到那边离美洲故事近的门店来进行合作。您如果说到美洲故事周边的新环境呢，那可能来说他们手上就直接就带您去看这个房子了。
1: 哦，好的好的。看挂牌是112万。
0: 对，挂牌价格是112万。
1: 也是有可能好的，还有可能有一点点少，还可以谈。
0: 对，你可以谈一下。我觉得您如果说是要考虑，160多平米的毛坯房呢，像周边几个小区，您都可以去考察考察。
1: 这边还有，上次我也是在那个森林城呢，那个户型其实我是很看得中的，他那边。就是还要远一点的嘛，没那么方便一点的感觉了。
2: 那边您看中是哪个户型呢？
1: 也是161的那个户型呢，它是个客人才能是通的，那个户型我是看中了的。他那些是包是100万。
0: 100万。100万这个。
1: 不，也是100万109万，反正是或者6000，也是6000多一点。
0: 6000多。
1: 嗯，那他说，那个是老板，他说没加小了少了的。
0: 是的，你要是6000多的话，也是160多平米吧？
1: 也是162，是160。
0: 160多平米，6000多的均价，在我看到了挂牌价格里，它是最低的。
1: 100零几，因为是100零几万是，好像是100零几万吧。
0: 是最低的，因为我看到的均价基本都是在7000到7600的范围。
1: 啊，对，他说是这一套是最便宜的。
0: 对，所以说您找这种毛坯房呢，还是要多比较比较，多看一看，因为现在这种毛坯房的这样的房源呢，确实有比较多的这种选择。
1: 新环境，你反正这个附近那一块的五号区，这一附近的那个
0: 都可以，
1: 二手房都有是吧？
0: 都可以，对我们这个网上信息是共享的。
1: 哦，那我也是啊，确实去查一下。我那其实也没在新房就看过，是有一个。做二手房新房进的一个客，那个应该是个做业务的吧，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买这个是。
0: 对，你对比对比，多对比对比，多看一看其他几个户型。然后因为您考，因为我跟您说的就是说咱们现在看的这几套房子呢，你像森林城是2013年建成的啊，包括这个就是说它的房龄，你看森林城2013年的话差不多也是十几年了，现在是6000多的这种均价嘛，所以说就是未来的整体的这种空间，就是如果说您自住是没问题的，
1: 哦，自住是没问题。
0: 对，您自己住有什么？如果说将来想要转手的话，因为您后续还要有进行装修嘛，您装修再往上合价那个这个单价不就上去了吗？
1: 是的，
0: 所以您还是要考虑这几点，但是说您现在自住是。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你看美洲故事，它这个高层是2016年前后的房子。
1: 嗯，对，它也满几年，比森林城也是晚几年。
0: 对啊，2016年几年的房子，差不多也就是10年上下嘛。
1: 嗯，对对对，
0: 10年上下。然后如果说是6000多入手，您现在这个价格入手应该算是一个低点。到未来的话，您说6000多变成10000，这个事儿不可能，对不对？
1: 那怎么现实？
0: 你说
1: 我是对比了一下，我本来是看了一下。就是美洲故事旁边有一个红星联博嘛，
0: 嗯，
1: 我看他那个新房呢，我想了一下，就是新房贵是贵一点，但是他那个新房红星联博的一个开发商不怎么好。
0: 您这考察的还是非常全面的。
1: 对，我想了一下，
0: 对，
1: 所以我
0: 还
1: 是
0: 要
1: 真的
0: 选一
1: 好的话，我觉得。
0: 些。

0: 现成的，然后已经交付的，然后咱们就可以看到的啊，无论说是这个从项目本身也好，还是说从它整体物业的服务水平也好，咱们有交付的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1: 嗯，那是的。好的，那我就
2: 好的。彭先生还有什么需要问的吗？
1: 没有。好的，谢谢，再见。
2: 嗯，好的，谢谢彭先生，感谢您的来电，也希望明总这些分析呢能够帮助到您哈。好的，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啊。那目前的话呢，这个长沙的公积金的话呢，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啊。这个全面支持偿还商贷按月提取啊。那比如说近日的话呢，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发布了四月热点问题的一个月报啊，也是围绕这个商贷按月提取啊，包括灵活就业人员的一个账户封存啊、代际互助还贷这些民生关切问题呢，进行了一波集中解答。那很多朋友的热点诉求一共是大概我们总结了一下是四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希望支持商贷按月提取业务啊，这个的话呢，缴存人家庭符合偿还自住房贷款的一个本息提取条件，那正常的一个偿还商贷的本息呢是一个月啊，包括以上呢就可以申请办理委托按月提取。那现在的话呢，政策已经全面的支持商贷按月提取了。那除此以外呢，还有第二个诉求，就是欠缴的灵活就业账户无需补缴办理离职提取。那目前的话呢，灵活就业人员只要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那申请封存的时候呢，欠缴部分无需补缴啊，这个账户封存满六个月之后呢，就可以办理离职提取了。第三个诉求，那总分公司的职工能否跨单位担任专管员呢？目前呢，中心已经将这个问题纳入到了专项政策研究的一个方向了哈。那后续呢，会根据实际情况修订缴存的管理办法。最后一个诉求，比如说，办了公积金贷款，想添加父母一起还款，怎么来办理呢？很简单，借款人，跟直系亲属只需要携带身份证原件、亲属关系的证明原件，那前往中心线下的网点啊，签订代际互助还贷业务的授权协议，这个问题就能够圆满的解决了。好的，各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5，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

0: 河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买房不踩坑，
5: 卖房挂好价，
1: 装修有团购，
5: 生活有帮手，
1: 在幸福长沙安个家，一个有爱的家。
5: 亲爱的房子，关于房子的一切都在这里。
6: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亲爱的房子，我是仲涛。各位有任何买房卖房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和提问啊。那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再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会有购房的免费咨询，还有购房需求的分析，以及专家团队给你定制一对一的购房攻略，也会有专人带看好房，心仪的楼盘享受团购的优惠。给大家继续来刷新一下我们的一个楼盘的情况啊，目前的话呢，主城爆发啊，五月呢长沙是23盘入市啊，五大纯新盘携顶配的学区登场。那五月呢，长沙23盘预计将集中入市，抢抓年终的窗口啊，其中呢，内五区主城项目的数量占比高达83%。那梦想学府呢，1912啊，润和天星序，湖南箭头岭乐府，绿城金鸿文澜乐华。保利星辰天意五大首开纯新盘也是构成了本月的一个亮点啊。那整体的话呢，盖兰主城的一个回归的趋势强化啊，毛坯房呢是占比超过90%。23盘里面的话呢，仅有望城2盘为全装修啊，毛坯的占比呢高达91%，延续了一个毛坯主导的一种供应结构。那同时呢，岳麓、天星、芙蓉、开府四大主城呢合计推盘是15个，叠加雨花呢是共19个，那印证2026年长沙楼市从向外扩张转向主城回归的演进逻辑。那同时呢，五盘产品的梯度自刚需延至顶改也构成了本月主城的一波首开矩阵。梦想学府1912，那湘江集团旗下的梦想置业操盘，地处呢岳麓湘江科学城，紧邻地铁3号线南延线平塘站。那主推建面呢是79至121平的一波新规产品啊，79平米呢3房超高得房率。那官方确认配套入读长沙市一中科学城校区初中部本部直管，也是刚需加学区的双导向的首选。除此以外呢，还有润和天心序，那润和城呢首进天心区作品啊，位于黑石铺城市更新板块，那总户数呢是1250户，主推呢是110平和130平的刚改户型。最大亮点呢就是配套入读长郡外国语实验中学南校区，小学呢这就近入读长郡外国语实验中学第一附属小学。当然少不了的就是湖南箭头岭乐府啊，湖南箭头国企操盘也是位于天星省府北，那距地铁1号线呢有一路站只有200到300米的一个距离，占地呢是8.8万平方米啊，20栋，容积率小于等于2.8，那139平的一波户型呢占比超过54%啊，全系临工滩新规设定啊，配超5000平的一个中央水系的园林，同样呢是自建湘府英才小学，也堪称2环内的一波改善，6边形战士。绿城金鸿文澜乐华也是绿城的乐华系高端产品，五一大道城市中轴唯一的新盘，紧邻地铁的2号线和6号线的迎宾路口站，总房源呢大。

0: 大概只有220套左右，同样呢，我们主推是128平呢、143平以及170平的一个房型，一梯一户高得房率啊，配套长沙市一中附属小学加上一中初中本部，同样呢也是长沙唯一一套配四大名校直属小学加初中部的楼盘。这个如果说家中有适龄的啊，有这个读学校的小朋友，各位闭眼冲一波。保利新城天翼，那央企保利E系的一波华中首座啊，同样是位于开福芙蓉中路的 CBD 啊，临近地铁6号线，总建面积呢大概是22万平方米，21栋，1100余户，主推呢125至195平的一波新规产品啊，那均为复工摊的高得房率的户型，配大概是3000平米下沉式的会所，涵盖8大功能空间。那进到节目的尾声了，最后明总还是要咨询您几个问题啊。很多朋友在决定呢，他因为不可能一波全部把总房款一次性还掉啊，或者说一次性支付，肯定会选择一个贷款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您觉得在购房的话呢，这个房贷等额本金和等额本息应该怎么选，哪一种更省钱更适合于普通的家庭呢？
1: 这个问题呢，在我们处理这个按揭贷款的时候是非常常见的，也就是在这两种贷款方式上呢，我觉得，各有利弊啊。也就是说，首先还是要看看这个我们这种申请人啊，一个是工作的情况啊，和一个资金流水的情况。如果说我们的工作这种资金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么等额本息，也就是说他每个月的月供啊，他的数额是一样的，但是在前几年还的这个月供里边，他的叫利息的占比会比较高，所以说等额本息就是每个月的月供都是一样的。那么等额本金他的还款方式就是前面几个月他的还款的，就是说每个月的月供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前面就是由高往低，
0: 对，逐渐递减，
1: 这样递减的方式，那么在每个月的月供里，它的本金的这种占比会比较高一些，所以这两种方式呢，也是要看这个申请人自身的这种情况，具体就是说，到底是这个利息哪个来高哪个来低，我觉得很多的这种贷款计算器咱们都可以算清楚。
0: 的确，好的，感谢明总的分析。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好的，各位，电影《阿嬷的情书》看了吗？那火起来的潮汕之旅也发团了，6月18号潮汕双高5日游，非遗加美食加海岛的一波全新体验哈。那现在的端午假期和中考高考之后的班期全部都出来了，高考结束来一次毕业旅行，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去看看吧。你可以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涵，也可以去到最美内蒙拉西牧人大草原双飞6日游，或者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或者呢去到大美新疆啊，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阿勒泰、赛里木湖都还不错。那同时的话呢，芒果旅行家也有618啊，618拼团活动正在进行，5人团的最高立减500元，每人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6月呢，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一定要是回复新疆两个字啊。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2003年孙燕姿风头正盛，在自己的专辑《未完成》里，这首后来被无数人称为嘴硬神曲的《我不难过》，把感情从隐忍到崩溃再自我修复的心理过程描绘得淋漓尽致。孙燕姿的演唱也极其克制精准，几乎用气声在念《我不难过》，重复着这句话，让人越听越心疼。据说录这首歌时，燕姿在棚里也哭了好几次，但最后选用的却是最平静的那一版，因为真正的难过往往连自己都骗过去了。多年之后，这首歌依然是逞强系情歌的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在沪昆高速的谭绍段双峰收费站附近以东1161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路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
1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9: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7: 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9: 湖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今天湘北局地有暴雨，并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26号雨区南扩，湘中局地暴雨。27号到28号湘西局地大雨。29号过程区域结束。湘北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暴雨积涝风险，警惕滞后性地质灾害。湖南省气象台提醒，一是重点防范湘北局地较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及山洪、城市暴雨积涝风险，建议加强巡查排险；二是防范石门县今晚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以及对救灾抢险工作的影响；三是关注25号到26号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抢险救援低空飞行安全、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等的影响。在省水利厅根据实时更新的汛情态势感知图可以看到，近两天重点降雨落区集中在常德、张家界，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较高。湖南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网信部部长袁科，
11: 全省的话，未来一周湘江、滋水、沅江基本上是持平，主要是沂水干流的控制站石门会上涨2.4米，达到56米，离警戒水位58.5，大概差2.5米，就是上涨的趋势还是比较快的。
9: 接下来进入到车厢经济学。
1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9: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走强，创业板指拉升涨逾2%，科创50涨近6%，全市场上涨个股超2100只。板块方面，先进封装概念震荡走强，宏士达领涨。半导体板块再度拉升，东芯股份、华虹公司等多股20厘米涨停。存储芯片板块持续拉升，中芯国际盘中触及20厘米涨停，续创历史新高。下跌方面，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集体下挫，电池板块回调。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2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152.57点，涨0.69%；深成指报15856.61点，涨1.66%；创指报4021.16点，涨2.10%。盘面上，芯片、算力硬件、煤炭、白酒等方向涨幅居前，油气开采及服务、电池、化工板块跌幅居前。那对于今天的股市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申锐的相关分析。
13: 可以看到，今天 A 股市场呢，实际上出现了两
4: 次这个盘中的一个回撤整理啊，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对外围市场的一些担忧啊，比如说今天恒生啊，还有恒生科技啊，包括美国股市，都是因为各自的一些这个特定节日啊，然后市场停牌，然后大家呢是有些担心会不会出现一些外围因素，所以说呢盘中有一些小的回撤。那么市场高开的话呢，结构上呢是因为这个外围市场表现不错啊，当然了。我们实际上在过去两周的调整呢，更多是技术性，特别是在上周四啊，这种踩踏式的一个卖出，实际上更多的是这种量化的阈值击穿以后啊，这种滚动下杀，它等于是和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技术性调整完成以后，就是有这种止跌，但是呢，市场还有一定的小的情绪，不过在尾盘最终呢还是站上，这一点的话呢，实际上也是反映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就是在连续两周时间或一周半啊，调整从4258位置下来以后。那么市场并没有经历这个几天调整以后出现这个筹码松动，反而是进一步的这个团结了。因为上周四的时候出现过这个券商活跃啊，但是很明显被压去。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早开盘之前的时候或上午开盘的时候，煤炭也有些反应，但最终还是被压去了啊，又一次是创业板指啊，还有科创五零啊这些方向啊这样的一个强拉。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市场仍然在强抱团，特别是看到今天 CTO 啊 TCE 这些权重啊，都是一个非常强，都是这个分化。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实际上也是比较典型，因为外盘差不多啊，包括美国股市啊，好像韩国指都是一样。所以这个不是 A 股单纯的一个特点，而是说现在全球资金都是这种 K 型分化的一个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它的一个扩散，比如今天像先进丰泽呀，啊这两天的四代半导体的这个基座啊，啊包括我们国产的这个 CPU， 今天中芯国际等等这些拉升还是非常强的。那么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一件事，就是 CPU 不倒，就我们说的龙头不倒，然后现在形成这种产业扩散啊，就是算力配件产能的一个扩散，那么资金跟进往上走啊，特别今天来到3.2万亿，又重回3万，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指数呢有再创新高的这样一个动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0: 收领，实际上收盘的时间是再创历史新高，已经很快的要接近2000这样一个关键涨口位了，就是我们说的口位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呢，我们说市场啊，这个下一步啊，那么还会是有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明天一定要注意，就是恒生开盘以后会不会出现这样一个回撤。所以说呢，今天一股市场最终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小票抱团仍然强，而上证呢，最终往上冲呢，还是没有站上十日均线，就没有回归到这个强势位，就是4175这样一个位置，而说到4172。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呢，明天大概是有一个回撤啊，回撤的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五日线是不是能站住 ，A 股能不能走独立行情。那如果明天不破，比如说4100点不破的话，那很大概率这周下半周到六月份就下下周，那么或者下周将会重新挑战4258。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印度媒体报道，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但他表示自己不便过多透露。卢比奥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的努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者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所以不要去听那些失败者的话，他们对一件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事情妄加批评。日本共同社25号援引警方消息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称，该男子已离开现场，警方正在搜寻其下落，并对此事展开详细调查。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4: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这五月天北京连开12场演唱会，热度直接撼死热搜，结果画风跑偏了，硬生生的把北京胡同的普通公厕就捧成了追星界的新晋网红地标。咱说这么有味道的吗？原因呢，只是这阿信演出的间隙随性的接拍啊，随手在公厕门口就这么打了个卡，万万没想到粉丝侦查能力堪比福尔摩斯，精准锁定同款点位，扎堆排队合影也就算了，还脑洞大开给5个侧位啊挨个贴上了成员的名字，操作咱说已经离谱到家了，你说。好好的胡同便民公厕，本是街坊邻里老人小孩的刚需标配，结果被歌迷霸占拍照不走，这内急的居民就只能是干着急。粉丝们是拍嗨了啊，那街坊是憋完了都啊，妥妥的把公共刚需场所就玩成了饭圈网红打卡流水线，最后逼的是阿信亲自下场道歉，一边佩服粉丝逆天的寻人本事，一边呢为扰民行为诚恳致歉。偶像明事理有担当，反倒把部分粉丝的这个无脑狂热衬的是格外的尴尬。要说这年头啊，追星乱象也真是挺刷新三观的啊！机场围堵的，高铁围追的，私生饭呢翻墙趴窗窥探的，哎，这回好了，又来了一个公厕打卡的，盲目跟风扎堆，把公共资源当自家饭圈的后花园，只顾自己跟风凑热闹，完全无视普通人的正常生活。就这种痴迷劲儿啊，早就已经不是热爱了，这纯属是凑热闹，是你瞎折腾那种。更讽刺的是，你把偶像和公厕你绑一块儿了，我实在没看懂这个操作，你到底是捧人呢还是骂人呢？你说这吃力不讨好的迷惑操作，你说同样都是明星同款打卡，隔壁烧饼小店就格局拉满，粉丝文明排队买饼，店家被带火之后还送烧饼回馈歌迷，一边是扰民的闹剧，一边是双向的温暖，你说这高下是不是立判一目了然？追星这个事儿不是说不让你上头，你可以上头，但是你不能没有分寸，你可以狂热，但是不能没有底线，公共空间不是饭圈的自留地，跟风打卡也不能随心所欲，粉丝该拎清边界在哪，别把无脑跟风当成你的情怀，别把扰民闹剧当成你所谓的应援，公众人物也要预估一下自身的影响力，是吧？你避免随手一拍，你带偏了风气，你别让好好的追星变成了惹人吐槽的魔幻闹剧，理性追爱，这才是最高级的支持啊。

0: 好了，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6: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7: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6: 那你靠啥子续嘛？
7: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这当下呀，各大高校纷纷出台新规啊，毕业论文全面纳入 AIGC 检测，各校呢划定15%到40%的合规红线，超标啊便无法参与什么盲审答辩。此举呢本来是意图守住学术底线，杜绝机器拼凑的敷衍文稿，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落地之后吧，哎，就上演了不少魔幻的闹剧。就这套检测体系看似严苛，实际判定结果它堪称玄学。你就设定没多久，咱说翻车场面屡见不鲜。你比如说这学生亲手撰写的论文 AI 生成率竟飙升至80%，同一文稿跨平台检测数据差值可达到30%，经典名作也跟着无辜躺下。你比如说啊，《荷塘月色》《流浪地球》被判定高 AI 占比，《滕王阁序》咱都会吧，对吧？那直接被定为是100%机器创作。那咱说你经典文笔都惨遭误判，你荒诞感，咱说你是不是直接拉满了这玩意儿？AI 模型依托海量人类文稿训练，行文逻辑措辞风格趋近真人表达，人机文字边界不断模糊，误判现象在所难免。那规则漏洞催生了灰色产业链，付费降 AI 率啊，服务这悄然就走红了，商家依靠改写句式啊，调换词汇来抹平数值，学生呢也摸索出了投机技巧，刻意弱化专业表述，靠口语化行文啊规避判定，原本督促治学的考核就彻底变成了钻规则漏洞的文字博弈。单凭100%一刀切评判论文质量，这方式太过粗放，行文风格、数据真伪、文献引用等等实质内容远比冰冷数值更具有参考意义，仅靠数据来下定论极易错判原创成果。那多所院校采用综合评审模式，不为指标论高低啊，结合答辩核验真实水平，做法我觉得更加合理，以 AI 制衡 AI 的应对手段本末导致，管控代写行为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困在数字枷锁里面无限的内耗。

摒弃刻板，量化标准，聚焦真实科研思考，才能让论文回归创作本质，真正守护纯粹的学术风气呀。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谁能想到，继容貌焦虑、身材焦虑之后，网红圈又造出一个离谱的新套路，叫啥呢？叫碳水脸。人民日报直接硬核打假，说这就是彻头彻尾的伪概念，一套制造容貌焦虑、收割流量钱财的完美割韭菜流水线。这套骗局的套路简单而且又恶臭啊！先凭空捏造了一个说吃主食会浮肿变丑的缺陷，再顺势推出什么戒碳水啊、吃抗糖丸、代餐粉的完美解法，话术三分钟就能给你编好，收割效率却高得吓人。社交平台上碳水脸话题百万播放刷屏，而靠谱的膳食科普、科学碳水摄入知识却只有寥寥几千的播放，堪称科普界大型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场。并非大众愚昧，而是伪科学太懂人性了，真科普太老实啊！正规营养学繁琐又严谨，讲究的是因人而异，均衡搭配，适量摄入，条条框框又多，落地又复杂，它不够爽，它没噱头。可是反观网红伪概念呢？啊，主打一个无脑、直白，制造恐慌，一句说吃碳水变丑，哎呦我的天哪，吓死了好多人啊！可以说直击大众容貌焦虑啊，靠极端结论抢占注意力，精准拿捏人类大脑的风险预警本能。更讽刺的是，这背后成熟的捞金产业链，网红制造噱头，商家卖着产品，平台算法推流，分工相当明确，迭代非常迅速。我跟各位讲，就是打倒一个碳水脸啊，没完，立马就会冒出什么抗糖脸啊，什么这个麦制脸，是吧？换皮继续收割，反观正经的科普全靠营养师医生业余为爱发电，无团队无流量无收益，深耕一周的干货是吧，不如博主十分钟的颜值噱头。更离谱的是网友的两个极端啊，有人被洗脑疯狂戒主食，也有人反手全盘否定营养学，盲目信奉老祖宗吃米面就没错。那真正的科学从不是非黑即白，碳水也从来不是洪水猛兽，忌的是什么啊，是过量精致糖和细粮，贵的是均衡搭配适度摄入。根治饮食焦虑乱象，不能只靠官媒出来打假，平台也要整治流量的歪风，扶持权威科普，创作者要学会通俗讲真知，大众也要擦亮双眼，别让三餐主食被妖魔化了，别让科学干不过噱头，更别让普通人的日常三餐沦为流量博弈的牺牲品呐。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3: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2: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3: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2: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5: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人需要喝水，肌肤也同样需要补水。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能保持水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是150毫升装，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之后。那金芒果商城下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那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连续阴雨的闷潮天气，湿气裹着脸，肌肤是又闷又干。梅雨季啊，护肤想要养出嫩滑好肌肤，不能只表面短暂补水，还要把养分渗透进肌底。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肌润加抗老修护，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朝天啊用着无负担，长期用这脸蛋慢慢的就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也可以透亮水光。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肌肤的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那清爽款呢，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份之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7: 湖南省气象台预报，预计5月26日降雨区域南扩，湘中局地暴雨；5月27日至28日湘西局地大雨；5月29日过程趋于结束。湖南省气象台提醒，一是重点防范湘北局地较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及山洪、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二是防范石门县25日晚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及对救灾抢险工作。

的影响。三是关注25日至26日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抢险救援、低空飞行安全、水陆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等的影响。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还在逼娃背书，学霸都在用这个方法降维打击了。如果咱家娃天天为了古诗文、英文单词背诵头大，而且读到嗓子沙哑，转头一秒就忘，那真的不是孩子笨，是学习方法没找对。学霸们早就用记忆法降维打击，那科学记忆体系，轻松记，长期不忘，这才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5天4晚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大脑，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受益全科。只要您的孩子年满8岁，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神。
1: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哎
2: 呦，怎么了医生？
1: 姑娘，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时而平地，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花，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八个罐儿，口吐莲花十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儿，六个鸟撸个串儿，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儿。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4: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隔靴搔痒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福州地铁婚育标语直接翻了车了，整了一句话说用戒指套住你洗碗时沾满泡沫的手，你这主打的不就是自我感动式浪漫吗？结果这么一句话不仅没打动年轻人，反而被吐槽说脱离现实、刻板陈旧，上演了大型宣传干眼的尬眼的现场啊！看似温情治愈的文案，实则是换汤不换药的旧式婚恋说教，尴尬感就直接拉满了。官方标语啊，旨在倡导夫妻共担家务、双向奔赴，初衷是无可指摘的，是吧？但是明暗明这个，但是文案表达是完全就彻底的放飞跑偏了。硬生生的把婚姻浪漫就窄化成了洗碗做家务的琐事捆绑，将家庭责任固化为家务执念，默认女性绑定琐碎家务，刻板印象直接就扑面而来了，一下子也消解了婚姻平等精神共鸣的核心价值。这年轻人不愿意婚育啊，从来不是缺洗碗式浪漫，而是扛不住现实重压，是吧？高房价、养娃的成本，还有职场歧视、托育缺位、家庭分工失衡，一座座现实大山是摆在眼前。可是宣传文案刻意回避所有的痛点，只会用岁月静好的鸡汤滤镜美化生活苦难，堪称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悬浮的煽情再多也抵不过骨感的现实，新时代婚育宣传别再玩自欺欺人的文字套路了，真正的生育友好从不是画浪漫的大饼贩卖虚情假意，而是实打实的减压啊，咱说减负，落实家务共担，完善社会托育，保障青年权益。摒弃陈旧刻板的说教，多共情现实困境，少整那些空中楼阁。

隔着鸡汤，是吧？婚育宣传才能真正的走进年轻人的心里，告别尴尬翻车的闹剧呀。再来说一个利欲熏心的啊，要说这离谱年年有啊，幼教圈新迷惑操作就开始刷屏了。哪儿呢？广州越秀啊，以幼儿园毕业典礼是吧？哎，直接开出了每人150的一个门票。什么意思呢？家长想看自家孩子演出啊，还得购买150块钱的门票才能入场观看，就堪称最离谱的亲子付费围观。网友直呼憋屈又荒谬。其实大家吐槽的从来不是100多块钱啊，是这波商业套路狠狠玷污了教育温情。你说这毕业典礼本来就是见证孩子成长、维系家校温情的仪式感时刻，结果硬生生被园方就改成了盈利商业演出了。把家长见证孩子成长的权利明码标了价，你说这种金钱式绑架式的操作，你这不就是本末倒置吗？你说我孩子参加个毕业典礼，我当家长的是吧，我还得花钱培训，完了我还得花钱租衣服，我还得花钱买门票我才能看。更让人无语的是园方的霸道操作啊，全程那就是一言堂啊，也不征求家长意见，也不公示账目，单方面定规则，让家长直接兜底买单。哎呦，所谓的外租场地理由更是站不住脚，拿别家乱象当借口，完全无视家校共育的基本底线。从政策层面来说呢，这波收费纯属是违规乱搞。2025年三部门已经明确划定幼儿园收费清单，仅允许保教费、住宿费等5类费用，毕业门票压根儿就不在合规行列。所谓的自愿缴费，那完全就是个伪命题。家长为了避免孩子被孤立，就只能被迫妥协。这玩意能叫自愿缴费？教育从来不是逐利生意，毕业典礼更不是捞金的舞台，靠压榨家长套路收费撑起来的排场，只会弄丢教育的初心。期待监管严查整治，叫停花式乱收费，让学前教育回归纯粹温暖，别让孩子的成长仪式沦为充满铜臭味的场场闹剧。

0: 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2: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1: 啊，你个死胖子！
3: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1: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2: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4: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不久，有吉林省的网友啊，在社交平台就发布视频表示，说361度品牌代言人孙杨在361度某广告画面中啊，那个望远镜拿反了。你说就这么点事儿，哎，引发了全网关注。22日的下午，361度的官方客服热线相关的工作人员回复表示，啊，将就此事向相关人员进行核实。随后有记者就此事还致电了361度的官方客服热线，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表示了，将就此事啊向相关人员进行核实。然后呢，这上述相关工人的指导之下，记者又添加上了361度的售后服务的企业微信，并将相关照片以及视频进行发送。那截至发稿，暂未获得回复。我还想问一下，是哪个记者？人家为啥不回复？心里没数吗？你说就是一个商业广告里面的镜头花絮的一个失误，是吧？我觉得这也就是一个正常的疏漏，对不对啊？结果却被网友逐帧抠细节。咋的？人家361度卖的是望远镜啊。好家伙，从一人疏忽到团队审核，全盘批判，大肆吐槽，硬生生把一件小事就整成舆论热点了。品牌方低调核实处理，足以应对这点小问题，这压根不需要上纲上线。干啥呀？你照片视频嘎嘎给人一顿发，你这是。要说如今这网络舆论吧，最常见的乱象便是抓着细微瑕疵无限放大，像热衷于吹毛求疵是挑错。广告的核心是传递品牌理念，对不对？人家理念是什么？体育用品不是望远镜啊！你望远镜拿的反不反的？你跟人家你品牌的衣服、体育用品质量有什么关系？就与其揪着人鸡毛蒜皮的细节狂欢式的挑刺儿，你不如多一份包容，拒绝过度苛责和舆论小题大做。我也纳闷了啊，我也羡慕啊，我羡慕的不是望远镜拿反了，我羡慕的是咋有人能这么闲呢？你说呀？再来说这事儿啊，最近央视曝光了多品牌啊商标擦边儿。一听这四个字儿，各位就明白了啊，手打面不是手打的啊，手打是商标，是吧？零加不代表零添加，树上熟并不是自然成熟，你就这话，咱说你是不是听着都觉着拗口？然而这些原本是用来描述产品特质的词儿，却被一些商家抢注成商标，再结合包装设计来引导，让消费者是真假难辨啊！类似的文字游戏太多了。比如说啊，一品牛肉干撕开包装一看，配料表上面第一位是猪肉。一品牛肉干，一品牛是商标。

0: 肉干才是昌平。那以此类推，比如说啊，山里来的土鸡蛋，想一想啊，压根儿就不是说散养的土鸡蛋啊，土鸡产蛋啊，山里来的土，那就是商标名啊，卖的就是普通的鸡蛋。所以这些新鸡商标究竟靠什么套路让消费者屡屡中招，就这事儿能不能是个头？这类新鸡套路啊，现在目前来看啊，早就已经成为行业的潜规则了。零加不等于零添加，树上熟啊，也不一定保熟，是吧？商家把品质描述词儿抢注成商标，靠包装视觉暗示误导消费，钻着规则的空子打擦边球，主打的合法包装虚假，看似是文字小聪明，实则透支信誉的短视行为。商标本该是品牌信誉名片，如今却沦为了忽悠消费者的工具，靠文字流量薅流量割韭菜，那终究这路是走不长远的啊！套路再多也撑不起真正的口碑，你只要玩了一次，你放心，消费者决定记住你。所以还是那句话，走正道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兵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兵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这个361度广告是吧，孙杨被指在广告里面望远镜拿反了，就甚至有因为这事要指责孙杨呢。咱说干啥呀，塑料皇冠就说了，拿反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啊，是吧，导演摄像现场那么多场务工作人员看不出来啊，还真就没一个人看出来啊，当时忙忙活活的，谁能注意到这儿啊，就那些咱说你实在是闲着太没事干了。这位朋友叫原图匠就说了，让豆包帮你修复一下难度不大呀，还有打广告的，你看那不是因为没发现了，发现不就改了吗。滕小潇就说了啊，这孙杨啊赶紧找个地方你祈个福啥的吧，是吧，或者是拜访拜访哪位高人吧。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只是一个服饰品牌的广告，望远镜那是一个道具，怎么拿也影响咱说也影响这服饰的作用吗，这是啊。咱也没明白那咋的，我望远镜拿反了，我就喜欢把大图看成小图不行吗，没玩过望远镜啊。CYXV 就说了，咋的，闲的没事做了是吧。他说孙杨再不济也是为国争光的奥运冠军，拿反了就拿反了呗，谁说不是呢，那谁说奥运冠军望远镜就不能反着拿了。哎呦，这位朋友说了啊，转转双皮奶就说了啊，拿反请问影响人家361度衣服的质量了吗，我觉着没有啊。再来说这个啊，央视曝光多品牌用商标擦边，YUERN 就说了，审核通过的部门和人员才是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之前啊，我也一直几度疑惑，说就这种商标品牌是怎么通过审核的啊，是怎么就正规就发布的。后来啊，我请教了一位朋友，人家跟我讲说这事儿吧真不好弄，是吧，因为什么呢，就是你不好判断，明白吧，你就比如说刚才那几个产品啊，你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啊，山里来的土鸡蛋是吧，那人家这个商标注册就

就是山里来的土。那咱说你也不好判断他要干啥呀，对吧？就这山里来的土啊，你想想 你怎么去判断啊？你不好判断他要干嘛，你也不知道他要怎么用，对不对啊？你比如说，再比如说一品牛啊，一品牛牛肉干是吧，也可以，也是完全可以的，你说人家咋审核呀？就是你注册了一品牛这三个字儿啊，它可能是一品牛肉干，也有可能是一品牛牛肉干，这玩意儿纯看商家自己，咱说有没有良心，对吧？所以这事儿他没法审核，就只能说你事情出来之后，你发现啊，有些商标你玩文字游戏了，夸嚓再给他取缔了。不知行的 M 就说了，商标注册过程是否能够加强审核？比如说将品牌和商品名关联一下。没，哎呀，咱说你能想到的，官方也都想到了，明白吗？就我刚才说的，比如说你那个注册商标山里来的土，你咋关联呢？梨呀梨花猫就说了，汉语博大精深也不是这么用的呀。不是吗？老祖宗要知道这么使用都能气醒，都能。爱吃葡萄的高高就说了，企业啊，弄点心思全都用消费者身上去了。你说是的，就有这点钻研的劲儿啊，有这种就是这个小聪明，你好好的提升提升产品质量是吧，把咱们的这个整个服务体制都能往上提一提。你总抠那文字干什么玩意儿？跨出舒适区的战神就说了，他说我弟弟的烤肉店啊，什么呢，有个菜叫做牛肉一斤。实际上啊，就一点牛肉啊，菜名叫做牛肉一斤，明白？就跟那个海参炒面异曲同工吧。所以说，你看嘛，就这么玩，你说最后整的全民都这么玩，那不纯坑消费者吗？以后消费者到超市干嘛的，就跟那猜谜似的，都得。母明的微博就说了，能不能把这些擦边的品牌严惩一番，我附议，我觉得行啊。现在有太多的品牌动不动就搞这种广告啊，这个商标擦边，然后呢好像发现之后又没怎么着，那我觉得只会让更多图谋不轨有小心思的品牌啊开始，咱说也跟着一起学习，明白吧？所以我这边我觉得啊，母明的微博这边附议，我也希望能把那些擦边的品牌严惩一番，得是啥呢，打到他疼，然后呢还得能吓得住人。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17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今天是不是已经感觉到长沙热浪滚滚了？朋友们，记得开空调啊！而且呢，要让自己保持水分充足。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首先要提醒各位，在长沙境内的 G6021杭长高速长甬段永安出口，目前是因为车流量大，车多缓行。湘潭境内的 G0421徐广高速潭横西段750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也是因为车流量大，车多缓行。另外提醒各位，在湘潭境内的 G0421徐广高速潭横西段743、768和776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都是因为正在进行施工，所以呢车非常多。在衡阳境内的 G0421徐广高速潭横西段86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也是因为正在进行路面施工，所以车多缓行，请各位稍安勿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有机蔬菜凭借着无农药、无化学这样的种植方式来进行生产，那么这些年呢，在消费市场里的热度也是居高不下。虽说啊，有机蔬菜的售价远比普通蔬菜高出一大截，但是依然收获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大家呢都是愿意多花钱买一份吃得安心、吃得健康的保险。但是最近有多名长沙市民朋友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打来投诉电话，反映长沙本地不少农场和蔬菜门店明目张胆打着所谓的有机蔬菜的旗号，售卖的却是压根没有经过正规有机认证的普通蔬菜。事情果真如此吗？从今天开始，为民热线节目将会推出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今天我们来听第一篇有心机的蔬菜，记者佳希报道。
9: 长沙市民贺先生是一对双胞胎的奶爸，两个孩子年纪还不到2岁。平日里贺先生总会变着花样给孩子做营养餐，在食材选购这件事上他一直格外上心，有机蔬菜更是他给孩子做饭的首选。但就在今年4月初，贺先生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说，他在开福区红山路上一家蔬菜门店花高价买到了3-5有机蔬菜。
10: 我买了一袋叶子菜，一斤就要10块钱，结果回到家一看呢，包装袋上面写了有机农场，但是没有有机码，也没有有机认证那个 logo， 和我在超市里面看到的有机蔬菜不一样。
9: 贺先生坦言，这款蔬菜价格比普通蔬菜贵了4-5倍，自己心甘情愿多花钱，图的就是食材靠谱，孩子吃的放心。

0: 行，没成想花了高价，却买到了名不副实的所谓有机菜，满心期待最终落了空。根据我国国家标准，有机产品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一般来说，有机蔬菜是指遵照国际有机农业生产标准，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激素等生长调节剂等物质，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生产出来的蔬菜。只有经过独立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后，才能使用有机食品标志。按照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所有有机产品的外包装上必须同时标注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专属有机码以及认证机构名称，三样标识缺一不可。核心就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每一份有机蔬菜源头可查，全程可溯源。为了核实市民投诉的真实情况，记者第一时间前往涉事的土菜坊蔬菜门店展开暗访调查。
1: 我是记者佳熙。4月9号上午，我来到开福区红山路上的土菜坊蔬菜门店，门店招牌醒目位置标注着生态有机安心食物。走进店内，门口的货架上摆放着散装辣椒、胡萝卜等生鲜蔬菜，冰柜里面整齐存放着多款透明包装的绿叶蔬菜。当我提出想要选购有机蔬菜时，店员随即热情上前主动推荐。
2: 你们的菜都是哪来的？哪种的？
3: 我们都是有机，
4: 有本地的，有外地的，绿色认证的、有机认证的都有。
2: 哪些是有机认证的？
3: 试一下吧。都是。
1: 在店员的推荐下，我花了12.8元购买了一袋包装好的冬苋菜。店员介绍，店内售卖的这款冬苋菜纯天然种植，没有各类添加剂。但我仔细查看包装后发现，袋身仅标注了绿油圃有机农场字样与客服电话，并没有张贴有机认证标识、有机码，也没有注明有机认证机构等相关资质信息。
2: 你们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沃尔玛的包装不一样？他们那有机菜都是有一个有机认证的标码的，但是你们这个没有那个。
3: 我们就是农场直供的，不同的农场不同的包装吧。
0: 面对记者的质疑，门店店员始终没有正面回应核心问题，只是一味以农场直供、包装各不相同敷衍搪塞。那么长沙其他主打有机售卖的农场是否也存在同款乱象呢？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发现，除了绿优圃有机农场之外，长沙还有谭员外生态农场、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等多家机构，均通过线上商城大肆售卖有机蔬菜。随后记者分别通过线上下单、到店自提的方式，在谭员外和我的菜园子两大农场实地采购标称的有机蔬菜进行核查。
1: 我是记者佳熙。我来到位于长沙县安沙镇的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时，看见入口处有一块农场大型引路牌，上面标注了有机种植的字样。我花了88元购买了一份有机蔬菜后，包装盒上却只写着原生态蔬菜，且同样没有配备有机认证三件套，这与该商品在线上商城所备注的销售信息并不一致。我向农场负责人提出质疑，可对方却表示两者没有区别。
5: 你不用去追求那个字面的东西，知道吧？真正的是我们整个农场的都是不打农药这个意思。就是有时候非写这种是为了方便什么呢？有些客人他喜欢搜有机蔬菜，有些客人喜欢搜原生态蔬菜，所以你不用追求那一点点字面意思。
1: 在我的反复追问下，这位农场负责人终于坦言，自家农场的蔬菜压根没有申请正规有机认证，只是土壤和农药残留经过专业检测，指标达到有机蔬菜相关标准。而之所以不办理有机认证，核心原因只有一个，节省经营成本。
2: 有机蔬菜的话都是要做那个什么有机认证的吧？
5: 不做认证，一般的做认证是进商场的，就是一般的这种农场一般都不做这种。
2: 那你们这种为什么不做的？
5: 不会去做的，因为一个品种要一年要8000块钱，我们一年要种160个品种，我赚点钱全部给那个机构了。
1: 和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遮遮掩掩不同，谭员外生态农场更加直白，蔬菜包装标签上直接印着有机基地蔬菜、中国有机认证等醒目字样， 可看似合规的

0: 包装依旧缺少有机蔬菜必备的有机认证码等核心标识。
1: 你们这个到底是不是有机蔬菜呢？
2: 不有机，就是说我们只是没去买那个品那个标，就没有浪费这个钱。我们做了有机基地的认证的，但是我们为了规避这种不规范的这种风险的，我们都特意就没有写什么有机蔬菜，我们写的有机基地蔬菜，就是我这个基地是做了认证的，只是没有去买那个一品一标。
3: 这位工作人员口中提到的一品一标，就是通过正规有机认证的蔬菜，每个专属品种对应的唯一身份标识。只有拿到一品一标，才意味着产品通过了严苛审核，是名副其实的有机菜。可在涉事农场工作人员眼里，这个证明有机身份的核心凭证反倒成了可有可无、花钱多余的负担。除此之外，记者核查标签信息还发现，潭园外生态农场售卖的所谓有机蔬菜，大多货源都来自绿优普有机农场。对此，工作人员表示，绿优普有机农场是潭园外的专属生产基地，且该基地已经成功通过有机认证。为了核实这一说法的真伪，记者随即以消费者的身份拨通了绿优普有机农场的官方服务热线。
4: 您好，欢迎致电绿优普，我们专供有机蔬菜。
0: 电话接通后，得知我是前来咨询有机蔬菜，工作人员称绿优普有机农场种植有机蔬菜已经长达十余年，并不断强调农场的专业性。
5: 我们是自己种的这有机蔬菜嘛，就是全都按照有机国标种的，然后我们基地是有机认证的，不是像外面都号称有机，我们是真正的是拿了有机证书的。
1: 你们这个基地是经过认证的，对吧？
6: 对对对，
7: 我们是有连续15年有机认证的，这个东西不是掺和假的。
0: 这名工作人员声称，绿优普有机农场每年都会种植近100个品种的有机蔬菜，品质绝对有保障。为了佐证自己的说法，工作人员还通过微信给我发送了一张由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颁发的有机基地认证证书。可我深入核查后发现，真相并非如此。绿优普有机农场实际通过有机认证的蔬菜品类仅仅只有5种，分别是快白菜、红苋菜、辣椒、南瓜和胡萝卜。随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了发证机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对方也证实了这一情况属实。
8: 它的认证产品呢，主要是包括白菜、苋菜、辣椒、南瓜和胡萝卜，这个是在我们的证书范围内的。如果它在证书范围外去使用这个产品去做的话，就不太合适，您购买的可能就是不太真实的有机。
1: 除了这5种之外，其他的是没有在你们这里认证的。
8: 对，其他产品是不在我们机构认证，那我是不知道它是否在其他机构认证了。
0: 对外大肆宣传种植近100种有机蔬菜，实际通过正规有机认证的只有区区5个品种。面对我的质疑，绿优普有机农场的说辞和此前潭园外我的菜园子农场如出一辙，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节省认证成本。
9: 那你们这个有机认证啊，你们是对所有的品种都会认证吗？
10: 不，我们对整个基地，然后抽品种认证，因为你每个品种认证的话那就贵了，因为它品种认证里面包括一个检测费1000块钱。比如说我们80几个品，你8万多块钱，然后我们跟那个人商量一下，我说我们不上商超的话，他说你们可以这样，我们对你的水土然后抽5个品。
3: 明明只有5个蔬菜品种通过有机产品认证，却拿着一张有机基地认证证书对外谎称全场蔬菜都是有机品类，大肆高价售卖。那么作为发证方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是否知晓企业的这种违规操作呢？
8: 它是产品确实是有机产品，确实是经过我们认证了，只是它没有在我们这边申请有机二维码。我们对于我们企业的要求是，如果你的产品宣称是有机产品，比如说它这个产品包装上面明确说了是有机冬苋菜的话，它是一定要向我们申购有机码的。如果它没有去宣称这个产品是有机的，可以不找我们去申购这个有机码。
3: 对此，记者专门咨询了多位农业专业人士，得到的答案一针见血。有机基地认证证书仅仅只能证明对应的种植农田达标，符合有机种植的基础准入条件，绝不代表这块地里种出来的所有蔬菜都是有机产品。4月17号，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专门咨询了负责有机农产品认证申请受理和初审工作的湖南省绿色食品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态度十分明确，市场上压根儿没有有机农场这一认证概念， 只有通过单品认证的产品

0: 才能叫有机产品。
1: 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什么有机农场这个概念啊？
2: 不存在什么有机农场不有机农场，这个都是经过认证的，认证以后产品是有机产品嘛。
0: 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也向记者确认，有机蔬菜的认证流程漫长且审核严苛，土壤、水源、种子、肥料、种植管护全链条都要达标审核，所有环节认证合格，单品才能获批有机资质。
1: 没有有机农场这个概念的？
3: 没有，只有有机农产品这个概念。
1: 有机农场它只是一个宣传的噱头，
3: 对，
1: 所以即便是同一块地这个产品认证了，但是其他产品没有认证的话，也不能被称为有机农产品。
3: 不能，所有的有机农产品不管是蔬菜也好还是其他农产品也好，必须是一品一证。
0: 除此之外，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第34条明文规定，未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产品及销售包装上标注有机相关字样及图案，严禁误导消费者。这也就意味着，没有完成单品有机认证，或者仅部分品种通过认证，就打着有机农场、有机基地的旗号售卖蔬菜，不仅是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游戏，更是妥妥的违规行为。有机蔬菜种植管护成本高，售价远高于普通蔬菜，消费者愿意为高价买单，图的就是安全放心。可在记者的调查中，长沙多家涉事农场刻意混淆认证概念，靠有机农场、有机基地蔬菜的噱头夸大宣传，变相虚假营销，辜负消费者信任。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些农场嘴上宣称蔬菜全程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纯生态有机种植，实际情况真如他们所说的吗？为民热线节目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明天敬请关注第二篇，有机农场里的黑户肥料。
4: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5: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7: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8: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5: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9: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7: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9: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7: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3: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14: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西拉木人大草原，双飞6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15: 起来。
16: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5: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16: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

0: 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

0: 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金芒谷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1: 大家好，我是乐成。
0: 来说说这个周末你怎么过的？
1: 刚刚这个周末吗？
0: 对，
1: 我去看了梁静茹小姐。梁静茹小姐的那个音响啊、那是真的差啊！
0: 哎呦，
1: 我发了抖音，也发了小红书，我就有无数的朋友跟着我一块骂。
0: 是在哪里？是
1: 在
0: 贺
1: 龙。嗯，这个呢，就是因为他团队嘛，每个人选择的音响，包括选择的这个承办公司都不太一样。
0: 是，
1: 那是真的差，就他上什么说话说啥都听不清，
0: 真的。
1: 唱歌就是一会儿声音大，一会儿声音小。
0: 是因为场子没坐满，还是怎么？
1: 不是，场子坐满了，
0: 坐满了。
1: 是音响条件不是很好。
0: 那这个实在是不应该啊。
1: 很下头。
0: 对。
1: 但是呢，那天又很热，因为星期六的晚上有点闷，那雨没下下来。
0: 可以这样子，就是和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来取得联系。我们这儿的音响那都是顶级的，
1: 是吗？
0: 具体品牌我就不讲了。
1: 哎呦，
0: 每次我跟乐成握着的这个话筒啊，朋友们值千金呢。
1: 真的吗？
0: 我是说那个
1: 是那个秀已经有千斤重了是吧？
0: 不是千足斤，那个千斤、真的这我觉得太不专业了吧。
1: 我体验感很差，所以你导致最后啊，它一共有四个部分，第三趴唱完最后还剩个6到7首歌的时候，我看那场已经有人退场了。
0: 天哪，
1: 已经有人在往外走了，
0: 这个很不爽。哎，
1: 因为那天也非常热，就大家就坐在那真的是全身冒汗的。
0: 懂。在这个周末呢，咱们长沙的朋友经历了一场大雨、然后呢又经历了昨天和今天这样的这个高温蒸煮，估计很多人呢现在都已经开始哇，我不用敷面膜了，我也不用开始搞护肤了、就是、
1: 没那心情了。
0: 真的就是能够把身上的汗擦干就保持干爽都已经是一个很难的一个状态了。
1: 但是现在才五月底啊，朋友们，这个夏天的热对于咱们湖南人来说，对于长沙的朋友来说，那刚刚开始。
0: 我刚过去的这一周末又经历了小学生他们不叫小学生吧，就是幼
1: 升小，小学生，
0: 对，幼升小的这一轮面试、非常有意思，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呢都是很顺利的进行了，比如说、填表格呀、提报资料啊等等、然后我们家的这个小学很好玩，最后一关呢是小朋友的一个面试。
1: 哦，
0: 其实不叫面试，就是面对面的聊聊天，
1: 聊聊天，
0: 然后不允许家长在现场、就是小朋友自己进到教室里面跟两个老师聊天，
1: 就一对二。
0: 对，然后老师就问了他一个问题，这是他出来之后我就问我们家女儿，我就问他，我说老师都跟你说啥了，你告诉我。他说妈妈，我跟你讲了好搞笑的，我跟你讲一个好搞笑的事情。满口长沙腔啊，好搞笑的事情。我说什么事情？老师问我青蛙有几条腿。我说然后呢？我说你答出来了吗？他说我答了4条腿啊。
1: 青蛙
0: 四条腿，
1: 是的啊。
0: 好，我说那搞笑在哪里呢？他说老师又问了我一个问题，老师说那两只青蛙几条腿嘞？我说还是4条腿。妈妈搞不搞笑？我说等一下，两只青蛙为什么是4条腿？不是应该是4+4=8吗？他说他们叠到一起了，不就是还是4条腿吗？重合了。
1: 他好聪明哦。
0: 好愚蠢哦。
1: 好聪明哦。
0: 什么姿势啊这。
1: 以不变应万变，1000只青蛙多少条？4条腿。
0: 好像。
1: 他们叠在一起了。
0: 100%是因为他没有做出来4+4=几。
1: 是这样吗？
0: 100%是这个原因。
1: 不是小脑袋瓜机灵一动吗？
0: 我太了解他了。什么鬼点子。我真的是要笑晕过去
1: 了。以后那个数学试卷上我真的看到他的答非所问可能在那儿。
0: 对。
1: 哎呦太可爱了。
0: 比如说什么游泳池一个开水一个什么泄水。为什么要这样搞嘞？好浪费的。对，就是应该是下面就应该是这样的答案。
1: 挺好的，这不很好吗？
0: 哪里好？
1: 我觉得很可爱呀。
0: 到时候数学跟你考一样的分数，我跟你讲那我唯你是问好不好。
1: 所以他完全没有恐惧面对老师这一环节，
0: 没有，
1: 很开心的应对了这个面试。
0: 对，如果你们家可能小朋友也要经历这个阶段啊，那我把我知道的题透给大家啊。
1: 这还要透题呀、我还前面还压题不了，真的是
0: 压了嘞，
1: 压了。
0: 我们家压了好多题。爸爸问了一个问题，说那我问一下啊，这个国旗是什么？全称五星红旗，很棒，对不对？
1: 很厉害。
0: 爸问说：“那中国的国宝是什么动物？”

0: 乌龟。
1: 为什么了？
0: 我说你不用去上小学了，你再多读一年幼儿园。真的很蠢，很好笑。好，来我讲一下后面还有什么题目啊？这个是关于数学方面的。开榜呢，就让他做了个自我介绍，就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读的是哪个幼儿园，你最好的朋友是谁，
1: 都能回答上来。
0: 对，然后后面还有一部分的动作题，就是让他单腿跳，向左转，向右转，然后坐在，对对对，坐在这个椅子上面举手。
1: 可以。
0: 上课怎么来回答老师的问题？这是所有我知道的题目了啊！我只能透到这儿了，因为他
1: 也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结果没。
0: 因为他只跟我说了这么多。
1: 好，
0: 其他的就是妈，我给你讲个好搞笑的了。
1: 什么了？
0: 两只青蛙四条腿，好无语。中午的饭都没吃好。
1: 哎，那他这个面试完是有什么评价吗？比如 A、B 级或者多少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就完全是了解一下同学。
0: 就是我讲了，就看你们家仔就是。是吧，就是 O 不 OK 嘛。
1: 所以现在是五月份，他九月份就要入学了。
0: 对，九月份
1: 他对这个事儿有概念了吗？现在
0: 还可以，比较自豪。我不知道自豪在哪里。
1: 自豪，
0: 对，很自豪。我马上将去上小学去了嘞，然后挨个给这个家里面的长辈发语音。
1: 哎，那很好啊。
0: 我今天去搞面试了嘞，我说你先把普通话正正音好不好，搞面试。哎呀，
1: 妈妈是主持人，
0: 很可怕。
1: 孩子满口长沙话，
0: 满口长沙话。妈妈给你讲的好搞笑的。木子发消息说，上周六呢在家复习，周天就参加了2026年的社工师考试。
1: 这是个什么考试啊？
0: 你别管这个，你
1: 社工老师吗？
0: 你先告诉我年薪有多少钱好不好？我很关注这个。有没有，
1: 最近好像各种考试都有，
0: 是吧？有没有45岁或者50岁这种年龄门槛？你跟我们俩说一说。乐成非常在乎这些事。
1: 社工师考试我还真没听过，
0: 没听过。
1: 难不难？
0: 你怎么样？是不是跟我女儿差不多？两只青蛙
1: 四条腿。但我听说最近好像有教资考试准备之类的。
0: 哦，是吗？
1: 啊，反正最近考试可能还是比较多。
0: OK， 肉一个，我们开始这个炫耀了。哎呀，星期六啊，就已经到了云南曲靖了。
1: 哎呦，
0: 晚餐呢吃了炒枸杞叶、干锅牛肉。星期天晨跑了5公里，中午吃了花椒叶炒土豆片。
1: 天哪！
0: 盖汤锅仔。今天中午吃了板蓝根豆腐汤。
1: 什么玩意儿？
0: 炒相思菜。
1: 板蓝根豆腐汤？
0: 因为他去了云南，他吃啥都是正常的。
1: 一切皆可吃是吗？
0: 好羡慕你哦。
1: 我今年年假就很想去云南，但是这个曲靖这地方我倒没去过，
0: 是吧？
1: 所以他现在是在用什么？是在用小程序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呦，谢谢你耶，
1: 真好。
0: 有没有什么可以邮寄的东西？就是我给你留个地址。板
1: 蓝
0: 根。清火清火。好，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这个，哎呦，应该叫什么呢？叫做这个水火相交的这个周末啊。大家都是怎么来度过的？
1: 终于结束了。
0: 对，完成了哪些人生大事，好不好？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一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叫变老。
1: 有这个考虑是由于小朋友要上小学了，突然有这个感触吗？
0: 真的有。哎，
1: 真的有啊。
0: 就虽然说啊，就是我走进每一家咖啡厅，就是你跟服务员讲说你猜我多少岁，服务员都不会猜到我的真实年龄，但是我确实是有这个焦虑了。
1: 真的有，
0: 就是觉得
1: 为什么要问服务员你多少岁？你也蛮恐怖的呀。
0: 不是，我是打个比方。
1: 好了，
0: 然后大家回复关键词变老啊，在微信后台。我今天呢还是准备了10道题目，
1: 10个标志性动作，
0: 对，自测题，请各位80、90后自己来自测一下，就是看一看慢慢变老的这10个标志性的动作，你满足了几个？
1: 满足几个就是真变老了。
0: 我先说第一个，好不好？有事儿没事儿就搓脸，觉得很舒服。
1: 哎，那还没有。
0: 你还没有这个动
1: 作？那我倒是还没有。
0: 哎呀，
1: 谁有啊？
0: 我
1: 你有？你为什么没事要搓脸呢？
0: 不只是搓脸呢，现在还有扣齿。
1: 哎呦我天！
0: 不是你背的那个包包啊，是没事就开始磨牙，你知道吗？
1: 我的妈呀！
0: 搓脸就觉得很舒服，
1: 就这种小细节是吧？
0: 哎，对，
1: 体现自己可能有变老的迹象。
0: 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变老"这个关键词啊，然后告诉我你一共中了几个，满分是10分。你告诉我分别是哪几个，好不好？回复"变老"啊。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微信后台目前呢，已经有30多个朋友回复了"变老"这个关键词。
7: 嗯，
6: 可能是正在自测当中。
7: 别怕，有10个啊。
6: 对你，你别怕，就是哪一条突然戳中了你，没关系，有我这个老家伙在这垫着底儿呢啊，不怕不怕。
7: 这话说的，
6: 回复"变老"这个关键词，然后您自测一下，看这10条中了几条。
7: 嗯，如果你的这个分达到了6到7分呢，那可能是真的有点那啥了。
6: 啊、啥嘛？
7: 就是有点迹象了，
6: 初老。
7: 如果10个你都中了，
6: 哎呀，
7: 你今天晚上回去自省一下。
6: 你比如说第二条啊，看偶像剧不再想象自己是女主角了。想象男主是自己的儿子，
7: 哎妈呀，
6: 这条我倒没有，哎，
7: 这我太没有了，
6: 我没有，
7: 这绝对没有，
6: 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幻想过我是女主角，我觉得没这个命。
7: 但年轻的时候或者小朋友的时候，会不会想象自己在拍 MV 啊？
6: 不会，
7: 或者自己会想要拍偶像剧啊？
6: 累，太累
7: 了，这样的情况，
6: 又没有房车，太辛苦了，
7: 房车
6: 跑剧组。然后第三个啊，走路下意识的开始背着手了，散步呢就很自然而然的前后拍手。
7: 这个我有，哎，
6: 我太有了，
7: 这个我有，
6: 我到农大就报数，你知道吗？就是哎呦，就是哎呦，天地疗法。
7: 有时候散步前后拍手是那手没地方搁，你就前后会打一下的、
6: 哎、这个就是很自然而然变老的一个状态，
7: 是吗？
6: 然后东贵哥说，哎呀，不说别的，第一条和第九条第十条很准确呀。
7: 第九条是在家接电话开外放，
6: 第十条是已经醒得比闹钟都早了。
7: 哎呦，那第十条我有，
6: 是吧？
7: 开外放我倒是没有，
6: 我从来不用耳朵听电话。
7: 东贵哥呀，哎呀妈呀，
6: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变老，然后来进行自测，告诉我们哪几条您中了，好不好？
7: 变老也不说不好，老也有老的好处，是不是？
6: 当然，
7: 就坦然的接受自己的这个年纪的变化，身体的变化，
6: 你就可以倚老卖老，是吧？
7: 倚老卖老。
6: 刷新一条高速的信息啊，这是在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北150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再次提醒大家要谨慎慢行。
7: 嗯，今天虽然跟大家聊的是变老的话题，但是平时我们对于自己的保养工作还是要有，这个老呢，它跟那个年纪无关，
6: 对，
7: 是要自己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6: 嗯，
7: 你看我们人说是水做的，要喝水，肌肤同样需要补水，就咱现在长沙这个天气，普通的那个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
6: 真的
7: 要来点精华级别的补水、
6: 嗯、
7: 就是它不仅要补水，还要给皮肤提供营养。
6: 是的，
7: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主播严选推荐榜单当中就有海蓝之谜精粹水，
6: 对，
7: 150毫升，有效期是到明年3月份，虽然说不足一年，但是你现在开始用是能用完的。
6: 嗯，
7: 夏日宠粉特惠之后价格是229，229块钱，150毫升的正装。
6: 我印象当中，我第一次买这个海蓝之谜这个品牌啊，
7: 嗯，
6: 当时呢是去了香港，然后在东冲的一个商场里面买的。
7: 嗯，
6: 这个价格绝对不是229，
7: 不可能，
6: 应该是1229。
7: 是的，不可能。
6: 然后当时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因为港币会有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折扣嘛，
7: 嗯、
6: 就觉得哎呀非常的划算。但是看了我们商城里面的货，现在已经直接帮你砍掉千位数了。
7: 对，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蚂蚁链可以溯源的啊、
6: 嗯，
7: 品质是有保障的。另外呢，就是海蓝之谜的这个海蓝之谜说完以后，就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
6: 好的，
7: 水给你解决了，那霜也给你带过来，因为这个水是有精华特效的，所以你可以直接用这个智颜面霜、
6: 哦、
7: 连续阴雨的闷热的潮湿的天气裹着脸，那我们深层次的这个滋养以及抗老的修护就可以使用智颜面霜。

0: 没错，
1: 上脸非常轻盈，朝天用它也没什么负担，并且啊，你在详细的或者持续的用完这一整瓶之后，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细纹有一些淡化，
0: 是吧？就是皮肤吃饱了营养了。
1: 嗯，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今天夏日宠粉特惠之后199到手
0: 哦，可以，
1: 有效期到明年的8月份。
0: 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些商品呢，都是顺丰直邮，而且啊，您直接进入金芒果商城，在主播严选的这个推荐榜单里面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我今天还看到我们全新上了一款产品，哎，
1: 是吧？
0: 戴森的吹风机，
1: 哎呦，吹风都有了，
0: 而且这个价格，朋友们，这应该是能够跑赢618的。
1: 多少钱？
0: 基本上618应该都是预售的状态。
1: 哦，
0: 但是现在啊，在金芒果商城，这一款1499。前500名立减100元，
1: 1399，
0: 没错，1399。而且呢，它这个应该是 HD08 型的。我们还给大家送什么呢？送了一个梳子，就是戴森的同款的那种梳子，非常的棒。你基本上像家里面买一个这个吹风机，少说能够用个10年。
1: 懂了，
0: 它很耐用。这个我们明天主推吧，只是今天先告诉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赶紧抢跑啊，前500名啊，立减100元。
1: 嗯，那就是1399的价格啊，
0: 对，
1: 到手，在网上应该都是2000多的价格了。
0: 我们送的这个梳子啊，叫气囊板梳，它的这个价值呢，都要将近200多块钱了。
1: 嗯，
0: 可以进入商城，大家呢在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你直接写金芒果这3个字儿，就能够跳出商城的链接。如果曾经在商城里面下过单的朋友，在小程序里面找就能够看得到。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夏天蚊子真讨厌，
5: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4: 室内吸烟要不得，
5: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6: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7: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5: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8: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9: Nice.

0: 好，我是黄子月。叔叔阿姨开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哦。看见我们背的小书包，就不要按喇叭啦。
1: 嘻嘻，可爱的黄子月，也请你的爸爸妈妈在微信后台回复一些"变老"这个关键词啊，来进行自测，好不好，宝贝啊？谢谢你。
2: 木子，
1: 立夏咋的？
2: 立夏说什么？只中了酒是吧？
1: 只中了酒，
2: 就是在家接电话开外放。我觉得这个不能叫变老，开外放有的时候是保护听力，对吧？就对耳朵好。
1: 你为什么25岁的时候要保护听力呢？
2: 那要嘞，那还是要嘞。
1: 35岁的时候就觉得嗡，开始有这种声音，
2: 有耳鸣，
1: 你看是吧？你哎，
2: 立夏只中了这一条啊。
1: 然后 HM 说，我80后的只有第6条和第8条中了。我看
2: 看第6条，开始拍天空，拍一些花花草草。第8条我看是啥，
1: 开始觉得外面的饭还不如家里的好吃了。
2: 哦，
1: 这个我太重了，真的，
2: 这个可是有点感同身受。
1: 你有没有觉得？
2: 我有，
1: 但是家里面没人照顾你，你自己一个人还是懒得搞。
2: 我妈每次来，比方说我妈现在会给我做牛肉干。
1: 哦，懂了，
2: 就那断不了，你知道吗？就不能断，
1: 是
2: 就稍微一没有快见底了，就得跟妈说你赶紧给我再寄点过来。
1: 但是那个只是零嘴儿，
2: 就家里味道嘛。
1: 对，这个呢是就是具体到每一餐饭了
2: 啊。哦，那倒是
1: 很麻烦哦。你从开始备菜，然后到洗，再到最后。

0: 收拾，是吧？小月说中了两条啊，第六个和第九个。
1: 六就是这个拍天空拍花草。
0: 哎，我问一下朋友们，难道你们打哈欠下蹲的时候不会发出奇怪的声音吗？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比如说你下蹲然后站起，哎，你不哎一下吗？
1: 头晕目前没有。
0: 没有吗？
1: 完全没有。你为什么要哎一下、
0: 啊、我现在就是把那个洗碗机的那个盖打开啊，然后再站起来的时候手都得扶一下那个水槽子、哎、真的生怕家里没人嘎、你懂吗？害怕，真的是害怕。花花说我也中了两条，第六条和第八条。
1: 哎，第六和八的这个点击率很高。哎，
0: 天空和花花草草有啥好拍的呢？
1: 那不就是没的东西拍拍天花花草草。
0: 你拍吗？我不拍。
1: 我倒是不拍，
0: 我也很讨厌拍天空
1: 花花草草。我不拍天空，有晚霞我是会拍。
0: 那也是咯，
1: 拍花花草草我是。
0: 你毕竟也占了个九零后是不是？
1: HH 说六八十，
0: 六
1: 八十，
0: 六和八这么高的中命中率吗？
1: 六八真的很高
0: 啊！天哪，十就是醒的已经比自己的闹钟还早了。
1: 这个跟睡眠有关系，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早早就醒了、但是还能睡着。
0: 然后生哥来了，他说六八中了还不算老吧？哎呦我的天啊！
1: 他说喜欢露营之后一直喜欢拍风景、日出、日落啥的。
0: 哎呦我天！
1: 哎，六八真的命中率很高哎。
0: 哎，第四条没有一个人提及吗？
1: 每天开始晒背撞树。
0: 我修改一下，也不至于到每天吧。
1: 就是遇见树就撞是吧？就爆。
0: 有条件的情况下就开始晒背和撞树。
1: 晒背我不会哎。
0: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就是真的正儿八经，我那个中医朋友跟我说的，你不一定非得要，是吧？就是那个状态去晒背啊。你可以是什么呢？你找一个比如说像浏阳河边上、你找一棵树、有树荫的地方，你带一壶茶水、一定是让自己把汗出透，但是把水分补充足，这个状态也叫晒背，
1: 也叫晒背。但是我在树荫下
0: 啊。对对对对。
1: 那阳光其实没有照到我嘛，对不对？
0: 没错，
1: 就相当于我只是在那个有一定温度的室外环境下，
0: 它有点
1: 出汗，
0: 像干蒸哦，就是桑拿的那个状态、就你不一定非得说我要把背周开了，然后呢对着太阳猛晒，那不太合适。撞树大家不喜欢吗？你不喜欢吗？
1: 还好哎、
0: 是吧？
1: 第七条也没有人命中，说看到年轻女孩男孩心里觉得全是小朋友了。你要看这个年轻有多年轻，你说那仔那肯定是小朋友。
0: 对，
1: 你说那大学生，你看到大学生现在鲜嫩的脸庞，你会觉得他是小朋友吗？我不会哎。
0: 你不会吗？
1: 我不会。
0: 我会哎。怎么
1: 为什么不？那你看我们实习小弟弟小妹妹，你会觉得他是小朋友吗？
0: 是啊，你没有发现？
1: 不会吧，
0: 我在群里面跟他们说话的口吻都已经感觉我要退休了的状态。我昨天审稿子在群里面真的是发了脾气的，我跟我们的实习生小妹妹就跟他讲，我说你这样的话术非常可怕，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话术。
1: 他一个零零后，
0: 很可怕，
1: 说着二十年前教科书上的那些话语。
0: 所以你说我这个状态是看他们是小朋友了吗？也算是吧。
1: 不也不至于吧，就是他至少你至少面对他是个成人吧，是个成年人吧。
0: 好吧，
1: 该有的自觉和反省还是会有。小朋友就是他不懂事儿，
0: 哎呀，
1: 你让着他就属于那种。
0: 依林说我也是只中了一个料就开始拍天空拍花花草草。
1: 天空我觉得能理解，有时候那漂亮嘛，云朵漂亮什么的。花花草草我是真不太懂。
0: 我拍花花草草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它是叫什么花叫什么名，我忘了。
1: 温度包。
0: 对，或者我问百度，就是这是我唯一拍花拍草的一个状态和前提。
1: 一共有十条啊，大家回复关键词变老就可以看到这个变老的十个标志性动作。
0: 没错，
1: 你看你中了几个。
0: 有朋友刚才问我了一个问题，哪位啊？HH 他说八零后还不算老吧？
1: 不老，不老，不老，不老嘞！一点不敢得罪旁边人。
0: 你是喝了百岁山吗？不老不老的。
1: 七零后到现在应该是五十多的年纪，对不对？
0: 没错。
1: 我觉得那也是正值中年。
0: 我今天为什么想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其实也是想为庾澄庆老师抱个不平。
1: 哦，你说这个呀？
0: 我好难过，真的好难
1: 过。你为什么会难过？你告诉我。
0: 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我去台北的小巨蛋看过他的演唱会。
1: 是的，
0: 我看过现场。但是有一说一啊，十年前了。真的是十年前了。就是现场好到什么程度，我说过那个状态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大声的唱，只听的一个人唱。我旁边的女孩子在做笔记。我不知道她在写什么，但是我真的很难过。就是她自己讲的一日游啊没关系啊，人生就是这样。不，这个老家伙，哎呀，
1: 有点感同身受了是不是？
0: 对，有点难过了。
1: 我说实话，我当天晚上回去以后我是看了那个全程直播的。
0: 点了多少外卖？
1: 我觉得那没点多少。点那点小烧烤。但是那九个人的表演我觉得他绝不至于最后一个。
0: 我同意，
1: 并且我看到最后那个比分他是现场只有2%。
0: 对，
1: 我说实话这个真的有点接受不了，
0: 无法理解。
1: 就他不至于是当晚的最后一名。
0: 我不、OK、
1: 你可以说他没有很精彩，但是绝不至最后一名。所以今天不是洪涛老师站出来在群里发消息吗？说难以理喻啊，当然也是 上了热搜了。
0: 嗯哼，
1: 我们做。

0: 为自己人不好多评判，但是呢确实有点替他惋惜啊。
1: 这个周末反正我练了好几首那首就是歌手里面的歌、
0: 是吧，
1: 就包括张碧晨、殷一泽那歌我都能唱得上去。
0: 那星期五每周一歌我们可以续上了呀。哎呦天，
1: 您来我
0: 每周一歌啊。
1: 佳妮回了一条消息，嗯，就是你们给的评判标准我也是中了六和十。
0: 哎，这六和六八十这三个命中率可真高。
1: 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变老这个关键词啊，看一看八零九零后悄悄变老的十个标志性的动作你中了几个。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今天呢，给大家呢找到了一个自测表，80、90后悄悄变老的十个标志性的动作，你中了几个？
1: 一共有十个啊，满分是10分。回复关键词变老可以自测一下。
0: 到目前为止，第七条没有一个朋友提及，
1: 没有人说
0: 看到年轻的女孩和男孩，心里觉得哎呀，全是小朋友哦，全是小屁孩，哎呀呀呀！
1: 我确实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0: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每年我们在做爱心送考的时候，站在学校门口，比如说我们做视频报道或者做电话连线报道，你看到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高中生我不会觉得他们是小朋友，
0: 你不会觉得吗？
1: 我不会觉得他们是小朋友，我只会想说他们要面临着人生很重要的一次考试，但不会到小朋友，小朋友就见你一个姑娘，那我觉得那是小朋友，
0: 那
1: 就是小不点儿，
0: 那是青蛙，那是青蛙王。
1: 你比方说我们上次晚高峰我们做那个亲子活动的时候，
0: 是
1: 啊，那就是一堆小朋友，
0: 哦，那是小朋友，
1: 就你能看到他们天真无邪又可爱，但是你说就小大人了或者初中生高中生，那我觉得都是有行为能力人了。
0: 天哪，怎么办？我现在觉得每一个要参加高考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
1: 哎呀妈呀，
0: 我已经有这样的心态了。
1: 你今年要开着雅迪上去送他们爱心送考了吗？
0: 给他们送向日葵。马上就要高考了，我不知道，我已经数不清了，应该不到2周的时间了，
1: 不到了吧？
0: 对，应该不到2周了。
1: 25号了，
0: 因为这个阶段孩子们的心态往往比刷题还重要，所以啊，真的千万别把自己绷得太紧。没事，听听我们俩唠嗑好不好？
1: 可以啊，
0: 我们这是好好听的歌，都是我们音乐总监乐成老师准备的。相信平时的积累，真的就是沉着应考，还有家长啊，就是咱们先把这个阵脚稳住了，咱们就是做孩子坚实的后盾，你把他的吃喝给他管好，把衣服给他洗明白，他喜欢什么样的白鞋白袜子，你就给他配好，就可以了，保证卫生，千万别生病就行。
1: 这个是到下周末啊，
0: 对，
1: 应该就是马上要迎来这个考试了，
0: 哎，太快了，
1: 也别在这个时候给孩子额外施加一些压力，
0: 对，
1: 家庭的气氛啊可以轻松一点，孩子上考场才能够更稳。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我们要为考生助力，激整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0: 加油啊孩子们啊，我们为你们加油啊。来看一看这个，这是江医生啊，江医生，对，江医生回复的，哎呀，我这个变老的几个标志性动作呀，
1: 80、90，开始觉得外面的饭不如家里好吃了，
0: 在家接电话开始开外放了，
1: 醒得比闹钟早了，
0: 这个好准。
1: 哎，你刚说那个八，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当你开始主动寻求要吃蔬菜的时候，
0: 是吧？
1: 我觉得年纪可能有点上来了。
0: 哦，
1: 我现在是这样的，以前我从不吃蔬菜，
0: 就是肉食动物，
1: 现在点外卖一定要有一个单独的蔬菜，就是清炒的那个时蔬。
0: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跟其实跟南方的生活方式比较相像，
1: 是吗？
0: 就是你比如说在广州，广州的朋友肯定就是来烫一个小菜，湖南喜欢也会这样讲，就猪油炒小菜，但是其实在北方我们就是单独炒小菜比较少，比如说像花菜里面肯定要搭点肉片，
1: 懂了，
0: 比如说炒四季豆的时候肯定搭点肉末，
1: 它总要拌一点，
0: 对，这个可能也跟这个地域可能有点关系，
1: 可能吧。朋友们啊，回复关键词变老，十条变老的标准你可以来看看。
0: 亮晶晶今天应该是最多的，亮晶晶说第五个，第六个，第八个，第九个，第十个。
1: 第五个是打哈欠下蹲起来会发生，哎呀，
0: 你不会吗？
1: 我不会。这真不会啊。
0: 你打喷嚏的时候不扶腰吗？
1: 不用哎。但是啊，我承认有的时候蹲久了站起来头会有点晕
0: 迷糊，是吧？
1: 那个会有，但不会哎，
0: 就是眼前一黑又一黑。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
1: 太难了？
0: 真的，我上礼拜不是跟你讲吗，我说吵架有什么好吵的，站起来就哎呀坐下吧。不吵了，没
1: 别着急，
0: 没啥好吵的，
1: 缓一缓，
0: 真的。江医生问说，请问一下主播怎么进群？您要进哪个群？请问一下您，
1: 晚高峰的粉丝群吗？
0: 那个您那个就是整形激光那个群怎么进？问一下江医生。
1: 人家是做疤痕的啊。
0: 永远有多远说，我那个第三条、第九条、第十条
1: 啊，第三条就是下意识的背手，散步的时候自然的前后拍手，
0: 这个太自然了。
1: 主要是背手这个，
0: 原来
1: 意识有。
0: 是你喜欢吗？就是背手背在后面，
1: 我会有。
0: 然后站着的时候，可能就如果手里没有手机，就很自然而然的把手背在后面了，是吧？
1: 对，开始拍了。
0: 我原来呢，就是站在那儿的时候，可能就是拍拍蚊子，是吧？就是动弹动弹。现在不限，一定是前后拍手。
1: 那前后拍手，
0: 嗯，
1: 并且还有那种十个手指得张开，用力的拍。拍到那个手上的各个穴位啊，什么经络呀、都得疼，
0: 要让你的指肚鼓起来，朋友们，那才叫气血充足。木子说，我只中了2条
1: 啊，
0: 第四条和第十条。
1: 哎呀，4终于有人选了啊，
0: 天哪，你可以坚持晒背和撞树。
1: 晒背，
0: 木子好懂养生哦。
1: 第十个是啥？是醒得比闹钟早。
0: 对，
1: 那个是生物钟，有的时候没办法。
0: 这个我很少，就是除非是有非常
1: 你本来醒的就够早的，
0: 那是很正
1: 常，
0: 因为我的作息非常非常的规整，
1: 是吧？
0: 就是十一点是绝对能睡着。
1: 哎，你要说变老，你最近看了那个电影《阿妈的情书》吗？
0: 我哪有时间看，也不是周末去面试去了吗？
1: 我跟你讲，你找机会你看一下、你跟你们姐夫哥去看，
0: 好，
1: 会哭的，一定带纸纸巾去。
0: 真的，
1: 我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一方面是对潮汕很感兴趣，因为我没去过，据说那儿很好吃，另外就是对变老这件事儿，我甚至有一些期待了，因为剧中的这两个女性角色，她们在老的那一刻拥抱在一起，一个还坐在轮椅上啊，就那个画面非常非常的动人。
0: 你看，你都已经可以接受这样的画面了，你还说你的心态没有一些变化？
1: 可以，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在电影院哭了，但这部电影是让我很感动的，
0: 真的。
1: 我就强烈建议大家去。如果你同样对潮汕很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
0: 怎么着？
1: 我们芒果旅行家就是趁这个潮汕之旅火起来之前，赶紧为大家在6月18号设置了一个5日游。潮汕的5日游，
0: 真的
1: 主打就是非遗加美食加海岛，一次性全体验。
0: 6月18号开始，
1: 6月18号，
0: 那刚好是高考结束之后。
1: 对，
0: 孩子们可以慢慢的规划一下自己的旅行，至少先让他放松5天，
1: 中间还包含着端午假期。
0: 哦，
1: 你前后请个假，1-2天的假就可以了。
0: 可以，
1: 可以是毕业旅行，也可以是端午假期一个凑假之后的一个长途旅行。
0: 行，
1: 5天的时间啊，大家回复关键词新疆扫码进群。进了群之后，你关于潮汕的整体的路书啊、价格啊都可以看得到。据我所知，好像是2打头，2999吧，
0: 这么有性价比。
1: 哎，潮汕，对，
0: 我们解释一下啊，就是大家回复新疆呢，这是我们设置的统一的入口，而不是说回复了新疆的朋友一定要去新疆，不是这样的。您回复新疆之后，跳出一个二维码，识别二维码。

0: 立马入群，找到我们的群里面的小助理，找到我们的旅行家，然后您跟他说我对潮汕游比较感兴趣，或者呢我对这个甘青县比较感兴趣，
1: 是
0: 您直接把自己的档期，把您心目当中的价位，几个人，具体有一些安排，您的需求说清楚，他会一对一的来跟您进行量身定制。
1: 没错，我们所有啊，就哪怕说我不想跟别人组团，我想自己找呼朋唤友包个小团，我们都能做定制的。
0: 没错没错，
1: 我们都可以来设计，所以您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就可以了。
0: 哦，谢谢小善，小善回复了新疆，我估计他应该是对潮汕会比较感兴趣。
1: 哎，我看完那部电影以后，我真觉得，首先那地方好吃，另外那潮汕话呀，非常动人，
0: 是吧？
1: 就那方言很感人。
0: 如果看电影的话，会选这个普通话的版本还是潮汕话？
1: 不，一定要潮汕话，
0: 可以看得懂，
1: 可以的。
0: 就是不会很累，
1: 可以的。首先它有字幕，第二呢，只有潮汕话呀，因为它没有经过配音，你才能懂得那些演员他的那个字里行间的温情。
0: 哦，
1: 因为那演员都不是科班的，
0: 懂，
1: 都是没上学的，没上班的。
0: 行。
1: 然后那个老奶奶都是当地的居民，从来一辈子没演过戏。
0: 嗯，
1: 就是说白了，那拿着几亿票房的那些演员到那儿该哭的时候，人家不哭，人家是问那橄榄凉了没？哎呀妈呀！就那一刻我真的是绷不住了。
0: 那个马冬梅什么冬梅呀？那个大爷不也是群众演员
1: 对对对
0: 是吧，什么都没呀，
1: 是
0: 骂动什么，大爷就在那儿问。 对，
1: 真的太值得看了，但没去看的还是先看一下啊。
0: 好的好的，花花说，我不敢带我老公去，就是怕他会想起一个人，是吧？
1: 不会，我跟你讲，花花根本不会想，没功夫想，
0: 都已经老到那岁数了还有功夫想初恋，
1: 不会想的。
0: 我天哪，
1: 他讲的是关于爱情啊，
0: 那不还是能想起他吗？
1: 不会的，你在他身边，他就会想起你，他只会想对你好。
0: 谢谢慧儿回复了新疆这个关键词，然后刘青松非常轻松的说，哈哈，十条标准啊，零重。
1: 您可年轻着呢，
0: 5年之后咱俩看照片好不好？刘青松，哎，5年之后啊。

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时间来到晚间的1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马上我们连线到前方记者志勤，一起来了解一下路面情况。志勤你好。
9: Hello， 陆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温度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呢你看今天早高峰和晚高峰路面上的交通压力啊，温度也是非常高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此刻呢长沙城区东二环线上的车我觉得是非常多啊，从鸭子铺一直到高桥路段，南北双向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另外与之平行的万家丽高架桥，现在呢朝晖路口北往南的方向车辆都已经快排到了31大道路口这个位置了。那与此同时，河西的西二环线呢，从咱们的汽车西站路段一直到杜鹃路口，南北双向也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了。那很多朋友肯定也特别关心啊，如果要过河的话，应该选择哪一座过江通道会比较方便呢？首先我们来说压力大的，压力大的就是南边的湘府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双向车辆都比较多。那么相对来说呢，可能猴子石大桥的压力要比湘府路大桥的压力稍微的小那么一些。那么建议南边的朋友，如果要过河，可以多多选择湘江南湖路隧道来通行。北边的几座过江通道呢，目前情况都还算是比较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了。另外北二环线呢，我们看到开福大道路段的东往西方向车辆断断续续的排到了中岭立交桥，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南二环线的菊园立交桥东西双向也都是车行缓慢的一个状态。那么此刻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河西还有潇湘路，潇湘路的天马路口北往南的方向是有排队的。那与之相对的河东湘江路，在南湖路口哈，恰同学少年广场这个位置的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需要您多一份耐心。好嘞，那这一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喽。
8: 好的，谢谢志勤的提醒。路面情况比较复杂啊，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有遇到任何的突发的路面情况，都可以来到微信平台跟我们直接说说看，也可以拨打96218向我们反馈。东贵哥说，以前出门呢都会注重这个怎么穿，现在出门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这是不是提前变老的一个预兆？还真不是，人嘛就本来就是要越级，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我觉得跟那个老不老的可能没有太多的关系吧。有可能说以前呢是要穿给在乎的人，现在是穿给自己，那是心态的变化啊。行吧，大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变老，一起来看一看我们提供的这10条标准，看看你中了几条。接下来是热点。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11: 我是记者张宁，
12: 不要怕，消防队员在您旁边。
10: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8: 近日，石门县遭遇到强降雨的过程，湖南省应急广。

0: 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唐冲正在受灾严重的石门县南北镇，现在那里的最新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到前方记者唐冲。唐冲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现在的石门镇呢已经迎来了一个太阳啊，现在的天气是非常的不错，那天空也是重新的绽放出了蓝色的光芒，那这就代表着水位就会快速的下撤退。那今天也是遇到了很多事情，首先一一给大家梳理一下。第一个就是在从昨天晚上开始有电影下乡的一个活动，也是为了安抚受灾区域的一个居民的心理。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今天下午长沙消防救援机动队伍的同志们，他们是从上周一开始就挺进了核心的受灾区，在那里一直待了一整个一周，也就是7天的时间，在那里一直是搜寻最后的一个希望。那到今天下午呢，他们是已经全部撤出了核心受灾区，目前已经是返回长沙，那也就代表这一个搜救工作是已经正式结束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目前整体的天气情况呢都是比较不错的。那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也是采访了当时17号晚上核心受灾区金家河村的村支部的副书记舒兆普，那他当时是带着村民一起非常火速的撤离出了村庄。那他当时还是说了一句话令人非常印象深刻，就是他跟村民们承诺是他们一家三口绝对是最后一个撤出灾区的。那同时他也是真正的做到了。那其实这样最值得提起的是舒兆普的儿子，今年17岁的少年舒志高，他呢是直接把上衣一脱，跳进了这个汹涌的河水旁边的滩池边，帮助村民，帮助他的父亲一起去撤退。一个17岁的少年有着这样的一个勇气，真的是难能可贵啊！在今天上午，我也是和舒志高聊了一下，他当时是腿部有一些轻微的擦伤，好在呢都没有什么大碍。我看他整体的身形是非常瘦弱的，我当时就问他说，你这么瘦，你当时是怎么有力气帮助你的父亲还有各个村民一起来共度难关的？他说他性格比较内向啊，可能就笑着说，别看我瘦，我有的是力气。甚至呢他在当时还是说过一句话，他说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了。很难想象一个17岁的少年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是非常的由衷的敬佩他。那明天他也将回到石门县城去继续进行一个复学，他也是要继续进行上课。那也在这里也是祝愿他在未来的路上呢也能够健康的长大，能够考取一个理想的大学。另外最值得关注一点就是他决定18岁，他的生日是在11月份，今年11月份之后他就决定去报名参军。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少年未来一定是一个前途非常光明非常善良的一个少年，在这里祝他好运。好的，主持人，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也谢谢唐冲。再次提醒啊，也希望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记者唐冲在前方也要注意安全。更多关于防汛救灾的相关情况，湖南交通频道也会持续为您关注。石门县湖平山镇龙池河村党支部书记向金元连日扎在救灾的一线，在断路断网中为全村900余名乡亲的安危奔波，但是因为耳朵上一副并不明显的普通金耳环被个别的网友盯着不放。今天向金元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道，
2: 我的工作现在是24小时都不够，我不会去理会那些，只要老百姓肯定我，老百姓认同我就可以了。我作为一个基层干部，我去做事做任何事的时候，我只要努力的去把它实实在在的完成，努力做好我的事就可以了，我不会搞什么炒作这些。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3: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4: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5颗星。
5: 近日，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正式落地，搭配配套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标准同步亮相。根据该标准，未来每台人形机器人将被赋予唯一的29位身份编码，实现从生产、流通、使用到回收的全链条可追溯管理。截至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全国100余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完成200余个产品型号、 2.8万余台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
4: 财讯榜。

0: 四颗星。
1: A 股主要指数今天集体走强，科创50指数再创历史新高，截至收盘沪指涨 0.96%， 收报 4152.57 点，深指涨 1.66%， 创业板指涨 2.1%， 科创50指数涨 5.88%， 收报 1896.04 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32272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超3000亿。行业板块呢，涨跌互现，半导体、玻璃玻纤、电子化学品、煤炭、元件、航空机场板块涨幅居前，电池、石油石化、油气、光伏设备、能源金属板块跌幅居前。
0: 财讯榜三颗星。
1: 今天在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表示，将于今年秋季面世的麒麟手机芯片率先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大幅提升。麒麟2026手机芯片是逻辑折叠技术的首次成功实施，它基于全新的自由逻辑设计理念，由单层扩展到了双层，并实现了晶体管密度等指标的大幅提升。
2: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各位，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大家通过官方渠道来获取准确信息，享受服务。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户网点并前往办理。三是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轻松办理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和公安部的协助之下，经过湖南省监察机关与有关国家执法机关的密切合作，行贿犯罪嫌疑人薛国权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湖南省监察机关正在对薛国权涉嫌行贿犯罪问题立案调查。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4: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4: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9: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0: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1: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大家好，我是六岁的李楚毅。叔叔阿姨开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哦。看见我们背着小书包，就不要按喇叭了。

0: 谢谢你哦。
1: 哎，这么多可爱的小朋友叮嘱了这么多次，叔叔阿姨，你在看到小朋友过马路的时候，在路边等车的时候，千万不要乱摁喇叭哟。
2: 记得了不咯？
1: 可真的是
2: 不一定的啊，
1: 也不要随时随地的这个麻烦各位弟哥弟姐啊，你这个看到一个口子直接停在那个地方吧，旁边人吓一跳。
2: 哦，你说这种情况是吧？
1: 就是随时随地大小停。
2: 对，然后又不打转向灯，
1: 哎，
2: 也不提醒，
1: 也不看双闪，
2: 哎，
1: 然后我想停我就停在那儿了，我哎，你后面你没注意，你的问题，
2: 当自个儿家呢。
1: 不能不能不能，你说现在6岁的小朋友最喜欢喝的饮料是什么品牌？当然啊，不，你最好还是多喝白开水。
2: 我那会儿是 AD 钙奶，现在我不知道小朋友是喝啥。
1: 我感觉他们还是会比较喜欢雪王。
2: 雪王啊，
1: 对，就是一定要喝那个甜水，小甜水。
2: 哎妈呀！
1: 但是像什么爷爷不放茶呀这些品牌，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你们大人喝的，你们老家伙喝的，我们不喜欢喝。
2: 那还真不一定。
1: 现在啊，就是整个的网红茶饮越来越会玩了。爷爷不泡茶英文名最近非常非常的火，它是一个魔性的中英混搭的一个画风。然后网友呢就觉得，天哪，这是哪个天才想出来的。
2: 你看这个爷爷不泡茶，如果我们直接拿英文翻译是不是会比较正经？你怎么都想不到官方是直接用 No 爷爷 No tea， 没爷爷就没茶，一半英文一半拼音混搭组合，又魔性又洗脑。
1: 然后大家呢就开始疯狂解读了啊！有人说这个就是叫野走茶凉嘛，是不是挺好的？
2: 野走茶凉，我的妈！
1: 但是很好笑哎 ，No 爷爷 No tea， 都不叫 Grandpa， 叫爷爷是吧？
2: 对，之前的品牌还有公开征集过这个英文名，网友们就有自己的创意，比方说无茶不饮，然后还有 PPT 式的那种缩写的茶名，应有尽有，
1: 好好笑。
2: 还有人直接对标咱们茶颜悦色，给他取了很多有趣的名字，那整个都在玩梗。
1: 其实很多国货品牌的英文名啊，都藏了很有意思的巧思，狗不理包子，你觉得应该怎么译？
2: 多个
1: dog 不理包子是吧？
2: 这不能这么翻吧？
1: 它的英文直接翻译成了 go believe。
2: 哦，又是音译又是直译。
1: 对，就是它直译过来叫做什么？叫去相信、believe 相信嘛，对不对？然后 go 就是去相信，但是啊、叫狗不理，
2: 狗不理。
1: 然后美的，大家非常熟悉的家电品牌美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的一个缩写，打开的拆开的想叫做 my idea， 就是我的好的创意，我的好想法，特别美好。哎，
2: 这个很好。你看这些各个品牌啊，都在暗藏品牌的理念，
1: 对，
2: 都把它塞进了自己的这个缩写里头。
1: 大家非常熟悉的电车未来，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A new day
2: 啊，
1: 一个全新的一天，
2: 也挺好的。
1: 对，寓意非常非常好。
2: 那我们反观之前河马先生呢？
1: 河马咋了？
2: 就是因为网友机械式的逐字翻译翻车，反倒让大家记住了他原本那个正宗的英文名。
1: 他也是两个词拼在一起的
2: ，fresh， 新鲜的意思。
1: 对，
2: 然后再加河马，
1: 对，
2: 就两个单词组成了一个单词，又体现了品牌的 IP， 又体现了他自己的品牌定位，
1: 好好笑。
2: 并且这样的名字还挺有意思，他自带流量和话题度，
1: 是。
2: 大家也能记得住。
1: 对，我其实原来最开始看到爷爷不泡茶这个大大的品牌的时候，我非常不能理解
2: 啊，
1: 我不泡就不泡了呗，我还喝你这干啥啊？他说，后来我就问了一个店员，然后店员就给我解释说，我们的这个原来叫爷爷泡的茶，就是因为侵权了，所以才改成了爷爷不泡茶。
2: 爷爷不泡茶，
1: 就老板也生气了，
2: 反着来
1: 啊。对，
2: 第一次注意到股民的英文是不是也很有意思？
1: 股民
2: ，Good me，
1: 哦，
2: 好的我。
1: 哎，这个很有意思哎，
2: 好听好记有特色。
1: 然后你音译又是 good me，
2: 对，又是音译
1: good me。 哦，那我想起来了，我给我女儿买了一件衣服。
2: 啥衣服？
1: 那个衣服就是前面是中文，后面是英文
2: 啊、
1: 然后中文写的就是我妈今天没打我，然后背面的英文写的是 I love my mother。 这个是不是也很合适？
2: 前胸后背都体现着对于妈妈的恐惧。
1: 我妈没打我啊、我爱我妈妈。
2: 哎呀。

0: 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提醒朋友们，徐广高速在1053公里往南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呢占用的是上高速的匝道和应急车道，再次请各位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1: 出行的场景越来越多，那大家自然对于路况的关注也就比较高，
0: 可不吗？
1: 但这个时候不要随便问 AI 啊，
0: 不能问豆包吗？
1: 你问豆包哪条路堵着，他告诉你可不一定是真的。
0: 问小易，小易好不好使？
1: 那我不知道，没试过。
0: 豆包又怎么你了？豆包，
1: 豆包啊，经常编撰一些假消息，
0: 是真的假的？
1: 说的那个新闻压根就没发生过，有鼻子有眼。
0: 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就是吐槽了，说哎呀，我本来呢就找他帮忙整理一下什么资料啊，写文案啊，但是现在好像已经被他狠狠的戏耍了一番。
1: 很多的那个人找豆包预约餐厅吃饭，
0: 对，
1: 豆包每次都回复已经帮你预约成功了，
0: 这么厉害啊。
1: 结果你一到店，人家商家说啊，没有预约过呀。他说那我找豆包了。那你去找豆包说一下子。
0: 听说呢有一位李先生啊，想要退机票，就专门咨询了豆包。

0: 豆包关于退费手续费的这个问题，
1: 嗯，
0: 豆包呢就误导他，然后就告诉他说，哎呀，这个扣费很少，结果退票之后直接被扣了600块钱。
1: 对，
0: 李先生就觉得非常不爽，就找他去理论了。豆包嬉皮笑脸的说，哎呀，我承诺赔付，最后一分钱都没有兑现，
1: 他怎么可能给你赔呀？
0: 然后就跟他说，那你去打官司噻，打官司稳赢，你这不开玩笑吗？你
1: 还有更搞笑的案例，到银行身份证那银行卡都不带，
0: 你为啥？
1: 一问呢，为啥不带呀？说豆包说不用带，豆包说你们都可以办的，这不白白耽误我时间吗？
0: 嗯，
1: 所以当这些事儿火了之后，网友们就开始整活玩梗了。
0: 懂了，懂了。
1: 但其实这个背后是豆包自个儿，他就不靠谱。
0: 哎，有人说啊，说哎，那个豆包，你帮我预约一下这个某一个国家总统竞选的名额，
1: 你看，
0: 或者呢，你来帮我预定一下美院校长任职的资格。
1: 嗯、
0: 哎，你要不这样子喽，你给我搞搞那个，哎呀，速通高考这样的通道，预定一个大学入学的名额，这简直就是在就是已经有点打擦边球了。
1: 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啊很简单，豆包是统计类的语言模型，
0: 对，
1: 他擅长的是文字整理内容创作，
0: 他、
1: 没有办法真的去线下给你买个东西订个餐厅，他没有办法完成预约代办金融咨询这样实操的事儿。
0: 懂了，
1: 他就容易有随口答应胡编乱造的情况。
0: 所以啊 AI 它是很好的辅助工具，但是绝对不是万能的、
1: 对，
0: 而且它不是你想象当中的最强大脑，
1: 嗯，
0: 你要相信你自己，你的脑容量要比它大得多，只是它会广泛的去收集，然后帮你去做整理，而不是它胡编乱造，啥您都得相信。
1: 我还到医院遇到过病人拿着豆包
0: 啊，
1: 找那医生说，哎，那个我要检查这个项目
0: 啊，
1: 然后医生说我们没有这个项目啊，我要找这个医生，豆包说有这个医生，他搞这个项目检查，没有啊，就是完全凭空捏造，
0: 就是他瞎编乱造的，
1: 完全是编的。
0: 所以啊，朋友们啊，真的相信自己，相信你身边的人，相信自己的经验，这是一个真实鲜活的人能够提供给你的一切。我刚刚又说到最强大脑，
1: 嗯，
0: 上周末呢，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啊，我们也遇到了非常非常多可爱的小朋友们，那真是小朋友们，
1: 小朋友
0: 8岁以上，大家呢到线上啊来参加我们的最强大脑的单词速记训练营，
1: 嗯，
0: 就是当天来我们直播间的刘丹老师，
1: 对，
0: 他主讲的，
1: 嗯，
0: 孩子们非常非常喜欢那堂课，就觉得上完课之后学了很多单词，学会了方法，自己都变得自信起来。
1: 没错，上周末的4堂课已经预约结束了，
0: 嗯，
1: 我们在本周末同样还有预约的机会。
0: 是，
1: 整个封闭训练是5天4晚，但是您不用先管这时间，也不用想着这5天4晚怎么来应付多少钱，
0: 嗯，
1: 您先来感受一下我们免费的这个体验课，因为这些体验课是免费的，不收钱的。
0: 对，
1: 我们在本周末啊4个时间段依然可以预约，只要您的孩子年满8岁，就可以回复关键词少年，记得报名参与到线下免费的试听课。
0: 没错，这周末不会再有上周六那场大雨了啊！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安排好您和自己孩子的时间，欢迎各位来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不管怎么样，您带着他到这儿打个卡，
1: 嗯，
0: 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办公区，这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新鲜的见识，
1: 一个小体验嘛。
0: 对，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少年”。记得啊，要填写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欢迎大家在本周末一起来参加试听课。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今天啊，咱们长沙最高温度基本上应该已经飙到了34、35度的样子了。
8: 是的，
7: 这波高温会持续多久？长沙什么时候能降温？我们来问候一下记者志勤。志勤你好。
9: Hello， 吴晓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确实啊，从昨天开始，包括今天，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温度很高。那我呢，是从昨天开始开启空调了哈，不知道各位朋友们，大家是什么时候开始打开空调的？那么也特别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其实，在今天上午的10:58啊，当时呢，长沙市气象台就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湘江新区、芙蓉区、天心区、开福区、雨花区，还有长沙县、浏阳市和宁乡，未来的24小时内呢，将会出现6到7级的大风，那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8级以上。所以今天中午哈，我有一位同事呢，就特别跟我说，他说：“哎呀，我就很担心啊，针对这个大风天气，为什么呢？现在虽然可以感受到哈，温度很高，然后呢，感觉也没有什么风，但我就特别担心今天晚上咱们长沙的风会比较的大。”那我这位同事就说到了，说他们家玻璃包括落地窗非常多，他就怕哈，这个大风对他们家的影响会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各位朋友们，尤其是今天晚上，各位长沙的小伙伴们，咱们尽量呢早一点睡觉。那另外就是咱们尽量要早一点把这个窗户啊给关好。那么尤其是对于行人呐、或者是要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请大家呢也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还有各位在家里的小伙伴，我们要及时整理一下露台呀、或者是阳台呀、还有窗台放置的这样的一些花盆等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给刮落啊。另外呢，就是也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咱们呢要尽量的做到走路的时候、骑车的时候，不要走高层楼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狭长通道，请大家特别特别注意。另外就是高空坠物啊，要远离高大的建筑物、广告牌、遮阳台下面这样的一些风险的地带。另外还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一个高温的黄色预警，在今天下午的4点，湖南省气象台呢又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呢将达到37摄氏度以上，所以呢也请大家哈一定要做好相应的一个防范了。明天我们长沙还有中到大雨，单点会有暴雨。其实从19号开始呢，我们长沙就已经进入到了雨水相对集中的时段。那么今天是晴天到多云，有分散阵雨。明天呢，长沙是有多云转中雨，其中宁乡、望城北部、还有长沙县北部、浏阳北部会有大雨，单点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会有一个雷雨大风6到8级的强对流天气。所以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哈，明天我们在防高温的同时，也记得要防大风。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7: 谢谢知琴，
8: 谢谢。
7: 每次呢，长沙一高温下雨，咱们就说下开水了，无得了了，下开水。明天还有大风，朋友们啊，云里雾里的，千万就是新手朋友不要半瞒，不要逞能。
8: 这个雨可能会持续到周四或周五的样子啊。
7: 哎呦，
8: 没办法，这出门的时候备好雨具，上班的时候提前量啊，打提前量。
7: 行，我们俩刚才这个闲聊的过程当中刷到了一条消息，我说我实在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8: C 罗呀
7: ，C 罗成为了追觅全球代言人，
8: 怎么得了了？
7: 世界杯。

0: 马上就开赛了，对不对？
1: 哦。
0: 然后 Dreamy 找到了 C 罗做他的代言人，当然啊，就是他们是分不同的板块，
1: 嗯，
0: 比如说呢，覆盖了像洗地机啊、洗碗机啊、洗衣机啊之类的啊，就是这个、品类的一个产品线，
1: 应该是整合了多位艺人，
0: 没错，
1: 集体代言。
0: 天，
1: 啥时候找咱俩呀？
0: 哎呀，哎呦，我都。啊、是吧
1: 我都不记得代言他，你给我试用一下就行
0: 哎，都同意，我可以给你出10个短视频报告哎，真的非常厉害，确实官宣了啊，这是收到的最新消息，他的代言人是 C 罗。
1: 那个啊，既然说到这个了，我多插一嘴。
0: 好嘞。
1: 我买过好几个品牌的扫地机器人。
0: 扫地机器人，我们家现在已经不用扫地机器人了。
1: 最不好用的、我在这里实名啊，乐成实名抵制。
0: 谁？
1: 科沃斯。
0: 哈，
1: 我真的受不了了。
0: 科沃斯是我最喜欢的品牌。
1: 没打开，我就这么说吧，我一个星期用它4次。
0: 真的？
1: 它能有3次迷失在我的家里，
0: 缠头发是吧？
1: 且永远我在回家的时候会在各个角落撞到它，它还能把自己的头盖骨给掀翻了，就那个上面那盖儿都能掀翻了，
0: 好蠢！
1: 就能不智能到这种程度，我真打死它不会再用了。
0: 太好笑！
1: 我现在就是等着把所有配件全部用掉之后，我就换追觅，
0: 是吧？
1: 我就这么想的。
0: 前两天啊，应该就是3天前
1: 啊，
0: 央视新闻。就是专门采访了 Dreamy 的 CEO 于浩，
1: 哎呦，
0: 哦，小伙子非常干净，就是很帅气，就是年轻有为。
1: 嗯，
0: 然后是这个董倩老师采访他的，是吧？
1: 嗯，
0: 他的状态就很好，然后他当时就跟大家聊了这个话题，他说中国品牌怎么能够站稳海外高端赛道？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他为什么会请 C 罗作为全球代言人的一个原因，
1: 哦，
0: 就是要往海外走，
1: 打开这个出口。
0: 哎呦，
1: 好厉害啊！
0: 然后他讲出了一句话，我觉得他真的很有想法。他说中国产品出海。不做平替，做贵替。
1: 贵替，
0: 不
1: 是，就
0: 是
1: 要打高端市场
0: 啊！对，就是那个富贵的贵啊，朋友们啊，
1: 明白？
0: 嗯，
1: 哎呀，咋整啊？你说人家都年少有为的，你再看看我自个儿，我都觉得比不上。
0: 你别这样，你跟他比干什么？你跟韩征比噻？
1: 那这是绰绰有余。
0: 你这比上不足，比下还不有余是不？
1: 真的，就同龄人的这种境界实在是太厉害了啊！
0: 太棒了，
1: 人家多年轻呀、
0: 啊！哎，祝福啊，祝贺、同时也是祝贺 C 罗，祝福 Dreamy 啊。
1: C 罗都说没关系嘞，反正有钱我都可以。
0: C 罗说：“哎呀，那个世界杯快点搞了，搞完了我要结婚嘞，我要搞我的世纪婚礼。”哎，朋友们拭目以待啊，
1: 可以期待一下，
0: 真的
1: 会有全球直播吗？
0: 不知道，估计应该是在7月之后还是8月份的时候了。
1: 我跟你讲，也别小瞧我们，从创业以来，金芒果商城也受到大家的喜欢。啥时候咱金芒果商城也搞一个全球代言人？
0: 谁？
1: 就是 C 罗代言的是那个体育频道，
0: 嗯，
1: 然后舒淇代言的是车频道，他不是
0: 小
1: 米的官方吗？
0: 对，
1: 然后呢，再找一些，比方说王安宇什么的代言一下美妆啊之类的。
0: 那金芒果只能够找果农了，就是
1: 果农、啊、
0: 芒果频道。哎，大家真的可以在金芒果商城里面找到一线大牌了，因为我们最新给大家上了戴森的吹风机，
1: 嗯，
0: 这个是真的可以有，哎，前500名下单的朋友立减100，然后现在还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
1: 嗯，
0: 就是这个名字非常的拗口啊，但是你点开看你就知道是个啥东西了，
1: 在我们的推荐榜单的第4位，你
0: 就可以看得到、啊。对，明天重点介绍、
1: 啊，
0: 只是我们俩今天抢跑了一趴啊，
1: 嗯，
0: 就希望您能够先下单，先减100，
1: 因为前500名是可以减100块钱的，
0: 不说了。
1: 啊，抓紧时间啊！
0: 对，然后刚刚志行不又提醒大家了吗？明天又是高温炙烤，再加上可能会有这个定点的暴雨
1: 哦，
0: 再加上又有大风，这种天气你出门你穿什么鞋你都费脑子。
1: 嗯，
0: 穿那种拖鞋吧，就特别害怕打湿了以后摔跤。
1: 对，
0: 如果你穿布鞋的话呢，不用想，估计可能这个从停车场，如果你是室外的停车场，走进公司就已经全部湿透了，
1: 太麻烦了。
0: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
1: 嗯，这个洞洞鞋呢是亲子同款的，
0: 没错，
1: 小朋友穿和您的这个款式都可以是一模一样。
0: 对，
1: 然后呢，小朋友是139的价格，成人呢会多个几十块钱啊，179的价格。不同的款式价格也不太一样，大家可以挑可以选，目前码子都是全的。
0: 而且啊，我们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限时的优惠，前500名下单的朋友继续给大家加赠随机款的鞋花。
1: 嗯，
0: 鞋花就是你钉到前面那个洞洞上做装饰用的啊，它是可以取下来进行清洗的。前500名的朋友加赠鞋花。
1: 你要实在是不喜欢那个鞋花呢，也没关系，淘宝买很便宜，
0: 可以，
1: 随时随地都可以挑。
0: 我今天还看到了，我们竟然给大家上了这个天后丹的经典7件套。
1: 哟，你以为
0: 马年限定版，而且呢是有这种礼盒和礼袋装的7件套，活动价499，它可是一个 真的是，我的天哪，厚哎，朋友们、啊，
1: 该有的东西全部给你拉满了，
0: 真的。
1: 就你在这儿，基本上生活物资啊什么都能挑到，都能选中。
0: 非常方便的是，你进入到金芒果商城，像乐成讲的，就是小到家里面用的电器，然后大到。

0: 哦，比如说车载的一些东西都可以进行来选择，
1: 那不蛮好的不？
0: 嗯
1: 嗯，关键是你这个售后服务还有保障，
0: 没错，
1: 啊、到货也快。
0: 你有什么觉得不开心的，或者呢觉得自己这个东西买到家里以后不喜欢，如果是有7天无理由退换的话，你就直接告诉我们或者联系客服都行。
1: 好嘞，
0: 嗯，
1: 没问题啊、
0: 在微信后台啊，朋友们回复金芒果，直接写金芒果进入商城。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2: 郴州宜章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婵。
5: 各位朋友，宜章非常美，来了不后悔，不如见一面，莽山来相见。
4: 在莽山旅游区登五指峰，游天台山，看中国南方原始生态第一山。
2: 高山悬崖上的攀岩飞拉达，让你肾上腺素飙升。
4: 这个时期，高山杜鹃花成片开放，不用爬的莽山，电梯直达云端。
2: 夜晚入住莽山森林温泉酒店。高山无边泳池，让你一路生花。
4: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叔叔阿姨下班快乐，出好路好安全最好，你让我让路路通畅，爱你么么哒。
1: 天哪，这个小朋友今年也要去上小学了啊，
2: 马上了啊。
1: 哎，快不快，你就说日子变了。
2: 九月份
1: 我老得快不快？
2: 你跟你老得快不快什么关系？不要问我这种问题。
1: 说，
2: 孩子长得很快。
1: 大家回复变老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进行自测，一共有十个动作。
2: 十个动作。
1: 对，80、90后逐渐变老的十个自测的动作，看看你中了几条。
2: 嗯，如果你的这个点击率在6到8，我都觉得有点多。你看目前我们到目前做出的所有测试当中，还没有人说就满到6个或7个的，都很少。
1: 不然呢？
2: 都4、5个。
1: 变老就变老嘛，我正视这个过程。
2: 都没有变老。
1: 对，我敢于和地球做抗争。
2: 地球。
1: 我看到这么多孩子们要参加高考，每一年我都是欣喜的状态，因为我终于不用参加高考。
2: 那你是得逞。
1: 刚刚好辛苦，你想这两天又开始热起来了。
2: 但是每年高考的时候都会下雨，
1: 对，
2: 是吧？就尽量让孩子们考试的环境会好一点。
1: 而且现在呢，条件好多了，教室里面至少有空调、有风扇，
2: 嗯，
1: 不至于说像我那会儿高考，那真的叫汗流浃背。
2: 那真是，我们那时候考试的时候，包括备考阶段，那天天都在冒汗。
1: 那知了叫的那叫一个烦躁，我都不晓得哪里来那么多的知了，好讨嫌。
2: 梦回当年了，
1: 真的就是英语听力课。考听力的时候，那知了喳喳就开始了。我的天哪，真的没有单工那个时候。
2: 不过现在已经是5月25号了啊，5月底，离孩子们高考也就半个月的时间。
1: 哎呦，
2: 肯定最后也到冲刺的这个阶段了。
1: 对，
2: 但是往往冲到最后几天的时候呢，又会让大家缓一缓，总之就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和状态。
1: 是，有任何问题的话，和湖南交通频道取得联系。比如说呢，您想要来参加我们今年的爱心送考，我们会给大家一个统一的口径啊。
2: 对，
1: 各位别着急，
2: 报名的渠道。
1: 想要拿到我们的爱心车贴，也别着急。着急，会统一给大家通知。
2: 是的，我估计要到月底了吧，是不是？
1: 应该是这样的。
2: 没事，到时候我们节目里会说啊。
1: 家长呢也把这个心态放平稳一些，就这个时候别哎呦呜喳喳的，太吓人了。您就是该怎么着怎么着，孩子喜欢吃什么，平时呢他比如说他喜欢饭后去散散步，去游个泳，咱们就配合他就行了。
2: 妈，这会儿都不用你说，那家长啊，那都怕。
1: 小心翼翼的，
2: 怎么样啊？今天，
1: 哎呀，
2: 肚子还在拉吗？
1: 哎，
2: 没关系啊，爸给你炖了这个排骨汤，我们补一补啊。平时从来哪有这样的温言细语了？
1: 咱们家庭的氛围呢，轻松一点，也别搞得那么奇怵。这样的话，孩子的心态才稳。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

0: 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1: 我们今年的爱心送稿已经启动了啊！如果想要参与进来的，特别是一些爱心企业，想要在这个活动当中奉献自己的爱心参与进来，也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
0: 是的，是的，谢谢大家。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

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今天一个重点的话题就是，哎呀，长沙这天太热了，
1: 咋整？
0: 你想着咱们还能躲到这个空调房里面躲躲清凉是吧？
1: 嗯。
0: 但是啊，一些配送员、外卖小哥、环卫工人，我们真的还是要多看一看旁边人的生活，
1: 辛苦了。
0: 对，然后这两天啊，也有很多朋友在开始就是为这些配送员开始有点鸣不平。
1: 怎么呢？
0: 比如说啊，像商超配送骑手，他们肩上的担子真的是越来越重。我说的不是外卖配送员啊，是商超配送骑手，就有人管他叫什么呢？叫人形叉车、人形货拉拉。
1: 我懂你意思。
0: 嗯，
1: 我刷到一个视频，就是那个小巷超市的骑手，单手拎着十多个鼓鼓囊囊的那商品，
0: 天，
1: 沉甸甸的一大摞，走路啊，那都走不快，就一颤一颤，慢悠悠。
0: 太沉了！
1: 你就看那个，通过那个视频，你能感受到那个重量，并且两只手全是满的。所以看完以后，网友们就很心疼，说这个顾客还主动反思，是不是我囤货太多了呀？
0: 哦，就下单买太多了，
1: 让骑手非常的辛苦。
0: 嗯，
1: 不止小巷超市啊，早前还有那山姆的配送员超载送货的话题，
0: 对，
1: 也是让大家热议。
0: 我们说的这类配送员呢，是商超配送，
1: 对，
0: 它跟奶茶、快餐这类轻食外卖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山姆呢有配送员接过50多公斤的超大订单，
1: 对，
0: 单次要配送什么呢？像面包机、豆浆机，甚至还有洗衣机这样的大件商品。盒马的骑手也遇到过像满满一购物车的这个囤货订单，真的就是他那个电动车的把手他都扶不稳。
1: 嗯，
0: 夏天酒水饮料订单暴涨，而且呢单次的订单啊，凭空就多出十几公斤的东西。
1: 嗯，
0: 配送压力真的是在翻倍。
1: 哎，有时看到这样的报道也是觉得心疼，有的配送员单次送货重达55公斤，
0: 天哪，
1: 这相当于一个成年女性的体重了呀。
0: 就他抱着我在路上走，
1: 你55
0: 还略高，
1: 一趟要送4桶桶装水。
0: 哎，
1: 桶装水，朋友们，那个大桶的，2箱瓶装水，还有各种果蔬杂货，他那个配送箱全都塞满了，只能堆在那个脚踏板上。
0: 天哪，
1: 车头两侧还挂满了袋子，一共3公里的路程，小心翼翼。你说万一翻个车，那道路安全隐患多大呀？
0: 因为我骑电动车啊，我知道那种感觉，就是它那个龙头非常的松，
1: 哎，
0: 而且如果你在把手上面你挂了很多袋子的话，你加速刹车其实是受影响的，
1: 头重脚轻的。
0: 对，因为很多这种超重的订单啊，其实呢有一部分朋友分析说是平台的规则间接造成的。
1: 嗯，
0: 你像小象、河马，它的凑单助手，还有什么呢？顺手买一件。
1: 嗯，
0: 各大节点都会有一些满减的活动，还有 IP 联名就给你送赠品，所以大家就会多买多囤。原来我可能就是我买个水饺吧，再搭点牛奶，结果一看说，哦吼，今天这个有买二送一是吧，你就开始慢慢的
1: 顺一件，
0: 对，然后就凑成了一大堆的重物，平台是赚了销量，所有的负重的压力都是骑手在承担。
1: 长期啊，这样的超负荷的送货，骑手的身体呢就已经亮红灯了，
0: 真的
1: 超过60%的骑手都有腰部的劳损，近半数存在着膝关节的慢性疼痛，
0: 真的。
1: 但平台就是这样的呀，多劳多得呀，冲单有奖啊，所以很多骑手没办法，咬牙坚持就往上冲，
0: 很辛苦哦。但是呢，他们对应的一些保障呢，严重滞后。你像商超啊，有这个超重的补贴门槛，但是呢，金额是比较低的，但是这个门槛又很高。哦，你像20公斤以上，他才开始给你这个补贴价，1公斤补5毛钱，
1: 嗯，
0: 封顶5块钱。
1: 哎呦，
0: 有盒马骑手呢，送2箱水，再加上满满的水果蔬菜。超重的补贴只有1块5毛钱。
1: 嗯，
0: 而且如果遇到那种没有电梯的老楼房，
1: 嗯，
0: 它是要徒手扛货上楼的。平台呢还标注了一个叫什么30公斤限重，但是其实啊，随随便便就突破了这个限重的公斤数。
1: 嗯，有的呢会在最后骑手送到之后给他一个小红包。
0: 哦，
1: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顾客都会有嘛。
0: 我可能会给他一瓶水，
1: 嗯，
0: 但是钱我可能没有给过。
1: 很多暖心的顾客想帮忙是这么做的，
0: 哦，
1: 就是特意拆分了一个订单下单。
0: 哦，懂懂懂。
1: 但是他系统会自动合并，所以对于顾客这种心态那是白忙活。
0: 其实他可能看你地址

0: 只是同一个，
1: 同一个
0: 电话是同一个，
1: 合并了
0: 啊，他就合并给乐城，让乐城来派送了。
1: 不少的骑手呢，就自掏腰包买那个露营车辅助送货，又得掏钱，所以他自己的承担的这个运营成本也增加了。
0: 就是那个低一点的那个车辆，可以把里面放点东西。
1: 对对，你没办法呀。
0: 嗯，我今天搜到的最新的消息呢，是说这个情况啊，会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慢慢的进行一部分的改善，
1: 嗯，
0: 有多家商超配送平台，它就纳入到了叫做职业伤害的保障试点。你像山姆啊，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分车型配送，
1: 哦，
0: 订单重量预警，
1: 嗯，
0: 按照重量分级计费，也就是说，它可能会给你搞一个那种电动的小三轮车，像我们比如说顺丰的师傅他开的那种车，
1: 嗯，
0: 这些对。他就会承担一部分他的这个路上的压力嘛，但是其实呢，改变远远不够，嗯，真的不能够让骑手硬扛，让顾客去体谅他，
1: 因为这个是安全和责任的问题，
0: 真的，
1: 因为一旦出事儿了，这事儿可不好说，
0: 没错，
1: 并且呢，平台要主动担责，
0: 嗯，
1: 完善限重的规则。提高补贴，
0: 对
1: 配齐配送的设备也得保障，你不能让他自个儿去买东西，
0: 真是
1: 呼吁咱们市民理性下单，按需采购，也不用囤货，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这是双向的体谅和包容，才能让街头奔波的骑手们跑得更稳更安全。
0: 有人这样调侃啊，说送外卖送快递跑滴滴，这是新时代打工人的铁人三项。
1: 嗯，
0: 我们今天也问问大家啊，您平时在各大商超平台当中下单下的多不多，有没有遇到过这样超负荷的配送小哥。
2: 欢迎光临。
3: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0年。1990年，陈淑桦在自己的同名专辑里用一生守候这首歌定义了什么叫做温柔的笃定。这是一首慢到几乎凝滞的歌，唱出了一个女人对爱情的最深承诺，没有山盟海誓的激烈，只有我愿用一生守候这一句，就像是一盏灯，不刺眼却能够亮得很久。编曲也极简，钢琴贯穿始终，偶尔点缀弦乐，像深夜客厅里独自亮着的落地灯。陈淑桦的嗓音温柔而克制，不是在刻意表演深情，而是在陈述自己的决定。多年之后，陈淑桦已经淡出了歌坛，而这首歌却成为了很多婚礼上最特别的选择。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7: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晚间的19:01，我们来看到徐广高速的长湘段莲花收费站附近以南717公里处南往北，因羊群误入到高速，目前是造成整体通行缓慢，恢复到正常时间是待定的。注意，这个路段是徐广高速的长湘段莲花收费站附近以南的717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羊群误入到高速，请各位四乘朋友多多留意。再来看到长治高速的新序段将军山隧道内230公里处东往西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行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不要着急。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9: 省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今晚8点到明晚8点，湘北局部地区将会出现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并且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并可能持续，请各位加强防范。蓝色预警区域包含湘西州中部、常德东部、益阳东北部、岳阳西部和北部。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风险气象风险预警黄色预警，今晚8点到明晚8点，受到降雨的影响，湘西北的常德、张家界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域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根据省气象台的监测，截止到昨晚8点，湘西北42个乡镇过去24小时出现了暴雨，最大为石门县湖平山镇109.3毫米，小时雨强最大为石门县蒙泉镇75.6毫米。截止到昨天，这一轮的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累计转移8.83万余人，出现21起避险转移成功案例，243人成功避险。全省累计设置集中安置点488个，转移群众均得到了妥善安置。昨天晚上8点，记者走访石门县南北镇大城村昌盛民宿临时安置点，现场的氛围安稳平和，安置群众或是闲谈唠嗑，或是围坐观看电影，秩序井然。这个安置点一共接纳了39名转移的群众，全部来自于南北镇金家河村，点位配齐了医务人员、志愿者，当晚还安排了影片的放映，丰富群众临时安置期间的生活。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相关消息，5月18号以来，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以及贵州、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情况，在先后4批次向广西、湖南、湖北等省、自治区灾区调拨4.8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应急物资正设。

0: 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国红十字总会等相关的社会组织，针对灾区群众，特别是婴幼儿、老人等特殊群体安置保障的需求，精准援助捐款各类物资。截止到5月21号，援助物资、捐赠物资总量达到了42954件，其中广西7280件，贵州12868件，湖南8565件，湖北12771件，江西1470件。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其他消息。为了方便老年旅客的出行，长沙南站推出了一系列购票优惠以及专属的服务措施，最低票价不到公布票价的3折。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到记者志勤的介绍。
1: 老年朋友坐高铁出游，这样买票最省钱最省心。从5月29号到6月30号，每周一的12点到周五12点，当然了，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除外，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买高铁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覆盖湖南省内外多条热门线路。周一呢有236趟，周二到周四有289趟，周五有164趟高铁参与活动。那您可能会问了，到底能省多少钱呢？以长沙南到广州南为例，2等座先打6.5折，60岁以上再打9折，实际票价不到公布价的6折。如果持有残疾军人证等优待证，在半价基础上再打9折，最终票价不到3折，能省下不少钱。另外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组团出行更省事儿。20人以上的老年团体，无论是个人自发组团，还是旅行社组织的银发旅游团，可以拨打1378721230613787212306，有专人对接，帮您规划最划算的购票方案。乘车当天还能优先检票，专人引导，大型团队有绿色通道，快速进站。如果是一个人出门呢，也不用担心，个人购票可以在12306或者是车站人工窗口，车站保留现金支付，不会用手机也不用担心。如果有行动不便无人陪伴的老人，可以联系相遇长南雷锋服务站，享受1对1接送站服务，家人也可以更加放心。初夏天气好，正是出门走走的好时候，有计划的老年朋友们可以安排上，省钱又舒心。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开始起实行，这是我国第一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我国已经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到2万多个指标，覆盖340多种食品类别。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最后1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3: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4: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3: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4: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快乐 多选题，请听题。
3: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

0: 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0: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他说最好不要穿高跟鞋，这样不安全呀。爱你么么哒。
1: 阿姨听到了啊，开车不会穿高跟鞋的。
2: 穿高跟鞋实在是不安全、啊、
1: 真的、
2: 哦、这种还是对自己负个责好吧。
1: 哦，同时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各位的哥的姐啊，还有滴滴师傅啊，目前呢黄花国际机场的客流是比较少的。
2: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点来怎么场那不一定嘞。
2: 不一定吗？
1: 章子怡今天下午不是在临时王国吗？
2: 你确定吗？
1: 是真的嘞。
2: 不是说她有白头发吗？是下午拍到的吗？啊，挑染是吧？
1: 对。哎呀，你是活不到第二期，你看是、哎、大家好，朋友们，说真的啊，就是各位的哥的姐暂时呢是不需要到机场去排队的，因为现在客流比较少，建议大家呢在市区或者高铁站啊来多接单，好不好？
2: 现在这个出租车大部分也都是电车了、哦、
1: 那确实
2: 都是变新能源的，可能成本会更低一些，
1: 但是也不妨碍收听我们节目呀。
2: 那当然是的，
1: 哎，
2: 同步进行。
1: 你说电车这个事情啊、哦，今天我们家先生还在那里夸奖自己的那台电车。
2: 嗯，
1: 哎呀，我真是一点都不后悔换这个车。
2: 不后悔。
1: 我说为什么呢？你想以前那台油车，哎呀，约死个人，那上车的时候要把所有的门窗全部打开，要轰半个小时才凉。我说、啊、有这么夸张吗？轰半个小时？他说哎，反正就是现在这个电车凉快。好，最直观的感受。
2: 很好呀，体验感保证了吗？
1: 但是现在网上有一个说法，我都没敢跟他讲。
2: 年抛型电车
1: 是吧、嗯？你听到了对不对？
2: 有车主对比就比较的形象、
1: 嗯，
2: 说长辈的桑塔纳、凯美瑞，稳稳开十几年还能正常用。
1: 对，
2: 可自己花大价钱买的新能源才开了四年，车子本身没坏，但是因为这个车机的芯片算力跟不上，
1: 哦、
2: 不支持最新的系统，那就相当于是被迫提前淘汰了。
1: 而且呢，非常无奈的就是二手车的行情，你像开了四年的新能源车啊。你去二手车的市场直接就被定义为老车，
2: 嗯，
1: 就根本没有谈什么保值率啊之类，不跟你谈钱。很多车主就吐槽了，说我刚提的新车没多久就出新款，我们家那就是啊、
2: 嗯、
1: 一个月的时间
2: 马上出新款。
1: 对，然后配置全面升级，价格更划算、嗯、就老车主就觉得我真的是被你们背刺，就心理落差特别大。
2: 主要是呢，现在的新能源行业啊内卷非常严重。
1: 对，
2: 跟以前我们那燃油车啊五六年一次大改款不一样。
1: 对，
2: 因为现在车企研发的节奏非常快，每年每时每季度都在上新车。
1: 嗯，
2: 2025年到2026年这些新车扎堆上市，迭代的那个速度就跟手机更新一样，
1: 真的，
2: 它速度非常之快，所以让行业陷入了三方多输的尴尬局面。
1: 你看啊，对咱们普通车主来说呢，你用车的周期就大幅缩短，然后新旧款的迭代呢，就会有这个投诉量在上升。
2: 嗯。
1: 然后车辆的维保啊、系统升级都会受到影响。对于车企来说，你频繁的去改款，研发成本这要不要？
2: 嗯。
1: 而且呢，盈利的压力巨大，上下游供应链也跟着协调相关的一些产能，就搞得非常乱，而且资源浪费很严重，就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2: 面对这个行业的乱象，很多车企开始主动降温了。
1: 怎么？
2: 比方说小鹏，他们的这个新车迭代的速度啊就放缓了。
1: 哦。
2: 主打的就是 OTA 的在线升级，优化车辆的性能，
1: 就相当于手机帮你来升级一样。
2: 哎，对。就保证现有的车主有好的体验，
1: 是
2: 也是避免了频繁推新款来消耗资源，伤害老车主。
1: 嗯，业内也说了，沈阳整个行业的全面降速难度非常大，因为现在市场竞争太激烈了。
2: 太激烈了！
1: 你不更新的话，你没有热度啊，你没有客源啊。
2: 对。
1: 但是单靠车企自觉远远不够，其实后续呢还需要相关的一些政策呀、规范去引导。
2: 汽车啊，虽然说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但它是个大额的消费品。
1: 对。
2: 它不是年年换的数码产品。过度的内卷、盲目的迭代，最终消耗的是信任。
1: 嗯，
2: 所以行业需要回归理性，咱们消费者也得回归。你这个，我身边有很多我同龄人，贷款买车，
1: 嗯，
2: 就是动不动那个贷款就是五年、七年、
1: 哦、
2: 八年。

0: 觉得那是真没必要。
1: 嗯，我们今天也问问大家啊，就是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您身边的朋友或者您自己的真实的感受？
2: 嗯，
1: 电车快速迭代，但是呢贬值非常快，这样的困扰，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聊聊。
3: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雨一直下，节目也想做得融洽。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湘潭齐白石纪念馆，看看那里有什么体验吧。
5: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来到我们湘潭自驾，有一站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要来到我们湘潭非常著名的一位名人，在我们小学语文课本里面就会介绍的齐白石先生的纪念馆。那来到齐白石先生纪念馆有些什么东西可以参观呢？是不是可以看到他的真迹呢？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齐白石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家如果来到湘潭齐白石纪念馆来玩，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好不好？
6: 大家好，欢迎来到齐白石纪念馆。那来到齐白石纪念馆呢，我们馆主要是分为两层，一层呢是齐白石的艺术人生陈列，第二层呢就是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展。那我们进入到一楼的时候呢，主要是看到齐白石的一些真迹啊、像印章啊、然后还有木雕啊、以及他的一些拓印等等。那么
5: 大家所关心的那个虾能不能看到他的真迹？
6: 暂时我们是看不到真迹的，因为我们是撤展了，然后呢就是现在是一个休眠期。
5: 等于说每年还是有那么几个特定的日子能够看到。可不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如果想来看到他的这个画儿的真迹的话，一般在哪几个时间点？
6: 春节这段时间肯定是会展出的。
5: 春节会展出。然后那现在他是除了画虾子很有名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很有名，都有哪些？您刚介绍了木雕和印章。
6: 对，还有他的书法，像他是被译为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位艺术家，他自己也说过，世人都知道他的画啊，但是啊，他就是认为他的诗和印应该是排在首位的。
5: 那现在我面前就是齐白石印的一个真迹，我看到这个印，它有小的有大的，这个小的，它感觉一个手指里面能放十个的样子，就像一个小石头一样。它这个是属于那个印章里面的哪一种？因为我印象当中的印章都是比较大的嘛。
6: 对，像它刻印，我们现在看的这几枚印章都是偏小的，应该是它在这种六七十岁的时候所刻的。像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一个这个白石老人。
5: 这个印章，
6: 对，这个是
5: 怎么说呢？就像我手指上的一个螺一样的大小。
6: 可能还没有你这个，
5: 很没有我这个小拇指的这个螺的一个大小，
6: 是是，
5: 很小的一个印章。
6: 是的，
5: 印章的这一个领域里面，大小有些什么讲究没有？
6: 其实这个大小的话，其实可能跟他这个年纪和这个眼力界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像他这个，他晚年时期是刻不出的，因为他这种小印章都是他早期所刻的。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动动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

0: 新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1: 微信后台啊，收到了一位朋友啊，叫小新，他给我们俩发消息说走了，下节目去吃烧烤了。
2: 又吃烧烤？是哪一家了？
1: 今天我们还看到这条新闻，说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4000多个人报名，而且呢录取率不足1%，这是咱们湖南岳阳的烧烤学院啊。其实呢，从挂牌以来就自带话题和流量。
2: 之前是说岳阳烧烤学院学一个月可以拿到大专甚至是本科的学历，
1: 没这回事儿。
2: 这假的啊，这误解啊。
1: 对，江宗福副校长啊，他们就讲了这个，他说呢，烧烤学院推行的是技能加学历的双轨模式。他们搞的是一个技能培训班，30天的时间。
2: 没错，他教什么呢？就是从烧烤的技艺到门店的经营。
1: 哦，
2: 你如果说你想拿到国家承认的学信网可以查得到的那个学历，你还需要报读开放大学的学历教育。
1: 也就是说，你读大学然后再来读我的这个培训班是可以的。
2: 对，
1: 哦，
2: 或者说你光上这个培训班，那你学到的是技能，他不是上学，他没有学历。
1: 懂了，懂了。
2: 第二期培训班是在6月上旬开班，招生的规模扩大到2个班，共60。
1: 哎呦我天哪，
2: 你说岳阳烧烤好吃是有原因的啊，
1: 太香了。
2: 为啥呢？你
1: 真的录取率不足1%的学院有多香，如果你去了你就知道了。

南。最近啊，我国官宣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乘务组，一经发布便刷屏全网。而其中最让网友们眼前一亮的是一张来自香港的全新面孔，黎嘉莹。她可是我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继刘洋、王亚平、王浩泽之后的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说起黎嘉莹，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她亮眼的多边形战士头衔，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卫处警司，航天员载荷专家等等。但大家只看到了她如今的高光，却很少有人知道她一路走来有多不容易。出生于香港普通家庭的黎嘉莹，能凭借自己的实力破局，一路逆袭走到今天，靠的从来不是运气，而是坚持。1997年，香港回归，15岁的黎嘉莹和家人一起亲眼见证了这个振奋人心的历史性时刻。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一颗爱国逐梦的种子便悄悄地种在了她的心里。长大之后的黎嘉莹学习一直名列前茅，不仅顺利地考入了香港大学，还一路深耕，读完了计算机科学博士。博士毕业后，好多大企业都向他抛出了高薪的橄榄枝，但他都一一拒绝，一转身便加入了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将自己的一身才华奉献给了人民群众。多年的警队工作打磨出了他严谨细心的特质，也锻炼出他超强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为这之后他挑战超高难度的航天任务打下了扎实的基础。2022年10月，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正式启动。航天员这份职业有多苦多累多考验人，想必大家都知道。可是面对这个几乎不可能的选项，黎嘉莹不带任何犹豫，便果断选择了勇敢跨界，一脚踏入完全陌生的航天领域。在一轮又一轮极其严苛的选拔考核中，他一路过关斩将，终于在2024年正式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进队之后，他更是拼尽全力，前后完成了8大类、200多项高强度训练，累计拿下1700个学时，并以优秀成绩通过了本次的飞行资格认定，成为本次神舟23号飞行任务的载荷专家，圆梦太空。作为中国首位香港籍女航天员，黎嘉莹的故事真的太励志了。她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独有的力量和光芒，也让所有人看到了港澳同胞始终心系祖国的赤诚之心，更让我们读懂了什么是信仰的力量，什么是人生的无限可能，什么是敢于跳出舒适圈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坚持。相信她的故事一定能给予大家努力生活的力量，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脚踏实地奋力前行。这里是热梗指南，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热梗指南。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动真碰硬解决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惩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沈晓明讲话，毛伟明、毛万春出席。
5: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煤矿安全生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洞庭湖蓄滞洪区安全防线建设等工作。
4: 大喇叭应急之声，省气象局调整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为4级。29号，本轮持续降雨过程趋于结束。
5: 我省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局部地区将达37度以上。
4: 岳阳市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进度，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项目加快落地，投产见效。
5: 长宁市落地稳就业促就业10条措施，以稳岗直达、安居留才等精准举措，助力企业轻装快跑。
4: 邵阳奖励企业内部吹哨人，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5: 大家好，我是易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5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动真碰硬解决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惩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5: 会议指出，要切实提高开展好警示教育和集中整治工作的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要求要坚持以反面典型为境鉴，深入检视剖析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聚焦政治立场，深入检视剖析，把严守政治纪律、对党绝对忠诚体现到履职尽责的各方面，坚决做到令行禁止，聚焦党性修养，深入检视剖析，自觉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真正做到立党为公，聚焦宗旨意识，深入检视剖析，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自觉做到为民造福，聚焦科学决策，深入检视剖析，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切实做到按规律办事，聚焦工作作风，深入检视剖析，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心思用到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始终做到真抓实干。要切实把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纠治政绩观偏差的重点任务，在压紧压实政治责任，提升信访治理成效，集中推进办案攻坚，深入整治顽瘴痼疾上持续发力，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精心组织开好警示教育会，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切实增强警示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强化问题导向，推进同类同改，确保整改整治取得实效，要进一步推动全省各级党委党组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持续筑牢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堤坝，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不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县直省级领导、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等参加。会上播放了警示教育片，通报了全省政绩观。

0: 偏差问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案件查处情况。25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煤矿安全生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洞庭湖蓄滞洪区安全防线建设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我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于安全生产全过程，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切实加强矿山安全工作，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根据国务院安委会最新要求，坚决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对全省煤矿按照提升一批、改造一批、退出一批，加快分类处置，出台防范遏制煤矿安全生产事故10项举措，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违规问题，大力推进矿山智能化、机械化改造，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把扎实做好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全力推进整改，坚持标本兼治，加强统筹协调，确保所有问题见底清零，整改到位。会议原则通过保障蓄滞洪区群众生命安全工作方案、洞庭湖蓄滞洪区安全防线建设方案。会议指出，要按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要求，强化责任落实、工程管理、资金监管，尽快将蓄滞洪区安全防线建好、管好、用好。会议听取了关于3个高地建设进展等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送审稿等文件，并研究了其他事项。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5月16号开始影响湖南的强降雨范围缩小，强度有所减弱。未来3天，常德、张家界、岳阳、怀化、湘西州等地仍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较强降雨区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仍较高。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2026年5月25号13点30分起，湖南省气象局调整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为4级。29号，本轮持续降雨过程趋于结束。
0: 24号晚11点，省应急管理厅在前期调拨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联合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2400件省级救灾物资，连夜发往石门县。此次调拨的省级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应急灯、发电机等，用于支持石门县做好抗灾救灾工作。
1: 当前因持续降雨，我省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省应急管理部门聚焦各地转移避险典型案例，要求坚决贯彻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全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记者孙霞报道。
0: 5月18号16点左右，怀化市沅陵县七甲坪镇七甲坪社区村干部在巡查时，发现洪水已经涨到2户村民的家门口，该2户5人均为留守老人，还没有安全转移，立即将情况上报镇政府。救援人员争分夺秒，成功地将5名受威胁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妥善安置。沅陵县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股股长谭阳：
2: 当晚10点左右，洪水猛涨，房屋被完全淹没，因预警及时，转移果断，成功避免人员伤亡。
1: 沅陵县重点针对全县378个在册地灾隐患点、84处未在册地灾隐患点、14251户切坡建防户开展全覆盖排查。村村响应急广播系统与网格化管理无缝衔接，确保预警信息即使在无网络地区也能及时覆盖。该县北荣乡洛平村老田湾组曾发生一起典型的滞后性灾害。连续降雨之后，天气转晴，村民急于回家，经乡村干部耐心劝说，继续住在安置点。 零

0: 晨发生落石崩塌，因提前避险实现零伤亡。谭阳，
1: 我们全面推行631预警校应机制，提前6小时发布暴雨落区预警，提前3小时发布预警信号，提前1小时进行校应叫醒，预警指令直达乡镇、村组和每一个地灾点负责人。
2: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省应急委办公室印发通知，对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吹哨人给予奖励。需要注意的是，成功吹哨转移避险避灾要有明确风险隐患事实，风险隐患具有及时危险性，会造成人员伤亡，发现报告后紧急采取告警、转移等针对性措施，有效避免人员伤亡，并最终引发自然灾害事件或得到有效治理。奖励对象分集体和个人，奖励金额根据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省级最高奖励50000元，最低30000元。对发现水库、堤防、大坝出现管涌等突出隐患险情及时报告的集体及个人，相关灾害防治应急处置部门可以提醒当地政府参照本办法给予奖励。
0: 石门台记者朱立炫报道，近期石门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县超10万名群众不同程度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灾情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踊跃捐款捐物，汇聚起守望相助、共度难关的磅礴力量。
2: 在漠市镇白岩壁村，90岁高龄的五保户老人尤文章、刘凡菊夫妇听说灾情，将自己平日积攒的500元积蓄交给村干部，希望能为这次受灾严重的湖平山镇受灾的乡亲们出一份力。刘凡菊：
3: 我又就捐钱。
0: 老人质朴真诚的话语道出了普通群众同心抗灾、互帮互助的淳朴情怀，也是石门全社会踊跃支援灾区的生动缩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灾情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基层群众积极响应，慷慨解囊，全力助力石门防汛救灾、民生保障工作。据石门县慈善总会统计，截至到5月24号17点，石门县慈善总会已累计接收社会各界爱心捐款368万元，同时募集食品、饮用水、被褥、衣物等各类生活应急物资20000多件。
2: 目前所有捐赠资金和物资已全部完成详细登记造册，分类规整，正分批有序输送至各个受灾乡镇村组，精准用于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生活物资保障等应急救援工作，切实解决受灾群众实际困难，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助力当地稳步推进灾后各项恢复工作。
0: 我省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省气象台预计25号白天，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其中衡阳局部地区将达37度以上，请做好防范。黄色预警区域包括长沙中西部、株洲中北部、湘潭、益阳东南部、岳阳西南部、娄底、邵阳东部、衡阳、永州北部、郴州北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记者张冠报道，25号，2026年全省教育系统安全稳定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及防溺水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动真碰硬的态度、超常规的举措，抓好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聚焦校园周边危险源、防汛安全隐患、校园稳定风险等重点开展排查，突出抓好校园消防安全管理，及时发现问题，跟进抓好整改。要坚决打好预防学生溺水攻坚战，抓实宣传教育、隐患排查和源头防治，实现防溺水工作大中小幼全学段覆盖。同时要把做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更好守护学生生命健康安全。各级各部门要扛牢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严明奖惩措施，全力维护师生安全和教育稳定大局。
0: 25号，2026年湖南省科技活动周暨科技潇湘行启动仪式在湘潭市月塘区。

0: 香港工人文化活动中心举行。记者程锦、通讯员全程博报道。
1: 本次湖南省科技活动周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集中展示湖南科技创新成果，解读“十五五”科创布局，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0: 作为湖南省科技活动周核心示范品牌，科技潇湘行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六届。这一次走进伟人故里湘潭，集结了教育、医卫、农业、工业、新材料等领域百名专家，他们将组建多个小分队，走进湘潭市月塘区校园、医院、社区、企业、乡村一线，开展健康科普、科技兴起、科技惠农、科普进校等四大专项科技服务活动，共计100多场。
1: 启动仪式现场，来自湖南科技大学的科技专家代表和来自湘潭大学的大学生创新创业代表分别讲述了各自赋能产业、投身科创的故事。省市相关领导为科技潇湘行科技服务小分队授旗。
0: 作为全省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科普品牌活动，本次科技活动周还联动14个市州同步发力，省市多部门协同打造特色科普矩阵，全省各市州聚焦人工智能、非遗科技、乡村振兴等特色产业和领域进行成果展示，并以各类科普大赛、创新创业政策宣贯激发科创活力。省直各单位围绕地震、生态环保、国防安全、健康惠民、乡科普四进等主题，集中开展系列特色科普活动，在三湘大地掀起全民科普与科技创新热潮。
1: 岳阳市围绕1+3+X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进度，统筹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项目加快落地、投产见效。岳阳台记者李珊珊、敖氏发来报道。
0: 在南湖新区，岳阳首座全域制式装配式变电站“滨湖220千伏输变电工程”于5月9号正式竣工投产。项目全面采用工厂预制、现场拼装的模式。施工降噪超90%，建设周期提速30%，占地面积节省50%。建成后，精准覆盖岳阳市中心医院、岳阳学院、星球乐园等重点场所与居民片区，有效优化岳阳南部电网结构，补齐供电能力短板，全面提升供电可靠性与应急保障水平。国网岳阳供电公司项目管理中心主网业主项目经理陈建。
2: 该项目还将优化岳阳南部地区电网结构，提升周边下级变电站供电能力。此外，后续还将在该站周围建设新能源充电场，缓解赶山路片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难问题。
1: 在临湘高新区，总投资10.5亿元的方洪新材料项目建设现场，150多名建设者抢抓工期，攻坚冲刺，全力向10月份投产目标迈进。该项目占地300亩，分2期建设高性能复合材料生产线，主攻微球膨胀剂、光伏助剂等高端产品，技术指标国内领先。目前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正加速推进设备安装、管网铺设、道路硬化等关键环节。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2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200多个，将带动新材料产业链急剧发展。湖南方洪新材料有限公司设备动力部经理汤文明。
3: 目前我们项目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正处于从土建施工转向生产配套的关键过渡期。我们集中攻坚，全力打通设备进场、管网铺设等关键环节，保障后续生产调试顺利推进。
0: 今年岳阳共铺排1元以上省市重点项目214个，总投资达3196.5亿元，其中省重点项目26个，总投资1739.7亿元，项目体量稳居全省第二。围绕1+3+X 现代产业体系，百亿级链主项目、专精特新项目、绿色低碳项目多点突破，交通、能源、水利、新基建等领域适度超前布局。这次京港澳高速扩容、三河机场二期扩建、樟树港湘江大桥等关键工程加快推进，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持续完善。
1: 就业稳，企业底气就足，要素全，发展动力就强。 长宁市纵深推进长企好服务提升行动，聚焦稳就业、人才安居重点方向，落地稳就业促就业十条措施，以稳岗直达、安居留才等精准举措助力企业轻装快跑。长宁台记者陈瑶报道。
0: 走进长宁市康杰服饰有限公司，各个车间正全速运转，依托当地优质的营商环境，这家返乡深耕的企业一路拔节生长，从最初年产值4000万元跃升为年产值1.2亿元、年产能250万件的规模企业，产品远销海内外。2025年，企业配套湘南纺织基地环保设施园的洗水印染新车间正式投产，打通牛仔服饰加工全链条。更让企业惊喜的是，在用工保障上，仅半天时间便精准完成60多人招聘，为扩产提质注入了最直接的人力动能。长宁市康杰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志勇：
4: 我们厂的营商环境还是比较好，所以我们招工的这个效率也比较高，员工的工资跟广州也是差不多，然后随着员工也愿意留下来啊，对我们扎根发展我们信心十足啊。
1: 同样热火朝天的场景也出现在荣成鞋业的生产车间，成型、真车、组装等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们正全力赶制订单。安稳持续的用工环境让不少本地群众在家门口就端起了稳稳的饭碗。荣成鞋业员工段细荣：
5: 在屋里能上班，工作有保障，没关系，保个能照顾屋里头，生活越来越好。
0: 员工留得住，政策来撑腰。依托免申即享的直达机制，2025年荣成鞋业凭借优异的稳岗成效，一笔38.35万元的稳岗返还补贴，无需申报，不用跑腿，精准直达企业账户，有效缓解了经营负担。这既是要素保障的精准滴灌，更是惠企承诺的刚性兑现。长宁市荣成鞋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曹月：
6: 不用申报，不用跑腿，补贴直接到账，帮我们稳定了员工，稳定了生产。
1: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从单一招工到全要素集成供给，长宁正把长企好的承诺化作一个个具体可感的支撑。长宁市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兴：
7: 我们落实稳就业十条措施，一方面用担保贷款免申即享为企业纾困，另一方面对企业员工实行社保补贴，给来厂人才配套保障，让企业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
0: 今年以来，邵阳市深入推进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激发企业安全生产内生动力。近日，邵阳市公布一批典型案例，不少企业员工因及时报告并协助消除隐患，获得现金奖励，成为安全隐患吹哨有奖的生动实践。来听邵阳台记者李远来、谢国雄的报道。
1: 5月10号，湖南云峰水泥有限公司矿山分厂采运工段员工杨爱国在例行检查中发现，7号矿车轮胎侧壁开裂，并出现局部鼓包。凭借经验，杨爱国判断该矿车如果重载行驶，极有可能发生爆胎甚至侧翻事故。他立即叫停该矿车使用，并上报公司组织维修更换。公司不仅更换了问题轮胎，还对车辆进行了全面检修，并排查了其他作业车辆。为表彰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公司给予杨爱国500元奖励。杨爱国：
8: 这500元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警惕性的奖励，更能带动工友们更主动地留意身边的隐患，因为大家都知道，报告隐患不仅有面子，还有票子。
1: 湖南云峰水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燕东升：
9: 一个小鼓包可能变成一场车祸，杨爱国的这次提醒避免了可能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们内部报告奖励制度实施以来，员工从要我安全转变为我要安全，隐患排查效率明显提升。
0: 今年邵阳市共接到隐患内部报告1621起，奖励金额17.87万元，涉及烟花爆竹、加油站、矿山、水泥、环保等多个行业。 尽管单笔奖励金额只有100到500元，但释放出鲜明的政策信号，鼓励一线员工做企业安全的吹哨人，让隐患在萌芽状态就被发现和消除。

0: 来关注综合消息。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入轨之后，于25号凌晨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空间应用系统本次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搭载上行9项科学实验项目，上行的实验样品与装置总重54.1千克，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等实验材料将被用于开展各类太空实验。
0: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全国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在此次评选中，湖南省共有5个人民法庭入选，分别是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雷锋人民法庭、衡南县人民法院三塘人民法庭、邵阳县人民法院下花桥人民法庭、石门县人民法院湖平山人民法庭和永顺县人民法院芙蓉人民法庭。
1: 据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官网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联合多部委印发了2026年度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明确了全国层面的总体要求。湖南省将严格按照国家层面指导精神，结合本省实际，积极研究出台湖南省具体实施细则，预计6月上旬发布实施。根据国家明确要求，补贴资金实行总额控制，补贴发放将严格在预算额度内执行，并且优先保障新能源货车更新。这意味着补贴资格并非先到先得式的自动获取。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特别提醒广大有意向参与报废更新的车主，在省级细则正式发布前，切勿盲目提前报废旧车。
0: 24号，2026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顺利结束。据了解，今年我省报考人数达39670人，其中报考助理社会工作师26133人，社会工作师13254人，高级社会工作师283人。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鞍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5: 我是记者张宁，
6: 不要怕，消防队员在你们旁边。
2: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7: 近日，石门县遭遇强降雨过程，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援中，无数基层干部奋战在一线。其中一位女村支书的发言受到不少网友的关注。湖平山镇龙池河村党支部书记向金元从5月17号晚就扎在救援一线，在断路断网中为全村900余名乡亲的安危奔波，嗓子喊哑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但是因为耳朵上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被个别网友盯着不放，遭到恶意揣测。今天向金元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并没有纠结网上的评论，这些天忙得焦头烂额，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面。
8: 我的工作现在是24小时都不够，我不会去理会那些，只要老百姓肯定我，老百姓认同我就可以了。我作为一个基层干部，我去做事，做任何事的时候，我只要努力的去把它实实在在的完成，努力做好我的事就可以了，我不会搞什么炒作这些。
7: 关于此事，多家媒体先后发表评论，监督不应吹毛求疵，致敬不应双重标准。下面请听芒果主播评论。
9: 有些人满脸的愁容看不见，嘶哑的声音听不见，却在远离洪水的地方说着风凉话。相较于他通宵达旦的坚守，拼尽全力的付出，耳环实在是不值一提。用这种微不足道的细节去否定基层干部的一线坚守和付出，是最大的不公。真正的监督是盯紧失职渎职，不作为乱作为，而不是盯着一枚耳环，一点细节无限放大，苛责实干者。灾难面前，谁在冲锋，谁在坚守，百姓看得最清楚。这些天面对历史级值的降雨量和频发的山洪地质灾害，我们的众多基层干部奔走在一线，有6天仅睡了5小时三进失联村的南北镇镇长刘星，有连续4天不眠不休徒步翻山转移群众的金家河村党支部书记高静淼，累倒住院，在昏睡中还反复问人都出来了吗，有带着儿子挨家挨户转移全村113名村民的金家河村党支部副书记舒兆普，有15分钟成功转移全校341位学生的索街乡中心学校校长葛向刚，有顶着暴雨步行3公里逐户夜巡的寨坪村党支部书记李泽镇，有每天背着背篓步行几个小时去镇上采购物资的杨家坪村2组组长王建华，无数个像向金元一样的基层干部冲在最前面，守在最险处，用疲惫的身躯筑起守护群众的防线。眼下降雨还在继续，灾后重建任务繁重，与其纠结一副耳环，不如多关注那些还在泥水里废墟里奔走的身影，别让极个别的恶意寒了千千万万基层干部的心。我们相信耳环再亮也亮不过他们眼里牵挂百姓的泪光，希望大家多一些理性善意，少一点恶意揣测，善待每一位风雨中前行的实干者，让基层的担当被看见、被理解、被尊重。
7: 这里是热点，我们继续了解新闻，关注车厢经济学。
10: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7: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走强，创业板指拉升涨逾2%，科创50涨近6%，全市场上场个股超2100只。板块方面， 先进封装概念震荡走强，宏士达领涨，宏士达涨停，半导体板块再度拉升，东芯股份、华虹公司等多股20厘米涨停，存储芯片板块持续拉升，中芯国际盘中触及20厘米涨停，续创历史新高。下跌方面，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集体下挫，电池板块回调。总体来看，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2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152.57点，涨0.96%；深成指报15856.61点，涨1.66%；创指报4021.11

0: 16.16%，涨2.10%。盘面上，芯片、算力硬件、煤炭、白酒等方向涨幅居前，游戏开采及服务、电池、化工板块跌幅居前。对于今天股市走势，来听财经评论员申锐的分析。
1: 可以看到今天 A 股市场呢，实际上出现了两次这个盘中的一个回撤整理啊，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对外围市场的一些担忧啊，比如说今天恒生啊，还有韩都超啊，包括美国股市，都是因为各自的一些这个特定节日啊，然后市场停牌，然后大家呢是有些担心会不会出现一些外围因素，所以说呢盘中有些小的回撤。那么市场实际上高开的话呢，结构上呢是因为这个外围市场表现不错啊，当然了。我们实际上在过去两周的调整呢，更多是技术性，特别是在上周四啊，这种踩踏式的一个卖出，实际上更多的是这种量化的阈值击穿以后啊，这种滚动下杀，它等于是和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技术性调整完成以后，就是有这种止跌，但是呢，市场还有一定的小的情绪，不过在尾盘最终呢还是站上，这一点的话呢，实际上也是反映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就是在连续两周时间或一周半啊，调整从4258位置下来以后。那么市场并没有经历这个几天调整以后出现这个筹码松动，反而是进一步的这个团结了。因为上周四的时候出现过这个券商活跃，但是很明显被压去。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早开盘之前的时候或上午开盘的时候，煤炭也有些反应，但最终还是被压去了啊！又一次是创业板指啊，还有科创50啊这些方向啊这样的一个强拉，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市场仍然在强抱团，特别是可以看到今天 CPU 啊、PCE 这些权重。啊，都是一个非常强，都是这个分化。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实际上也是比较典型，因为外盘差不多啊，包括美国股市啊，好像韩国市场都是一样。所以这个不是 A 股单纯的一个特点，而是说现在全球资金都是这种 K 型分化的一个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它的一个扩散，比如今天像先进封测呀，啊，这两天的四代半导体的这个基座啊，啊，包括我们国产的这个 CPU， 今天中芯国际等等这些拉升还是非常强的。那么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一件事，就是 CPU 不倒，就我们说的龙头不倒，然后现在形成这种产业扩散啊，就是算力配件产能的一个扩散，那么资金跟进往上走啊，特别今天来到3.2万亿，重回3万，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指数呢有再创新高的这样一个动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科创实际上收盘的时间是再创历史新高，已经很快的要接近2000这样一个关键涨口位了，就是我们说的口位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呢，我们说市场啊，这个下一步啊，那么还会是有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明天一定要注意，就是恒生开盘以后会不会出现这样一个回撤。所以说呢，今天一股市场最终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小票抱团仍然强，而上证呢最终往上冲呢，还是没有站上十日均线，就没有回归到这个强势位，就是4175这样一个位置，而是说4172。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呢，明天大概是有一个回撤啊，回撤的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五日线是不是能站住 ，A 股能不能走独立行情。那如果明天不破，比如说4100点不破的话，那很大概率今这周下半周到六月份就下下周，那么或者下周将会重新挑战4258。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绝对投资建议。这里是热点，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湘江城市运营公司发布公告，为全面提升园区设施安全与景观品质，长沙梅溪湖城市岛公园于5月25号到6月8号实施临时闭园措施。闭园时长共计15天。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今天发布，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今天介绍，吴梦洁、季雨潇因伤暂时离队，而龚翔宇、王媛媛等老将已经回归球队，目前队伍正在积极备战六月初开始的世界女排联赛。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将于6月3号到7号举行，中国队将迎战捷克队、泰国队、塞尔维亚队和波兰队。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伊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伊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

0: 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今天是礼拜一，也是5月25号。5月25号，它有一个谐音啊，叫做“我爱我”。我想问你一个有点扎心的问题：当你打开镜子去看镜子里那个人的眼睛，你心里涌现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你想的是最近我状态不错，还是哎呀，我要是这儿再瘦一点就好了，还是说你觉得我怎么又熬夜了？你看这个状态挺糟糕的。你不要先急着回答，有个概念叫条件式自我接纳，意思是我只有在达到某个标准的时候，才觉得自己配被爱。今天正好趁着这个日子，我爱我的日子，来聊一聊不够爱自己的三个很隐蔽的特征。这些特征当然是无关于物质上的贫富了，它其实就是讲我们内心怎么看自己的事儿。第一件事情，你会把自己当成一台机器吗？也许你已经不自觉地认为自己就是一台永动机。如果你只有在生病的情况之下，被强制休息的情况之下，才觉得我应该休息或者是不得不休息，那你可能并不够爱自己。很多高知高收入的人群有这么一个通病，把身体当作实现目标的一个工具，而不是生命本身。社会学里讲身体异化，就是你把身体当成提款机，不断的透支却从不储蓄。你为了工作憋着不上厕所，你为了减肥饿得心慌才吃一口，你忘了这台机器是你唯一的居所。不是说一定要你去办什么最贵的健身卡，而是你能听见身体发出的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在说你困了吗？那你去睡觉吧。你饿了吗？你可以吃一点。你疼了吗？那就咱们就暂停，不要再继续了。第二个，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明明自己被冒犯了，心里在滴血，嘴上却替别人冒犯你的那个人、欺负你的人在圆场？明明已经累到崩溃了，却还是秒回那个让你窒息的消息。你过度共情了吧？你讨好型防御了吧？总之你以为这是个善解人意，是一种在表面上能让大家过得去的一个非常高情商的事儿。但其实这是一种深层的自我背叛，你在通过消耗自己的情绪去维持一段不平等的关系。善良如果没有牙齿，那就是软弱。如果你总在用我都是为你好来压抑我其实很委屈这件事，那么你根本就不是爱别人，而是在献祭你自己。第三点，有一种认知层面的假性独立，就是你不敢接受任何无条件的帮助。这可能是很隐蔽的一点，有些人的不爱自己是极度的坚强，你从不开口求助，别人给你一点好处，你立马就想要加倍的还回去，否则就会浑身难受。你不愿意欠人情，表面上看是懂事，潜意识里是不配得感在作祟。你觉得自己一定要有什么价值交换给人家，不然你接不住人家的善意和好意。所以在5月25号这一天，我想告诉你这个真相：爱自己不是给自己买一个昂贵的包，也不是发一条岁月静好的朋友圈，爱自己是停止在身体里制造一个战争，停止在关系里自我流放，停止在孤独当中硬撑，允许自己疲惫，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自己毫无愧疚地去接受善意。当你不再把那个箭头通通对准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全世界都来爱你了。
2: Love this.
3: No, no.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0: 从前，我们把长长的心事贴一枚邮票寄走。现在，人们不再写信了，但心事还在。我相信，每一种情绪都是语言，包含着我们内心的真正需要。心声不必掩藏，倾听，自有回响。我是秦瑞，和音乐一起，晚间八点到十点陪着你，听见好时光，等你来电。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2: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湖南省气象台预报，预计5月26日降雨区域南扩。

中局地暴雨，5月27日至28日湘西局地大雨，5月29日过程趋于结束。湖南省气象台提醒，一是重点防范湘北局地较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及山洪、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二是防范石门县25日晚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及对救灾抢险工作的影响；三是关注25日至26日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抢险救援、低空飞行安全、水陆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等的影响。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人需要喝水，其实皮肤同样也需要补水。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已经是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说到这个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 99% 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很快，而且呢快速浸透肌底，能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受损屏障，让脸啊一整天都保持水润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3月之后，京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时候只要229，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京芒果商城还有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也是在这样阴雨闷热的天气里面，湿气裹着脸，皮肤又干又闷，那怎么来保护我们的皮肤呢？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也是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是停留在皮肤表面是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这两个产品都可以在京芒果里面看到。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京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只要199，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京芒果的这个专区，就可以看见商城里的海量商品了。

高考马上就要到了，现在也是高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希望家长和考生都能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也会为行动不便的考生匹配爱心车辆，也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的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一定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感谢大家，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电影《阿嬷的情书》，不知道各位看了没有？火起来的潮汕之旅，在我们的芒果旅行家也发团了。6月18号，潮汕双高5日游。非遗加美食加海岛，一次全体验。现在呢，端午假期和中高考考后的班期都出来了，高考结束来一次毕业旅行，跟着芒果旅行家去看看。你可以去神秘的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可以去最美的内蒙，双飞6日游，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还可以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涵盖其中，还有很多很多。芒果旅行家也有618，618拼团活动正在进行，5人团最高立减500元，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来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Daddy's on the beat.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大家都羡慕陶喆很会唱歌，很会创作，说他从小就展现出了惊人的音乐天赋。在音乐这方面的天赋，的确基因决定了大部分，但是性格一定是这样吗？或者是我们展现出来的气质一定是天生就自带的吗？什么样的算气质？软弱算气质吗？很多人以为软弱是天生的，是性格造就的，但其实很多时候是在成长过程中被逐渐塑造出来的。如果在你原来的家庭里面，你的意愿啊、情绪啊、需求啊，总是一次次被压抑、被否定，总是被要求听父母的话，要服从长辈，那么强大的自我又从何谈起呢？如果你的自我在成长里面没有被培养出来，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该怎么去培养自己且坚实的自我？这个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具体的小事情开始，为自己制造一些能量。比如说在吃饭这件事情上，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不因为外界的干扰随便将就；在作息上建立并且守住自己的规则，不轻易被别人或者琐事打乱。甚至你可以在小事上为自己的家庭，就是为自己在家庭里面撑开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空间，如果允许的话。就是有一个控制欲很强的母亲，她在生活的各方面要求别人按照她的那一套来，甚至如何去套垃圾袋这件事情。有一年呢，她妈妈就和自己的女儿住了一段时间，那几个月里面，这个女儿莫名其妙有一份冲动，就是为什么她总是在约束着我，我特别的窒息。一开始这个母亲很生气，她说怎么可以这样呢？你怎么没有按我的想法来呢？为什么我告诉你的正确的事情，你通通都要否定呢？后来他慢慢的想通了这件事情，当然他也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这里用三个字叫慢慢的，实际上他经过了将近5年的时间，他发现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方式都是在强人所难。他以前会用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方式来对待他的女儿，后来他慢慢学会了这样一句话，叫做好吧，就按你的方式来吧。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情，实际上对方是在确定和捍卫自己的意志。如果你是他的一起居住的那个人，和他一起同行的人，我觉得你应该给予他这样的空间。从每天的饮食起居开始，到自己的爱好、工作、伴侣，当你在越来越多的事情上忠于自己，你就在持续的为自己创造一些好的、积极的能量，而这些能量汇聚到一起，能够让你的精神变得越来越有力量。我觉得在适当的时候，你也可以让对方知道，然后让他来配合你实现这样的能量的收集。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曲之一，迪克牛仔《傻子的约定》。

0: 听，山峰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1: 听歌这件事情，我们有很认真在选。接下来要听到《孤单心事》，你的孤单心事是什么时候发作？又最多的关于什么事情呢？孤单的心事也许跟爱情有关系，也许跟你的事业有关系，其实更多的是跟父母的关系。因为感情这个事情啊，你有闺蜜可以跟她吐槽，你有兄弟可以跟她唠一唠，你工作里的事情你还可以跟同事说一说，如果不好意思说，你就跟朋友说一说，跟家人说一说，跟很多人讲一讲。唯独有一件事情你不知道怎么开口，其实是跟父母的关系，因为这个事情太深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抽丝剥茧，有时候你觉得他太

哎，太家务事儿了，说起来有些婆妈。有的人已经成年，甚至结婚生子，依旧在陷入和父母之间的情绪拉扯，对父母的索求很厌烦，甚至还是忍不住随了他们的心意，被压制得喘不过气。一想到父母失望的眼神，反抗的心就退缩了。想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可是面对父母不同的声音，还是会妥协、退让、压抑、渴望，日复一日，在委屈自责当中逐渐透支自己。有个人叫小张，我们就叫他小张吧。与母亲的痛苦纠缠，他的母亲常年以哭诉、示弱的方式向他宣泄情绪，而小张呢，习惯性的会出钱、出力、事事兜底，拼尽全力去安抚、拯救、去填补母亲的情绪的缺口。可是无论他怎么付出，母亲始终重复着消极的状态，反复的让问题出现，这让这小张感觉到很无力呀。更糟糕的是，这种无力感开始侵蚀他的工作，他的身心俱疲被填满了，而他的生活被身心俱疲填满了，然后他接连错失很多机会。后来，他当然是经过了一些深度的咨询了，然后他就发现，这段纠缠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母亲在用痛苦牢牢地绑定女儿的陪伴和关注，而他就在无意识当中用无底线的付出证明自己比那些哥哥呀、其他人呢、更懂事、更有价值、更被需要。他以为自己在拯救母亲，实际上是在消耗自己的人生，用自我牺牲换取一份虚无的认同。不止这个小张，太多人始终就困在那个渴求父母认可的执念里面，试图拯救他们，弥补过往的遗憾。但是大多数的父母的性格、行为模式早已在他那个几十年的人生里面根深蒂固，你改不了了，也撼动不了了。每个人的情绪课题、缺憾，只能由他自己负责。放下拯救的念头吧，求求了，主动收回自己的能量。一个是正视内心的一些执念，接受你的父母很难改变这件事情；第二个就是看到你内心的缺口，你多一些时间来滋养自己。这首歌《孤单心事》。

0: 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3: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气象局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5月16号开始，影响我省的强降雨范围缩小，强度有所减弱。未来3天，常德、张家界、岳阳、怀化、湘西州等地仍然有较强的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较强降雨区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的积涝风险仍然较高。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省气象局办公室等单位由暴雨二级应急响应状态调整为四级。连日暴雨过后，阳光露脸，湘潭、长沙等地解除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危险已经远离。湖南省气象台与自然资源部联合提醒，由于前期土壤含水量极度饱和，湖南正进入地质灾害滞后性发生的高风险期，需要注意防范。很多人误以为只有下雨的时候才会发生塌方泥石流，事实上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是指灾害发生时间明显晚于诱发因素，比如说降雨这样的作用时间，雨水渗透土壤是持续缓慢的过程，即使天已经放晴，雨水仍在向山体深层渗透。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记者从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5点30分，重庆永川特大暴雨已致9人死亡、11人失联，永川区已经紧急避险转移2270人，当前抢险救灾工作仍在继续。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导致辖区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双石镇等多地出现散点式灾情。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湖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局地会达37度以上，请做好防范。黄色预警区域包括株洲中南部、怀化中部、邵阳大部分地区、衡阳、永州、郴州大部分地区。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入轨后，于今天凌晨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空间应用系统本次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搭载上行9项科学实验项目，上行的实验样品与装置总重54.1千克，水稻种子、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被用于开展各类太空实验。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全国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在此次评选中，湖南省共有5个人民法庭成功入选，分别是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雷锋人民法庭、衡南县人民法院三塘人民法庭、邵阳县人民法院下花桥人民法庭、石门县人民法院湖平山人民法庭、永顺县人民法院芙蓉人民法庭。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公布，即日起至6月23号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新规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天气逐渐炎热，荔枝大量上市。据了解，荔枝性偏温热，体质偏热或者是阴虚火旺的人，食用过量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等上火症状。最近网上兴起了一种说法呀，连着荔枝壳一起咬就能避免上火。医生则表示，虽然荔枝壳在中医里确实性凉，但并不建议直接食用。荔枝壳比较硬，在食用的时候呢，可能会损伤口腔，荔枝壳里也可能会残留农药。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有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我看到了一个公众号，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就翻了翻它里面点击量比较多的文章，其中有一个点击量很高。点击量是什么？就是大家看看标题啊，容易被这个标题吸引，然后大家就被这个标题吸引了。这个标题的名字叫做一个人命越来越好的秘诀。大家都想实现这么一个结果，就是命越来越好。当命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就带了那么点儿玄学的意味在里面。我认为很多人之所以有一个看起来不错的命运，是因为他们拥有很强烈的自我的意识，就是我要做什么，我要过什么样的日子。相比之下，很多人的内在信念常常是反过来的，叫做我不行，我做不到，我如果做了什么什么，就会有怎么怎么样的一个结果，而且这个结果通常是负面的，就是我要是这么做了，那个下场肯定不是很好，大概就是意思。这是一种被动的受害的限制性的信念。有个故事，就是在刚考上高中的时候，这个人的成绩一直在10到15名之间浮动，怎么都没法突破。后来一段时间呢，他就把这个规律当成了一个结果，或者说一个真理一样东西来对待，就是哎，这就是他的命运啊，他就是一个成绩就是中不溜，没有办法往前再迈进的这么一个人。后来高二下学期的时候，他的化学成绩就很糟糕，他说那要不这样吧，我就花点时间学化学吧。但凡在他自己能掌控的时间里面，他就把这个心思都放在了化学这门课上。他就努力了2个月，结果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就是那次他考了62分啊，满分100分，他就很沮丧。他说怎么是这样呢？

后来，他又开始把这个事情专注起来。他说：“那既然我还是得考试，而且这及格线刚刚过，那我再努力一把。”他就又努力了一把。后来他全年级六个理科班，只有一个人及格了，就是他，就是那个唯一及格的人。就是他最后成绩很好。从此之后呢，这件事情就突破了他的限制性的信念。说这个事情是想跟大家讲，很多太容易被一件事情定住的这么一个体验，其实说不定只是偶然的事件，它可能是一个门槛，叫做告诉我们、通知我们这个地方要努努力的一个门槛。它只是一封通知信。如果你把它变成"哦，我得到了一个暗示，我就是这样子的人"，那你也许就会错意了。如果我们把自己困在一个狭小的可能性里，那么本该无限的人生就被局限掉了。所以我们要看懂那些提示，那些提示可能只是提示你要换一个方式去走这个路。平时的时候，你可能正常在走，这个提示就在告诉你，它可能需要爬坡了，你要努努力和流流汗了。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湖南省气象台预报，预计5月26日降雨区域南扩，湘中局地暴雨；5月27日至28日湘西局地大雨；5月29日过程趋于结束。湖南省气象台提醒，一是重点防范湘北局地较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及山洪、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二是防范石门县25日晚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及对救灾抢险工作的影响；三是关注25日至26日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抢险救援、低空飞行安全、水陆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等的影响。

0: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1: 你会不会有一个总是会看他不顺眼的人？随着你人生阶段一换，那个人也跟着换了。小时候是家里的那个人，上学的时候是那个同学，工作之后是那个同事，关系一开始都还可以的，甚至挺亲近的，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开始变味了，在你相处里总是觉得很不舒服，开始比较，然后慢慢变成敌意。很多人会以为这是性格问题，或者单纯就是我比较敏感。我觉得不要这么看，我更关心的是这个人，这个总会出现的敌人，在你内在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这当然是和嫉妒有关系。这个情绪很少被人好好去理解，大部分的时候他一出现就急着被人压下去了，或者给自己找一些借口。但其实嫉妒是很有力量的一种情绪，它既能推动人，也还会伤人。一个人有强烈的妒忌，往往意味着他内在有种匮乏感，他会觉得好的东西是有限的，别人多了我就会少。所以当你看到别人身上有你想要的东西，比如说优秀的能力啊，被某个人喜欢啊，机会啊，轻松感觉啦，状态呀，你就很难受，你觉得那本来是我的被他拿走了。那这个体验就是，如果太强烈的话，人是很难只停留在欣赏或者羡慕，他会不自觉地进入一种比较甚至攻击。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对好这件事情的感受很敏感，一旦别人出现某种好，你很难只是看到，你会被卷进去，所以你总会无意识地在身边选出一个人来，慢慢变成你的对立面。这个选很关键，那个敌人就像一块屏幕，承载着你投射出去的所有负面的情绪。你看他不顺眼的那些特质，比如说他的骄傲，他的幸运，他的漫不经心，其实可能正是你心里极度渴望拥有却又深感到压抑和羞耻的那部分。简单来说，你攻击他的正是你无法在自己身上接纳的。这就是投射嘛，一旦投射发生，你就会感觉到问题在对方那里，他变成那个让你不舒服的人，你很容易理直气壮地去排斥，去否定，甚至有一些行动出现。可代价就是你的内在被分裂了，属于你自己那部分被你丢在了外面，你很难真正的整合自己。所以你会反复的经历这种关系，一开始靠近对方，后来彼此间有了微妙的敌意，甚至不再好言的去交流，然后撕破脸，然后等到你们发生了物理的断联，也许你比如说不在这个学校，不在这个单位啊，搬离了，就换一个人重新来一遍。我是想说，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情绪，然后去辨认它，理解这些情绪的来源，咱们嫉妒的来源，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转换一下，变成一些实际的行动。我指的是促进自己弥补匮乏的那个行动，而不是针对于对方做些什么行动。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我很想得到，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自己不配得到，或者是很难得到。那有没有办法

让我弱化一下或者是淡化一下这样的状况呢？不然的话，这种嫉妒的心理还蛮烦恼的，它会搞得你心态很不好，其实跟对方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让你通过一面镜子看见了自己的匮乏而已。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个跟生气有关的话题。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看起来像是情绪失控，其实背后就是一种选择，就是他在选择一条省力的路。因为我们用头脑去处理问题的话，得分析、解决、权衡，这是需要耗时间的，也需要耗一定的心理能力。但如果直接生气就不一样，路径就会变得非常短。我只要让情绪起来啊，就已经在行动了，而且我只要让情绪起来，说不定事情会围着我转，我不高兴了，可能你会妥协呢，对吧？所以很多时候人不是完全不受情绪控制，而是在无意识的倾向于用情绪来代替思考，因为这样路径更快更直接。而且愤怒还有带有明显的退行的意味，退行就是回到小时候嘛，像孩子一样啊，生气就是我喝不到奶我就哭。当然情绪是有一种工具性的功能在里面，我对你生气是向你施压，我希望你感受到不安，然后退让妥协，替我完成我不愿意完成的部分。这背后隐藏着一个位置关系，就是我可以失控，但是你要负责。

所以有的时候生气就是一种变形的撒娇嘛，一个人把自己放在一个失控小孩的位置上，然后把对方推到一个必须收拾残局的一个成年人的位置。这个问题就在于这种关系安排的不稳定，在亲密关系或者家庭关系里，对方承受的这个耐受度啊更高，那么这个方式就会被容纳。一旦关系基础没有那么牢固，对方不愿意进入你安排的这个角色位置，冲突就会升级。你为什么对我好？你为什么对我生气？你什么意思啊？然后两个人开始大吵。你想用这种方式来压住对方，对方反而更加激烈，你期待对方让步，结果演变成了对抗，到最后关系本身被消耗了，问题也没有得到处理。你想看是不是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人处理冲突的方式确实反映了他的心理发展的水平。当他能够调动他的思考语言或对关系的理解，他的选择会很多很灵活，情绪仍然会存在，但这个情绪不曾承担全部的功能了，只是他的一部分的功能。就是我们面对了让自己不高兴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种方式，我是先发脾气再跟他好言相说，还是我先好言相说再发脾气，还是我用什么其他的方式我不发脾气，这都是你的选择，这都是一套方案，而不是我只有发脾气这一条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拜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你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这五月天北京连开12场演唱会，热度直接撼死热搜，结果画风跑偏了，硬生生的把北京胡同的普通公厕就捧成了追星界的新晋网红地标。咱说这么有味道的吗？原因呢，只是这阿信演出的间隙随性的接拍啊，随手在公厕门口就这么打了个卡。万万没想到，粉丝侦查能力堪比福尔摩斯，精准锁定同款点位，扎堆排队合影也就算了，还脑洞大开，给五个侧位啊，挨个贴上了成员的名字。操作咱说已经离谱到家了，你说。好好的胡同便民公厕，本是街坊邻里老人小孩的刚需标配，结果被歌迷霸占拍照不走，这内急的居民就只能是干着急。粉丝们是拍嗨了啊，那街坊是憋完了都啊，妥妥的把公共刚需场所就玩成了饭圈网红打卡流水线，最后逼的是阿信亲自下场道歉，一边佩服粉丝逆天的寻人本事，一边呢为扰民行为诚恳致歉。偶像明事理有担当，反倒把部分粉丝的这个无脑狂热衬的是格外的尴尬。要说这年头啊，追星乱象也真是挺刷新三观的啊！机场围堵的，高铁围追的，私生饭呢翻墙趴窗窥探的，哎，这回好了，又来了一个公厕打卡的，盲目跟风扎堆，把公共资源当自家饭圈的后花园，只顾自己跟风凑热闹，完全无视普通人的正常生活。就这种痴迷劲儿啊，早就已经不是热爱了，这纯属是凑热闹，是你瞎折腾那是。更讽刺的是，你把偶像和公厕你绑一块儿了，我实在没看懂这个操作，你到底是捧人呢还是骂人呢？你说这吃力不讨好的迷惑操作，你说同样都是明星同款打卡，隔壁烧饼小店就格局拉满，粉丝文明排队买饼，店家被带火之后还送烧饼回馈歌迷，一边是扰民的闹剧，一边是双向的温暖，你说这高下是不是立判一目了然？追星这个事儿不是说不让你上头，你可以上头，但是你不能没有分寸，你可以狂热，但是不能没有底线，公共空间不是饭圈的自留地，跟风打卡也不能随心所欲，粉丝该拎清边界在哪，别把无脑跟风当成你的情怀，别把扰民闹剧当成你所谓的应援，公众人物也要预估一下自身的影响力，是吧？你避免随手一拍，你带偏了风气，你是别让好好的追星变成了惹人吐槽的魔幻闹剧，理性追爱，这才是最高级的支持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里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这当下呀，各大高校纷纷出台新规啊，毕业论文全面纳入 AIGC 检测，各校呢划定15%到40%的合规红线，超标啊便无法参与什么盲审答辩。此举呢本来是意图守住学术底线，杜绝机器拼凑的敷衍文稿，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落地之后吧，哎，就上演了不少魔幻的闹剧。就这套检测体系看似严苛，实际判定结果它堪称玄学。你就设定没多久，咱说翻车场面屡见不鲜。你比如说这学生亲手撰写的论文 AI 生成率竟飙升至80%，同一文稿跨平台检测数据差值可达到30%，经典名作也跟着无辜躺下。你比如说啊，荷塘月色、流浪地球被判定高 AI 占比，滕王阁序咱都会吧，对吧，那直接被定为是100%机器创作。那咱说你经典文笔都惨遭误判，你荒诞感，咱说你是不是直接拉满了这玩意儿。AI 模型依托海量人类文稿训练，行文逻辑、措辞风格趋近真人表达，人机文字边界不断模糊，误判现象在所难免。那规则漏洞催生了灰色产业链，付费降 AI 率啊，服务就是悄然就走红了。商家依靠改写句式啊，调换词汇来抹平数值，学生呢也摸索出了投机技巧。刻意弱化专业表述，靠口语化行文啊，规避判定，原本督促治学的考核就彻底变成了钻规则漏洞的文字博弈。单凭100%一刀切评判论文质量，这方式太过粗放，行文风格、数据真伪、文献引用等等实质内容远比冰冷数值更具有参考意义。仅靠数据来下定论极易错判原创成果，那多所院校采用综合评审模式，不为指标论高低啊，结合答辩核验真实水平，做法我觉得更加合理。以 AI 制衡 AI 的应对手段本末倒置，管控代写行为无可厚非。

但是不能困在数字枷锁里面无限的内耗。摒弃刻板，量化标准，聚焦真实科研思考，才能让论文回归创作本质，真正守护纯粹的学术风气呀。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谁能想到，继容貌焦虑、身材焦虑之后，网红圈又造出一个离谱的新套路，叫啥呢？叫碳水脸。人民日报直接硬核打假，说这就是彻头彻尾的伪概念，一套制造容貌焦虑、收割流量钱财的完美割韭菜流水线。这套骗局的套路简单而且又恶臭啊。先凭空捏造了一个说吃主食会浮肿变丑的缺陷，再顺势推出什么戒碳水啊、吃抗糖丸、代餐粉的完美解法，话术三分钟就能给你编好，收割效率却高得吓人。社交平台上碳水脸话题百万播放刷屏，而靠谱的膳食科普、科学碳水摄入知识却只有寥寥几千的播放，堪称科普界大型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场。并非大众愚昧，而是伪科学太懂人性了，真科普太老实啊！正规营养学繁琐又严谨，讲究的是因人而异，均衡搭配，适量摄入，条条框框又多，落地又复杂，它不够爽，它没噱头。可是反观网红伪概念呢？啊，主打一个无脑、直白，制造恐慌，一句说吃碳水变丑，哎呦我的天哪，吓死了好多人啊！可以说直击大众容貌焦虑啊，靠极端结论抢占注意力，精准拿捏人类大脑的风险预警本能。更讽刺的是，这背后成熟的捞金产业链，网红制造噱头，商家卖着产品，平台算法推流，分工相当明确，迭代非常迅速。我跟各位讲，就是打倒一个碳水脸啊，没完，立马就会冒出什么抗糖脸啊，什么这个麦汁脸，是吧？换皮继续收割，反观正经的科普全靠营养师、医生业余为爱发电，无团队、无流量、无收益，深耕一周的干货是吧，不如博主十分钟的颜值噱头。更离谱的是网友的两个极端啊，有人被洗脑疯狂戒主食，也有人反手全盘否定营养学，盲目信奉老祖宗吃米面就没错。那真正的科学从不是非黑即白，碳水也从来不是洪水猛兽，忌的是什么啊，是过量精致糖和细粮，贵的是均衡搭配适度摄入。根治饮食焦虑乱象，不能只靠官媒出来打假，平台也要整治流量的歪风，扶持权威科普，创作者要学会通俗讲真知，大众也要擦亮双眼，别让三餐主食被妖魔化了，别让科学干不过噱头，更别让普通人的日常三餐沦为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6: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湖南省气象台预报，预计5月26日降雨区域南扩，湘中局地暴雨；5月27日至28日湘西局地大雨；5月29日过程趋于结束。湖南省气象台提醒，一是重点防范湘北局地较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及山洪、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二是防范石门县25日晚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及对救灾抢险工作的影响；三是关注25日至26日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抢险救援、低空飞行安全、水陆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等的影响。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
1: 哎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
0: 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
2: 时而平地，
0: 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花，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遛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5: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隔靴搔痒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福州地铁婚育标语直接翻了车了，整了一句话说用戒指套住你洗碗时沾满泡沫的手，你说这主打的不就是自我感动式浪漫吗？结果这么一句话不仅没打动年轻人，反而被吐槽说脱离现实刻板陈旧，上演了大型宣传干眼的尬眼的现场啊！看似温情治愈的文案，实则是换汤不换药的旧式婚恋说教，尴尬感就直接拉满了。官方标语啊，旨在倡导夫妻共担家务，双向奔赴，初衷是无可指摘的，是吧？但是文案表达是完全就彻底的放飞跑偏了。硬生生的把婚姻浪漫就窄化成了洗碗做家务的琐事捆绑，将家庭责任固化为家务执念，默认女性绑定琐碎家务，刻板印象直接就扑面而来了，一下子也消解了婚姻平等精神共鸣的核心价值。这年轻人不愿意婚育啊，从来不是缺洗碗式浪漫，而是扛不住现实重压，是吧？高房价、养娃的成本，还有职场歧视、托育缺位、家庭分工失衡，一座座现实大山是摆在眼前。可是宣传文案刻意回避所有的痛点，只会用岁月静好的鸡汤滤镜美化生活苦难，堪称典型的站着说话被腰疼。悬浮的煽情再多也抵不过骨感的现实，新时代婚育宣传别再玩自欺欺人的文字套路了，真正的生育友好从不是画浪漫的大饼贩卖虚情假意，而是实打实的减压啊，咱说减负，落实家务共担，完善社会托育，保障青年权益。摒弃陈旧刻板的说教，多共情现实困境，少整那些空中楼阁的鸡汤，是吧？婚育宣传才能真正的走进年轻人的心里，告别尴尬翻车的闹剧呀。再来说一个利欲熏心的啊，要说这离谱年年有啊，幼教圈新迷惑操作就开始刷屏了。哪儿呢？广州越秀啊，以幼儿园毕业典礼是吧？哎，直接开出了每人150的一个门票。什么意思呢？家长想看自家孩子演出啊，还得购买150块钱的门票才能入场观看，就堪称最离谱的亲子付费围观。网友直呼憋屈又荒谬。其实大家吐槽的从来不是100多块钱啊，是这波商业套路狠狠玷污了教育温情。你说这毕业典礼本来就是见证孩子成长、维系家校温情的仪式感时刻，结果硬生生被园方就改成了盈利商业演出了。把家长见证孩子成长的权利明码标了价，你说这种金钱式绑架式的操作，你这不就是本末倒置吗？你说我孩子参加个毕业典礼，我当家长的是吧，我还得花钱培训，完了我还得花钱租衣服，我还得花钱买门票我才能看。更让人无语的是园方的霸道操作啊，全程那就是一言堂啊，也不征求家长意见，也不公示账目，单方面定规则，让家长直接兜底买单。哎呦， 所谓的外租场地理由更是站不住脚，拿别家乱象当借口，完全无视家校共育的基本底线。从政策层面来说呢，这波收费纯属是违规乱搞。2025年三部门已经明确划定幼儿园收费清单，仅允许

取保教费、住宿费等五类费用，毕业门票压根儿就不在合规行列。所谓的自愿缴费，那完全就是个伪命题。家长为了避免孩子被孤立，就只能被迫妥协。这玩意儿能叫自愿缴费？教育从来不是逐利生意，毕业典礼更不是捞金的舞台。靠压榨家长、套路收费撑起来的排场，只会弄丢教育的初心。期待监管严查整治，叫停花式乱收费，让学前教育回归纯粹温暖，别让孩子的成长仪式沦为充满铜臭味的场场闹剧。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4: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5: 瓜娃子，师傅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4: 啊，你个死胖子。
6: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4: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5: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不久有吉林省的网友啊，在

0: 聊平台就发布视频表示，说三六一度品牌代言人孙杨在三六一度某广告画面中啊，那个望远镜拿反了。你说就这么点事儿，哎，引发了全网关注。22的下午，三六一度的官方客服热线相关的工作人员回复表示，啊，将就此事向相关人员进行核实。随后有记者就此事还致电了三六一度的官方客服热线，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表示了将就此事啊向相关人员进行核实。然后呢，这上述相关工人的指导之下，记者又添加上了361度的售后服务的企业微信，并将相关照片以及视频进行发送。那截至发稿暂未获得回复。我还想问一下是哪个记者，人家为啥不回复，心里没数吗？你说就是一个商业广告里面的镜头花絮的一个失误，是吧？我觉得这也就是一个正常的疏漏，对不对啊？结果却被网友逐帧抠细节。咋的，人家三六一度卖的是望远镜啊？好家伙，从一人疏忽到团队审核，全盘批判，大肆吐槽，硬生生把一件小事就整成舆论热点了。品牌方低调核实处理，足以应对这点小问题，就压根不需要上纲上线。干啥呀，你照片视频嘎嘎给人一顿发，你这是。要说如今这网络舆论吧，最常见的乱象便是抓着细微瑕疵无限放大，像热衷于吹毛求疵是挑错。广告的核心是传递品牌理念，对不对？人家理念是什么？体育用品不是望远镜啊！你望远镜拿的反不反的？你跟人家你品牌的衣服、体育用品质量有什么关系？就与其揪着人鸡毛蒜皮的细节狂欢式的挑刺儿，你不如多一份包容，拒绝过度苛责和舆论小题大做。我也纳闷了啊，我也羡慕啊，我羡慕的不是望远镜拿反了啊，我羡慕的是咋有人能这么闲呢？你说呀。再来说这事儿啊，最近央视曝光了多品牌啊商标擦边儿。一听这四个字儿，哥们就明白了啊，手打面不是手打的啊，手打是商标，是吧？零加不代表零添加，树上熟并不是自然成熟。你说就这话，咱说你是不是听着都觉着拗口？然而这些原本是用来描述产品特质的词儿，却被一些商家抢注成商标，再结合包装设计来引导，让消费者是真假难辨啊！类似的文字游戏太多了。比如说啊，一品牛肉干撕开包装一看，配料表上面第一位是猪肉。一品牛肉干，一品牛是商标，肉干才是商品。那以此类推，比如说啊，山里来的土鸡蛋，想一想啊，压根就不是说散养的土鸡蛋啊，土鸡产蛋啊，山里来的土，那就是商标名啊，卖的就是普通的鸡蛋。所以这些心机商标究竟靠什么套路让消费者屡屡中招？就这事儿，你能不能是个头？这类心机套路啊，现在目前来看啊，早就已经成为行业的潜规则了。零加不等于零添加，树上熟啊，也不一定保熟，是吧？商家把品质描述词儿抢注成商标，靠包装视觉暗示误导消费，钻着规则的空子打擦边球，主打的合法包装虚假，看似是文字小聪明，实则透支信誉的短视行为。商标本该是品牌信誉名片，如今却沦为了忽悠消费者的工具，靠文字流量薅流量割韭菜，那终究这路是走不长远的啊！套路再多也撑不起真正的口碑，你只要玩了一次，你放心，消费者决定记住你。所以还是那句话，走正道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2: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全民大跑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

以及神秘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这个361度广告是吧，孙杨被指在广告里面望远镜拿反了，就甚至有因为这事要指责孙杨呢。咱说干啥呀，塑料皇冠就说了，拿反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啊，是吧，导演摄像现场那么多场务工作人员看不出来啊，还真就没一个人干出来。那当时忙忙活活的，谁能注意到这儿啊，就那些咱说你实在是闲着太没事干了。这位朋友叫原图匠就说了，让豆包帮你修复一下难度不大呀，这还有打广告的，你看那不是因为没发现了，发现不就改了吗。程小潇就说了啊，这孙杨啊赶紧找个地方你祈个福啥的吧，是吧，或者是拜访拜访哪位高人吧。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只是一个服饰品牌的广告，望远镜那是一个道具，怎么拿也影响咱说也影响这服饰的作用吧，这是啊，咱也没明白那咋的，我望远镜拿反了，我就喜欢把大图看成小图不行吗，没玩过望远镜啊。CYX3 就说了，咋的，闲的没事做了是吧。他说孙杨再不济也是为国争光的奥运冠军，拿反了就拿反了呗，谁说不是呢，那谁说奥运冠军望远镜就不能反着拿了。哎呦，这位朋友说了啊，转转双皮奶就说了啊，拿反请问影响人家361度衣服的质量了吗，我觉着没有啊。再来说这个啊，央视曝光多品牌用商标擦边，YUERN 就说了，审核通过的部门和人员才是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之前啊，我也一直几度疑惑，说就这种商标品牌是怎么通过审核的啊，是怎么就正规就发布的。后来啊，我请教了一位朋友，人家跟我讲说这事儿吧真不好弄，是吧，因为什么呢，就是你不好判断，明白吧，你就比如说刚才那几个产品啊，你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啊，山里来的土鸡蛋是吧，那人家这个商标注册就是山里来的土，那咱说你也不好判断他要干啥呀，对吧，就这山里来的土啊，你想想你怎么去判断啊，你不好判断他要干嘛，你也不知道他要怎么用，对不对啊，你比如说再比如说一品牛啊，一品牛牛肉干是吧，也可以，也是完全可以的，你说人家咋审核呀，就是你注册了一品牛这三个字儿啊，它可能是一品牛肉干，也有可能是一品牛牛肉干，这玩意儿纯看商家自己咱说有没有良心，对吧，所以这事儿它没法审核，就只能说你事情出来之后你发现啊，有些商标你玩文字游戏了，夸嚓再给它取缔了。不知行的 M 就说了，商标注册过程是否能够加强审核，比如说将品牌和商品名关联一下，没，哎呀，咱说你能想到的官方也都想到了，明白吗，就我刚才说的，比如说你那个注册商标山里来的土你咋关联呢，梨呀梨花猫就说了，汉语博大精深也不是这么用的呀，可不是吗，老祖宗要知道这么使用都能气醒都能。爱吃葡萄的高高就说了，企业啊弄点心思全都用消费者身上去了，你说是的，就有这点钻研的劲儿啊，有这种就是这个小聪明，你好好的提升提升产品质量是吧。

把咱们的这个整个服务体制都那个往上提一提。你总抠那文字干什么玩意儿？跨出舒适区的战神就说了，他说我弟弟的烤肉店啊，什么呢，有个菜叫做牛肉一斤，实际上啊就一点牛肉啊，菜名叫做牛肉一斤，明白，就跟那个海参炒面异曲同工吧。所以说你看嘛，就这么玩，你说最后整的全民都这么玩的，那不纯坑消费者吗？以后消费者到超市干嘛去，就跟那猜谜似的都得。母明的微博就说了，能不能把这些擦边的品牌严惩一番，我附议，我觉得行啊。现在有太多的品牌动不动就搞这种广告啊，这个商标擦边，然后呢好像发现之后又没怎么着，那我觉得只会让更多图谋不轨有小心思的品牌啊开始，咱说也跟着一起学习，对吧？所以我这边我觉得啊，母明的微博这边附议，我也希望能把那些擦边的品牌严惩一番，得是啥呢，打到他疼，然后呢还得能吓得住人。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96218转零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3: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2: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抓紧时间，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李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因为一个欠款的问题，就是之前有个人在我们这拿了货款，然后呢他一

0: 给我们回款。这个事情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了，差不多。
1: 嗯，
0: 所以就是他，我找到他的时候都是通过别人约出来，然后打了一个欠条，然后还找了，还他那边还找了一个担保人帮我担保了。
1: 嗯嗯，
0: 所以这个东西他在这个承诺的时间也没有还款给我，
1: 是
2: 相当于这个承诺就是白承诺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2: 他那个时候承诺是口头承诺还是写在条子里了？
0: 口头承诺了两次。
2: 两次分别是多久以前和多久以前？
0: 就是在2025年过年的时候，他说年底会还一次，然后过完年又他说在今年的3月份还，但是也没有兑现。
2: 那你联系过担保人没有？
0: 担保人联系他，问题是之前在他承诺的这个期限内，我打了电话他还接一下，因为现在他也不接我电话了也。
2: 电话都不接了。来，廖律，这个怎么办？
1: 您这边是想您的法律诉求是什么？就是
0: 我也是想看怎样来处理这个事情比较好啊。因为我查了一下这个当事人他是自己名下是有10多个这种案底在身上的已经。然后这个担保人呢我就没有查，所以这个东西我现在不知道，因为我想就可能这个这个法律方面这个东西我估计可能也不是有很大的作用了，因为毕竟他自己本身有这么案底在身上。
2: 我明白你的这个思考啊，就是他可能没有偿还能力，但他担保人可能有。
0: 对吧？
2: 担
0: 保人这个我就不确定，因为我没事情去调查过这个他这个担保人。
2: 对，所以我说担保人可能有这个事情就是对的。好，那我们来请教廖律，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呢？
1: 我总结一下李先生的这个具体的法律诉求。其实他想要您其实是想评估一下这个官司值不值得诉讼，对不对？
0: 是的，对对对，
1: 对不对？因为毕竟要花钱嘛，要请律师嘛，对不对？
2: 他欠你多少钱呀？
0: 9万多。
1: 啊，九万多，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就是说要请律师去处理的这么的一个临界点了，就是这个经济纠纷，啊，基本上3万、5万9以上的，就基本上就是要找律师了，啊，你说金额小一点的话，对吧？请律师不划算，那你可以自己搞啊，自己到法院走这个网络，这种立案的这种啊，对不对？啊，
0: 是的。
1: 所以从这一点讲的话，9万多就
0: 我还问一下，他就是像这个担保人，他是有在这个欠条上面签字了，然后他把身份证放上面也拍照了的，这个应该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吧？应该也是
1: 可以做证据，这个应该是有效的这个担保了。但是这个担保人他毕竟也是要在那个时效期间内去履行他的担保的义务，而不是一个无限期的他要去承担的这个担保的这个义务。
2: 廖律讲的这个非常关键啊！您这个条子是多少年前签的呀？
0: 没有没有，就是应该是去年的2025年10月份吧，应该是
1: 2025年10月，对吧？
0: 对，
1: 那差不多。中间有没有就是跟担保人去就
0: 中间有跟他联系过？就他本来，他本来说是在这个，他本来是在那个我们协商的时候是说在年底，他说会给我回一笔款，
1: 是的，是的，
0: 你没兑现，然后我又。年底的时候打了电话，他就说没回钱也，然后他就说是打了担保人电话，那个这个跟我的这个当事人他是没有电话的，他只有他微信。
2: 那担保人有没有说过你担保这个事情你就要负担保责任？他有没有讲过他接下来怎么做呢？
0: 担保人，然后我年底打了个电话，他说他本来之前承诺我们10月份打条子的时候，他就说年底会回你钱给我。但是到了年底，我打电话他就没有钱，他说没回款。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李先生来来回回拉拉扯扯，到目前为止，他欠你的钱，你是一毛钱没收到。
0: 对对对，
2: 哎呦天哪！
1: 是
2: 我们之前廖律也跟我们提升过法商，跟我们讲过担保也是有不同类型的，也有时效的。那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之下，来廖律，
1: 我上一个案子最近的一个经济纠纷的一个案子结案，这个担保人就履行了他这个担保的一个义务。所以说，您关键的这个担保的这个时间有没有过掉，那要看您的具体的这个欠款欠条。还有这个时间我们都要好好再看一下，重新再评估一下。担保方式不一样，他的担保的这个时间其实也不一样。
2: 他的这个担保人的名字前面有没有写他是什么类型的担保？写了几个字？
1: 大概率可能听下来我认为可能这个担保时间是没有过的。
0: 就只写了3个字担保人，然后就字他自己签的名字。
1: 一样，跟我那个案子一样，就写个担保人。
2: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就李先生这个事情来。

0: 请教一下廖律了、嗯、前面也没有说清楚是什么类型的担保、嗯、只签了个名字，然后名字前面是担保人，这种一般会被认为是什么类型的担保呢？
1: 就是一般保证啊、嗯、啊，一般保证基本上就是一年嘛、嗯、我那个就没过时效，它很简单的，它就是一个担保人然后签字，所以它不像您观念当中认为的是一个很难去承担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给自己树立一个假想敌、嗯
0: 嗯、那像一般担保的话，如果是说李先生借钱的那个人实在是还不了，可以找担保人让他还吗？
1: 可以
0: 哇，这两个
1: 所以很关键，赶紧联系我们啊！结那个，
2: 好的。
0: 那我们补充问一下李先生，当时他跟你借钱，这个将近10万块钱，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2: 他是在我这里拿货，拿的货款。
1: 货款，嗯，
2: 对，
0: 明白了，明白了。好的，您入群了哈。不明白，他说：“律师你好，被人打了，已经调解协议，写了赔偿6000，可是对方用各种说法拖延啊，不给钱，不赔偿，现在该怎么办呢？已经协商好的，结果不给钱，这怎么办？”
1: 不给钱的话，那就再协调一次，再联系他一次，给足他机会。如果说还不给钱的话，像这种情况就诉到法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没有太多争议的。
0: 就对你来讲比较简单、轻松
1: 一点，自己搞定吧，在网上。
0: 这个网络诉讼的方式方法，廖律之前也教过我们哈、啊，群里面你都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群里面有很多粉丝已经有了相关的这个成功经验，怎么样去走这个流程，然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应该去怎么提交资料。群里有很多朋友有经验，可以去交流交流哈。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有的人智商很高，
4: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4: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5: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0: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小明，
0: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刘女士，你好。
6: 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这样子，就是等于是大概是12号还是下午吧，大概我接到那个仿造中心的电话，因为我当时在开车，就大概听了10多秒吧，19秒我就挂断了。挂断了以后大概15号，因为我再也没接到别的电话，在这三天也没接到任何诈骗电话啊，就是外来电话。然后我就发现我的所有的银行卡名下的全部被保护性止付了。
0: 这几个字您再说一遍好不好？
6: 保护止付，就是保护起来停止
1: 付款。
0: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6: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他发了信息给我，他说我是仿造中心，最近你可能遇到电信诈骗，我们对你的就是对你的财产进行了保护止付，24小时。那么我就觉得24小时行吧，是吧？也是会对我好，对不对？
1: 对。
6: 我就等了48小时，我就等了48小时。等了48小时以后，又发个信息来说，你正在遭遇诈骗。我其实真的没有啊。然后又是48小时。
0: 哎，我怎么一听
6: 我就有点慌了，你知道吗？
0: 对。
6: 我就有点慌了，我就觉得不正常了。我就在这两天，就是说从16号开始，就一直打那个仿造中心电话，但是现在我知道仿造中心电话是打不进去的，他真的打出来。然后我就有报警打110。然后110呢就给我很多仿造中心的那种座机。
0: 哦，
6: 那种座机，然后我打。
0: 所以刘女士，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您的账户解锁了没有呢？如果是冻结，解冻了没有呢？
6: 没有。
0: 因为
6: 为什么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不着急，其实我觉得我没必要着急，其实我自己在说服自己。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就是因为我平时很谨慎，我支付宝里面没有放钱，然后那个微信里面也没有放钱。
0: 了解您的情况了，就是我们刚刚听您讲完之后也觉得有可能是有个人冒用了你的信息，哎，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影响到了您，一直被误认为在诈骗。那也有可能有一个事情正在进行中， 你不知道。那个这个情况呢，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廖律啊，就是我们以刘女士

0: 最近不着急用钱的这个情况，这个前提下来请教您，这个解冻该怎么做呢？
1: 首先我们要讲啊，就是公安部门，尤其是这个公安反诈的这个中心啊，它的这个初衷一定是为了防止这个电信诈骗的，
0: 对，保护我们的财产，
1: 保护我们的这财产的。然后它的这个权限，据我了解啊，就是说银行这边它是没有权限去自行这个解除的，这个决定权是公安的这个反诈中心。所以的话，必须是他这边的这个反诈中心的这个警方核验通过后才能去解除。而刘女士她现在的这个点可能就是没有有效的联系上这个反诈中心，
0: 或者是说你看听她的这个意思，本来是动了一次又动一次，如果我大胆猜测，是不是有一个人利用了刘女士的身份信息，然后有些不好的事情做了一次又一次，或者是说一次又一次的向她这个身份的信息的账户来进行攻击，
1: 是有这个可能的。所以的话建议刘女士这边呢、啊，就是看能不能线上，因为您刚才就是报了这个110啊，我作为维权的这个律师，我深有体会啊，就一定要到线下去。就当你线上你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你就到线下去。比如说您刚才提到，您打了110的这个电话，也是在线上沟通嘛？
0: 对。
1: 对吧？那我们能不能到线下去跟这个民警同志去聊一下，甚至是要求找警察嘛，遇到困难找警察嘛，那警察帮帮忙。除了这个线上去联系这个反诈中心，那我们能不能线下去讲这个问题？
0: 还有就是您动的是哪一些什么卡，您去银行比方说家附近的问一问，哎，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经验一定比我们要老道。
2: 主持人，是这样的，我反映的情况不是在这里。我的情况是不是说什么他们动我的，我不同意什么，我的困惑不是在这里。
0: 你的困惑是？
2: 我的困惑是在我还刚才没说完，我的意思是说我是属于比较谨慎的人。我的那个支付宝里面，因为现在不是都是用手机支付，对不对？
0: 你的支付宝没有钱，
2: 和微信里面都余额和那个微信里面都没有钱，都是直接刷卡。他把我银行卡全部动，就是说那个保护纸库以后，就是说我身上没有现金，然后我买不了一点东西。
0: 后来、
2: 就是、
0: 所以你去了线下没有？
2: 然后我有个母亲吧，她没跟我住在一起，她90岁了，我每天中午要帮她喊饭，就说也没有这个问题，就很空，就对我来讲就是很为难了，你知道吗？
0: 对，所以我们才刚刚廖律跟您讲，如果是急的事情，你更要去马上的去线下来面对面解决问题。
1: 对，是这样的。
0: 您看看，
1: 就是说您给您，其实我听明白了，就是说，这个样的一种方式跟行为，可能还是
0: 对你的生活有影响，
1: 有影响不便利。那现在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不便利，解决这个不便利的话呢，你要找到源头。
0: 所以我们也想问一问刘女士，在这个过程里面，对您造成了困扰的这个过程里面，你有没有去线下去沟通一下？
2: 有。但是他保护中心，就是我就直接到，比如说我是哪个保护中心，比如说乐区啊，或者哪个保护中心，他对我进行的这个保护，对不对？我就直接到他们的那个公安局门口嘛，就说。我遇到了很多，他门口停了好多都是来搞这个的，然后我就在那里嘛，直接就是找他们嘛线下，但是他不会跟你见面的，然后最后我就是不停的打，不停的站在门口，然后他们就说要我到，我就到了两个派出所去报案嘛，然后派出所去走流程嘛，就是说你被骗了没有啊，然后我把而且他们就是说派出所就是要我把每张银行卡全部用密码解开让他看，然后看里面有多少钱，
1: 配合警方，
2: 然后看你的交易
0: 啊，你的这个动作是在线下的所里
2: 啊，是在派出所
0: 啊，听了我就放心了，
2: 派出所，但是派出所很多人。但是
1: 其实
2: 说实在的，我现在心里也是觉得啊，不是说要我们不要把信息挖泄嘛，对不对？
0: 所以我们就很怀疑，所以我就很怀疑，是不是有人冒用你的身份去做了一些什么？那这个情况，廖律，您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1: 这个没办法的，如果说真有这种冒用了去做了一些事情，那肯定警察在处理这个也有一个反应的一个时间，所以的话，您对时间对您不便利的，可能还是要有一种宽容。还是要一种宽容。如果说他是不作为，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您可以去也是有相应的这种监督部门对这个相关的这种工作进行监督是可以的。我讲的比较隐晦了，对。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包括您其实已经反应速度已经很快了，还是要对这个工作要体谅一下他们的这个工作，因为毕竟他数量有这么多也不容易啊，所以的话在您自己的这种不便利还有那个看 哎，能不能有另外一种方式去解决？你比如说，我现在支付宝。

0: 不行了，那我能不能再开一张卡，或者是用其他，因为毕竟你的这个钱是没有被冻结的嘛，
1: 嗯，
0: 就是走正规的一个公安核查的一个流程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切勿相信网上啊，你还有个潜在的一个风险，就是说可能会有诈骗的电话或者是短信提醒您啊，花钱解决，内部渠道解封，那您可能因为这样的一种诱惑去做了，但是它可能是诈骗。
1: 嗯，
0: 这是我们节目组提醒您的。
1: 好的，感谢刘女士的支持。时间关系，我们马上进入一小段宣传啊，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湖南省气象台预报，预计5月26日降雨区域南扩，湘中局地暴雨；5月27日至28日，湘西局地大雨；5月29日，过程趋于结束。湖南省气象台提醒：一是重点防范湘北局地较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及山洪、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二是防范石门县25日晚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及对救灾抢险工作的影响；三是关注25日至26日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抢险救援、低空飞行安全、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等的影响。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咱们好好来聊一聊，听一听专家的建议啊，对你来讲一定是有益的。我是主持人刘曼。
2: 大家好，我是廖小明。
1: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我们来答疑解惑啊。通过96218-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跟我们来聊聊你遇见的困惑。马上来接听我们热线当中的冯女士。你好呀。
3: 啊，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就是我们这边是施工方，然后施工的过程中忘了关水龙头，就把楼下已经装修的业主，房顶有漏湿了。
1: 啊，嗯。
0: 对，然后呢，我们也派了我们的施工人员看了现场，现场就有2处吊顶有漏水现象，基本上其他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因为当时发现之后就楼下发现有滴水，有一个吊顶的一个口子滴水，就马上我们上去就把水关掉了啊。
2: 那现在就是有没有估计一下对对方造成的损失大概是多少钱呢？
0: 就是我们也进行多次沟通，然后那个社区也出了面，我们进行协调，但对方的意思，我们大概整改费用可能我们也是比较负责的啊，就是希望让他的那个甲方那边施工，给他装修的人，我们委派他帮他施工啊，就他也放心一点嘛，用
2: 这
0: 他的
2: 可以。
0: 原来的材料嘛，然后大概他那边给到的预算大概可能是5000到6000，这个我们也认了。然后呢，然后楼下的业主主要他就谈一个赔偿问题，赔偿问题他也没有具体的明确，他只是说，比如说你整改的时间可能耽误他们家居住啊，可能要到外面住酒店呀，然后，还有就是装完修以后这个环境有所破坏呀。就是吧，环保啊各方面，他就提出了一个3万元的一个费用，所以我们
2: 三
0: 现在
2: 万
0: 是不太
2: 元，
0: 认可这个费用的。
2: 我想问一下，如果施工的话，这工期大概多长时间呢？
0: 他长期修复可能最多1个星期吧。
2: 像我们节目里面也曾经提到过这种类似的哈，可能比1个星期会更短，也可以完成。好，那我们来就这个问题请教一下廖律。对方是提出了你要给我住宿费什么补偿，可能还有交通等等费用，但是原本是5000，现在变成3万，那这个加的确实有点多啊。廖律，您看看。
1: 我手上刚好有一个案子，就是关于楼上漏水，然后最终导致这个纠纷，然后到了法院，然后出了这个一审判决的。我刚好代理的就是，您这一方，也就是漏水这一方，就导致漏水的这一方
2: 责任方。
1: 啊。那对方刚好就是受损的那一方啊，就原告是他们起诉的我是被告，我代理的是被告啊。那原告这边就起诉了我们，他主张的这个项目啊，就包括您讲的，像我那个案子，他有什么证据啊？租赁合同，因为装修期间嘛，然后就是去，外面租房了，然后有个租赁合同，然后主张了这个，还主张了什么？主张了一个，还把这个施工，就是装修施工的合同也拿出来了，啊，还有误工，也都拿出来了。但最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法院还是支持了他们的一部分合理的请求啊。我是这么讲了，所以就是说，它合理的这个东西，就法院最终还是看你合理还是不合理产生这个费用啊。
2: 这个合理和不合理，我们可以用证据来说明，对不对？
1: 对，是
2: 也
1: 用
2: 就是
1: 证
2: 说，
1: 据来说明的。
2: 也就是说，这个票据它合不合理？
1: 对，所以
2: 举例就讲是交通费啊、住宿费啊这
1: 对啊，
2: 些。
1: 对啊，对啊，但是它也一定要看关联性，它是从综合的这种维度去考虑这个事情，所以不是说原告您主张多少啊，那我就全盘的都。法院都接受，然后都判，他不是的，他一定要合理，要合规，那真的就是一个合理。所以定损的这个3万元呐，3万元就看他合不合理了。
2: 上次还有一个类似这种情况的粉丝打电话过来，我记忆非常深刻，因为他楼下的邻居说不多了，我们搬出去住，你每天呢给我们算1000块钱，然后呢大概多少多少天，然后给几万吧。然后我们群里面就有粉丝讲1天1000啊。那我可以出去旅游，也算是1天1000，也可以搞得定啊。就是这个数字的这个大小，跟它的实际的这个内容，还是要有一定关联性，并且合理性的，对不
1: 对？对，
2: 对，
1: 关联性、合理性、真实性啊，这样啊，
0: 对，他现在提出来的就是说，他说你给我修复我刚装修的房子，你给我修复，那我肯定不认可。完了之后那你就他就按重新装的这个标准，比如说把顶全拆掉这些费用，完了之后他就说，那做鉴定，到时候鉴定也有一笔费用，完了之后他说，那你帮我重新装修，我这个规划期嘛，他说我也不能马上住嘛，对吧？他说这个就是住宿的一个费用，然后他包括他说施工，那我肯定自己要在现场啊，这个什么误工费用等等等等，
2: 那我请
0: 就
2: 廖律来帮忙，就是直接来粗浅的来判断一下哪些在合理范围之内，哪些大概超出了这个合理范围，您来帮忙
1: 我
2: 简
1: 还
2: 单
1: 是讲
2: 判断
1: 我
2: 一
1: 的
2: 下。
1: 那个案子啊，因为它是新鲜出炉的，然后也代表了很有典型性。你比如说这。

0: 个装修期间的这个是否达到了要到外面去住啊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我认为的话，可能还是要允许它存在，就是它可以主张的，这个可以主张，但关键是没有那么多。所以的话，关于这一块，你们怎么去调？我的建议就是说，能不能打个折，合理？哎呀，调解嘛，怎么讲嘛？调解的话，就是双方还要尽可能的去
1: 往中间靠
0: 往中
1: 拢。
0: 间靠一靠啊。你说完全不那个的话，那可能也不行，因为对于法院来讲，他就是说，他损失分为直接损失跟间接损失。直接损失呢，那法院是支持直接损失；那间接损失，其实在法院的这观点里面，他也支持一定的这种间接损失的。所以我们更多作为发生这种事情，我们都觉得，啊，那个是间接损失，那个跟这个都没关联，那怎么可能支持的？哎，那不是，
1: 允许，但
0: 允
1: 是不能
0: 许，
1: 过界。
0: 对，合理，就是一个合理。我也希望您啊，就是说对对方有一定的这种包容性。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其实都有信息差嘛，我们不知道法院怎么判嘛，不知道法院怎么认定证据嘛，不知道这种类型的案子要怎么判嘛。那所以每个人在遇到这样的一个纠纷或事情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坚持。所以这可能就是调解的这种意义，你可能要多来几轮啊，多去交换意见。那你说你置之不理，你那是不行的。
1: 积极调解，早点解决，不然的话，这
0: 对，
1: 个以后这个范围越来越大了，那要赔偿的这个量也会越来
0: 彼
1: 越
0: 此
1: 多。
0: 给对方都要有耐心，接受的一个过程。
1: 而且廖丽之前也分享过一个观点，就是叫填平原则。
0: 对，填平原则，就你不能通过这个事情，你要多赚我的钱嘛，或者是那个，它就是一个基本上填平嘛，
1: 大的方向是这样子的。
0: 总之呢，就是说，法律呢没有绝对的这个公平，它是相对的公平还是有的。
2: 就我们现在进行调解，我们这边包括楼上的业主甲方，他也是说另外再补偿费用给他，就在我们的基础上，我们心里的预期可能就包括施工方那边大概五六千，我们自己大概可能最高上限可能是在总共15000，然后我们也表达过，但是他可能就完全不能接受，因为他那个3万加上施工费用可能到了35000-36000了嘛，他就是要我们给到35000-36000给他，就是他就不需要跟我们对接了。然后我就说，那我们最多，我们大概核算了一下，大概我们最多能够承担15000，所以他那边就可能会要起诉我们。就是我在想，这个事情我还有没有必要再去找他去进行谈，还是说我就等着应诉就行？
1: 或者是说，也可以提醒到我们的冯女士，是不是在诉讼的过程里面也会有很多调解机会？
2: 对，
0: 诉讼里面其实像主持人讲的，确实也是，就是说到了法院的话，他也有个诉前调解的。还有个诉前调解，只要判决书没做出来，都可以调解调掉的。
1: 而且说不定这样的一个流程对你来讲更加的合理。
2: 对，我们去他们家也去到3到4趟了，就是我们先去了第一次去了，第二次我们就喊了一个木工去把他的那个射灯都拆下来，买了一个探头去都大概顶上，我们都观察了一遍，其实问题就可能只有一块的那个二级吊顶的地方，这个石膏板有侵蚀，其他的地方可能就是圆顶的地方，就是也不是特别明显了。就我们给到下面楼下的方案，就是说我们可能稳定过一段时间，等它全部都干透之后，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爆发，我们就一趟水处理。然后他就问我们处理方式，我们处理方式就是说，在原有的那个破损的地方，我们就进行铲除，重新进行修复。然后他就可能心里不太接受。
0: 没关系的，冯女士，这个
2: 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心理的一个问题，一个沟通的方面的问题了。行，我大概就知道了。那我现在就是等着他们这边的一个对方的一个动作，然后我这边就应诉人就
1: 特别好，就是您表达您的诚意就可以了。而且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像您这样特别对自己造成的这个结果很负责任的人，您别说这35000-36000了，您会赚到更多钱。
0: 您是搞装修的是吧？
2: 对，是的，
0: 特别好，特别希望有您这样的装修公司。我
1: 对，您负责任，
0: 很负责任，
1: 您会赚到更多钱的，
0: 有社会责任感。
1: 对，好的，谢谢。
2: 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以为也咨询过一个线下律师，他给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你们的态度不能太软。他跟我讲，他说你们太软，对方就肯定会咬得硬。他说你可以放一放，放一放，对方可能给他一个冷静的时间。我对
1: 这个属于博弈技巧，
2: 但现在走到这一步的话，可能也只能通过第三方来沟通协商了。
0: 这种怎么看呢？这种是我们讲的博弈的技巧，像主任讲的，这种是术，它不是道。 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就是说干这样的，那你最本初你还是要跟着你的心走，你的初心是什么样的？为
2: 对
0: 吧？为老百姓，为这个你的这个委托人，为你的这个业主负责。
1: 所以我才说
0: 道。

0: 您有这个道，我们都看到了，所以我才说您一定会赚更多钱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
2: 嗯，好，
0: 谢谢冯女士的支持。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这位叫做 YCC， 他说：“律师你好啊，我公公10年前做生意有一笔借款，借了对方100万，现在呢，人家把他给告了，目前呢，房子正在拍卖。”他说：“哎，这个拍卖的房款会给我的婆婆留一半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啊。
1: 嗯，我手上刚好也有这一类的这个案子、
0: 好，来请教您。
1: 他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话，他执行的时候是他是讲婆婆还是
0: 婆婆？
1: 婆婆
0: 是公公欠了钱、
1: 婆婆，
0: 然后他希望这个钱能够给婆婆留一半。
1: 因为现在按照他讲的，可能是到了法拍这个阶段了。
0: 嗯嗯嗯。
1: 那法拍这个阶段其实就是强制执行阶段，到了法律上我们讲的强制执行阶段。那强制执行阶段，你的婆婆跟这个法院提出一个执行异议，就是说这个是房子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0: 嗯，
1: 不作为他全部的个人的一个还款的一部分。那我有一半是我的，你不能动，另外一半你可以去执行。那提出这样的一个异议，是会被法院所接受的，那他就不能动，因为有一半他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哦，也就是说，但这个过程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呢？是要自己去提还是
1: 就？要主动一点，要主动一点
0: 啊，要主动一点。
1: 因为如果说这个提示不到位的话，那法院可能就到时候一拍法拍得到这个钱就全部就拿来偿债去了。
0: 哦，那我们在微信当中来请教的这个朋友，你一定要记得做这一件事情啊，
1: 嗯、
0: 在这个过程里面要去提及，并且发出自己的这个愿望哈，要保持联络。
1: 嗯、
0: 我们看到了西这位西的朋友，他说我们公司目前正在准备破产清算。我是公司的普通职工，他说我想拿回公司拖欠的工资和赔偿金，这个流程里面需要请律师吗？我们分两步走好不好？就第一步就是你作为普通职工要拿回正在准备破产清算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工资怎么做，然后值不值得请律师是两个问题啊。我们请教廖律。
1: 他如果说他分情况，就是说破产清算如果说已经指定了这个破产管理人啊，我们讲的可能比较拗口一点，就是法律上的这个，如果说已经指定了这个破产管理人的话，嗯嗯，那个这个时候就去申报债权了，就不是诉讼的问题了。因为你去诉讼，你去诉申走法院走诉讼，法院也不会受理你这个案子，是等于是你要联系这个破产清算的这个破产管理人，然后跟他讲他欠了这个工资是多少多少，
0: 还有
1: 申报这个债权。但从破产法这种来讲的话，你的工资，员工的这个工资，他一定是优先要先给出去的，要优先先付掉的。要清偿的。
0: 嗯嗯，那像他这种情况，说我们的公司正在
1: 做好这个登记
0: 啊，做登记。
1: 嗯，
0: 也就是说，准备破产清算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找到这个负责方，
1: 对，
0: 去把我的这个需求，他欠我的这个钱先登记上。
1: 登记上
0: 啊啊，这个流程你要去做一做啊。啊，那是我们廖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啊。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我们接听到的是在热线96218-0号键里的廖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6: 那个我私下买了这个同村的这个宅基地这个自建房，然后之后就是这个拆迁了嘛，然后对方反悔，这个说这个我们私下里这个购房买卖不算，然后这个拆迁之后这个拆迁款，我想咨询一下是给到我这边呢，还是说
0: 给到他那边？

0: 嗯，
1: 对。
0: 我发现了一个重点，您说的是你买的是同村的这个宅基地，对不对？
1: 对。
0: 嗯，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
2: 嗯，他如果说是，首先啊，宅基地它是有身份限制的。如果说是非同村的村民的话，他私下买卖这个宅基地的话，原则上是无效的。但如果说是同村的话，那他可能是有效的。啊，所以的话，还是具体要结合你自己遇到的这个实际问题进行合理的一个分割。他现在的话，就是说，司法对于这种案件的这种处理，它是根据一个过错的一个程度。你比如说现在规定的就是说，城里人你不能到村上乡下去买这个房子，那我还是去买卖了，那会怎么办？这个现在在法律上，那这个买卖合同是无效的。然后再按照你买方跟卖方你们各自的这个过错程度去这个划分你们应该得的这个拆迁款，对，部分。如果说你买了，然后又在上面做了装修，然后又有一些附着物，或者是有一些搬迁的这种安置的这种补助费，这理论上是应该是给到你本人的。
0: 我想问一下廖先生啊，你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多少年了呀？
1: 我买了这个房子大概有10年这样。
0: 10年，那你肯定是在上面装装修修，肯定也装修了，对吧？
1: 对对对，
0: 那其实
1: 翻
0: 就是
1: 新
0: 像，
1: 了。
0: 那就是刚刚像我们廖律讲的一样，你肯定是在上面做了一些翻新，你花了不少钱，你也居住了，这样的话，其实就跟刚刚廖律讲的这个情况是比较接近的。
2: 是的，是的，因为我手上前几年就是有一个也是发生咱们长沙的一个案子，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咱们市区里的，到这个岳麓区的这边雷锋镇这边，好像去买了一个房子，然后最后就产生，因为这个拆迁的这个问题就产生了这个纠纷。最后就是按照法官就是结合各自的一个过错程度来判这个赔偿的这个项目，这个拆迁款。
0: 他已经买了这个，并且是私下买了。我想知道，如果是拆迁款发下来，廖先生，你那个拆迁款发下来会发到谁的账户上呢？他的账户还是你的账户呀？廖先生，
1: 对，现在就是主要就是发到他的账户。
0: 哦，是这个原因。
2: 这个很符合这个逻辑，他发到户主的这
0: 那我们请教一下廖律，这种情况之下，那廖先生还能做些什么呢，来挽回自己的损失呢？
2: 如果说考虑到要诉讼到法院的话，要做一个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吧，先把这个财产线索金额先给保全住，然后等你在胜诉了之后，至少保证这个款是在这个保全的这个账号上的，然后直接根据判决去划扣这个钱就 OK 了。你不然你越到后面的话，可能你再追回这个钱，那可能就很难。
0: 就先把这个现金流摁住，对吧？怎么这个蛋糕先别跑了？怎么分？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2: 是的，是的。
0: 廖先生，刚刚廖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啊，有一段文字的版本更详细一些，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看一看，好不好？
1: 谢谢啊。
0: 我觉得这个交接的这个过程很理解，就是遇到这个情况之后，还好有一个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可以来问问廖律。您办过这样的案子，这个案子类型的这个关键步骤和关键证据或者思路是哪些呢？您再传递一下经验好不好？
2: 其实如果是同村的，其实还好。如果说是城里人呐，到乡下去买这个房子，那其实这个就是会被判定为无效的。无效它所带来的这个法律效力就是，那你之前的这个购房款，那这个作为卖方要把钱要先还给你。
0: 啊，也就是变成退钱了。
2: 对，就变成退钱。
0: 你们那个合同就根本无效了。
2: 对，然后再考虑一个就是双方的一个各自过错的一个程度。那你明知我法律已经明确禁止你不能买卖了，那你还要买，你还要卖。那双方其实都有一个过错的。然后的话就是房屋建筑的这个价值的这种补偿，就是本身这个建筑啊，我们不讲这个地，因为宅基地它这个这一块的专门的一个拆征收的这个款应该是会给到户主的，
0: 很清晰。
2: 对，但是这个宅基地上的这个房屋的建筑价值的本身，还有一些附着物的话，搬迁安置费的话，这可能是要给到实实在在住在这里的这个人的。
0: 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啊，小饼干他想请教的这个问题有点长啊。他说我现在是跟我姐姐的朋友一起合伙，我们开了一个小工作室，挂靠在一个机构，然后呢每个月的收益是平台打给机构，机构再打给我们工作室。现在问题是呢，几个合伙人说让我来当这个法人去跟机构签合同，但是我是完全不参与经营的，我只是投了钱，目前呢投入的钱也不是很多，我对当法人这个事情呢不了解，完全不懂。他说这个法人如果我当了会有风险吗？我应该怎么做呢？这个请教一下专业的廖律啊，廖律很有经验了。
2: 这个就是我们在网上经常看到了，就法这个法定代表人啊，你不能随便乱当啊，这个法定代表人。因为你比如说现在这公司如果说还不起钱，那可能这个作为法定代表人，他首先他

0: 就会被限制高消费，
1: 嗯嗯，
0: 制裁。所以将来如果这个公司有什么债务的时候，他首当其冲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就很危险。
1: 也就是说你担了这个名，这个名下面还有一些风险责任也是要担的、嗯、
0: 对，
1: 你只是看你获得的跟这个是不是匹配，
0: 对，
1: 嗯嗯嗯，
0: 以及你对这个公司你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情况你是要很清楚的，
1: 嗯、
0: 不能做违法的这个事情。如果说做了一些违法构成刑法上这些责任的要承担犯罪的，那是他也是要惩罚的，就是这个法定代表人，
1: 嗯，
0: 他作为直接经营的这个人，
1: 嗯，这是我们廖律给您的建议哈，您可以再参考一下小饼干、嗯、我们再看到一下文文，他说我父亲在工地上发生了工伤，没有签合同，没有买保险，之前是认定工伤，说不能证明存在劳动关系，要先仲裁，走了仲裁之后呢，公司不服，又上诉一审二审，他说现在拖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年了，已经判下来认定劳动关系，但是时间过了，人社局呢不予认定工伤了，这个怎么办呢？呀，卡在一起了、
0: 嗯、
1: 这个问题有点难，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廖律、嗯、
0: 他其实还是要通过诉讼的形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嗯，
0: 因为他前期走的那个在我看来其实是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然后现在是他经过了一年多的这个时间、
1: 嗯、
0: 他拿到了这个就说存在劳动关系，那存在劳动关系，那接下来第二步他要走的就是要到这个劳动部门去申请认定是工伤，因为劳动部门他认定是否是工伤，他一定要有个前提，就是存在劳动关系，所以前期他走的就是存在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现在就是说好你拿到了
1: 绕晕了，
0: 拿到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现在你劳动部门就认定你不是工伤，那你对这个结果不服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如果是在长沙的话就去长沙铁路运输法院，这种案子我们搞了很多
1: 啊、
0: 嗯、然后再跟这个我是举个例子啊，跟这个长沙的这个社保部门去打官司打行政诉讼、嗯、就认为我这个明明就是啊一个认定是工伤的，你为什么你做出不是工伤这样的一个认定，
1: 就是这个流程里面
0: 要扯一下，
1: 我能够吸收到的最准确的信息就是能办成有方法，对吧、
0: 嗯、对，
1: 我现在是收到的这个讯息，那基本上呢如果文文你想参考的话也可以听到我们刚刚廖律给您的这个指导，通过这个建议来尝试一下，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嘘，夜深了，
1: 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3: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0:30。
1: 湖南省气象台预报，预计5月26日降雨区域南扩，湘中局地暴雨；5月27日至28日，湘西局地大雨；5月29日，过程趋于结束。湖南省气象台提醒：一是重点防范湘北局地较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及山洪、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二是关注25日至26日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抢险救援、低空飞行安全、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等的影响。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1:30。
1: 湖南省气象台预报，预计5月26日降雨区域南扩，湘中局地暴雨；5月27日至28日湘西局地大雨；5月29日过程趋于结束。湖南省气象台提醒，一是重点防范湘北局地较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及山洪、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二是关注25日至26日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抢险救援、低空飞行安全、水陆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等的影响。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小心，高跟鞋配上暴雨，难过又没病，灯光在扑朔迷离，危险的气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2:30。
1: 湖南省气象台预报，预计5月26日降雨区域南扩，湘中局地暴雨；5月27日至28日，湘西局地大雨；5月29日，过程趋于结束。湖南省气象台提醒：一是重点防范湘北局地较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及山洪、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二是关注25日至26日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抢险救援、低空飞行安全、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等的影响。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我也还在路上，永远能诉说。也许我只能沉默。

象台提醒，一是重点防范湘北局地较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及山洪、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二是关注25日至26日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抢险救援、低空飞行安全、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等的影响。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30。
1: 湖南省气象台预报，预计5月26日降雨区域南扩，湘中局地暴雨；5月27日至28日湘西局地大雨；5月29日过程区域结束。湖南省气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30。
1: 湖南省气象台预报，预计5月26日降雨区域南扩，湘中局地暴雨；5月27日至28日，湘西局地大雨；5月29日，过程趋于结束。湖南省气象台提醒：一是重点防范湘北局地较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及山洪、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二是关注25日至26日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抢险救援、低空飞行安全、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等的影响。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3: 湖南省气象台预报，预计5月26日降雨区域南扩，湘中局地暴雨；5月27日至28日，湘西局地大雨；5月29日，过程趋于结束。湖南省气象台提醒：一是重点防范湘北局地较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及山洪、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二是关注25日至26日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抢险救援、低空飞行安全、水陆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等的影响，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3: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4: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4: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3: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4: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3: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4: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3: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4: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0: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

0: 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 八方恪守一个

0: 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 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

0: 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2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

0: 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十多个小时，到下午五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2: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 焦建军是种地十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2: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2: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的。
1: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泵坏了。
1: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2: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5: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5: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8: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9: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10: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2: 快乐多
4: 选题，请听题。
12: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0: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0: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2: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2: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那以下时间马上和你一起新闻冲浪，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防汛的最新动态。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3: 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4: 我是记者张宁，
5: 不要怕，消防队员在您旁边。
3: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2: 当前因持续降雨，我省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省应急管理部门聚焦各地转移避险典型案例，要求坚决贯彻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全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来听记者孙霞的报道。5月18号16点左右，怀化市沅陵县七甲坪镇七甲坪社区村干部在巡查时发现，洪水已经涨到了两户村民家门口。这两户5人都是留守老人，还没有安全转移呢，立即就将情况上报镇政府。救援人员争分夺秒，成功将5名受威胁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并且妥善安置了。沅陵县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股股长谭阳表示，
6: 当晚10点左右，洪水猛涨，房屋被完全淹没，因预警及时，转移果断，成功避免人员伤亡。
2: 沅陵县重点针对全县378个在册地灾隐患点、84处未在册地质灾害点、14251户切坡建房户开展全覆盖排查，村村响应急广播系统与网格化管理无缝衔接，确保预警信息即使在无网络地区也能够及时覆盖。该县北荣乡洛平村老田湾组曾发生一起典型的滞后性灾害，连续的降雨之后天气转晴，这村民呢急于回家，经过乡干部耐心劝说，继续住在了安置点，而到凌晨就发生了落石崩塌，因为提前避险，所以实现了零伤亡。谭阳表示，
6: 我们全面推行631预警叫应机制，提前6小时发布暴雨落区预警，提前3小时发布预警信号，提前1小时进行叫应叫醒，预警指令直达乡镇、村组和

0: 个地灾点负责人。
1: 继续来关注的是石门台记者朱立炫的报道。近期石门县遭遇了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县超过10万名群众不同程度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灾情发生之后呢，社会各界也是纷纷伸出了援手，踊跃的捐款捐物，汇聚起相望守护、共度难关的磅礴力量。在漠视镇白岩壁村，90岁高龄的五保户老人尤文章、刘凡菊夫妇听说灾情之后，将自己平日积攒的500元积蓄交给了村干部，希望能够为这次受灾严重的胡平山镇受灾乡亲们出一份力。刘凡菊说：“
2: 我又就捐点，比我们捡到的捐点点。”
1: 老人质朴真诚的话语，道出了普通群众同心抗灾、互帮互助的淳朴情怀，也是石门全社会踊跃支援灾区的生动缩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灾情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基层群众积极响应，慷慨解囊，全力助力石门防汛救灾、民生保障工作。据石门县慈善总会统计，截至5月24号17点，石门县慈善总会已累计接收社会各界爱心捐款368万元，同时募集食品、饮用水、被褥、衣物等各类生活应急物资20000多件。目前所有的捐赠资金和物资已经全部完成了详细登记造册、分类规整，正分批有序输送至各个受灾乡镇村组，精准用于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生活物资保障等应急救援工作，切实解决受灾群众实际困难，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助力当地稳步推进灾后各项恢复工作。
3: 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1: 好，以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汛情飞报的相关动态。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5月16号开始，影响湖南的强降雨范围缩小，强度有所减弱。未来3天，常德、张家界、岳阳、怀化、湘西州等地仍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较强降雨区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仍然是比较高的。经过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5月25号的13点30分起，湖南省气象局调整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为4级。29号，本轮持续降雨过程趋于结束。连日的暴雨之后，阳光露脸了，湘潭、长沙等地解除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危险已经远离。湖南省气象台与自然资源部门联合提醒，由于前期土壤的含水量极度饱和，湖南正进入地质灾害滞后性发生的高风险期，需要注意防范。很多人误以为呢，只有下雨的时候才会发生塌方、泥石流，而事实上，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指的是灾害发生时间明显会晚于诱发因素，比如降雨时的作用时间。雨水渗入土壤是一个持续缓慢的过程，所以即使天已经放晴了，但是雨水仍在向山体深层进行渗透，危险仍然是存在的。有关汛情的最新报道，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和您一起抗洪救灾。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汛情飞报，正在为您动态播报。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冲浪早班车还有更多您身边的新闻内容继续为您放送。稍后咱们进入新闻分辨率，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6: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5: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6: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7: 早上7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5: 冲浪早。

0: 已经出发，
1: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0: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2: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0: 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3: 来关注咱们餐桌上的健康哈，大家都知道这个有机蔬菜呢，凭借无农药、无化学化肥的种植生产模式，这些年在消费市场里热度一直是居高不下的。虽然这售价更贵，但是呢，不少消费者都愿意多花钱买一份吃的安心、吃的健康的放心。但最近呢，有多位长沙市民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投诉电话，反映说啊，这长沙本地有不少农场和蔬菜门店明目张胆打着有机蔬菜的旗号，售卖的却是压根没有经过正规有机认证的普通蔬菜。那这事情果真如此吗？从今天开始啊，湖南交通频道推出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那今天请各位收听第一篇《有心机的蔬菜》，由记者加西报道。近日，长沙市民贺先生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啊，他在省会长沙开福区红山路上一家蔬菜门店花高价买到了三无的有机蔬菜。
4: 我买了一袋叶子菜，一斤就要10块钱，结果回到家一看呢，包装袋上面写了有机农场，但是没有有机码，也没有有机认证的那个 logo， 和我在超市里面看到的有机蔬菜不一样。
3: 按照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所有有机产品的外包装上啊，必须同时标注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专属有机码以及认证机构名称，这三样标识是缺一不可的。核心呢，就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每一份有机蔬菜这源头可查、全程可溯源。为了核实市民投诉的真实情况，记者在第一时间前往了涉事的土菜房蔬菜门店，展开了暗访调查。
5: 你们的菜都是哪来的？哪种的？
6: 我们都是有机，
7: 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绿色认证的、有机认证的都有。
5: 哪些是有机认证的？
7: 试一下吧，都是。
3: 啊，都是有机认证的哈。在店员的推荐之下呢，记者是花费12.8块购买了一袋包装冬苋菜。那个店员介绍说呢，这款冬苋菜纯天然种植，没有各类添加剂。但是你仔细查看包装后，就会发现袋身仅标注了绿优普有机农场这样的一个字样与客服电话，并没有张贴有机认证的标识、有机码，也没有注明有机认证机构等相关的资质信息。针对记者疑问，店员说啊，他们的蔬菜呢都是农场直供的。记者又通过网络搜索发现，除了绿优普有机农场之外，长沙还有谭员外生态农场、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等多家机构都是通过线上商城大肆售卖有机蔬菜的。随后记者又分别通过线上下单、到店自提的方式，在谭员外和我的菜园子两大农场实地采购了标称的有机蔬菜，进行相关的核实。
8: 我是记者加西，我来到位于长沙县安沙镇的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时，看见入口处有一块农场大型引路牌，上面标注了有机种植的字样。我花了88元购买了一份有机蔬菜后，包装盒上却只写着原生态蔬菜，且同样没有配备有机认证三件套，这与该商品在线上商城所备注的销售信息并不一致。我向农场负责人提出质疑，可对方却表示两者没有区别。
9: 你不用去追求那个字面的东西，知道吧？真正的是我们整个农场的都是不打农药，这个意思。就是有时候非写这种是为了方便什么呢？有些客人他喜欢搜有机蔬菜，有些客人喜欢搜原生态蔬菜，所以你不用追求那一点点字面意思。
3: 哦，那真的是记者不懂行吗？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之下，这位农场负责人终于坦言了，说自家农场的蔬菜压根儿就没有申请正规的有机认证，只是啊，这个土壤和农药残留经过专业检测，指标勉强达到了有机蔬菜的相关标准。而之所以不办理有机认证呢，核心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省钱呐，节省经营成本。
5: 有机蔬菜的话，都是要做那个什么有机认证的吧？
9: 不做认证，一般的，做认证是进商场的，就是一般的这种，农场一般都不做这种。
5: 那你们这种为什么不做呢？
9: 不会去做的，因为一个品种要一年要8000块钱，我们一年要种160个。

0: 品种，我赚点钱全部给那个机构了。
1: 嗯，但这菜你卖给消费者可不便宜哦。和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遮遮掩掩的做法不同，潭园外生态农场更加直白了。这蔬菜包装标签上直接就印着"有机基地蔬菜、中国有机认证"等醒目字样，看似是合规的包装哈，但依旧是缺少有机蔬菜必备的有机认证码等核心标识。
2: 你们这个到底是不是有机蔬菜呢？
3: 不有机，就是说我们只是没去买那个品那个标，就没有浪费这个钱。我们做了有机基地的认证的，但是我们为了规避这种不规范的这种风险呢，我们都特意就没有写什么有机蔬菜，我们写的有机基地蔬菜，就是我这个基地是做了认证的，只是没有去买那个一瓶一标。
1: 记者核查标签信息发现，潭园外生态农场售卖的所谓有机蔬菜，大多货源都是来自绿优铺这样的一个有机农场。工作人员表示，这是潭园外的专属生产基地，已经是通过有机认证了。不过啊，记者深入核查之后发现，绿优铺有机农场对外大肆宣传种植近100种有机蔬菜，但是为了节省认证成本，他们实际上通过正规有机认证的只有区区5个品种，分别是快白菜、红苋菜、辣椒、南瓜和胡萝卜。记者也在第一时间联系了发证机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对方也证实了这一情况是属实的。
4: 它的认证产品呢，主要是包括白菜、苋菜、辣椒、南瓜和胡萝卜，这个是在我们的征收范围内的。如果他在征收范围外去使用这个产品去做的话，就不太合适。您购买的可能就是，不太真实的有机。
5: 除了这5种之外，其他的是没有在你们这里认证的。
4: 对，其他产品是不在我们机构认证，那我是不知道它是否在其他机构认证了。
1: 记者也专门咨询了多位农业专业人士，得到的答案呢，那是一针见血的，就是有基地认证的蔬菜，有机基地认证证书呢，仅仅是证明了对应的种植农田是达标的，符合有机种植的基础准入条件，但是绝不代表这块地里种出来的所有蔬菜都是有机产品。而负责有机农产品认证申请受理和初审工作的湖南省绿色食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态度就更加明确了，这市场上啊，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有机农场这一认证的概念，只有通过单品认证的产品，那才能叫做有机产品。
5: 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什么有机农场这个概念啊？
6: 不存在什么有机农场不有机农场，这个都是经过认证的，认证以后产品是有机产品吗？
1: 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也向记者确认，有机蔬菜的认证流程漫长，而且审核严苛，土壤、水源、种子、肥料、种植管护全链条呢，都是需要达标审核的，所有环节认证合格，这单品才能获批有机资质。
5: 没有有机农场这个概念的，
7: 没有，只有有机农产品这个概念。
5: 有机农场它只是一个宣传的噱头，
7: 对，
5: 所以即便是同一块地，这个产品认证了，但是其他产品没有认证的话，也不能被称为有机农产品。
7: 不能，所有的有机农产品，不管是蔬菜也好，还是其他农产品也好，必须是一品一证。
1: 除此之外，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第34条明文规定，没有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产品及销售包装上标注有机的相关字样及图案，严禁误导消费者。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没有完成单品有机认证，或者只有部分品种通过了认证，那就打着什么有机农场、有机基地的旗号售卖蔬菜，这不仅是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游戏，更是妥妥的违规行为。而更值得追问的是啊，这些农场嘴上宣称蔬菜全程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纯生态有机种植，但实际情况果真如他们所言吗？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明天敬请关注第二篇，有机农场里的黑户肥料。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以下时间咱们换个节奏听新闻，一起秒懂天下，快刷新闻。
8: 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1: 首先咱们还是来说天气哈，这个热呀，湖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 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

区会达到37度，请各位做好防范了。黄色预警区域包括了株洲中南部、怀化中部、邵阳大部分地区、衡阳、永州、郴州大部分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

0: 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全国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在这一次的评选当中呢，湖南省共有5个人民法庭成功入选了，分别是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庭、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雷锋人民法庭、衡南县人民法院、三塘人民法庭、邵阳县人民法院、下花桥人民法庭、石门县人民法院、湖平山人民法庭、永顺县人民法院、芙蓉人民法庭。据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官网的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联合多部委印发了2026年度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明确了全国层面的总体要求，而湖南省呢将会严格按照国家层面的指导精神，结合本省实际，积极研究出台湖南省的具体实施细则，预计6月上旬就会发布实施。根据国家的明确要求，补贴资金实行总额控制，补贴发放将严格在预算额度之内执行，而且优先保障新能源货车更新。这也就意味着补贴资格啊，并不是什么先到先得式的自动获取。湖南省交通运输厅也特别提醒广大有意参与报废更新的车主，在省级细则正式发布之前，千万不要盲目的提前报废您的旧车了。好，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咱们稍后见。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好，此刻城市已经开始苏醒了哈，路面上有最新的情况要向您通报一下。首先是省会长沙的南二环，在菊园立交桥东往西的方向车行缓慢。西二环线的情况是岳麓大道出口北往南车辆排队排到金星路口了。猴子石大桥呢，湘府路大桥呢，都是双向车多，各位要提前留意了。
7: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8: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9: 湖南省气象台预报，预计5月26日降雨区域南扩，湘中局地暴雨；5月27日至28日，湘西局地大雨；5月29日，过程趋于结束。湖南省气象台提醒：一是重点防范湘北局地较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及山洪、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二是关注25日至26日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抢险救援、低空飞行安全、水陆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等的影响，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10: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11: 株洲沿陵县文旅广体局副局长刘娜：
12: 好吃好吃，沿陵黄桃真好吃，真浓富地太美沿陵，好吃好看好鞋，欢迎大家个来。
10: 拜谒神州第一陵炎帝陵，看非遗祭祀乐舞，逛神农市集，亲手为始祖敬一炷馨香，祈福家国安康。
11: 自驾穿越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珠帘瀑布富氧离子爆表，落水源瀑布镜花溪，带上全家来一场深呼吸徒步，
10: 再去云上大院赏千年高山杜鹃，观日出云海，
11: 拜始祖探幽谷，住山间清凉民宿，感受沿陵高海拔地区的瑶族风情。
10: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 好，冲浪早班车，以下时间一起和您刷新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根据新华社消息，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了一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呢，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了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了共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啊，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伊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的反复变化。巴加埃还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伊方呢将会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的国家利益。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过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以下时间马上进入这一节的新闻分辨率，来关注身边的那些事儿。
0: 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1: 近期呢，益阳安化市民吴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安化县梅城镇污水处理厂管线呢，紧邻三里村河东一组的区域，近期呢，这里多处的污水管道出现了破损，污水、生活垃圾持续外溢，径直流入了一旁的伊水河，不仅严重污染了河道的生态环境，还产生了刺鼻的异味，对于周边居民日常生活是造成了极大困扰的，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排查整改，解决这样一个污染问题。
2: 整个安化县梅城镇的这个污水管道就经过梅城镇三里村河东一组，但是这个污水管道废了，哎呀，是那个生活垃圾啊、卫生巾啊、大便啊，人就排在这个伊水河里面，就是在上方有一圈，就是比较显眼的地方，那里搞好了。但我们这个下方这里就有两区不显眼的地方，他们就没有搞，太臭了。
1: 收到市民的诉求之后呢，为民热线栏目组记者第一时间把问题转至了安化县梅城镇政府核实处置。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核查情况之后告诉节目组，已经将管道破损、污水外溢的相关问题同步反馈到了项目主管单位安化县梅山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但是目前呢，暂时还没有办法立即展开全面的维修整改工作。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原因呢？我们来听工作人员的解释。
3: 因为这个污水处理厂，这个是城投公司在做的，城投公司要等雨季过完了才能处理，因为现在是在雨季，就是我们这边经常下雨啊，水位比较高啊，污水管道无法处理。
1: 那通过市民吴先生提供的现场图片，记者也看到哈，两处没有修复的破损管道紧邻伊水河河面，受到近期持续降雨天气影响，这河道水位居高不下，确实是不具备管道施工维修条件的。记者也把相关的情况如实告知了吴先生，他对这个属地部门的处置难点还是表示了理解。而关于后续的整改推进情况呢，冲浪早班车和为民热线也将同步为大家持续的跟进跟踪报道。那各位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的急难愁烦问题需要解决，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731-96218转0号键，

0: 731-96218转零号键。当然，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了。
1: 冲浪早班车，热点资讯向前冲。
0: 暧昧交友，线下约见，刷单解锁，高额返利。哎，当这些诱人的词汇同时出现的时候，告诉你啊，只需要做几笔任务就能够见面挣钱，您是不是会心动呢？还是会警惕呢？告诉您哈，永州市冷水滩区的唐先生啊，就是在这样的诱惑宣传面前动了心。70000元这血汗钱呢，差点就血本无归呢。那今天呢，就来为大家拆解这类交友刷单诈骗背后的全套骗局流程。
2: 多一次警惕，就能避免一次损失；多一份防范，幸福生活就多一份保障。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推出反诈特别宣传节目《反诈进行时》，与您一起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2026年4月26日下午，家住永州市冷水滩区的唐先生在家中休息时，下载了陌生网友推荐的网络交友 APP。对方以暧昧搭讪、线下见面为噱头，诱导其参与平台刷单任务，解锁约会权限。唐先生心动，并添加了平台客服微信。永州市公安局冷水滩分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民警刘洪祥：
4: 一开始客服给的只是几百块钱的小单，唐先生垫钱后几分钟连本带利收了回来，看着手机里实实在在到账的佣金，唐先生彻底放松了警惕，对这场暧昧约会加轻松赚钱的好事深信不疑。接着骗子让他大额充值，唐先生取出攒了多年的70000多现金，准备开车去衡阳转账充值。就在这时，公安部反诈系统捕捉到了异常，向永州警方推送了预警。我们冷水滩分局民警很快锁定了唐先生，确认他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立即启动紧急劝阻机制。民辅警一路追着他的行车轨迹，成功将其拦停劝返。
3: 唐先生经过民警现场反诈教育后彻底清醒，在民辅警全程陪同下，前往银行将70000余元现金全部存回自己账户，一分未损。
4: 这是一起典型的交友加刷单复合型电信诈骗。此类诈骗套路清晰，环环相扣，通常分为四步：前期引流、小额返利、诱导垫资、实施诈骗。万幸的是，本案中的唐先生被警方及时成功劝返，血汗钱分毫未失。我们要提醒广大听众，网络交友暗藏致命陷阱，凡是以交友约会为幌子，要求先做刷单、先转账充值的，全都是诈骗。不要轻信陌生网友的暧昧邀约，不要参与任何刷单垫付行为，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请一定牢记，暧昧是诱饵，刷单必被骗。
3: 在很多诈骗案例中，受害人一旦把钱转出，资金就会瞬间被拆分转走，彻底石沉大海，再也无法追回。再次提醒所有听众，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擦亮双眼，辨骗局。以交友约会为幌子的刷单全是诈骗。
2: 一人受骗，全家受损，全民反诈，万家平安。湖南交通频道、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共同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果您不幸被骗，请留存好转账记录、聊天信息、涉案 APP 等重要信息，及时拨打110报警。
0: 好，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6: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5: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6: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5: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7: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8: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湖南福彩特色主题即开票，茶香上市了。哎，有6张票面，6段茶香故事，每一张呢都在讲述咱们湖南人与茶的千年情缘呢，文化内涵是非常丰富的。 那茶香即开票的玩法也很简单。

0: 单张面值20元，最高奖金30万元，更有两项回馈福利，那就是4月26号到5月25号，凡是在湖南省内任意福彩网点购买了茶香及开行票的，单张中得40元的奖金，并且兑奖的，再送您20元彩票，而且还有机会获赠天门郡梅茶精美茶礼一份。更多详情，大家可以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很多人的早晨是拥挤的地铁，是赶不上的电梯，是来不及思考的匆匆忙忙，但你不一样。
2: 早安各位，欢迎和我一起新闻冲浪。
1: 时间金贵，效率翻倍，冲浪早班车让你早间行程价值满满。
0: 冲浪早班车，晨光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我们来关注的是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哎，您可不要觉得这个指南离我们很远哈，和我们的用药安全那可是息息相关的。您看，谁还会不买个药呢？刚才说到的这个合规指南呢，在昨天是发布了。那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啊，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是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的。相关的统计显示呢，我国的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了700亿元，2025年突破了800亿元。那么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而且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者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药处方的时候呢，应该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的时候啊，还要进行拦截呢。我们来听北京医学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怎么说。
3: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0: 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
4: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处方审核呢，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而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当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合规指南就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来完成，严禁由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了日均审方的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而且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相关的要求。继续来听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怎么说。
4: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0: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类药，以及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者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要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 无中文标签进口药品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规违法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是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药品流通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吴丽雅表示，
5: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0: 这是药三分毒啊，大家在用药之前可一定小心谨慎，遵医嘱了，千万不要图一时的方便盲目的去药店乱买药啊。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8: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0: 各位朋友，因为时间的原因呢，今天的冲浪早班车到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啊，还有一些新闻没播出怎么办呢？不用着急哈，上午每个整点的热点，陈光继续和您说新闻。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编辑丁琴，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生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12: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3: 购新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12: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3: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充，好礼拿到手软。
12: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和您共同分享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5天4晚的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大脑，随时提取，永不丢失。只要您学会了这一套方法，会受益终身，受益全科的。只要孩子是年满8岁，现在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呢就可以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神了。长沙成发，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

0: 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2: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1: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2: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3: 哎，别急，看我的。
2: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3: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2: 讲规矩才安全。
3: 遵命。
4: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同行》。
4: 在大山深处，乡间田野，农家院落，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心倾听民意。千米绝壁凿开出行路，深山瑶族村落用上自来水，180万征地补偿款如数发放，8000户居民见证老旧小区逆生长，清风正气在身边，变化可感可及。清风同行，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5: 不知道我到底在觉得有爱多远，
6: 蚊子很厚的，不敢出门了，蚊子穿眼睛。
7: 我家晚上白天那个窗户洞都开，
8: 为何家里窗户都不敢开？500多户居民为何长期被污水排放问题困扰？
0: 邵阳北塔区江北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基础设施一度薄弱，长期没有污水管网，家家户户的污水直排沟渠。居民杨小兰说：“
7: 我们那个喂猪啊、喂鸡啊，那个化粪池的水啊，都在里面呢、啊。那个水呢，好分臭。
0: 雨天污水横流，晴天臭气熏天。部分居民自费安装简易管道，但治标不治本。2023年以来，社区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道路翻新了，庭院整洁了，休闲广场建起来了。”地上的面子焕然一新，然而沟渠里污水沉积，臭味依旧，里子仍是老样子。社区规划打造的南岗文旅小镇也因此受阻。江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罗少成：
9: 我们搞春茂的时候，每场活动都差不多有10000多人，如果是一个旅游景点来说的话，这污水横流的机会很大的话，肯定别人不愿意会来。
0: 要根治污水，必须新建管网，但一算账，高昂的费用让社区犯了难。江北社区干部蔡婷介绍：
10: 它属于一个城乡结合的地方，像城市的一些建设资金，它其实是蔓延不到我们这里来。那乡村振兴的资金呢，我们又申请不了。当时我们其实也想过想自筹，但是由于这个资金量比较大，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2025年初，北塔区纪委监委在民情走访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将群众反映强烈的污水问题列为重点督办事项。北塔区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黄春辉介绍：
11: 我们成立了治理这个污水管网的专班，我们通过市主地联动，压实各职能部门的主体责任。在资金筹措方面，我们牵头联合各职能部门和区财政，通过各单位筹措一部分，然后他们自筹一部分，财政拨款一部分。
0: 为了让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区纪委监委对资金使用实行全过程跟踪监督。黄春辉：
11: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财务小组，对资金进行监控，保证资金每一分每一厘都是用在实事上面，用在污水管网上面，用在老百姓的身上。
0: 2025年8月，经过2个多月的紧密施工，1600米的污水主管网全线贯通了，彻底打通了困扰居民多年的污水排放堵点。居民杨小兰：
7: 蚊子的少很多很多，臭味也没有了。
0: 农庄老板夏婷，
12: 以前我们这里吃饭都包厢可以闻的味道，客流量也减少了。自从改善之后，客流量就是提升，而且我们的营业额也提升了1-2万。
0: 江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罗少成，
9: 去年我们9月份就。

0: 签订的一个项目就是果蔬采摘园，还有一个就是稻谷轮种，一年集体征收的话大概有16万左右，固定分红的，用工的话差不多有90多个人长期用工的。
1: 一条1600米的污水管网打通的不只是地下管道，更是群众的心结。北塔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蒋静飞：
2: 近2年来啊，我们牵头整合了多部门的力量，对全区10多个社区进行了污水管网改造，一共是8000多群众直接受益。
1: 2024年以来，北塔区纪委监委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截至目前，推动解决问题370多件，撬动各类资金2000多万元，解决了困扰40000多名城郊和农村群众多年的供水难、水质差等堵心事，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好办实。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钟林、楚雄，通讯员谢国雄、朱品坤、刘安康，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清风峡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清风峡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4: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3: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5: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3: 清风峡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峡在路上。
6: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7: 888
8: 发发发！
7: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9: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0: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1: 湘江漆。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1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1。
1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3: 国声给大家问好，来此时此刻看看省会长沙目前早高峰通行情况怎么样？这雨是终于停下来了，不怎么下了。哎，那我们连线大雨，路况记者大雨来了。
16: 嗯，好的。首先今天早上的话呢，还是比较繁忙啊，河西的朋友们。西二环线这一段啊，岳麓大道出口由北往南的方向是直接排过了京信路口，车是比较多的。同时呢，往麓谷方向，也就是尖山路出口这里，这是岳麓大道的东往西方向，也是正在排队当中。今天的北二环线提一下啊，从芙蓉路秀峰桥这里开始，一直到中岭立交桥，由西往东的方向，今天排队是比较早，而且排的比较多的啊。东二环的情况呢，北往南方向是常规的一个车行缓慢状态，但南往北方向今天早间从阎家山这里一路是排过了双木岭立交桥，已经是上了南二环线了，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东边的万家岭快速桥早间的话呢，像香樟路口 包括人民路口这一段由南。